0: 贵的那个火锅店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你点的那个午餐肉里边能看到颗粒感，肉质颗粒感的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款黑猪肉午餐肉，就这种在超市买独立包装一片一片卖那个老贵了。而咱们呢238块钱22罐，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238块钱一组，22罐，一罐才合10块多钱，10块0几毛，一罐才合10块0几毛，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从来没买过的，你可以买的一回品尝品尝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吃过的，你会发现，哎，跟你原来一模一样的品牌、厂家都一样，但是价格现在给大家做优惠调整了啊！现在价格做优惠调整了，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好嘞，感谢赞誉。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22罐，最早好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对不对呀？原来是299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238块钱一组，今天给大家做这种优惠特价活动，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一下子就省了多少钱呢？省了6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以后如果他还恢复原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按照厂家的优惠政策的调整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是238块钱一罐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午餐肉特别多，但是用黑猪的前腿肉去做的非常少，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非常少，真正里边含肉量，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猪肉含量不低于80%的这个含量的，并且里边能够看见颗粒感猪肉块的火腿午餐肉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还是原来的啊，老松江罐头厂生产的，沿袭了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好多老听众朋友过去都吃过，对不对？哎，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对不对？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叫奇润食品啊。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里边传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还有红烧牛肉罐头啊，都是这一个厂家的，很多人都知道，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午餐肉现在这么合适了？
0: 对呀，贼合适。而且我跟原来不299块钱一箱吗？以后可能也要。
1: 我买过那时候，
0: 好多人都买过，因为它特别好吃，非常香。它是真正的午餐肉罐头啊。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咱们现在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去做活动。以后没准什么时候又恢复到299呢？啊，所以你现在要赶上了，我都建议大家，如果吃好了，亲朋好友上人家串门，那拎着一箱沉甸甸，多拿得出手啊，可以多买两箱啊。老听众朋友吃过的可以多买两箱，因为现在合适。啊，
1: 那行，给我来两组吧。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200多块钱干不了啥，全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可能也都不是很这个充足，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能吃多少顿午餐肉？22顿呢。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罐一顿都吃不了，你要炒点扬州炒饭的，做点菜做点汤啥的，一罐有的时候都吃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真的太合适了，238块钱啊，现在这个价格是238块钱，以后什么时候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团购价299，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现在你打87996984订这个午餐肉，就是238块钱，那是黑猪肉的午餐肉，不是所有的午餐肉都叫黑猪肉的午餐肉，它的原材料就很贵，大家明白了吧？那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80多年了，这大家都知道。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好多年的那个淀粉的午餐肉，你再尝着咱们的黑猪肉前腿肉做的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合适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样一个套组啊，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这个标准你看看，猪肉含量不低于80%，你一听你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实惠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看看多少钱。现在 很多超市都卖那种独立包装一片儿一片儿的，那一片儿两片儿的价格都赶上这一罐午餐肉的价格了。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你去看一看，超市买那一片儿两片儿的价格都快赶上咱们一罐的价格了。咱们一罐是200克的啊，一罐是200克的，一组是22罐，你今天买一罐明天买一片，加吧加吧啊，这一组下来得400多块钱。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出去吃顿饭，全家人出去吃顿饭都不够，但是买上这一整箱22罐真正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平时是炒个扬州炒饭呢，涮个火锅啊，在家里边烤个肉啊，或者是它还有很多种吃法啊，做一个火腿午餐肉的三明治啊，做个汉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多人说火腿午餐肉是啥呀？应急食品，就是你着急忙慌家里没有肉菜了，咔一开罐，这一个肉菜就上桌了，你给它炒个素菜，炒个菠菜，炒个芹菜，炒个蒜苔，把这个火腿午餐肉切成条。这个火腿午餐肉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愿意吃午餐肉，吃过这种黑猪肉并且是火腿午餐肉，里边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能够看见深色的那个颗粒感肉粒儿的这种午餐肉，就是你平时上高端一点的火锅店点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得28到38不等，里边拢共没几片的，里边有深色颗粒感肉粒儿的那种午餐肉，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啊，大多数都是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吃过咱这午餐肉的都说非常好吃，特别香。欢迎二线的洪女士，手机电话号是93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对比，你可能就不知道咱们这个有多好吃。对比完了，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午餐肉猪肉含量不低于80%，大家就知道了它有多香、有多好吃、有多有营养。黑猪肉啊，本身就比普通那个猪肉要贵吧，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去做的这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口感特别好吃。所以想要预定的，每罐是200克，现在大家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啊是238块钱一组，给大家做特惠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做特惠啊，生产日期非常好，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一组，一下省了60多块钱呢。原来是299块钱一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今天是现在打电话，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要到的特惠政策，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什么这个品种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用放冰箱冷藏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6个月。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吃过咱们的午餐肉罐头的啊，原来在别的地方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买过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一片一片的是多少钱？比这贵多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之前的原来的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听说过并且吃过的啊，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那个生产传统的工艺，你能吃出来那种老式火腿午餐肉的这个罐头的味道，非常好吃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叫奇润，原来叫老松江罐头厂啊，现在叫奇润食品，现在叫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就是老字号的松江罐头厂，这不用我多说了。想要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想要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带上这一整箱火腿午餐肉罐头，这跟之前的那个普通的猪肉加鸡肉做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上超市去买这个午餐肉的时候，大家要自己懂得合理鉴别，你看它的 猪肉含量是多少，你再看它是猪肉加鸡肉的，还是纯鸡肉的，还是纯猪肉的。大家都知道猪肉可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一算这笔账你就知道。

0: 到咱们节目里边给他团购有多合适。欢迎二线的侯先生，二线的谢先生，你好。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你买东西咱得看性价比啊，你看它的那里边成分含量是啥样啊，而且它吃着口感不一样，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是黑猪肉，你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猪肉，什么样的原材料，什么样的品质，你再算算价格你就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欢迎的是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范女士，您好。
2: 哎，订
0: 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来的团购价格可是299块钱一组，同样都是22罐，同样都是每罐200克，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同样都是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同样是奇润公司的啊，冰城老梅花品牌的，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特价的政策，生产日期非常好，不是临期了才特价的，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优惠的幅度，才238块钱。原来这一整箱啊，22罐是299，今天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38块钱和10块零几毛，10块零几毛一罐，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以后再恢复原来那个团购价格299块钱也很正常。但是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238块钱一整箱，你就赶紧订啊，过后别找后账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四线的贾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尤其针对于牙口不好的啊，吃点肉类的都塞牙的，您试试这个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这么高，对不对呀、啊、又给大家做的这么香，吃开罐就吃，哎，怎么吃都可以啊，炒点饭呢 啊配点这个面条啊，或者做点汤啊，炖点菜，炒个菜啊，配菜呀、啊、在家里边这个烧个烤啊，烤个肉，或者是做个火锅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午餐肉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想预定的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啊，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价格给大家这个特价了啊，便宜了60多块钱，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听说是黑猪肉的，里边没不掺鸡肉的，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你看，嗯，猪肉本身就比这个普通的猪肉都比鸡肉贵呢，更何况是黑猪肉的价格也比猪肉的价格贵很多。关键问题，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你自己看价值你就知道了啊、哦。这回是全部都是猪肉，而且是黑猪肉啊。哦
1: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老爸爸老妈妈最会挑东西了，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得看价值，是不是？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一罐一罐的上超市去买这种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告诉大家，那得400多块钱买上回来这一组，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啊，还有现在有那种独立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你感觉那一片没多少钱，几块钱，但是你买回来你凑吧凑吧这个颗数，你凑够了净含量200克，咱们这一罐你就会发现，就这200克加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的那个啊，得好几十块钱，您算下来就知道了，咱们这种给大家批发回来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又好吃，猪肉含量又非常的高，跟你平时吃那个粉面子淀粉的火腿啊、什么午餐肉啊完全不一样，你尝着咱这个就知道了，说平时你吃那个粉面子的午餐肉像火腿肠似的，对不对啊，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是你能看到大粒儿的，哎，有颗粒感肉粒儿的，并且是黑猪的前腿的，哎，午餐肉 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还是

0: 奇润食品的啊，原来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之不错。这次的猪肉含量它有升级换代，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并且是黑猪肉，而且呢里边有大块的啊这个猪肉的颗粒感，咱们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得好的，对不对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它的原材料主要配料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啥的，经过高速展拌、真空拌和机械自动化罐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而成。这样的这个生产的午餐肉呢，就可以长期保存，不用冷藏，不用放到冰箱里，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你上谁家串门，这一整箱22罐午餐肉罐头，你不只吃22顿呢，对不对？平时涮个火锅啊，烤肉的时候煎点那个午餐肉啊，或者平时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做一个汉堡包，中间煎点这个午餐肉给他夹上，好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再有是啥呀，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塞牙，那个肉咬不烂嚼不动的，哎，这个午餐肉它就非常非常适合了。你不管是你用它炒点什么素菜呀，还是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是非常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大家可以相互对比一下，你看看其他的那个有多少含量您就知道了。欢迎二线的童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海兰呢？
0: 哎，
1: 那个、
0: 是我。
1: 啥？我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1: 关于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
0: 啊，您说。
1: 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午餐肉罐的一组是多少罐啊？
0: 一组是22罐，每罐是200克。
1: 200克，四两。
0: 对，
1: 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啊，现在不愿意出去吃饭，就在家。有的时候，哎，简单做一口午餐肉，在家里边是特别实用的。早上起来，孩子不愿意吃饭，哎，你使这个午餐肉搁锅，平底锅给它煎的2片，夹上面包片，放点生菜，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啥的，哎，就是一个三明治就出锅了。孩子还挺愿意吃的，对不对？非常香，而且咱这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跟你平时买的午餐肉罐头不一样，而且今天那个价格合适啊，238块钱，原来是299一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吧，对不对？过去几年的时间，好多人都买过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的罐头吧，原来是299一组，但是今天是238块钱一组，一组是22罐，每罐200克啊，一组22罐才合10.0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238块钱一组22罐，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以后再恢复299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那天还说238呢。对，就是我现在有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团购政策的，是238块钱一组，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一组22罐，但等它恢复到299的话，那238块钱就不可以了。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吧？千万别回来找后账，也别为难我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趁着238块钱一组，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固定座机尾号是8309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那种颗粒肉感的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呢也是清晰可见。跟其他的普通午餐肉相比，它就没有可比性。咱这个口感是更加醇厚，真正的吃到的火腿肉的那种午餐肉啊，那真是吃一口回味十足啊，不是那种淀粉多的那种粉质感的扎不约的啊。你如果说吃那种淀粉的午餐肉吃习惯了，您再尝尝咱们这种啊，真正的有肉颗粒感的猪肉含量达到80%以上的午餐肉罐头，您品着品着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吃起来更放心呐，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非常安心，自带肉香，真正能吃出来。就是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啊，老梅花牌的那个午餐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口感，现在啊叫冰城老梅花品牌奇润食品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想要预定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猪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2: 我地址你知道吗？
0: 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寄地址，
2: 谢谢
0: 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984-8799-6984。今天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到咱家串门吃饭，这好像就是少个菜儿出单了，咱凑个菜儿吧。啊，关键时候为什么说午餐肉它叫应急食品呢？就是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对不对？直接吃啊，或者是这个加热呀、炒啊、煮啊，搭配点其他的素菜食材呀。你说老两口在家炖个白菜、豆腐、粉条啥的，哎，水了吧叉爆吃。但是你给咱的这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你就切上半罐，都不用说一整罐，你就切上半罐，切上一个这个手指头粗的那么细的这个条，就切上半罐就行，多了都不用，一顿老两口吃半罐都够了。我告诉大家，非常香，特别好吃。就切上半罐，合13块多钱一罐，你自己出去看一看啊。就是你们吃的那个午餐肉，所谓的什么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我就不多说了，两个字那个品牌，你吃了 N 多年那个午餐肉，你买回来一罐，那也是15-16块钱一罐呢。你买回来一罐，你看看它的猪肉含量是不是这个不低于80%，你看一看它的原材料是不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金量有多高。黑猪肉生的猪肉就比普通的猪肉要贵很多吧，对不对？黑猪肉本身你到市场上去买生猪肉的时候就比普通猪肉贵很多。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的高品质高端好的午餐肉，其实啊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每组是22罐，每组是22罐，每罐都是200克，这一箱能吃老长时间了啊！一旦你买回去吃上之后，其他的那些粉面子淀粉的那个午餐肉啊，你都吃不下去。你尝过咱们这个午餐肉之后啊，就是那种啊淀粉粉面子那个午餐肉你都吃不进去，尝过一次你就知道了，特别好吃。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一组啊，但是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咱们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块钱一组，现在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每罐还是200克，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打电话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海兰跟大家说现在打8799-6984是238块钱一组，你现在就定，等到过后我们又要恢复299了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啊。所以现在打238块钱一组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就是收您238块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啊，老两口在家里那个白菜粉条豆腐自己做的水了吧叉不咋好吃，你就切上半罐咱们的午餐肉，给它切成手指那么粗的一小条一小条的时候，就把炖白菜的时候就把午餐肉放到里边，就是整个这一锅白菜炖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那白菜豆腐粉条都特别香，那个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里边一滴的油你都不用放，但是这个汤去喝起来是那种满满的肉清香的那种这个汤味儿，浓汤特别好喝。你就把咱那个午餐肉放里边跟白菜豆腐粉条一起去炖，你就知道了，非常香，特别好吃啊。你说平时咱在家给孩子做个扬州炒饭，谁还用现在那个火腿肠啊淀粉肠啊去做呀？您开一罐咱这个午�餐肉，就切它两片就行，1/4罐就能炒上一大盘的扬州炒饭。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因为平时在家里边我偶尔也会做饭，对不对？做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午餐肉炒出来那个扬州炒饭那真香真好吃啊，少油版的。像我做完之后我一般发朋友圈我都说今天做的是少油版的扬州炒饭。你就仅仅放一小层啊，这个喷它一小层油，把那个鸡蛋给炒熟了就行了，其余的都不用放油，因为放的是午餐肉罐头，因为这里边都是真正的黑猪肉，是真正有肉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淀粉的午餐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是22罐，并且是黑猪肉前腿肉做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含量不低于80%，猪肉含量不低于80%。今天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现在打电话是238块钱，原价是299块钱一组的。原来我们团购好多人都吃过都买过，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黑猪肉午餐肉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买那个粉面的那个午餐肉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299块钱一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啊，但今天做特价是238块钱，但是生产日期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的快过期了临期食品才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不是的，只有今天给我们咱们的哈广购物听众朋友带来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是238块钱一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只有

0: 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啊，还是22罐，原来都是299，今天是238块钱，大家仔细听好了，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家里边就是上班的上学的都非常忙的，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饭，那早饭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哎，你就整他两片面包片，把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儿啊，放到平底锅里，一点油都不放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啊，我在吃的时候我咋吃的，我早上起来做三明治，一点油都不放，你就给那个平底锅放小一点的火，平底锅热了之后，把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给它切成稍稍厚一点的片儿，放里边去煎，一丁点油都不用放，就一层油都不用喷，就是干锅之后你就小火把咱那个午餐肉罐头放里边煎，煎的就可以滋滋冒油了。这是不是淀粉的午餐肉啊，这个是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的午餐肉罐头，您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双面煎，就可以煎的滋滋冒油，然后啊放到这个放到面包片上面，再放上几片生菜，啥酱都不用放，就挺好吃，就有咸味，特别这个特别香啊，多简单呐！面包片你就煎两片这个火腿午餐肉罐头就行，洗两叶生菜，把那面包一夹，这早餐就做好了，多简单呐！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非常方便，开罐就吃，节省时间还好吃。你想你要做一个肉菜，你得做多长时间呢？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咱们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等到这个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午餐肉，它俩就没有可比性啊。首先，它的原材料是黑猪肉前腿的原材料，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原材料。其次，它的猪肉含量不低于 80%， 大家要仔细听好了，你就知道这东西它好不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是22罐，每罐是200克的。你是走亲访友串门啊，带上一份礼物，你说这个过年过节上谁家串门，咱不能空手去啊。但是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整箱22罐，能吃上老长时间了，沉沉甸甸的。你买几样水果，现在不就还得200-300块钱呢？一吃就了，一吃就没了，对不对？更何况咱今天在原来299块钱的基础上啊，给大家做特价，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还是22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每罐200克，厂家什么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只有今天，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238块钱一箱，238块钱一组，现在是给大家这个做特价呢，给大家等于优惠了60多块钱呢，优惠了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等到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啊、哦，过后还要恢复到原来的299块钱，恳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个活动，千万别回来跟我们找后账，说原来海兰你说238啊，过后咱涨到299了，不是涨，它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团购价格了啊、哦。欢迎二线的程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1: 嗯，我以前订过你这个罐子，挺好的。我今天要再订一组。
0: 哎呀，那今天合适了，今天是238，你原来订的是299，今天是238，但以后还会恢复到299啊、哦。哎，好嘞。
1: 嗯、我正听你广播呢。
0: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就跟您原来订的一模一样的，到时候你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1: 现在是238，
0: 没错没错啊、哦，就今天赶上了，
1: 谢谢
0: 别客气，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就是这个午餐肉罐头，好多人都吃好了，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只有今天是238，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后什么时候恢复299，我也不知道。就现在给大家做特价是238，大家要这个299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猪肉火腿午餐肉，299的时候它的回头客就可多了，更何况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38这个价格呢。 对不对？238块钱一组，还是238啊？238块钱一组，现在打电话订。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问海兰，那238的还能订着吗？能订着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订上啊？还是238块钱一组，原来是299的，现在多合适啊！五线的肖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
2: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原来吃过299块钱团购咱这个一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的啊，现在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太合适了。你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呀，
0: 好嘞，我给您
3: 订过
0: 啊，订过。那你原来是299订的，
3: 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是不是啊？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哎、啊。今天是238，给您送到家啊，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固定座机尾号10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要抓紧打电话，现在还能打进来，有空线啊，87996984，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遇到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的啊，大家现在打，现在打，现在还有空线，现在能打进来，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就能打进来了啊。原来是299块钱，今天给大家做特惠，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是238块钱一组，238块钱一组，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到299，我也不得而知，恳请大家理解，千万别回头来跟我找后账说。海兰，你那天还说238呢，等到恢复299的时候，那就是299了啊、哦！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就是299块钱一箱的时候，咱们回头客也老多了。这个午餐肉罐头它叫黑猪肉火腿午餐肉，里边是真正的黑猪肉，并且猪肉含量不低于80%，是真正的火腿午餐肉罐头，里边有颗粒感，能看着肉的，跟你平时吃的粉面子的午餐肉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想订午餐肉罐头的，你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同样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啊，还是可以享受到238块钱这个团购价格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猪肉的是吧？
0: 对，猪肉不仅是猪肉啊，猪肉含量不低于80%，含量相当之高，而且它是黑猪肉的前腿肉做的啊。
4: 啊，行，那你给我来一组吧。
0: 来一组，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5: 海兰你好。
0: 哎，
5: 你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午餐肉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送到家了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午餐肉罐头啊？
5: 是
0: 啊
5: 是
0: 啊。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咱们是现货，现货已经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团购现场了啊。
5: 是黑的吧？
0: 黑，
5: 是黑猪肉吧？
0: 是黑猪肉，但是那个猪肉不是黑的啊，黑猪肉那个猪猪不是是。它叫黑猪肉，但是猪肉不是黑色的啊。
5: 我岁数大了说话。
0: 放心吧。
5: 好了。
0: 啊，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买都是299块钱一箱，今天是238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吃到那个午餐肉罐头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仔细听好了啊，跟原来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价格方面给大家优惠了60多块钱，但是以后还要恢复到299。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啊，等到恢复299的时候，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那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之后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儿，或者隔天一根儿，或者一天半根儿，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 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
0: 嗯。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2: 啊、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哦、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 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我订一份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

0: 八四，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了，
0: 哎，好，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 定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

0: 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哈。
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你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了，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好的天气，东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那么从明天开始啊，又有一小轮的升温的天气了哈，基本上每天都是28、29度、30度左右。那么所以说哈，最近的天气啊不太稳定啊，那么同学们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哈。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儿特别喜爱的，来自于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薇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1: 婉婷老师你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嗯，好的，同学们今天想让周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那现在别着急，全线站满，一会儿呢有空线，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的郭桂珍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北大荒人的歌，掌声欢迎。你好，郭桂珍。
2: 你好，婉婷老师。
0: 嗯，欢迎你。
2: 婉婷老师你好，尊敬的周薇老师。
1: 哎，你好，你
2: 好。
0: 嗯，好。嗯，准备好了吗？
2: 上次我唱歌的时候，就是周薇老师给我点评的。
0: 嗯，
2: 点评的特别到位啊。今天我又特意周薇老师点评的时候，我又来参与了。
0: 嗯，
2: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首
1: 好的好的
2: 北大荒人的歌，你们听听伴奏啊，老师啊。
0: 嗯。这是在
3: 北大荒人的歌。
0: 嗯，挺好，挺好，
2: 挺好啊。
0: 嗯，
2: 那好的，
0: 继续啊。

0: 我看完了。
1: 好的，我们的郭桂珍同学哈，带来了的一首难度系数非常高的歌，其实这歌挺难唱啊，但是这首歌啊，完全是啊，符合了我们很多人的啊一个喜好，这歌特别的动听。专业方面呢，再让周伟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好吗？好，周老师。
2: 嗯，应该说您的这个声音呢特别棒，尤其是您的这个在高音处选了一首伟大诗人的歌，应该说是咱们土生土长的黑龙江的歌曲，也是这个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一个歌曲啊。咱们同学很多人唱，比如说我爱你塞北的雪啊，还有北大荒人的歌啊，他都是这个刘惜君老师和王德老师当年在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就赵灵杰这地头，然后写的这个歌，应该说是伴随着我们成长。当然这个歌我相信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9。
2: 嗯，应该说这个歌对你们来说，就是应该说是北大开垦北大荒这一批人的这个心情，可能还跟我跟这个婉婷老师可能还不一样，可能你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3: 对对对。
2: 那么这首歌当中，您后半段唱的问题不大，前半段有几个小问题，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了，按照您自己的这个思想想象，没有完全的这个去把之前的那个作品呢拿出来听一听，您这个伴奏有一块是合不上的，我告诉您位置在哪。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心底，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有词的，几十年风风雨雨，第二段是几十年风风雨雨，您不能提两段都唱第一段一段词，这每段交代的事情不一样，这是一个。然后后面这句就唱错了，站在莽原上呼喊，您唱的是站在莽原上呼喊，是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然后是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疯子，这地方唱错了啊。啊，就您那个啊是，啊怎么？

0: 拉嗦拉嗦啊的这个地方，你这伴奏不太对劲，有可能您这伴奏是
1: 啊。周伟老师，我可以插一句吗？
2: 嗯，你说。
0: 您说。
2: 嗯。
1: 啊，我唱这个不是你说的是殷秀梅老师的版本吧？我唱的不
0: 是
1: 他这个版本。
0: 我知道，我后来听到伴奏，您是唱的其他的改编版本。
1: 啊，对。
0: 是不是？就是整个的音乐线条和后面都有，就都有巨大的改动。当然，我还是建议你先唱这个之前的原版。之前原版它会首先在歌词当中，因为您现在这个如果只唱一段歌词。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反映这个北大荒人的歌的这个意境，因为你把几十年风风雨雨同甘共苦我们在一起这一段，我认为是整个歌曲当中写的最好的一段，您删掉了，我不知道是他删掉了还是说您没唱。
1: 不是，我
0: 就
1: 照原唱写的，
0: 所以在歌词。
1: 嗯，
0: 这不是原唱，我告诉你，您唱的词儿不对，这肯定不是原唱。原唱这个第二段是几十年风风雨雨、
1: 就是、那个不是
0: 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
1: 嗯，是，
0: 您
2: 就是您所学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不是说这首歌曲的原唱。
1: 对对对对，
2: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殷秀梅老师演唱的版本，明白吗？这个叫做原唱啊。好，那周伟老师，
0: 您唱的翻唱是删减版，
2: 对
0: 啊，
2: 删减版的。91分，
0: 继续努力。
1: 对对对，
2: 嗯，好，继续加油啊。
1: 好
2: 嘞，
1: 多少分？
2: 91分。嗯，
0: 哎，91分，
2: 继续加油，
0: 哎、
2: 再会。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季彩琳同学和吴双同学哈，这二位呢给我们共同合唱一首歌曲《荷包情缘》，他们来自于红包一群，掌声欢迎。你好，季彩琳同学和吴双同学啊。突然间周薇老师有没有感觉我们的直播间好像热闹起来了哈？嗯，
0: 好像是热闹，好像是大家伙都在一块儿。
2: 对，是这样的哈。嗯，好的，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3: 啊，准备好了。我们都来自红包一群。
2: 嗯，
3: 给大家唱一首荷包情缘。
2: 好，开始。
3: 开始
4: 了啊。
3: 嗯，
4: 二位老师好，我们唱一首不成熟的小节目啊，
2: 加油啊！
4: 开始了，彩琳啊，
0: 嗯，
3: 嗨，
4: 好，
3: 开始。

是谁让我魂牵梦绕，让我又睡不着，是谁又唱起了歌谣，就像那白莲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嗯，
2: 好，我们的季彩林同学哈，通过应该今天还是通过小杜合唱演唱的方式是吗？
1: 那是的，我在电话上
2: 啊，在电话上哈，好，
1: 小杜上，
2: 嗯嗯，好的，专业方面呢，再让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周老师。
3: 嗯，应该说是现在科技上越来越厉害了啊，就是咱们可能不在同一个这个空间当中，只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重唱完成了，我觉得很棒。就是可能是啊，在我这边听觉方面，可能女生的这个声音稍小，男生的声音就我觉得啊，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如果把这个声音比作，音量，女生比作音量可能是二，但是男生可能就是三或者是四。但是如果两个人的音量都能在三的情况下，我只是做个均衡了，那今天的演唱，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因为两个人，你们二人是经过多少训练啊？
1: 我们在小杜上，经常练习很长时间了，
3: 很默契。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可能见不着面，在这个通过网络上进行练习，就每一个词的这个接口，然后还有这个情绪上的拿捏，两个人其实都能配合得上。唯一一点就是可能在力度上，因为你们无法去现在掌握的那么好。我相信在不远将来，再通过练习，还有通过这个科技上的这个不断的去补充，咱们这个可以做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好啊。92.5分，继续努力。
4: 好的，
2: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
1: 谢谢两位老师。
2: 嗯，好嘞，再会。
3: 哎，
2: 嗯，
1: 再见。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哈，是五号线的李守禄同学，83岁，给我们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啊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李守禄。
5: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5: 同学们大家好。
2: 嗯，
5: 我今天
3: 哎，欢迎您
5: 啊，今天朗诵毛奇的诗，
2: 嗯，
5: 送瘟神。
2: 好，
5: 一曲律二首。
2: 嗯，
5: 1958年7月1日，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寻，去雨临窗，遥望南天，心言命笔。绿水青山往自多，华佗无奈小重河。千春霹雳人一时，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天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世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深州尽顺饶。红雨虽心翻多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出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欲问瘟君欲何往，只传明珠照天烧。我朗诵了毛奇这首诗，又联想起北方的黑龙江的鹤山县也消灭了鹤山病，充分的体现了党和毛主席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关爱，谢谢。
2: 嗯，好的，我们的李守禄同学也是，其实呢，算不上是朗诵，应该是咱们是在这个朗读啊，在读的过程当中呢，要有诵的哈、啊，这种情绪更饱满一些，我觉得就会更好了哈。周老师感觉呢？这位老师。有周老师，这可能是信号的问题。
3: 这个肯定是这个婉婷、
2: 啊，
3: 我这信号好像不太好，婉婷老师、
2: 好，
3: 这肯定婉婷老师是专家，给您肯定是更好的这个指导。但是在我这边听，就是您的音色其实是完全能够进行朗读的，只不过可能应该是读的多了一点，
2: 对，
3: 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3: 自己情绪里面拿捏，还有就是整个故事内容，比如说从强弱节奏上， 再把握，我相信应该能更丰富一些。
2: 嗯
3: 啊，
2: 好，那我打个分儿吧哈，周老师，因为是朗诵哈，91分、
3: 哎、
2: 啊，
3: 好嘞，
2: 我们的李守禄同学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2: 嗯，好，再会。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哈，
3: 哎、
2: 是6号线的张树斌同学，60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红星照我去战斗》，掌声欢迎。你好，张树斌。
0: 婉明老师好。
2: 你好，
0: 周
2: 欢迎您。
3: 哎，欢迎您。
0: 嗯，好长时间没上周伟老师的这个音乐课了啊。那个，对于这个老师点评，对我们唱歌的这些小白呀、啊，很受益，很有进步。那个，今天我唱一首《红歌》啊，也周伟老师指点。
2: 好，开始。
0: 嗯，我放伴奏。
2: 嗯，好的。好痛。

0: 老师唱完了。
1: 哎呦，我们的张树斌同学啊，这首歌我觉得唱的是特别棒的，能听出来有演唱功底哈。也一定要继续坚持演唱，加油好吗？
0: 好的。
1: 嗯，专业方面请周老师指导。周老师，
2: 能够听得出来，平时在家的时候啊，听了很多很多作品，然后又唱了很多很多作品。今天你能选择一首就是李老师的歌曲，我觉得就对自己是个挑战，因为他的歌都非常难唱，而且啊很高。就可能大家对这个电影就比较熟悉了，《闪闪红星》，对不对？当然这个凤凰陈老师做这个歌的时候，他当时也就选中了一个人，就因为他的这个演唱技术还有他这个高音的高亢性。所以您今天演唱我就特别特别惊奇，因为同学们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这个高音上可能是比较胆，就应该说没太多的自信，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听得出来你对自己的高音和对整个歌曲的理解都到了其他的一个应该说是很熟悉很熟悉的这个程度。今天给你的分数是92.58分，也希望您呢继续努力，然后能把这个歌曲或者是唱的更多的作品展现到我们这个老年学堂的舞台上来，好吧？
0: 好的，
1: 好的，分数也挺高，要继续加油。好嘞，再会。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的点评老师是周薇周老师。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那就是益生菌羊奶粉。

0: 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呢，是羊奶粉全新的活动来了哈。之前呢，咱们买羊奶粉呢是960块钱到手有6桶，今天呢，我们是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每一桶呢有500克啊。您知道吗？就这款羊奶粉啊，市场指导价一桶单桶的价格就已经达到320块钱了。我们今天呢是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大家呢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这款羊奶粉当中啊，额外添加了益生菌啊，添加了更多的营养氛围，价格却没有变，优惠力度也变大了。为啥呢？我们节目的听众就是专享，咱先尝一尝可以再说啊。那么这里边哈有多种维生素，大家都知道维生素啊是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哈。那么有很多维生素呢，因为体内不能合成或者是合成量不足，就需要通过食物来额外的添加了。那这一款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哈，朋友们吃过的朋友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真的是好东西。而益生菌呢又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内的菌群平衡，促进营养和吸收，保持一个肠道的健康。同时啊，这个羊奶啊它是小分子奶，它不像牛奶，牛奶是属于大分子奶哈，所以说很多人喝完牛奶之后呢会有身体不适的感觉，感觉胃部啊特别的胀哈，不舒服。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啊，这个牛奶啊它硬啊，是不是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牛奶，但是羊奶您可以尝一尝。为啥喝羊奶相对来说呢，你就会感觉我这个胃部啊没有什么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因为羊奶它是小分子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但是呢羊奶它也有弱点，就是羊奶的口感是比较膻的。你看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上早市啊，你看还有卖那个鲜羊奶的，对吧哈，它对身体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啊。但是呢你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味儿特别膻，我喝不了。你想想再有营养的东西它味道你接受不了，是不是也是难以下咽的，对吧？再有呢，您在早市里买的那种哈，这个鲜的羊奶有没有经过高温杀菌啊，咱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之前呢咱们团购的时候是买3桶赠3桶，960块钱到手6桶，今天呢在这960块钱六桶的基础之上又给大家多赠了一桶。也就是说啊，960块钱咱到手足足的有7大桶呢。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羊奶粉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进口的啊，奶山羊的品种打造了非常优质的奶源基地，可以说从源头把控啊每一滴鲜奶的优质和安全。而且呢先进的工艺，一次成粉经过了真空脱膻的处理，这个处理方式啊我跟您说是非常棒的。这也是为啥咱这款羊奶粉你冲泡完了之后一点都不膻，就是纯纯的奶香味，因为人家特意添加了一道工艺，就是脱膻处理啊。所以说朋友们想要订购羊奶粉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整整一大箱呢，是不是啊，咱这一大家子啊一起来喝，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演唱啊，3号线的赵淑华同学，63岁，带来的歌曲是采槟榔，掌声欢迎。你好赵淑华。
1: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周薇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我今天唱首采槟榔，我放伴奏啊。
0: 好的。提示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呀，她又美，她又色，谁能比她强？唱过来叫声我的郎呀，天山高呀，流水呀，那太阳一抬，那红娘儿在唱，那我呀。

是绿色，那太阳绿色，那姑娘在唱，让我俩在。

0: 诗我唱完了。
1: 哎，我们赵淑华同学进步是非常大的哈，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啊，看到赵淑华同学从最开始只是哈这个清唱，然后呢不会用伴奏，到尝试着用伴奏，刚开始可能伴奏的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到现在为止伴奏和咱们演唱配合的非常棒，非常的默契，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哈，您的进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非常好啊。
0: 谢谢老师，多亏你和周老师帮助我，才有今天成绩，感谢您。
1: 特别好，替您高兴。专业方面再让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首先说啊，这个进步确实是像婉婷老师说的，就原先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基本上吧，你一到时间，然后就来上课，然后回课吧，应该说是把老师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去训练完成。之前我还记得，可能之前最早的时候给您提议，就是合伴奏可能合不上来，对不对？但你看啊，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然后摸索学习，今天您的这个伴奏，我说实话，它很难合，但是您今天合的却很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您这个是哪个版本伴奏？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朋友帮我下的，我觉得这挺适合我的。
2: 我给你介绍几个版本，因为这个伴奏对你来说我觉得有点难，但是呢却唱得很好啊。但是有更好的伴奏，因为这个就是里面这个有点嘈杂，我给你介绍两个版本。

0: 个是高胜美的版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住高胜美的版本，还有一个邓丽君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呢，相对来说风格不太一样，但是呢，听起来会让人很舒服。就是您可以尝试着找一下这两个版本的伴奏，如果要是有的情况下，哎，咱就可以试试。你会发现到这个应该说是在伴奏里面透露给你的这个演唱信息就完全不一样了。您的这个可能是鼓点比较重，但是那个就歌唱性就比较高，两个是不同的风格，好不好？去试一下啊。嗯，今天的分数是92.55分，继续努力啊。
1: 嗯，
2: 老师想问问高胜美那是谁的伴奏？
0: 邓丽君。啊，
2: 邓丽君。
1: 嗯，
2: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努力
2: 努力。
0: 对，
1: 感谢参与，佳慧。
0: 哎，
1: 嗯，
2: 哎，好，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好的，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徐芳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拥军 Younger》，掌声欢迎。你好，徐芳。徐芳同学，徐芳同学人呢？六号了哈。好，那我们
0: 六号了是吧？
1: 嗯，对，我们换接啊，这是五号线的卢简薇同学，掌声欢迎。你好，卢简薇。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卢薇老师好，好长时间。
0: 哎，您好，见面了啊。
3: 啊，真是好长时间没在周老师的课堂上上课了。
1: 嗯，
3: 啊，我今天唱一首《茶香粤语》，我是来自老友所乐艺术团的。
1: 好，准备好，
3: 我现在放伴奏啊。
1: 嗯。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
3: 等会儿，这边好了。

0: 看完了，老师。
1: 好，我们的卢简薇同学哈，一如既往的好哈演唱。专业方面呢，再让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嗯，卢简薇同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卢简薇同学的这个应该说是音乐的声音很好，就是您这个音乐离话筒大约有多远？
0: 一拳吧，因为我这是手机
2: 啊，就是
0: 这个离得近点，
2: 就离得很近，是不是？手机对手机，就是这个手机可能是放着音乐，然后离着近另外一部手机可能是只有一拳左右，是不是？
0: 对，小音响，小半导体小音响。
2: 啊，小音响离手机，那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因为我相信可能咱们同学们听到的这个音响效果，它那个音乐声就比较大，所以就是您的这个距离可以供大家去参考一下。但是您今天的这个声音可能要比，就是您唱的声音要比音乐可能略小一点。如果您的声音能够再大一点，我相信应该会更好，好不好？92.5分，继续努力。
0: 谢谢，
1: 92.5分分数也挺高，
0: 谢谢，
1: 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
1: 好，再会。
0: 哎、
1: 嗯，好，我们有请、哎、下一位同学哈，看看啊，下一位，提示大家，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号线的金喜华同学，78岁，带来的，来自爱心志愿者团队带来的曲目是《丢戒指》哈，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1: 嗯，你好，金喜华。
3: 周伟老师好，婉婷老师好。
1: 嗯，
3: 我感谢导播对我的支持，我唱播送的《丢戒指》，为季彩玲和吴双点赞。
1: 嗯。好，
2: 嗯，又是我们剧院的歌曲，是不是？啊，
1: 好的，嗯，准备好，咱们开始啊。
3: 啊，马上到七夕节了，我祝贺七夕节，唱这首歌，还有10天到七夕节。
1: 嗯，好。
3: 月儿，花园中。绣啊丝啊绒啊，一个人儿哟，来了个蜜蜂儿，治了我的手劲儿啊，我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嗯啊。

那不是我的情郎哥给我买的啊，一天都零三分啊，是老头点那了啊去呀，一点儿哟，请到家中啊，附上酒席儿。我情愿人哥干亲情儿啊，是小伙点那了啊去呀，一根烟儿哟，要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儿啊，就是不能等着拜天地儿啊，哎呦。

0: 赶紧劲儿啊，要是小伙儿也拿了啊去呀、啊，一个人儿哟，要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儿啊，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完了。
1: 好的，请这位老师给点评哈，周老师。
2: 嗯，你唱的稍微有点着急了啊。
1: 对。
2: 就丢戒指这个东北民歌啊，他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小场景，他戒指丢了，然后呢他找不到，他的想象要不是老头如果捡到了是怎么样，这小伙要是把我这戒指捡到了是怎么样，就是您现在啊唱的就是平淡如水，就好像就第一呢没有这个戒指这个丢了之后的这个紧迫感，第二呀你也没有去想象这个戒指谁捡到之后捡到完之后自己这种欣喜感，就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不？这歌应该是，哎呀，剧院应该生产几十年了，就大家可能都在这个几十年的翻唱，因为我知道可能在近几年也有这个歌唱家去翻唱，就是民歌演唱家啊翻唱了这首歌曲，但是您这个应该说是没有完全的搞懂这个歌曲的意思。比如说姐呀儿啊花园中，您这个调就没出来，里面这个甩腔就没出来，秀娃丝啊绒啊一个鸭根儿哟，我有点记得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歌曲的风貌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金戒指啊不嘛是啊，这个地方你看他丢了之后他是不是得找啊，就每一段有每一段的这个意思，还有就是这个腔一定得甩得出来，但东北民歌有东北民歌的腔，就您刚才唱的就是从头到尾啊也不知道倒是得把这个故事讲明白了让大家。您听的是郭峰老师说的最早的那个原唱版本吗？您还能找到吗？
0: 啊，那个找以前有唱片，
2: 还能找到，
0: 后边现在找不到了。那个以前有那个唱片，塑料薄膜唱片，3毛钱一张。
2: 我给您介绍一个，现在如果你找不到，因为郭松老师啊，他唱的比较早，可能找不到这个版本。但是这个刘鹤刚老师翻唱了这个版本。
0: 哦，
2: 您可以
0: 我来
2: 现在可以在网上找到刘鹤刚版本的这个。
0: 嗯。
2: 对，找他的版本丢戒指一样，因为当年也没有这个唱片，也没有这个像咱们这个说的 CD 或者怎么样，就你要找啊，肯定得上单位的这个资料室才能找到，可能现在市面上找到这个郭松老师的这个就不是很方便，但是您要是找到这个我说的刘鹤刚老师版本，您可以再分析一下听听。
0: 我
2: 可
0: 这两天想点看能不能点出来。
2: 咱们留个作业好不好，就去温习一下这首歌、
0: 啊、
2: 就算一个作业，咱们可以就是您练好了、然后再演示一遍，因为我觉得这个东北民歌咱们骨髓里面就带着这种基因，如果要是唱几遍之后就很容易找到它的感觉啊。91分、继续努力。
1: 好、
0: 谢谢，
1: 继续加油啊，金喜华同学。好，再会。好的，周威老师，那我们今天最高分数是张树斌同学，但张树斌同学呢当过擂主，所以成绩顺延就是赵淑华同学是我们今天的最高分数啊。也请赵淑华同学准备好伴奏参加咱们的明星攻擂环节。非常感谢周威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即将结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提示大家的是啊，想要订购点咱们的益生菌羊奶粉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再次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960块钱到手足足的有7大桶啊。另外呢也提示大家，今天是8月9号了啊，我们的新疆旅游专列收官在即啊，估计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就结束了哈，因为就剩下几个铺位了，新疆全境游，东南西北疆咱全部都能够啊一起玩的，而且是夕阳红旅游专列上铺呢，还给大家

0: 大家捡了600块钱，中铺呢给大家捡了300块钱，而且在8月10号之前报名，额外还给大家减掉了599块钱的必消的费用，所以你看看这个价格划不划算，也就是今明两天就完事儿了，你之后再想定没有铺位了，找谁都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大家呢想要报名咨询新疆旅游专列的听众朋友，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最后的几个铺位看谁能够啊先抢到手吧，以报名缴费签约的顺序为主，大家选铺位啊。听众朋友想要报名，添加微信给您发行程报价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您看一看这一次的行程，夕阳红旅游专列都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同龄人，大家一起快乐出行，节奏非常的舒缓，不用这个每天赶路程特别的辛苦，而且大家吃得好玩得好特别的开心啊！大家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155-0463-2785。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啊。那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朋友们，从节气上来看呢，立秋之后啊，标志着我们的时序即将迈入到秋天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所以就形成了秋老虎的天气。气温呢，早晚感觉很凉，但是中午气温依旧偏高。同时呢，你会发现这个阳气啊渐收，阴气渐长，气候呢由湿热慢慢转向了温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啊，皮肤干涩呀，感觉到很疲乏呀，哎呦很累呀，食欲不振呐，心烦啊，睡不好觉，而且呢秋乏困倦等等很多不适的感觉。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时节往往是比较尴尬。你说是夏天呢，早晚还很凉，然后呢气候一点点的变得干燥起来，你说是秋天呢，气温还很高，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养生核心应该是清热除暑，润燥养肺，健脾和胃，收敛阳气，顺应四时之变，平稳度过夏秋交替的阶段。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神比心宇宙，过了一季被雨出没。那么饮食养生方面呢，我们要遵循先清暑后润燥，少辛增酸，温补不腻的原则，既要清除到残留的暑热，又要提前防范好秋燥，同时呢护好我们的脾胃，收敛阳气。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哪些食物呢？给大伙说一说哈。比如说清解余暑，大家呢可以选择吃一些冬瓜呀、丝瓜呀、绿豆啊、荷叶啊、芹菜呀、黄瓜呀等等。那么润肺润燥的食材都有哪些呢？像百合、银耳、梨、莲藕、白萝卜、杏仁、蜂蜜等等。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炖一点哈，这个百合银耳羹，就是炖煮的时候呢，我们不加一滴糖啊，就一粒糖咱都不加，就是用百合和银耳，最好选择鲜银耳进行炖煮，直到把这个银耳当中的胶质啊都已经给它炖出来，黏黏糊糊的。然后呢咱们再关火给它晾温，这个时候呢再加上几勺的蜂蜜，你就会发现这个百合银耳蜂蜜羹特别的好喝，而且它对于我们润肺呀、润燥啊是非常好的食材，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那么从健脾养胃的角度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吃哪些食材呢？比如说山药、南瓜、白扁豆、莲子、芡实、小米、红枣。这个季节大家早晨啊可以喝点小米红枣粥，特别的棒哈。另外呢，像生活当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愿意喝点粥啊，喝点汤啊，给大家推荐百合莲子粥、莲藕排骨汤、荷叶冬瓜汤啊，还有呢银耳雪梨也是不错的选择哈。那在生活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有一些生活禁忌是不可以碰的。比如说大家依旧愿吃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喝一些冷饮，吃一些冰淇淋包括寒凉的瓜果，是吧，损伤脾胃阳气呀。还有呢人呢过食辛辣香燥之物，是不是加重了秋燥，耗伤肺筋。那这些呢是从饮食上给大家的一些小建议哈。那么这个季节生活当中啊，我们啊你会发现这个季节 我们不能仅是太过于清淡了，要做到荤素搭配，那有素也有荤，对吧？刚才呢婉婷给大家的一些食疗建议呢都是比较清淡的。那么有的朋友说，特别是咱东北人，咱们是无肉不欢呢，是吧？那我不能光吃菜呀，我还得来点肉啊。哎，但是大鱼大肉不建议大家吃的太油腻的东西啊，这个脂肪含量高的肉类呢，其实呢大家能不吃尽量不吃，能少吃尽量少吃。那么有没有一种肉类是比较适合这个时节啊，比较这个清润的进补的，这样的肉类选择什么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红肉范畴。这个红肉啊，你会发现对于我们啊这个积蓄能量啊养血增量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增量指的量指的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那红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高的哈，这也是在经过整个炎炎夏日之后，我们这个时节要选择进补的啊一个不错的选择。多吃一些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牛肉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对吧哈？而且呢牛肉当中脂肪含量又非常的低，所以你不用担心，哟这牛肉吃多会不会发胖啊？你吃同样重量的牛肉和你吃同样重量的猪肉，你就会发现，哎呦，牛肉这个当中的脂肪含量要远远的低于猪肉的脂肪含量。所以说你看啊，有一些控制体重的人群呢，包括啊这个大病初愈的人群啊，无论是营养学专家呀还是说医生啊，都会提示你多吃一些牛肉。这也是咱老话常讲的，为啥吃牛肉？吃牛肉壮丽，是不是啊？如果说经过炎炎夏日，你要说哎呦我感觉身子骨特别的虚，总是啊这个精气神也不足，浑身上下也没有力气，走两步道就特别累，呼哧带喘的哈，多吃点牛肉。在这个季节啊，立秋节气之后，大家一定要多吃点牛肉。那么有的朋友说了，哎呦吃牛肉挺好，但是这个牛肉不容易被消化呀，它嚼起来都费劲呢。所以说哈，朋友们，咱们要是吃牛肉，你一定要选择优质的牛肉。那为啥说咱本地的牛肉和啊人家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那个肉质啊口感呢营养是完全不同的呢？您想想，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上菜市场，你说我想吃小鸡儿了，我买个鸡，对吧哈？你是愿意吃那种哎呦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然后呢很快就出栏的那种普通的鸡肉啊，还是觉得啊这个林地的散养溜的鸡儿，你看那个小笨鸡儿好吃，你觉得哪种肉好吃？那肯定是林地散养溜的劲儿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你看看咱本地的这个牛啊，在饲养的时候啊，菜市场我们看到的很多牛，那个它从原生态上来讲呢，那是要圈养的，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望无垠的大草地，人家牛羊成群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是不是？人家是哎，这个牛啊羊啊在大草原里自由的奔跑，自由的进食草原上的美味的，所以呢它的肉质口感营养是完全不同的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天热呀，大家不愿意下厨房，不愿意再去进行啊这个特别痛苦的烹饪呢，谁做饭谁知道，是不是？那这个季节呢，你看虽然说立秋了啊，但是朋友们，立秋过后早晚还是很清爽，中午却是特别热。另外呢，这一日三餐呢，你要是下个厨房，你就会知道，依旧是一动弹一身汗，对吧啊？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开盖即食，哎，想加热的几分钟就出锅了，愿意吃点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再炖一下子，加点土豆啊萝卜呀粉条一炖，哎，也特别的方便。你要说我不愿意加热，我焖好大米饭，你就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给它一拌饭，呵，老好吃了，朋友们，就那汤汁啊都特别的诱人，特别的下饭。如果说您最近胃口不济，哎，你还想选择进补，您就吃点这款红烧牛肉罐头。而且这里面的牛肉啊，人家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的，味道相当的鲜美啊，没有膻味儿， 啊，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我跟您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呢，这里边的牛肉啊是绿色食品，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哎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炖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另外呀，您看现在啊，孩子们也都放假在家啊，我女儿自己在家，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我和她爸爸都上班，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各种口味的罐头，牛肉罐头啊，这个鱼罐头都给她在家弄好，然后把饭大米饭我给她焖好，我说如果我要是中午单位有事儿回不来啊，给你做不了午饭，你就自己开一罐罐头，一货大米饭。孩子说没问题啊，那个电饭煲啊，它都是能够定时的，是不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孩子特别愿意吃，可下饭了。朋友们哈，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没啥可犹豫的，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对不对？2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红烧牛肉，而且呢还是还有赠品，赠送给您红烧猪肉罐头。您想想，这一大箱的罐头够咱吃一阵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相当实惠了。如果您只听说过呼伦贝尔上面呼伦贝尔的风景很美，但没吃过那儿的牛肉，您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1: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1: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1: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1: 对、啊，行，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1: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0: 您可以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2: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2: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嗯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哎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啊。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 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
4: 还好吃。对，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呵呵，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0: 哎，再会。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9: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0: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嗯，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1: 对，
0: 特别好，
1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1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哎，
0: 好嘞，
12: 好，
0: 再会。
12: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3: 好
0: 嘞，
13: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9: 行，行，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谢谢。
0: 哎，不客气，
10: 谢谢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1: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1: 好，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2: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4: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订
0: 没问题，
1: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诚比心比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呀、啊、口感呐、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孟良这一说要当媒人呢，木瓜跟穆林红就说了：“庄主啊，他要是来呀，我看这事儿大概就好办多了。谁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穆林红听到这里，看着孟良说：“孟将军，你说要当媒人，这是实话吗？是出自你的肺腑之言吗？”孟良说：“这是什么话？老孟从来没说过瞎话，这是真的。你不记恨老夫？”孟良说：“那是什么话？我记恨你干什么？既然你愿意把你姑娘许配给少帅，我就不记恨你了。这么说吧，反正啊，我也把你烧了，你呢也把我打了，咱这就见面发财，哥俩一样。”老头说：“既然如此，我就请你进寨来呀，快快把寨门开开。”说着话，手下人等过来把寨门开开，孟良就进来了。500名宋军扎在了寨外，老头领着孟良来到自己的宅院。木瓜说：“少帅在配房呢，您去给解劝解劝吧。”孟良说：“那手到擒来呀。”孟良来到了配房，这么一看，杨宗保正在那儿坐着呢。宗保一看见孟良：“哎呦，二叔，您怎么来了？”孟良说：“傻小子，二叔啊，给你保媒来了。”“
2: 保媒？”“
1: 对了。”“嗨，傻小子，多好的个大姑娘啊。嗯，文有文韬，武有武料，人又长得漂亮，打着灯笼没地方找去，万里头不挑一。你把他收了之后，他可以帮着咱们大破天门阵，给你们老杨家又露了脸了。”宗保听到这儿：“哼，二叔，他出身卑贱，门不当户不对。”孟良说：“什么出身卑贱？别说这话，好汉别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眼前站着的你这孟二叔当年就是绿林大道出来的啊，现在怎么的，不也是上将军吗？话又说回来了，你老爷爷云游火山王杨衮也是池州火塘寨的寨主，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宗保是：“二叔，我这倒不是说您呐，可是他把我们绳捆所绑，还怎么能跟我们接亲呢？”“
3: 哎，别看现在捆你，人家呀这是怕你不乐意，你要松了绑还打人家呢，所以人家才这么问你。你要是早乐意了，人家早把你放了。宗保啊，你跟二叔说句心里话，你说这穆桂英怎么样啊？说句心里话。”“
2: 哼，二叔，他呀就是再怎么样啊，我也不能未经父母的允诺就在这儿私自招亲呢。再者说，二叔您知道，军营中17条禁律，54斩，已经有规定，临阵收妻该当斩罪呀。”“
3: 哦，孟良说我明白了，你小子是心里边乐意迎亲，就有一样怕你爹怪罪。这样吧，我呀给你问问去，要是你爹答应了你就招亲，你爹不答应咱就拉倒，这样行不行？”
2: 宗保听到这儿：“这二叔，这能好吗？”没等宗保再往下说什么，孟良一转身出去了。孟良出来之后告诉穆林红：“快点快点快点，你呀
3: 把绑绳先给他松开啊！我现在跟他说好了一半了，还差一半，你让他在这等着，我得走一趟。你们得把我的马、斧子什么的都得还给我呀！啊，现在我给你们当媒人了，还让我骑驴走啊？
2: 木瓜说：“那当然了，那哪能还让您骑驴走呢？这个我就给您牵马去。”这功夫，木瓜把孟良的马给牵来了，斧子、葫芦都在马上挂着呢。把马交给孟良，孟良上了马，背上葫芦，离了木客栈，在山下转了一大圈，大半天的功夫，自个儿又回来了。下马之后，来到配房，宗保啊，我回去给你问了。杨元帅一听，这个人能破仙门阵，又这么大的本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啊，求之不得呀。元帅说：“好了，让你在木客寨立即和姑娘成亲，不得有误。成亲三天之后啊，要带着桂英一起够奔洪州。”宗保一听：“二叔啊，这临阵收妻之罪呢？”孟良说：“我问了，这不叫临阵收妻，这叫为国招贤。八千岁都说了，不但没罪，反而有功。这样的好媳妇随便娶，多娶几个没事。”宗保说：“二叔啊，这是八千岁说的话吗？”孟良说：“那个他那个原话呀，原话我记不住了，我呀是说这个大概意思。” 哦，二叔，那我
3: 你还什么呀？你就快拜堂呗。现在你要不拜堂，反而是违抗父命。我告诉你啊，杨元帅可急等着穆桂英破天门阵呢。”
2: 宗保一听：“二叔，那这个事儿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这可都是您一手给办的。”“
3: 那当然了，你小子就相信你二叔得了。”“
2: 那我就听您的吧。”“
3: 好嘞，听我的没错。”孟良转身马上就见了穆林红：“
1: 老庄主，我都问明白了，那一半也都给你说成了，快点做好准备，给他们两个拜堂成亲。”
2: 穆林红一听，老头子高了兴了，马上吩咐前宅后院张灯结彩，让人告诉穆桂英梳洗打扮。这个时候呢，派人到山外把这500名宋军也迎请到寨内驻扎，
3: 让木瓜给新姑老爷更换衣服。杨宗保这是头插金花，十字披红啊。穆桂英在后楼收拾了收拾，头戴簪环珠翠，身穿绣花红缎的喜字开场，内衬百褶罗裙，天地堂就设在了正厅。穆林红把孟良也让到了正座，给孟良也换上了一件新衣裳。这孟良乐呵呵的也坐在这儿了。天地桌子上摆着香案，还有干鲜果品，有什么栗子小枣，取个吉利名叫枣栗子，子孙饽饽长寿面，摆了盘花生，也是借着吉利名，生男生女，花子的生。丫鬟老妈搀着穆桂英走进了喜堂，一拜天，二拜地，夫妻对拜，又给穆林红老夫妻和孟良见过了礼。孟良一看是哈哈大笑，罢了免礼平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孟良这笑着，心里边合计着也不大是。

0: 滋味，怎么回事？孟良心想，这门亲看来是成了，这日后都知道我让这侄儿媳妇给打了四十鞋底子，这可不怎么光彩。孟良眼瞅着穆桂英与杨宗保双双入了洞房，宅院里头是大排酒宴，喜气盎然呐。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有庄丁来报说，远远的看见有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奔穆柯寨而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穆灵红听到这里，就看了看孟良，孟将军，这能是哪来的队伍呢？孟良心中想，坏了，十有八九啊，是我六哥的队伍来了。孟良说，带我登寨墙一望。孟良赶紧的来到了寨墙之上，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来的少说也有五千人左右。远远的看见有一杆大旗，渐渐走近，旗上是个羊字。孟良一看，哎呦，真是我六哥来了。心想，我六哥枪法纯熟，威震边关，这本事可不小。不过他还不知道啊，他这儿媳妇有多么厉害。我呀，嘿嘿，想法让穆桂英跟我六哥战一场。要是穆桂英败了，那说明还是我六哥厉害。要是我六哥败了呢，今后我也有话说。六哥都不行，那我挨鞋底子算什么呀？孟良想到这儿，在寨墙上还在那看着，看杨六郎的队伍来到山下，摆开阵势，见杨六郎催马带着一部分人奔寨门来了。孟良赶紧下了寨墙，吩咐庄丁，快去快去禀报穆老庄主，让穆桂英披挂整齐，准备迎战。全山寨准备滚雷声，越快越好。是是是，庄丁去禀报去了。时间不大，穆桂英就按照孟良所布置的样子，披挂齐整，上马提刀，来到了寨门一里。一见孟良，二叔，老人家，出了什么事了？山下来的是什么人呢？孟良说，我告诉你，山下呀来的是宋军。穆桂英一听是宋军，老人家，既然是那样的话，那您就告诉他我们降了宋了，这不就得了吗？
1: 不不不不，孟良说，你不知道这事儿啊，我得跟你说清楚。你看在山下吗，来的这个人高挑大旗，旗上面写了一个羊字，这个人姓杨，可不是你老公公，知道吗？此人跟你老公公素来不睦，最别扭，他不知道你跟宗保结亲了，一定是啊奉了元帅的令到这来讨山来。本应该这话说明白就算拉倒了，这回咱们跟他来个玩笑，你下去跟他干一场，你有本事下去把他打败了，给他点厉害，让他认识认识你。今后你到了宋营，他就得触你一头。再者说呢，你把他战败了，他也不敢跟你老公公作对了，也不敢跟你们老杨家为仇了。可有一样啊，打败了就行，可别把他伤了，要伤了以后那事儿不好办。穆桂英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吧，老人家，您在寨墙上给我关敌料阵，我会会这个人。这阵穆桂英对孟良说话特别的尊敬，因为他知道这是叔公公啊。孟良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张牙舞爪的了，也得端起个架来。穆桂英说完话，带着人马就出了穆柯寨。他这一出寨门，手端绣绒刀就闯到了山下。孟良呢在山寨的寨墙上边偷偷的往下看着。穆桂英来到山脚下，正赶上杨六郎要催马上山。杨六郎啊，先是听见焦赞回去向他禀报，正准备着要发兵呢，又听杨兴回来禀报说，宗保带着巡城队伍跟着孟良走了。孟良心想，一个小小的山寨，宗保要是去了，一定是马到成功。可是这一去三天音信没有，六郎心想，这事儿还大发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尤其这焦赞在旁边还制嘀咕， 交代了六个案。

十有八九这宗保让人家给杀了，您可得快去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刘郎听到这里，这才点起了5000人马，由焦赞引路来到了灵山木客栈。就在要上山的功夫，一看山上下来了一员女将，杨六郎双手端枪，一看女将来到跟前，六郎用枪一点，哎，你是何人？穆英把刀一端，告诉你，灵山木客栈你家小姐穆桂英。六郎说，我问你，3天前有个边关上将军孟良可曾到在这里？穆桂英说，来过，现在我的山寨之上呢。六郎一听明白了，这孟良一定是让人家给活擒了，你速速把他放下山来。穆桂英说，放他那也不难呐，你得胜了我手中这口绣龙刀。六郎心想，一个山村丫头真是特别的狂妄了，他双手一颤枪，还没等上前呢，穆桂英马到跟前是举刀就砍，唰一刀就下来了。杨六郎用枪招架，颤枪就扎，两个人马来马往交战了有10几个回合。穆桂英心想，我得吓唬吓唬他，虚砍一刀，秣马忘记就败。杨六郎呢，根本就没把这穆桂英放在眼里，今天的吃亏也就吃亏在轻敌上。六郎催马端枪是紧紧追赶，穆桂英往兜囊中一伸手，就把那红绒套索又拿出来，一抖套索扣，扔向杨六郎，帅。六郎一看有件东西奔他的面门而来，杨六郎用枪往外一拨，没拨这个套索头上，拨到这绳上了，套索头正套在六郎的肩膀上，这套索绳呢正绕到枪头上。穆桂英呢趁势拨马往回一拽，左手扯住套索，右手一举绣龙刀，照着六郎的胳膊横扫一刀，唰！六郎一撤手，这条枪就掉地上。穆桂英顺势刀脚左手，马靠跟前，身右背把杨六郎斜在了肋下。六郎这阵身上有套索，动转不便，再着说呀，也没有想到这个姑娘会把他给活擒过来。穆桂英夹着杨六郎催马往山上就跑，身后边的宋军一看可了不得了，元帅被擒了，焦赞一声呼喊，快点上，随后大呼这就追呀。孟良在寨墙一瞧，哎呦，坏了，这不把六哥给拿住了吗？这丫头可真厉害呀，不过我不能让她给拿上来呀，这要拿进山寨，日后这公爹跟儿媳妇可怎么见面啊。孟良一着急，在这寨墙喊了一嗓子，桂英哎，快放下，那是你老公爹。这一喊呢，穆桂英一听，什么？这是我老公爹？哎呦，二叔啊，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穆桂英赶紧把套索往下一摘，一松手，咣，把杨六郎给扔地上了，一催坐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进了寨门。六郎往地上这么一摔呀，有块石头把腰给好个，六郎一咬牙，哎呦，急忙翻身起来，后边的军兵上来扶住了元帅，元帅您受惊了，您受惊了。这个时候六郎想起寨墙上刚才有人呼喊了，怎么听这个声音好像孟良呢？可是现在再往寨墙一看没人了，这功夫焦赞上来，六哥您摔坏哪儿没有啊？六郎说，这个黄毛丫头真是十分猖狂，待本帅回转洪州，多点人马，一定把他的山寨踏平。焦赞，六哥，我看您被他给抓住了啊，您怎么又掉地下了？六郎说，他使的是红绒套索，本帅未加防备呀，我使了个鲤鱼打挺，才在他的马上挣脱。六郎为了保持他这个元帅的尊严，说了一句谎话。这个功夫山寨上滚不雷石往下齐放，六郎马上吩咐收兵，带着队伍回了洪州了。这个时候山上的孟良呢，回到大厅以后，穆桂英下了马也来到大厅之上，孟叔叔啊，今儿个山下来的到底是

0: 什么人呢？啊，
1: 孟良，是我告诉你，桂英啊，一点不带错的，纯牌的是你老公爹。
0: 穆桂英说，哎呀，您怎么说不是呢？
1: 我呀，那是想跟你开个玩笑，看看你们爷儿俩谁本事大。谁知道你用红绒套索给套过来了。
0: 宗宝在旁边一听，哎呀，孟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不说我爹的已经知道了吗？怎么还兴兵到此呢？
1: 孟良说，这事儿啊，这么的吧，跟你说句实话吧，孩儿啊，这是你二叔我的主意。我呀，嘿嘿嘿，还没跟你爹当面说呢。
0: 宗宝一听，哎呀，二叔啊，这你可把我害苦了，这我要回到洪州，老爹爹他岂能饶我？
1: 孟良说，你别害怕，天塌里有地接着，有你二叔在此，万事大吉。不过可有一样，这个山寨咱们可不能久待了，得马上下山到洪州杀敌立功。
0: 宗宝说，二叔，那咱们快点走吧，越快越好。
1: 孟良当时跟穆灵红一商量，老头也十分高兴，让穆桂英带着几百名庄丁跟着杨宗保一起到洪州去见杨元帅。老头对孟良这个大媒人表示十分感谢，孟良呢只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错。带着杨宗保、穆桂英还有他自己那五百名宋军以及山上的几百名庄丁，辞别了穆灵红，直奔洪州而来。来到洪州城外，孟良告诉穆桂英，你呀先领着庄丁在城外扎住，我呢带着宗宝进去先见杨元帅，把事儿说明白了，然后再出来接你，你看怎么样？桂英说，就依二叔吧。穆桂英领着庄丁扎在城外树林之内等着消息，孟良呢领着杨宗保带着五百名宋军进了城，把宋军安排回营房。孟良领着宗保来到洪州帅府堂。宗保说，孟叔叔，这事儿您办得太莽撞了，我爹爹是非怪罪我不可。孟良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有你二叔什么事儿都没了。宗保说，那您得先跟我爹去说说，我先不上堂。孟良说，那也好，我先去。孟良喊了一声告进，来到了帅府大堂之上，往上一瞧啊，杨延昭正坐在上面。孟良往那一跪，
2: 参见元帅，末将孟良回来了。
0: 杨延昭听到这里抬头一看，果然是孟良。
1: 啊，孟良，
0: 天门阵中听说你落荒而逃，你逃到哪里去了？
1: 孟良说，六哥哟，老焦不是回来跟您说了吗，我们先到了五台山，后到了木柯寨，然后我这带着杨宗保又给您收了个好儿媳妇，这不就回来了吗？
0: 六郎说，什么收了个儿媳妇，这是何意？孟良把详细情况一说，杨六郎啪的一下子把脸就沉下来了。孟良，杨宗保现在何处？
1: 他现在堂下，传他上来。
3: 是。
0: 军兵堂下一声传唤，杨宗保迈步走上大堂，双膝跪倒，给父帅见礼。杨六郎不看杨宗保还则罢了，一看杨宗保真是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一拍虎胆，啪，奴才，我让你寻营廖少，你往哪里去了？杨宗保一听啊，吓得浑身就直哆嗦。
3: 啊，老爹爹，您容恕。
0: 他就把巡城碰见孟良，跟随他到木柯寨以及木柯寨招亲的经过说了一遍。六郎一听，好奴才，身为宋将，可是军营中的禁律。宗保说，儿知道。
1: 六郎说，你私离训地，无令出征，临阵受气，该当何罪？
0: 宗保一听，吓得毛骨悚然，他偷偷的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孟良，心想，二叔喂，这可都是你办的。孟良冲着杨宗保一急眼儿，那意思是说，孩儿啊，没事儿，
1: 你爹不得不这么做。

门之外。孟良一瞧，赶紧跪倒身听：“哎，元帅，且慢，此事与宗保无关呢，这都是我孟良一人所为，要怪您怪我，与他没有什么牵涉。”六郎说：“孟良，违禁犯律，各自有份。先将杨宗保斩首，再问你孟良。”孟良一听：“要和，这闹了半天，谁也不饶啊。”孟良说：“哎，我说六哥呀，您可不知道木刻寨那穆桂英他有多大本事，此人可能大破天门阵。”六郎说：“少要多言，退下。”孟良一看：“哎呦，这要麻烦。”看出来了，今儿个六哥脸都变色了，这是真急了。孟良诺诺连声退到堂下，这个时候边关众将一齐跪倒，以花刀岳胜为首，全给宗保讲情。岳胜说：“六哥，念宗保年幼无知，又是初犯，看在大家的面上，您就饶恕了吧。”六郎说：“众位将军，宗保虽然年幼，但守之尽律，明知故犯，罪加三等。当此宋辽两国交战之际，不明军法，焉能得胜？弟兄们，速速请起。对宗保，我是定斩不饶。”边关众将一看不行，全起来了，大伙都埋怨孟良。这个时候，孟良也来到了辕门以外，一看宗保被绑在庄阙之上，孟良说：“宗保啊！”宗保一抬头：“孟叔叔，您可把我害苦了。”孟良说：“孩儿，别害怕，没事儿，你孟二叔有的是办法。别看你爹在这吹胡子瞪眼，他就没有怕的人了吗？啊，孟二叔给你想办法，你等着。”孟良告诉旁边的刀斧手：“你们听着啊，我去找人去，不到时辰，谁要敢开刀，我可跟你们没完。”孟良转身奔帅府后堂来了。他干什么来了？找老太君来了。一见着老太君，孟良就说了：“老孟娘啊，可大事不好了。”太君一听：“啊，什么事啊？”孟良说：“我告诉您呐，你们老杨家要绝根了。”太君一听：“这都是哪个哪儿啊？”孟良：“你慌慌张张毛毛愣愣说的这是什么话？”孟良就把杨宗保穆克寨招亲的事情说了一遍。“我告诉您，老孟娘，现在我六哥急了，非杀宗保不可。你们老杨家的人可少啊，要把宗保杀了，那不就断了你们的后代香烟了吗？”太君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既然如此，待老身前面一看。”老太君在丫鬟侍女陪同之下奔前边帅府堂，来到帅堂之下，吩咐人仪往里传禀。六郎一听母亲驾到，赶忙走下帅堂，把老太君迎请到帅堂之上。参见完了母亲，站起身形，人仪给太君搬过座椅，帅堂上帅不离位，杨六郎又在帅位上坐好了。六郎说：“母亲不在后宅，到此有何贵干呢？”太君说：“燕昭啊，听说宗保辕门之外被绑，不知身犯何罪？”燕昭说：“母亲，小奴才私离训弟，临阵收妻，理应问斩。”太君说：“燕昭，我听孟良说，宗保收的是能破天门阵的贤士啊，既然能够为国尽忠，我想就可功过相抵。众位将官苦苦求情，宗保又是初犯，我看你就把他饶恕了吧。”刘郎说：“母亲，当您为儿挂帅之时，您可曾经嘱咐过我，为帅者先正其家，后正其国，先至于己，后至于人。母亲家训儿是牢牢记住，因何事到如今您又出此言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进三线上是李先生。李大叔你好。
6: 哎，你好庆贺。
5: 嗯，您说。嗯，
6: 这个我问一下，我今年84了，我问一下丧葬费具体像我这年岁能得多少钱？
5: 嗯，是职工吗？
6: 职工，
5: 职工的话3万块钱左右啊。
6: 啊，
5: 嗯，
6: 连抚恤金都有啊。
5: 丧葬费加抚恤金，丧葬费很少的，就是我们往往说的3万块钱左右啊，大叔，就是丧葬费加抚恤金加一块是300元左右，因为咱们丧葬费呢一般就是几千块钱，啊，抚恤金呢是比丧葬费要多的，嗯。
6: 啊。
5: 嗯，加在一块就3万块钱左右啊，好吗？
6: 啊、谢谢。
5: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您好。四线朱先生您好。
7: 哎，你好，陈
5: 哥。嗯，电话接通。嗯，您说。嗯，
7: 我是你那个是旭升家园4号楼703那个朱叔。
5: 嗯，
7: 那个今天他派人过来上屋里看一看。
5: 嗯，
7: 我先给你反映反映，看一看，他说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怎么修。
5: 嗯，
7: 另外完了，我那天时间关系，我也没好意思再跟你唠，我因为怕打扰你。
5: 嗯，
7: 另外就是人挺多的。
5: 嗯，
7: 另外再一个，你这个墙皮一掉我都没好意思说，那好像都没砸着我，这要砸脑上我砸晕过去啊。另外那墙皮掉了，钢筋都露出来了，这我都没敢说。完了，另外你这个墙旁边全是那个插座啥的都漏电，电都不敢使。
5: 嗯，
7: 你说这玩意儿，
5: 等他先把漏水给你修完再谈其他
7: 的
5: 问题吧。先谈那个，把这个漏水修好，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因为您这个事儿呢之前讲过
7: 什么情况，完了请示什么情况，完了过个3天2天完了我再给你回访。
5: 好的，没问题。
7: 修不修
5: 行，没问题的。嗯，
7: 是吧？
5: 那行，好，大叔，哎，好，放心吧。
7: 谢谢了啊，
5: 好，别客气，再见。
7: 谢谢了，谢谢了，
5: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前两天朱大叔啊讲他家房子漏水的事儿，咱们不是帮他联系物业了吗？后来反映呢，他家楼上呢应该是还有一个违建式的，那个一直是存在漏水，困扰他很多年。后来呢，违建那个建筑也没有拆掉，但是违建的那个房主啊，应该是把防水啊什么重新都做了。现在呢，物业呢给他家打算再重新弄一下屋顶，弄完之后呢，先解决漏水问题。这个事儿咱。

0: 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了，应该是有印象的，是不是？现在呢，最新进展就是物业到他家去了，勘察情况，制定维修方案，应该是这样。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无线，无线等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
1: 你
0: 好，
1: 好，
0: 您说，
1: 金辉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就咨询一下，就是在那个京东上网上那个购那个药品，他这那顶写的是，京东上写的是售后写的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完了我在那客服的问，他说这个页面上那就是页面写那个你不用管，到时你联系我客服，就是你服用1到2次要没有效果。就是你联系我，我就给你退货退款，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保障？
0: 没有保障，为什么？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药品类的东西一般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也就意味着呢，它是平台的规定，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平台根本不支持。然后他为什么说这个客服他说可以呢？这个客服就相当于卖家。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经常拿咱们商场举例子，可能比较好弄。你比如说呢，咱们在远大买一个东西，那么远大告诉你了，这个东西呢，一旦售出就不再退换，因为这个产品是特殊产品，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营业员他偷偷告诉你，他说没事儿，你买吧，那个远大不给你退，我自己个人给你退，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是京东平台呢，它对于药品销售它是有规定的，它不支持7天无理由，一般药品都是不支持的，能明白这意思啊？那么
1: 明
0: 就
1: 白。
0: 代表平台不允许它标注，比如说7天无理由退换之类的，不允许标这样的字样，所以它只能写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然后商家是私下跟你说的，私下跟你说的，他说呢，你买吧，没事儿，等到那个你吃着不好使，我再给你退。那么就会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客服给你的回复和平台规则是相违背的，但是页面详情当中人家明确标注7天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那你仔细想，你要真想退换那一天，平台不就不管你吗？你就得找商家，至于说商家能不能履行他的这个承诺，那这就不好说了，对不对？他可能会跟你说啊，我是可以给你换，但是必须是我，你得证明我这个是假的，或者你得证明它这有问题，我才给你换。我这卖的都是保真的，我凭啥给你换啊？是不是？所以呢是有一定风险的。
1: 那秦昊老师，那如果说他有的说是药品，就是京东上写，就是页面上标注支持7天无理由
0: 对，
1: 退
0: 你
1: 货，
0: 就是按照页面标注去，标注写无理由，它就是平台支持的；标注如果写不支持，那就是平台不支持的。
1: 对，
0: 咱们还是应该以页面为准，好不
1: 行，
0: 好？
1: 好的，谢谢秦昊老师，
0: 行，你就买那个页面标注支持7天无理由的，行吗？
1: 行，
0: 好，再
1: 好的，
0: 见，
1: 谢谢啊。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 黄喉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喉头菇可是好。

0: 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十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十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请您。您这位在六线上，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说。
2: 我想麻烦您帮我，就是找个医生。我老伴儿吧是这样，他右侧腹股沟吧哈，就是撕撕拉拉疼，疼吧哈，就是有点肿胀，就是一摸就更疼了，就是两侧对比，就是右侧这边就肿胀。
1: 那应该看看是不是疝呢？因为这个东西吧，很多种原因。如果摸到有鼓包的话，我们怀疑可能是疝气；如果摸到肿大疼的疙瘩呢，可能是淋巴结儿。这个东西不好说。如果小便还不舒服的话，可能和泌尿科是有关系的，所以建议他还是去看一下疝，先看这个。您说。
2: 他鼓的这很大，他是肿胀。他那个就体检的时候是两肾双侧泥沙性的，就是那什么，估计可能是不是泥沙性的这个东西。引起
1: 你就是怀疑是泌尿科的事儿，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几个嘛。
2: 哎，对，完了，
1: 这个
2: 我找个大夫。
1: 对，这个就是多种方向。但是如果泌尿科给你排查不是泌尿科的事儿，咱们再挂其他科也行，因为咱们毕竟有一些其他的泌尿科是基础疾病嘛。泌尿科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王海平，大海的
2: 海，
1: 平安的平，王海平。
2: 男的女的？
1: 男的呀，王海平，王主任，挂他就行。
2: 就泌尿科，那我就在那个小程序里就挂呗。
1: 对呀，关注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这里面挂号就行，好吗？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医大医院有没有合适的？
1: 您自愿选择就可以，这个咱不强求的。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到医大二院呢，咱们想要去看郭冕医生啊，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我们来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教授。 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是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啊，有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他回国之后呢，在伊达尔院出诊，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治疗偏瘫的神经外科专家。所以说呢，他在偏瘫这方面是非常擅长的，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也叫得响的，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微创手术经验。那么我们说一下郭冕医生呢，因为他是一线的临床方面的专家嘛，所以说呢他擅长呢为大家做微创啊，做微创去治疗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像偏瘫啊，偏瘫分为什么呀，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留下的这个半身不遂、左道跨框啊，这些以往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还有就是像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了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去做微创手术啊。他呢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有任何问题您直接礼拜一上午找他就可以，但是应该提前在网上挂号，因为只有挂上号才能见到医生，好吗？你就提前一周网上挂号，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冕医生。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我说一下，它是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儿。那么上边呢你就按照日子的日写，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上面就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郭冕仪，郭冕的这个冕是上下结构的字儿啊，它就是加冕仪式那个冕，全名两个字儿，姓郭，郭达的那个郭，郭冕，郭冕医生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礼拜一上午出诊挂神经外科就可以了。见到郭冕医生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们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等候呢是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3: 哎，你反映个问题啊。
1: 嗯。
3: 我是平湖小区的居民。
1: 嗯。
3: 居民呢，我那个我家这个保温外头的保温墙啊，做的保温墙那个贴门板，比我那个家那个窗户框都一平了。下雨往里呛水，不下雨吧看不出来。
1: 您说是旧改的时候做的吗？
3: 好像是。嗯，
1: 就是您家别好像啊，是不是旧改的时候做的这个保温墙体？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呢？
3: 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家卫生间的通风跟着排不出去风，冬夏天还行，把窗户敞开门敞开，一到冬天关门关窗，屋里一进屋那味儿可大了，根本就没法待。嗯，
1: 卫生间通风，你是卫生间之前安了排空气那个排扇吗？还是什么意思
3: 啊？对，排扇以前的那个房子，
1: 那就是那块堵了呗，是这意思吗？
3: 好像是堵了。
1: 嗯，
3: 要不堵它不能通风啊，因为底下往我是六楼它底下一排风都往我那屋里往屋里那什么通风穿风。
1: 那就得联系物业了，让物业去检查一下。您保温墙体那个事儿呢，咱们只能是联系一下旧改。你有没有旧改当时你们留下的施工人员的电话？
3: 有电话，有的电话。
1: 嗯，那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一下问一下，好不好？
3: 嗯，
1: 先解决这个事儿啊。那您说电话吧。
3: 1990。
1: 1990这个号，W老师咱们登记一下。W老师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咱们这就帮您联系。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帮助一下这位大叔，帮他拨打一下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W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登记成功之后呢，咱们这边就开始拨打啊。稍等，我看到W老师还在跟大叔进行记录啊。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打一下试一试。稍等啊。好，各位听众朋友，再等一下，应该还在登记啊。可能给的电话比较多吧，有可能除了手机号之后还给了其他电话啊。W老师帮您操作呢，大叔啊。
3: 好，谢谢，谢谢哥。
1: 稍等啊。
3: 嗯。
1: 正在沟通啊。你好，是王先生吗？
4: 哎，哪位？
1: 哎，王先生，咱们这边是不是之前负责旧改施工啊？
4: 对，你说。
1: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老先生啊，一个大叔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给我求助。他说他家旧改做的那个保温墙之后呢，一下雨就会往屋里边渗水。 他说看能不能让您啊派工人去给看一看他家这个具体啥情况。嗯，
4: 啊，这什么哪块啊？
1: 我让他介绍一下他家具体的位置啊。大叔啊，
3: 哎，
1: 联系上了，您介绍一下您家的住址。嗯，
3: 我那是平湖小区6号楼，8单元601。
1: 尤其是这两天，
4: 平湖小区，
1: 嗯，
4: 6号楼，8单元601，是不是？
3: 601，哎，对，
4: 平湖小区。
1: 嗯，是的。
3: 哎，
1: 那您需要登记他电话吗？
4: 我就得那什么，这两天让没人去看一下，因为平湖小区吧，
1: 嗯，
4: 他那是原有的外墙本板
1: 啊，
4: 我们就是刷个涂料
1: 啊，明白。
4: 我只能去给他看看，不是我们家的本板，是以前的
1: 啊，明白明白您的意思。那咱看一下，
4: 我只能给他派人去给他瞅一眼。
1: 行，没问题，看看是不是。咱们确定一下，跟他确定一下就行。
4: 能给处理，咱给他处理一下。
1: 行，感谢您，非常感谢
4: 啊，
1: 嗯，谢谢您。
4: 这个没事儿
1: 啊。那大概哪天让他家里留人？您看看。
4: 大概在我看看，今天、明天、明天就差不多找，明后天这两天去找找零批的。
1: 行，
4: 我让你看看，
1: 明天或后天吧，家里让他留人。
4: 对对对，
1: 行吗？嗯，那行，好，谢谢您，谢谢，
4: 好，
1: 再见，哎，好，再见，
4: 哎
1: 哎，大叔啊，
3: 哎，
1: 因为你那个本板吧，它是原来就有的，所以呢，这个吧，我也不能说他说啥吧，咱就反驳他，咱们得确定到现场去看。如果说本板呢原来就有，人家只是刷个改个颜色什么的，刷刷涂料啥的，那跟人家就没关系，明白吗？但是他也没说完全否定，因为毕竟吧，在旧改施工过程当中，他可能顺手啥的就给你整了，所以呢，明后天让他到现场去勘察看一看，是不是？
3: 好，好，好，谢谢姐。
1: 然后您那个排风的问题，您有物业电话吗？咱们跟物业沟通一下。
3: 配风那个排风那个是199。
1: W 老师，你再登记他物业电话，咱们管回来之后帮他操作就行了。他还有一个物业的199的一个号，嗯，你帮他登记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反映两个问题啊，咱们管回来之后一会儿帮他再反映第二个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连通这位大叔啊，大叔您好，现在给您的物业经理打电话，稍等啊，嗯，
3: 哎，好好，
1: 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稍等。

0: 哎，你好，哪位？
1: 你好，张经理吗？
0: 哎，那个
1: 张经理你好，
0: 我不是经理，您是哪位？
1: 咱是物业是吧？
0: 是的。
1: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居民啊，是咱小区的一个大叔，他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呢，那个保温板漏水。漏水，我刚才帮他联系了一下旧改施工啊，旧改施工说这两天帮他去看一看。他第二个问题呢，反映他家呢说卫生间啊，感觉是排风那个管道主管道可能是堵了，所以呢，就他家那个卫生间排风呢排不出去，总有邻居家那个臭味儿反到他家来。那您看看咱们物业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他检查一下，就他们排风这边有没有一根像主管道主排风管似的？看看他这儿有没有什么出现堵啊？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嗯，您说。
0: 他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反映的时候，我说礼拜六、礼拜天，我说那个礼拜一呢，那个给你看，就是他其他的东西，他是归于那个旧改的那个东西，我说我们给你联系旧改了，知道吗？这个呢，我们已经跟旧改说完了，联系完了。然后我把旧改电话也给他了，我说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是旧改负责人。因为我们在中间传这个话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有的说不明白。我说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跟旧改负责人说，可以直接跟他取得联系啊。完了，我们的经理呢也跟旧改说了，就说他这个排风这个事儿呢，他说是旧改弄的。人家之前呢，我们的那个管家呢也去给他看了，也去给他那啥了。这个事儿呢，说他说是人家旧改弄，人旧改还不承认。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可以啥呢，去给看一看，但是具体是怎么弄，是哪弄的，咱们得看完之后再说。他说是人家还不承认，这个事儿咱们就得考察完之后才能说，是不是？
1: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咱们这个问题要是说旧改弄的，好像有点儿。我知道是咱们居民说的，有点联系不上。但是他那个外墙保温板那个，我倒是跟旧改联系完了，旧改说给他弄一下。他这个排风这个还是咱们物业去给勘察一下。然后您说的也对，咱得勘察完之后呢，下一步在制定维修方案的时候再定。那咱们计划什么时候出去给他勘察呢？
0: 这个是这样，就是现在吧，这个事儿我跟经理说了，因为今天周天，周一呢，您经理说看一下，看看过派人过去看看。他现在他咬定，他说他知道，他说是旧改呢，就是那个把剪裁调离了。我说你这个事儿咱不能说你说咋地就咋地，对吧？咱们得有依据，咱得看看，就是说，
1: 就是咱们跟经理说完之后，您预计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他勘察一下？
0: 那个说完就周一就差不多，周一就差不多啊。
1: 行，没问题。那感谢您，那您再跟经理反映一下。好，谢谢您。
0: 没事，那不好意思，
1: 没事，
0: 麻烦您。
1: 好，没事，好，再见。
0: 没事，咱们通电话就可以。你说你这媒体还给他那啥？
1: 没事的。
0: 给老百姓发声，我们真是感觉是挺那啥的啊，挺感谢啊。
1: 行，好，
0: 有什么事可以反馈给我们，那是更好的。
1: 行，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哎，大叔啊。您这个管道的问题得星期一，他说经理呢星期一上班，星期一上班之后呢反馈给经理，基本上吧，他说很快就能先去勘察，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卷材调离了，这个得查看之后再定，好不好？
2: 是，因为都去年的事儿，这是。
1: 我知道，
2: 去年
1: 那就勘察完之后再说吧，因为他说他肯定会能去看去啊。
2: 行，
1: 好，再见，
2: 哎。
1: 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1、2、3、4、5，五线上是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五线是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3: 您好，天和。
1: 您好，
3: 我想要你帮助我找一个大夫。我老伴儿吧，他就是下肢就是脚和脚上面这轱辘吧都发紫，就好像血液不通似的，究竟啥原因也不知道。他们我想要上那个医大韩志阳老师那嘎达，让他给看一看是啥原因，可以吧？
1: 没问题啊。他、
3: 那个、
1: 但是他有没有静脉曲张啊？
3: 他没有，就是这个脚吧和脚脖上边这股了小腿这一带吧，往上脖子盖下边还没有，就是脚脖子和脚这一带他是发紫。
1: 是，石油发紫，咱们得看是不是静脉问题、下肢血管问题。韩老师呢，他只看静脉或者是下肢血管的一些问题。您让他看看倒是对的，但是是不是他这科的事儿呢、
3: 啊？
1: 得面诊来决定。
3: 对呀、
1: 啊，
3: 我看看是不是就是怎么堵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1: 可以的呀，可以的、
3: 啊，
1: 这个找他看可以
3: 啊。
1: 嗯，
3: 他是什么时候出诊呢？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你这个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嗯，
3: 啊，得那个自己找出诊信息。他是在医大总院呢，还是在分上不上分院？
1: 两边他都出诊。
3: 啊，两边都出诊。
1: 对，南岗和群力、
3: 啊就是、
1: 都出诊。嗯。
3: 啊，群里也出诊。
1: 对，您自己查一下，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血管外科啊。
3: 啊，我听说。
1: 然后您挂上之后，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帮你打招呼啊。嗯。
3: 哎，对，行。
1: 那行，
3: 那好了。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4: 你好，庆贺好。
1: 嗯。
4: 嗯。哎，我一说。控制不住，
1: 没事。您那个，好像是家里边有孩子离开了是吧？
4: 对。
1: 嗯。
4: 但是我想办个，我不是现在是，四十多还叫四十多？
1: 您一共是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但您那个年代办独生子女证吗？您这个年龄
4: 没办，我就是差这块、
1: 啊，
4: 所以我问问你，那我没办独生子女证。
1: 你好像那个年代没有独生子女手续呀、啊？
4: 嗯，对，他是74年生的。
1: 对呀、啊。
4: 去年51岁。
1: 我帮您看一下。因为咱们说呀，失独家庭，咱们哈尔滨给的失独的政策呢，的确是有的。
4: 嗯，
1: 但他的一般好像是有年代限制，我得看一下，因为您的年龄比较大了，
4: 嗯、
1: 都80多岁了，然后您的孩子离开的时候50多，
4: 嗯、
1: 他是70后，要看他出生的，对，要看他出生那个年代呀，有没有独生子女方面的政策，
4: 嗯、
1: 这得看这个啊、因为他出生那个时候就没有开始推那个计划生育嘛，对不对？
4: 嗯，对。
1: 所以说他是没有独生子女证的。哦，像这种我得看一下政策，就是看看咱们失独啊，对于孩子的出生年龄有没有要求。稍等，我得查一下。
4: 啊，
1: 我得查查这个，好不
4: 好？
1: 多久了呀？嗯，
4: 去年。
1: 去年啊。
4: 嗯，25年1月27号。
1: 嗯。
4: 刚来。
1: 您是哪年出生啊？
4: 我是46年。
1: 46年啊，嗯，
4: 哎，
1: 稍等，嗯、哦，没事，嗯，
4: 控制不住自己，
1: 稍等啊，正在给你看，
4: 嗯，
1: 稍等啊，嗯，稍等，正在查询当中，
4: 嗯，好，
1: 嗯。嗯，编辑说目前还没有查到。
4: 是，他们有时候我知道是没有、
1: 嗯、对
4: 那个政策，到他都上小学了，上小学2年级了，有那个政策。
1: 是。
4: 但是我也办了一个独生子女证，就是在单位嘛，我那时候上班，我单位就给我办了一个，以后什么待遇啥都按独生子女证，
1: 嗯，
4: 按独生子女给，嗯。
1: 嗯。稍等啊，嗯，稍等。目前显示说呢，您可以去咱们嗯所在的街道办去申请一下。嗯，目前看可以去申请，但是它的细节要求目前没有看到那么详细。
4: 嗯
1: 嗯，应该也可以，我感觉。
4: 啊，
1: 嗯，因为您现在呢比较符合，就是出生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去世了，然后呢，您说后来又补办过单位的独生子女的手续，是不是？
4: 嗯嗯
1: 嗯，现在你可以看看咱们街道这边能不能。

0: 能帮你重新再去弄一下。
1: 啊，
0: 对，要到咱们街道办去咨询。通常呢是要，子女的去世的一些证明，这个咱肯定是有的。
1: 死亡证
0: 对，然后呢，户口本、身份证，您单位那个独生子女手续还留存吗？
1: 明。还在。
0: 那这个单位不，这个独生子女手续不也有吗？
1: 对。
0: 显示差不多。
1: 是，
0: 对，
1: 那我就办
0: 显
1: 一
0: 示差
1: 下。
0: 不多。我们编辑到查一圈之后呢，就目前看没有那种特别严格的对于您年龄的这个限制。它有一个年龄限制呢，只是说1933年以后出生的。然后，那您看您这个年龄是符合的呀，是不
1: 我
0: 是？
1: 试一下子。
0: 他是生病走的，是不是？
1: 是肝癌。
0: 稍
1: 胆
0: 等。
1: 管细胞癌很多呀，你们就是半年，太可惜了。
0: 对，真是太可惜了。
1: 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
0: 他应该也有孩子吧？是不是？孩子
1: 他
0: 也
1: 有
0: 挺大
1: 孩
0: 的吧？
1: 子，对，我还是有一点，我就是我现在和我孙子生活在一起，这样式的算不算那个？也不知道你和符合不符合条件。我孙子对我可好，
0: 那不考察这个的，他只考察您的子女情况。对，你看，他这个显示您的年龄应该是达标的。1933年以后出生，您这个应该是达标的，对不对？然后呢，说下一个要求是2016年1月1号之前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没有再生，没有再收养。您看，您这个也是
1: 我
0: 可
1: 就
0: 以的，
1: 一个，
0: 是不是？所以说呢，他重点是看是倒推，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在16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是不是？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孩子是70后。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在全国推行大规模的办独生子女证，但是呢，您也符合只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比较早而已啊，70年代出生的。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现在呢这个孩子去世了，然后户籍呢还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对，那你看，就是从目前上来看，他提供的这些硬性要求，您都是符合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每个月是800块钱，给你这个钱，失独是每个月800。
1: 失毒，
0: 对，失独给的多，失独是每个月给800。办理流程呢是到咱们街道办，
1: 社区，
0: 对，
1: 就是社区
0: 社区初审，对，然后他会入户走访核实，然后街道办呢进行复审，最终呢咱们区里边呢确认资格，好不好？
1: 谢谢星河，
0: 对，您
1: 谢
0: 看一下这个，然后他这里
1: 谢，
0: 边再就没有啥其他的要求了，你就跟街道办联系吧，
1: 行，
0: 然后出现啥问题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就行。然后您跟孙
1: 好
0: 子
1: 的，
0: 在一块生活并不影响的，因为那是他的孩子，那是
1: 对，
0: 他的孩子，对的对的，所以说对您这个没有影响，他只考察您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从各方面政策上来看，我觉得是可以努力申请的。
1: 好
0: 虽
1: 的，
0: 然说
1: 好
0: 那个
1: 的，
0: 时
1: 谢
0: 候，
1: 谢。
0: 没有大规模的去推行独生子女证，但是咱们还是要说有个但是有个转折。那从他条件上来看，他是一个倒推，他是说16年以前只要你是有一个孩子就行，是不是？所以说他就不分年代多久了，就是您的年龄再加上孩子出生的这两个，目前都是满足的。其他的一些条件，我这儿就没有再看到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了。可能有的话也是在社区登记了，好不好？那你就跟社区问一问吧，行不行？
1: 好
0: 还
1: 的，
0: 是多
1: 好
0: 保
1: 的，
0: 重身
1: 谢
0: 体
1: 谢。
0: 啊。
1: 谢谢
0: 有
1: 星
0: 啥事儿
1: 河，
0: 随时找我。
1: 我就跟你说一声，我儿子可好了，他的性格吧，就像你一样，所以我一听你的节目，心里就好说了，说病上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您难受吧？您是可以讲的，但是我估计可能您怕自己控制不住，您就把电话挂断了。但没关系啊，等您要是说想要去分享的时候，会有啥事儿想要联系我，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阿姨？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 我记得昨天咱们老听众就在说这个牛肉酱用处很多啊，基本上3-5天就吃一瓶，比如说呢日常啊早上起来搭配点这个小米粥啊或者是白粥啊就非常合适了，舀上一勺牛肉酱就不用吃咸菜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牛肉酱呢给这个粥就会增加那个口味， 还有就是呢，做牛肉炒饭啊，这个也是咱们之前没有介绍过的，是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啊，说呢这个剩的米饭呢，打个鸡蛋，放两勺牛肉酱一翻炒，简单呢，而且还快速，就能够吃上粒粒入味的牛肉炒饭了。另外呢，把它放到那个就是火锅蘸料里边，芝麻酱里边稍微再放一点牛肉酱，打一个底儿啊，也好吃的。其他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都提。

0: 道的一些吃法了。当然昨天有听说卷煎饼，把这牛肉酱放到煎饼里边啊，卷土豆丝吃啊，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总之呢，牛肉酱用处很多啊。想要订购，查位电话5879-1984，5879-1984。三线想要打招呼吗？三线上是任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清鹤，我是超喜爱你的粉丝啊。
0: 嗯，谢谢。
1: 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我挂了11号刘天佑的号，9:30到10:00。
0: 好的，没问题。
1: 我先给我打一下招呼呗。
0: 稍等，我看一下，11号他应该是南岗出诊，是不是？
1: 对对，南岗出诊，9:30到10:00。
0: 行，你把患者名字告诉我一下，我记一下。嗯，
1: 我叫任松燕，任务的任，松树的松，风鹤燕。
0: 啊，好的，好的，行。我都登记了，然后我跟他说一下，您放心，到时候你提啊提我就行，他会看名单的啊。嗯，
1: 好的，谢谢你，感谢你。
0: 好，没问题
1: 的。有你真好
0: 啊，
1: 谢谢。
0: 好，放心吧啊，您去看病就行。好，再见。哎，
1: 好的，谢谢。
0: 挂的是刘天佑老师。刘天佑老师，他因为上周是外出了，是不是？回来出诊，一定很多人去找他看病，所以听众朋友，你最好提前网上挂啊。11号打招呼的好几个。11号、12号他出诊啊，11号呢是在南岗这边，一大一南岗，12号呢在一大一群力，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刘天佑，好不好？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咱们再介绍，因为线上等的人比较多啊，咱们逐一得把电话先接一接啊。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哎，您说，
2: 非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2: 我来找问一下那个刘师傅的电话。
0: 好的，您家里漏水了还是怎么的？
2: 对，有漏水。
0: 然后我跟您说一下，我今天还看到咱们有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现在找刘师傅人比较多，可能需要排队啊。您跟他沟通一下，看他排到哪天检测，好不好？
2: 好，
0: 行，
2: 谢谢。
0: 电话稍后导播老师发给您，您详细记录。稍等一下，因为他正在接其他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会转线的啊。您稍等一下。现在应该能转线了。稍等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六线上，应该是脚麻是不是？杨女士你好，杨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再下一位四线上谭阿姨，谭阿姨你好，
3: 哎，
0: 你好，
3: 没有这个，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阿姨。
3: 哎，你好，我那个清河老师，我今天要请，麻烦你。我已经92岁了，耳朵有点听不清。那个我吧，最近心脏病挺重的，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专家，给我看看这个心脏病。
0: 您上12院心内科挂一下李丽丽。
3: 我是孤寡老人，另外我是异地的患者。我边上我侄儿在这呢，我让他接你电话好不好啊？
0: 可以的。
3: 哎，
4: 你好，我大姑听不着，耳朵背。谢谢你，但是好几天呢就是想跟你打电话，就是说
3: 清鹤老师
4: 啊，现在听叫清鹤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他这种大姑就是啥呢，就是
3: 找哪个专家，
4: 找哪个专家能好一些。
0: 12院心内科李丽丽。
4: 12院心内科，
0: 心内科李丽丽，然后这个专家我很熟，您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您跟专家说，就说是主持人庆贺的听众，他就会关照您的。
4: 谢谢，叫李丽。
0: 12院心内科的李丽丽。
4: 什么时候挂这个号呢？
0: 您提前在网上跟他看一下，因为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一般就是提前一周挂啊。您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您的这个亲属啊，这个长辈，他是异地医保的话呢，你帮他异地备案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住院。如果要是住院的话呢，异地备案他就能直接结算了啊。
4: 好嘞，是能住结算，我住住院也住过。
0: 那行，那没问题啊。12院心内科李丽丽啊，好嘞。
4: 你再重复一遍，是12院的心内科
0: 李丽丽。
3: 心脏科。
0: 心内科。
3: 心脏。
4: 您告诉你心内科。
0: 心内科，对。
4: 他给你安排心内科。
0: 心内科李丽丽。
4: 心内科李丽李丽丽。
0: 对的，对的。
4: 谢谢你。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然后我把刘老师的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要打招呼嘛。刘天佑老师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肠直肠领域的专家，向省内召开了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呢，他对于结直肠领域啊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而且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才有丰富的

0: 手术经验，所以像一些疑难的啊，或者是复杂的结直肠癌手术，他都能操作，而且呢，采用新型方法做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都是很棒的。那您家里边的患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可以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教授的号。另外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看更没有问题了。他同时呢也在便秘科出诊。所以呢，您就是家里边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挂刘天佑。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挂刘天佑教授。您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挂便秘科啊，挂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都没有问题，好不好？这是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教授呢，还是说是我听众就行啊，提我就没有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三线，三线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秦
0: 川。嗯，
1: 我问一下子，就是冠心病，你给我介绍个医生呗。
0: 嗯，冠心病。
1: 嗯，
0: 冠心病，您挂一下医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
1: 医大二心内科刘海霞。
0: 对，刘海霞，大海的海，霞光的霞，刘海霞。嗯。
1: 医大二，医大二，刘
0: 海霞。
1: 哪个霞光的霞呀？
0: 对，霞光的霞啊。
1: 心内科是吧？
0: 对，心内科刘海霞啊。
1: 提你行吗？
0: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
1: 好嘞，
0: 嗯，好，再见啊，嗯嗯，下一位刘先生，刘先生，刘大叔，您好，
2: 你好，那是七贺老师啊，
0: 嗯，你好，您说，嗯，
2: 我是那个道里区南茂花园小区的居民，
0: 嗯，遇到啥问题了？您说，
2: 道里区南茂花园二单二，
0: 您先说问题，我先听一下，嗯，
2: 五号楼，我们那个小区这个。就是那个原神广电的信号，现在四天了，始终没修好。他老说外网的事儿，他说整个小区的事儿。现在我们小区，我就在小区，也一二三四，我们那五号楼、二七、四号都有信号，都能看。
0: 嗯，
2: 唯独我五号楼到现在，也信号也没有。
0: 嗯，
2: 四天到现在四天完了。
0: 嗯，
2: 找他们那个原神广电。
3: 欢迎致电中国广电龙江网络。电话正在转接中，请不要挂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2: 麻烦你帮忙。
3: 故障播报：赵东整体地区突发故障，全域信号中断。我公司正在抢修，请您谅解。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2: 喂，
0: 您稍等啊，正在联系。
4: 你说什么？
0: 您好，原声广电吗？
4: 上网
0: 服务
4: 中心，请说。
0: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是一位老先生，他把电话呢打到了咱们节目组啊，要有个求助。他说他家小区呢有一二三四五号楼，一二三四号楼呢都能看电视，但他这个五号楼呢好几天了没有这个信号。他们自己呢联系呢可能表达有问题啊，委托我呢跟您沟通一下，您看看咱们能不能帮他查一查。您稍等啊，我看他是哪个小区。大叔，您跟咱们热线说一下，您是哪个小区？嗯，
2: 我是南方花园小区。
0: 南方花园是南方还是南国？
2: 二期的。
0: 南方花园吗？
2: 南方花园。
0: 南方花园二期在哪个区？
2: 道里区。
0: 道里区南方花园二期。
4: 嗯，你好，群内是南方花园小区出现整体故障了，还没有恢复。
0: 是他想问一下这个维修的进展，就大概什么时候他能够看电视？
4: 现在正在等待维护人员的通知，具体时间还确定不了。时间是整体故障，我们一定会尽快催促处理，您别着急。
0: 那行，那您再帮着催一催好不好？
4: 嗯，
2: 他们一打电话就这个壳，
0: 已经四天
2: 都是这样话，始终不解决问题。
0: 理解您着急的这个心情，但是他现在热线这边，我估计。他也没啥好办法，因为他并不是真正一线的维修人员嘛，但是他会说帮咱们去催促，因为我今天给他打电话了嘛，然后咱们再去看看催一催的情况， 但咱们的确没有那个一线的维修人员的电话，如果有

0: 那个大叔啊，
1: 嗯。
0: 这边再帮您派一个加急的单啊，然后再催促一下，您看行不行？目前看只能这样。嗯，
1: 反正我给他们没少打电话，
0: 我知道您的打电话，也知道您着
1: 我
0: 急，这个肯定是的。嗯。
1: 完了他那个他们的96396，我打多次，然后我都打过市长电话，转
0: 我
1: 到
0: 理
1: 他
0: 解，
1: 们就
0: 我
1: 是
0: 问
1: 就
0: 问
1: 是
0: 其
1: 这
0: 他
1: 句
0: 问
1: 话，
0: 题。你好，
1: 老
0: 客服人员，
1: 应付
0: 就
1: 应付
0: 是
1: 完
0: 我，
1: 了就不解决问题。
0: 我知道您的意思。你好，客服人员，
2: 你好，先
0: 像
2: 生。
0: 他这种，比如说如果有维修，假设咱们说是维修一周的话，他一周看不上，他会做那个费用延期吗？
2: 维修都是有那个是，期限，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光缆故障啊、电缆故障都是有期限，如果超出时限的话，可以来电话，我们这边可以记录，然后转给投诉部门，然后处理。
0: 嗯，好的，没问题。那我再跟老人解释一下。好的，嗯，那
2: 好的。
0: 行，聊到这再见啊。嗯，
2: 好的，再见，先生。
0: 大叔是这样的，先帮您加急单去维修，然后您自己记录一下到底差了几天。等到修好之后呢，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要求他把这几天给你延长一下。
1: 我订的是终身的这个原生广电，
0: 那你终身原生广电就以后再也不用交钱啦？
1: 对啊，我是一次交一些，一次交的挺多，就终身的价钱，所以没有
0: 哦，那
1: 这，
0: 不存在延期的问题。那行，
1: 对
0: 那
1: 对
0: 就
1: 对。
0: 让他再加急一下吧。反正我这边已经帮您跟他说了，他这边说呢会再跟维修部门再去讲。嗯，好，再见了。嗯，
1: 我这现在一点办法没有了，
0: 我知
1: 找
0: 道
1: 他们。
0: 咱们这边也帮您联系了，但是
1: 是，我知道，
0: 对，
1: 我跟
0: 但
1: 你
0: 是
1: 说了，就是谢谢你哈，
0: 嗯，
1: 谢谢你帮忙。
0: 行，
1: 我们这催他吧，他这说话都挺好，但就是
0: 嗯，
1: 这个嗑
0: 行，
1: 一套
0: 明
1: 嗑。
0: 白。嗯，
1: 我们催完了，就是他，
0: 行，咱们再
1: 说
0: 帮你催一催。啊，
1: 已经4天了，老是这个话。完了，
0: 行，
1: 师傅一看也不解决问题，
0: 行，我这
1: 所
0: 边
1: 以
0: 再
1: 没
0: 帮
1: 啥
0: 您
1: 事。
0: 催。好，那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
0: 嗯
1: 就
0: 嗯，
1: 谢谢你
0: 好，
1: 啊。
0: 别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得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

0: 7979-1984。这个商场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孙先生，孙先生你好，57岁，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1: 哎，
0: 您讲，您最好把那
1: 个
0: 有没有听我说，
1: 好多年都要不回来了。
0: 您是在用免提吗？还是用什么？那个得调一下。
1: 我把收音关了。
0: 对，嗯。
1: 哎，
0: 您说苞米钱是个人欠你苞米钱，还是公司欠你苞米钱？
1: 个人，就是我们这个大队的，我他都有两点收完，两点就是哥俩爷仨。说完了以后呢，就是他那个儿子出来，我跟他要钱呢，他他妈还要削我，打我一顿。
0: 他欠你多少钱？咱们让他打条了吗？
1: 当时给就是一个小条，都一个大绿的嘛，一个小条就像那小纸，他上边多少斤多少斤，完了减多少车皮，
0: 嗯，
1: 拢了能有十多张。
0: 一共多少钱啊？
1: 一共43000多，那是个9毛钱一斤。
0: 43000多，多少年了？
1: 得有20年了吧？
0: 20年了。
1: 啊，
0: 他是累积欠的吗？是累积欠的吗？
1: 啊、
0: 我的意思不是一年，还是说是累计多少年欠了40000多？
1: 一年就送完了钱以后，他就破产了，就都该我们的100来万的，就是那个外边我们这个农户。
0: 那你这个也没法弄啊，你只能是起诉一下试试。
1: 我寻思那么的，你给他，因为我家老太太搁哈尔滨住院呢。
0: 嗯。
1: 那个急需用钱呢，你看我要一梗梗，
0: 嗯，
1: 要说哪天给你，他这么拖我呀。
0: 嗯，你希望我给他打电话
1: 是吗？他爸爸跟我媳妇说，等到我秋天那个，他搁县里干那什么那个干那个市政的，
0: 嗯，
1: 在宾县，
0: 嗯，
1: 他说等钱下来了得，我这根本就是拖我玩我呢嘛。
0: 嗯，
1: 我寻思我因为你的记者嘛，有个平台，
0: 嗯，
1: 问问他，当时我起诉他有个抓手啊，他有他爸那老头电话号。
0: 行，
1: 我给你个电话号，
0: 嗯，
1: 你帮我要一要啊。
0: 行，
1: 因为我开出租车那个哈尔滨。
0: 行，那你把电话跟咱们导播老师说一下，我帮你打电话，行吗？
1: 哎，好了，139。
0: 导播老师，咱们登记139手机号码。嗯，您先稍等，导播老师这边正在登记啊。因为导播老师呢还在接其他电话，我看到他得同步啊，让其他听众朋友先暂时稍等一下，帮您登记一下这个139的手机号啊。登记好之后呢，我这边再去拨打，好不好？然后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在打直播电话，现在电话可能比较忙啊，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吧。我帮您操作一下，对方姓啥来着？嗯，
1: 姓
0: 蔡，
1: 蔡红文。好嘞，谢谢你
0: 啊。先给打啊。嗯，稍等。

0: 啊？
1: 哎，你好，蔡先生吗？
0: 你谁呀？
1: 哎，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
0: 干啥呀？
1: 您有一个老乡亲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啊，他希望我们记者协调。他说呢，多年前呢，您收粮有一个收粮款，始终没有给他。
0: 那不知道，别给我打了。
1: 你看他不承认，是不是？你给他打没有意义。您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1: 他压根就不承认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就是打赖了，所以你要是想弄的话，应该是早点去起诉。
2: 行，
1: 嗯，对
2: 这
1: 不
2: 通过
1: 对？
2: 谁呀？通过马律师啊？
1: 通过马律师吧，你先去跟马律师确认一下诉讼时效，因为我特别担心的是这个诉讼时效过了，因为是20年了。这里边呢，得看您多次向他要钱的证据。我举
2: 有
1: 例
2: 啊，
1: 子，
2: 有录音呢，
1: 对，你像
2: 他那个儿子也答应给我的。
1: 你像通话录音啦，或者是微信上的聊天记录了呀。你先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时效的问题。如果马律师说呢，这个时效性没啥问题，然后您再去打官司，是不是？你省得到时候，白弄啊。他现在呢，我猜到是这个结果了，就是耍无赖，就是虚张声势，其实他
2: 要
1: 真，
2: 一横横嘛，一要
1: 对，
2: 叫嘛，就
1: 就是这样。你要说他真的咋地呢，他也不敢，但是就是这种态度上呢，肯定是又臭又硬的这种。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您详细记录一下，行吗？行，导播老师登记一下。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3: 哎，秦帅，请你好，
1: 你好，您说。
3: 那个我有个事请你帮一下忙。那
1: 您
3: 个，
1: 说。
3: 我是那个黑龙江省华南县梨树乡东卓村的，东卓村的嘛。我那个户口在1982年迁走了，迁走了吧，一直说这个我侄子种，我侄子叫汪什么？
4: 汪海仁。
3: 汪海仁呐。哎，他说他种了的，完这个时候要确权了。我想起来了，我想想，我说我要我那地，因为我那嘎达吧，他汪海岩是谁呢？是我大哥，我大哥叫汪伟双，他的儿子。现在我父母的地，我父母去世了，我有个弟弟，我弟弟吧，我走的时候跟我是一个户口。完了，我现在问他的地，我问他村里的，村里说，一开始那村长说村长姓郑叫郑庄，他说，那你侄子种的呢？你侄子种的呢？哎，我说你我侄子种的，我说你我的确权里头。怎么没有我父母的地和我弟弟的地呢？再讲我的地呢？他说我那个，但是汪海岩的地有，他说他爹他妈的。我说确权里咋没有呢？他说他种的呢都没确权。我说种的呢没确权，那也不对劲儿啊。那98年，那个那大调整小调整，那应该就给确权了。为什么没汪海岩他种的他没给确权呢？完了我说你给查一查那个。82年那个老台账，完了他说电脑里没有，他说那个你这村长说的，电脑里没有，那个老台账查不了。完了我又给那个，那个去那个梨树乡，姓那个那个叫姓什么啊？那个主任呢？都打电话，主任说也查不了。我那个底账就是198，他的底账应该有，是怎么查不了呢？能帮助我整一下吗？再一个来讲，说那个村
1: 您
3: 里的，
1: 讲这个事儿，我看啊，我先给您说个结论，我认为您想要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你82年户就迁走了，对，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咱们讲两轮，一个是83年，一个是98年，它都有咱们两轮分地，你第一轮分地的时候就应该回去要。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以第一轮为基础，你得回去要地去。你当时户迁走了，80年代给你分地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然后98年呢，您没再去找第二次，因为二轮的话在98年分地，98年你应该再去找。就是你一轮、二轮都不去找，你想在3轮的时候直接就把地找到了，你自己去想这个难度，咱不说比登天都难吧，它肯定很难的。现在村上的底子都入危机了，那上面连你名都没有。现在电脑系统上查不到你是有地的，然后你翻九八年台账上，我可以告诉你，九八年台账上肯定不会有你名儿。你98年台账再没有你名儿，那可不就得找80年代的底子？你找那时候的底子，那村上如果都没有保留了，你到那个县里边去找，你而且又查你82年户口就迁出了，你想要分地的可能性很渺茫的，因为你的侄子人家是一直在村上生活的。人家有地那是正常的，因为人家始终在村上生活这么多年，他当然是有地的呀。然后人家父母的地， 也就是你的什么兄弟是那个地，那人家也是有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你父母如果再有地，也得是跟他们在一块儿，是不可能跟你在一块儿的，因为你从头到尾在村上目前都没有体现出来你分过地，村上是不承认跟你分过地的，村上也不承认你是村集体成员。就这两个现在你都不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台账上没有你，第二你又不是村上的村集体成员，你两个硬性条件指标都不满足，你说三轮咋可能跟分你的地呢？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你要是想找这个地，那难度太大了，你就得找一轮，你就找一轮应该给你分，然后呢有你名，二轮是一轮的延续，如果一轮上都没有你，那你这个地肯定就不用找了，你找也找不出来，因为你迁出那个时间节点是80年代就迁出了。
3: 82年我走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分，刚分嘛，那小队队长姓许就许在义，
1: 没有意义，讲这个没有意义，没有用
3: 啊。那
1: 没啥用，
3: 用那个
1: 你的小队队长的话不成立，那他也证明不了啥。而且你让他给你证明他也没有用，村上也不采纳这个意见。现在唯独查的就是你第一轮分地的那个底子，这个思路倒是对的。村上没有保留呢，那就到县里去查吧。县里不给你查的话，你就投诉，你就打12345，或者是到县政府的那个什么信访办公室，你要形成信访材料。如果县里边没有办法给你解决的话，你再到市信访办公室进行信访，就是合理的表达您的诉求，这是没有问题的。
3: 除了你说，除了这个以外，我这么问那个，一开始我问村长，村长说有
1: 不用问村上，没有意义，肯定。
3: 我说

0: 我跟你说，他说有你的地，你侄子给种的呢。我说那我侄子给种的呢，
1: 哎呦，
0: 缺
1: 不
0: 钱
1: 用听这个，没有意义，就得看台账，看台账，
0: 呢。
1: 看九
0: 我
1: 八
0: 让
1: 年
0: 他
1: 台
0: 看
1: 账，九八年台账肯定是没有你名儿。九八年台账要是有你名儿了，那就都好说了。现在
0: 对
1: 如
0: 对
1: 果
0: 对
1: 你
0: 对
1: 说
0: 对。
1: 你要是第一步呢，你要查，你查九八年台账，我不问你吗？九八年台账有咱的名儿吗？
0: 9万年财产，我叫他查，他没查。完了后，乡里头那个，他说的那个，也他说确权好确。那我说这个，如果要是说那个，我知道他给种了呢，那他有地，那个我这个没给
1: 看
0: 确
1: 九八
0: 权。
1: 年台账，我跟你现在确定事儿吗？你他有没有让你看九八年台账啊？
0: 他没有，
1: 对呀，你得看这个呀。
0: 是他不给看吗？我说现
1: 啊，那就上村
0: 在那
1: 上去
0: 个。
1: 查呀！你把村上电话给我，凭啥不给看呢？可以看的呀，九八年台账是可以看的，谁都可以看啊，你可以看的呀。
0: 啊，九八年台账，他那个乡里头，我说了，他说他没有，他不给看。完了，他说确权可以，那确权可以。我寻思礼拜一给他打电话确权，能不能把这个地确权？我这个地是肯定是这个
1: 先看
0: 我
1: 台
0: 这
1: 账，
0: 个
1: 你还是没明白这个逻辑。台账上没你名，他咋给你确权呢？确啥呀？上哪确去呀？
0: 那他说要确权呢，那个
1: 他
0: 叫
1: 让你
0: 佟
1: 整
0: 主任
1: 了，你就
0: 姓。
1: 去整。
0: 姓佟啊，那姓佟
1: 我
0: 的
1: 现
0: 主
1: 在
0: 任说
1: 跟您
0: 他
1: 探讨的是，必须看1998年土地台账，三轮对二轮是一个延续和确认，这个事儿必须得看。你不看这个事儿是一个底子，是基础，要看这个。这个台账在
0: 那
1: 村上就保留，不用上乡里。如果想看这个，村上不给你看，你给我打电话，我让村上给你看这个，就去查。只要这个
0: 那行。
1: 有，你对你来讲就是好事儿。有，只要台账上体现出你的名了，你接下来确权和三轮都有你，那你就哪儿都不用找了，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就很简单了，就不用把这个问题搞那么复杂，能听明白吗？
0: 对，你说
1: 嗯，
0: 的非常
1: 你
0: 对。
1: 就去找，你就找村
0: 再
1: 上，
0: 一个来讲，
1: 嗯。
0: 还有一个疑问，他说那个汪海银他种的地，他那个地如果说确权，他那个地多出来的是怎么回事？
1: 你管他多与少呢？人家地多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看的是你自己的东西。
0: 那我那个地不，他那个村里
1: 你
0: 不
1: 的
0: 是
1: 地
0: 他
1: 现
0: 的
1: 在
0: 吗？
1: 连有都没有的，你现在还想多的事儿呢？你都在这做梦呢？现在先去想你应该分的，看是1998年土地台账上，你们家分了几口人地，人均能分到多少？先去把你自己这块整明白。能听懂吧？我
0: 那
1: 说这个东西话，我觉得都挺简单的呀，怎么就？
0: 刚才我说这意思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现在就是说汪海银
1: 他
0: 现
1: 多
0: 在
1: 与少跟
0: 地
1: 你没
0: 没有，
1: 有关系，
0: 他多这个
1: 他
0: 一他
1: 多与
0: 多
1: 少
0: 这个
1: 跟你没有关系，要
0: 他多
1: 看
0: 的
1: 一
0: 地
1: 九
0: 就
1: 九
0: 是
1: 八年土地台账，要懂土地政策，
0: 他多的地就是我的地，
1: 查
0: 他
1: 他多
0: 如果
1: 地就是
0: 多
1: 你
0: 的
1: 的
0: 话。
1: 地呀，在那做梦呢？我在这跟你讲的是看1998年土地台账，如果台账上没有你，83年台账上还没有你，你上哪儿去分地去啊？你就没有办法再新一轮做延续，这个是国家政策，
0: 我跟你说的，98年没有，那
1: 不
0: 八
1: 是你
0: 现
1: 们
0: 在怎么？
1: 村儿的事儿，不是你们村儿的事儿。就现在人家国家政策定就要延98年的这个台账，听懂不听懂？不是你定，不是你村上定。这个是
0: 不是
1: 登
0: 我
1: 记
0: 是
1: 在咱们中央政府网
0: 这
1: 站上的国家级政策。
0: 那个82年那个
1: 你
0: 台
1: 不要
0: 账
1: 在
0: 那
1: 他排
0: 指
1: 二
0: 定
1: 八二
0: 多少？
1: 人家讲了二轮对三轮延续，听懂没有？二轮和三轮之间的事儿，三轮这把要把二轮延续下来。如果你二轮都没有的话，你说你想要地，说比登天都难。让你看九八年台账，你就不看这个，你就看这看那，你看有啥用啊？让你看啥你就去看啥，让你查一
0: 你
1: 九
0: 说
1: 九
0: 的
1: 八
0: 对，
1: 年土地台账就查这个。村上必
0: 你
1: 须得
0: 说
1: 给
0: 这
1: 你看这个，
0: 个，你说82年那个没有什么必要了。
1: 现在得看九八年，你总揪着82年的，我要让你看九八年的，你为啥看82年的呢？让你吃俩馒头，你非得要吃大米饭呢？
0: 不是82年那不
1: 你
0: 找
1: 自
0: 老
1: 己
0: 底
1: 去
0: 吗？
1: 查一下中央政府网站，在国务院的网站上登记了咱们本轮对于二轮延续，能明白二轮吗？二轮是哪年？我问您，二轮是哪年？
0: 我不知道，我
1: 二
0: 只
1: 轮
0: 是
1: 是
0: 看
1: 九
0: 过
1: 八
0: 那个。
1: 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了，九八年，你跟我谈八二年干什么？二轮是九八年，三轮延续二轮的，听懂了吗？这把你
0: 行，
1: 先告诉我，听没听懂？
0: 完了那个，
1: 听没听懂？你先别说那些了，你太耽误咱俩伙时间了，我后边还有那么在等呢，你这问题这么。

0: 简单，为啥把一个简单问题要搞得复杂化呢？你这大家都让我挂你电话了。我问您，二轮是九八年这个事儿，听没听懂？听懂了吧？
1: 没听懂，没听懂你说的意思。我就是说要
0: 那你要没听懂的话，你就换个人问吧，你就别问我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回答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应该懂，应该按照我的操作去弄，你才能成功。你要不按照我的操作弄，你想你有自己想法，你就自己整。
1: 你说现在按国家的政策，现在的政策就是说我这个迁走的那个地没有地，现在
0: 一切以九八年台账为基准，你是不是得去查这个？你不查这个，你咱俩谈啥？没有谈的基础。去查一九九八年土地台账，查这个，这个是咱俩谈的基础。你不看这个，咱俩谈不了。听懂了？
1: 九八年没有，九八年没有我这老地账吗？我老地账分州的九八年。
0: 查九八年，你要不查你就算了，咱俩就不讨论了，因为人家国家政策写的很清楚，三轮延续二轮，二轮延九八年。
1: 我就和你说，
0: 你别问这个，你不去干这个事儿，你就别问我了，行不行？咱俩就不要再耽误大家伙时间了，时间不是我自己的，时间是所有人的，咱们就不要耽误大家伙时间了。您如果肯查，你就去查九八年土地台账；如果你不想查，那我不强迫你，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不是我的事儿，地是你的，这不是我的啊、哦。着急的应该是你的，不该是我。你要想查就查，不查咱就不查，好吗？咱聊到这儿啊，别耽误大家伙时间，行不行？你耽误大家伙时间没有任何用处，是不是？你要是想查呢，你自己上那个，咱们政府网站上，是不是？你上那国务院网站上，那都能查的。你去查一查国家政策，你查完之后你就懂了。要不你在这，你总按自己想象来，你总按自己臆想当中的去弄，你想象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得按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呢，就得去查底子，查让村上去查你家九八年的确有你的名儿，有你多少亩啊？不是真的你凭空。在那去算啊，这个不行，是不是？然后咱们再去看差在哪儿，连续村上，不要总是按照自己想象办事啊，咱们依据事实去办，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

0: 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想做青光眼，给我找个大夫呗。
0: 青光眼上医大一挂一下眼科张璐老师，挂完之后给我打电话给你打招呼啊。医大一眼科张璐，
1: 主任呢？他是啊。
0: 医大一眼科张璐，知名眼科专家，号你都挂不上，你先去把号挂上，然后再谈别
1: 哎，
0: 的啊。
1: 挂号多少钱呢？现在？
0: 不知道，你查一下，我估计100元左
1: 哎，
0: 右吧。张璐，
1: 那好。
0: 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璐。然后你先去挂号，你先以挂号成功为基准。挂号成功了，你挂到哪天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让给你好好看看。
1: 哎，好嘞，
0: 行
1: 好
0: 吧，
1: 嘞，谢谢您，
0: 好，哎，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嘞，再见，再见。
0: 另外，上医大四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咱们妇科的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位教授呢，专门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呢找他去看病。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而且呢容易病急乱投医，总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啊，愿意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小地方去看，但很多小地方不太正规啊，这个病呢没有看好，落下病根儿的啊，或者是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很多，转完头来又到专业的医院去看。那咱们为您介绍的是医大四，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啊，他的技术很先进，因为王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包括这个疾病呢，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花了那么多钱，咱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去看病，因为他的技术很先进嘛，啊，就和大城市看的这个方法呀，包括用的药啊，都是一样的。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在医大四去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找王教授去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而且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看这个疾病的，因为他呢是在省内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长的专家啊，就是说呢他特别擅长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那您家的病患啊，在咱们黑龙江省内，不论是咱们哈尔滨本地啊，还是什么大庆啊、齐齐哈尔啊，想要到哈尔滨来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都可以挂王丽双教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都出诊，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不好？这个是王老师的出诊情况，会给大家带来那专业的诊疗。再来重复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六先生，肖阿姨，肖阿姨你好。
2: 你好，吴庆硕。
0: 您说。
2: 我是一个80多岁老太太，我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加上视网膜萎缩，我问一问哪块的大夫能看好？
0: 这个上医大一、医大二都可以，但是黄斑这个病在眼科里边的确黄斑不太好看。您要是看一下这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呢，医大一眼科呢，咱们挂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另外一位呢是医大二，医大二挂眼科主任孙大卫。
2: 孙大卫，
0: 卫生的卫，这两位都可以，这两个号都不太好挂，你挂哪个星都行，挂上哪个都挺好。一大一呢就挂张璐，一大二呢就挂孙大卫。但是我要嘱咐您，这个黄斑不太好看啊。
2: 好了，
0: 那行，
2: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继续聊呢，就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参与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继续通过广播来聊。看几位听众朋友留言啊，听众朋友齐丽在说：“庆和你好，正在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向你反馈一下，牛肉酱我们这批收到了，真的很好，听了3个月，我终于出手了。”这个牛肉酱买回家，我打开盖就闻到特别醇香的牛肉味道，而且呢，在家里边我就简单的卷了卷煎饼来吃，就很好吃了。我又在里边放了点辣条，放点土豆丝儿啊，放点黄瓜丝儿，一卷啊，可香了。那你还真挺会吃的哈。但咱们这个牛肉酱本身是不辣的，是不是？如果你要想吃点辣口的，就真得自己加点辣椒啊，或者是加点像你说的辣条啥的啊。因为咱牛肉酱是5香口的，它是老人小孩都能吃的那种，它是这种不辣的啊，是这种不辣的。吉祥也在说牛肉酱好吃比较好啊，谢谢你啊，吉祥也是老听众了啊。好，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电话。那趁导播老师审核过程当中呢，咱们会说一下牛肉酱的事儿啊。一会儿呢审核完毕之后，我们会接新一轮电话，直播电话大家继续往直播间拨就可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

0: 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你好，请和我问一下吧，就是在98年防洪时候，我们单位现在已经黄了，2005年黄了，就是我们得先进个体和先进个人的奖，但是这底下上哪找去啊？
1: 嗯，如果是市级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档案馆的记录。您那个荣誉是哪个部门颁发的呀？
2: 省医药公司。
1: 那你不是公司，是公司内部的，还是我说的是比如说是市级的一些抗洪荣誉，就是哈尔滨市的，还是黑龙江省的， 还是说是你们单位内部的？
2: 不是单位内部，都去上省了去照相去，去干啥的？去颁发奖的、
1: 哦？那就是省级或市级的了。那这种的话，那你问问档案馆呢？我觉得没准哈尔滨市档案馆啥的，没准有相应记录。我给你看看。
2: 谢谢。
1: 稍等啊，看看哈尔滨市档案馆啥的能不能有啊？稍等，我给你看看啊。你看他是这么说的，是这样的，我们编辑帮我查的啊。咱们当时呢是1998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那么共同发布了关于表彰哈尔滨市抗洪抢险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标兵、先进个人模范市民的决定，那么评选出先进单位、先进集体、个人标兵、个人和模范市民。那么同时呢，省委省政府在1998年10月6号也召开了全省的表彰大会，表扬了省内的省级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那么部分突出单位和个人呢获得了省级荣誉。那么显示呢，一般情况下这种是在咱们哈尔滨市档案馆或者是黑龙江省档案馆能够查到相应的原始档案或者是政府公报，这个你可以联系一下哈尔滨市档案馆或者是黑龙江省档案馆。
3: 有电话吗？
1: 电话您得在网上看一看，你电话给人打的话人家一般不会给你查的。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他要到哈尔滨市档案馆查一个事儿，他是自己亲自去了好些趟，然后跟着好像工作人员一块儿去找到了他要的那一个档案资料。电话的话，您说
3: 地址呢？
1: 地址是在学府小四道街，学府小四道街在服装城后身哈尔滨市档案馆。
3: 服装城后身。
1: 对。
3: 有门牌号吗？
1: 学府小四道街，我给你查一下地图啊，稍等。他就登记在学府小四道，29号，地图显示29号，服装城后边。
3: 好了，谢谢啊。
1: 哈尔滨市档案馆，你可以到这儿去。对，你可以到这儿去问一问，看看他。
3: 还有呢？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就是黑龙江省档案馆了。
3: 在哪？
1: 我给你看啊，稍等，正在看啊。省档案馆登记地址是在文昌街48号。
3: 文昌街48号。
1: 对，就这俩，一个是市档案馆，一个是省档案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感觉这么重要的一些资料啊，咱们省市档案馆应该是有保留的，因为它是98年抗洪的一个底子嘛。
2: 对，它98年嘛，市总是整集体大相片一家跟我一张，那个3人照了一箱，那一张就不给了，说拿到北京去，说百年不遇的洪水拿了一个是总是这么回事。
1: 那所以我觉得咱们档案馆应该是有记录的，您到那儿带着您个人身份证，然后你还有手里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材料，你就带着，就证明您参加过这个表彰啊。
2: 材料都没了，不能干啥嘛，在家回搬家搬能说呢，这几年整没了。
1: 那你就带着您身份证，您就说您参与过这个98年的抗洪表彰，现在呢想要一下这个老资料留个纪念，然后你就到哈尔滨市档案馆。
2: 我相片吧，一帮人我还认识，我的相片都在呢，你把相片里头。
1: 行，那您到那去查一查好不好？
2: 那好了，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太谢谢了。
1: 再见。
2: 太感谢了。
1: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60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陈浩老师。
1: 您说。
4: 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就是我家的宝宝3岁半了吧，他觉着下边的牙，就是说他自己说疼。
1: 稍等啊。
4: 你给我推荐一个看牙科的大夫。
1: 行，牙科分得很细，咱们得看专门看儿牙的。
4: 对对对。
1: 稍等啊，正在查。
4: 谢谢。
1: 儿牙主任呢是谢小华。谢小华是1大2院的，1大2院儿牙。您找谢小华主任。谢呢就是谢谢。
4: 1大2院谢小华。
1: 谢谢的谢，小呢是日字旁那个拂晓的小，华是中华的华。
4: 好，
1: 谢小华就行。
4: 行，
1: 好，再见。
4: 挂号直接就挂他就
1: 可以。对，挂他的号就行，没问题的。
4: 好，谢谢
1: 秦浩老师。再见。四线听众朋友，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比较难拨的话你就多尝试打一会儿啊，87996984。周先生，周大叔您好。 四千。

0: 83岁周大叔，周先生，周大叔电话接通了，不讲话，我先把你电话切出了。您说想问皮肤病方面的事儿，一会儿你听到广播重新打第二次就可以，好不好？你重新再往这边再打就行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可以继续听大家问题。然后咱们的新娘报名即将就截止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搭上咱们报名的最后2天的末班车，您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咱们的优惠马上就要取消了，之前呢一直没有报上的好朋友，咱们现在铺呢是不能随便选的，让海兰给你分一下，咱们剩啥铺呢，您就选啥铺就行，好不好？这个新疆专列旅游，咱们是在8月27号出发，玩19天的时间，价格可便宜了。19天的时间，我先说一下，听众朋友，您可以把东南西北疆都玩遍。你像西疆是哪儿呢？就是帕米尔高原这边，白沙湖啊、卡拉库里湖啊、慕士塔克峰。北疆这边有啥呢？北疆景点可多了：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布尔金、五彩滩、禾木、伊犁、纳勒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大桥、霍尔果斯口岸。那么等到东疆这边是啥呢？就是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到维族家访啊，去哈密看魔鬼城、回王府。另外呢，能到乌鲁木齐看一下啊，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到南疆去啊。南疆这边是啥？就是喀什。喀什古城啊，香妃园啊，包括呢库车呀、独库公路啊、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库车大囊城啊、热斯特老街，所以你看，就是东南西北啊，把新疆的东南西北都玩遍。另外，咱们难得出门一趟，玩19天，天数很长的，要去甘肃看一看，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肯定得去啊，是不是？到宁夏了，看一下沙坡头、金沙岛啊；到内蒙得看通湖草原、腾里沙漠呀。所以说，咱们行程当中呢，就是新疆是咱们主要去的地方，那顺带着就把内蒙古、宁夏啊，再加上甘肃也都一并游玩了。所以这个行程玩19天，那么看的风光呢，不管大家交多少钱报名，报名费不一样啊，有5000多、6000多、7000多到10000多的啊，价格呢分几个档，分5档。那么不管交多少钱，看的景色都一样，去的景点都一样，吃的餐都一样，住的酒店都一样。那啥不一样？就是路费不一样。路上的话呢，您会选铺，您选到上铺了，硬卧的上铺最便宜；你要选到软卧的下铺最贵。硬卧上铺和软�卧下铺，它俩中间差价5000块钱。所以听众朋友，因为咱火车分为五档嘛，就是硬卧上铺、中铺、下铺。软卧上铺下铺，就是这个五档的铺价格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好不好？您看您的经济能力和您出行的日常要求，你去确定铺。但是现在不能选了，就是让海兰这边呢给您争取分到啥就是啥啊，因为马上就截止了嘛。再有就是年龄不同，报名的价格优惠不一样，年龄大的优惠幅度越大。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您的铺位加上咱们的年龄决定报名价格，最终呢是4980呀，5000多、6000多还是7000多，一直到10000多，这个咱们就稍后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就行了，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去帮您报个名，好不好？因为这个行程呢，他比我了解，因为他亲自玩过一圈啊，他应该是去年吧，带大家走了一圈这个新疆旅游，看他发了好多朋友圈，所以他对于这个新疆旅游呢比我熟悉的多，而且主要是他会给大家按照您的年龄和选的铺，最终计算报名价格。啊，让他给你算一算，最终咱们家去几口人，报名多少钱？但是马上结束了啊！想要找海兰的话呢，您加他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这是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联系电话，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场外主持人叫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有任何旅游问题，您就直接问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有一听众说，清河，我想图便宜，是不是选硬卧上铺最便宜？那当然了，硬卧上铺当然是最便宜的了。它那个在这个五档里边，它是最便宜的。而且呢，硬卧上铺吧，你就白天。到下边坐呗，咱窗户边上不有位置吗？在这坐着歇会儿，是不是？然后想去休息的时候再到上铺去，那上铺还干净呢啊！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追求性价比的、少花钱的，你就选硬卧上铺啊。但是你说我要是，想要个下铺，但你能不能分到都不一定。现在可能分不着下铺了，得问一下海兰啊。各种分铺的事儿，你们问一下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5线讲孩子总出鼻血是吗？5线张先生，张大叔你好，孩子多大？
1: 不到5周岁。

0: 不到五周岁挂儿科，上那个儿科概括一下田之良，医大二院儿科田之良主任。
1: 医大二院
0: 儿科
1: 什么主任？
0: 田，田地的田，职呢是执法的职，良是栋梁的梁，对，三个字，田之良主任。
1: 梁是哪个梁？
0: 栋梁的梁。
1: 栋梁的梁。
0: 栋梁的梁，不是梁，栋梁的梁。田直良，
1: 田直良啊，栋梁的梁哈，
0: 对对，找他就可以。
1: 医大二院，医大二院有儿科吗？
0: 医大二院儿科主任田直良，您详细记录。
1: 医大二院，
0: 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等候的听众朋友，朱女士啊，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秦师。那个，我就是前些日的体检，就是那个，体检是冠状动脉高度硬化，完了那个体检中心告诉我去找就是一大一大二的大夫，说的做个加强 CT， 我就挂个一大二的，完就做个，就是 CAT 吧，是 C 什么 T， 就是加强 CT， 完就说那个，心脏就是左前，不是左前降支狭窄，完了就是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就是专家什么的，是看个片子呀，还是咋整？就是有的，就是当时
0: 那您这个片子是在一大二拍出来的吗？
2: 拍出来的，是的呀。
0: 那你当时没有找专家看吗？
2: 没有，是就是当时我挂做这片时候是挂个普号。完了他就说那个做造影，要么你就那啥，我是挂的心内科，完了那个他说要么，我说不想做造影，我因为我说我59要做造影，人都说做造影是最后一步，完我说吃药行吗？完了完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刷那个视频啥的，人家说你最好做个造影，完有的还说不用做个什么。
0: 那你这样，一大二院两位知名的心内科的一线专家，一位是刘海霞
2: 啊，刘海霞啊，
0: 一位是李丽丽
2: 啊，李丽丽，
0: 这两位您挂哪个都行
2: 啊，就是心内科。
0: 对，
2: 我看片子呢，我还是想做那个造影啥的。
0: 你先把片子都带着，然后你问问这两位专家需不需要做造影。
2: 哦，好，
0: 你还是听大夫的建议是不是？
2: 刘海霞哈，
0: 对，
2: 完了，对，他说的要住院做造影，我就做。完了，
0: 说他
2: 说
0: 保守治疗，咱就保守治。
2: 哎，好的，
0: 行不行？那就是一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或者是李丽丽都可以啊。
2: 刘海霞、李丽丽，好的，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四线周先生，周大叔你好。
3: 你好，秦哥。
0: 你好，周大叔。
3: 我这个就是皮肤病，就是手背上刺挠，上这多少药膏也不好使。
0: 上一大六院挂张峰主任。
3: 这个哪儿？
0: 松北区一大六。
3: 一大六啊，
0: 对，一大六，张峰，张峰，
3: 张峰，
0: 对，山峰的峰，
3: 就是，
0: 对对，张峰。
3: 他这个号好挂吧？
0: 不太好挂，
3: 不太好挂，
0: 对，不太好挂，就是，当天现场也能挂上，但是不是说挂上就能看，你当天去吧，就容易是上午去能挂上下午的号，是这样的。
3: 那好，
0: 好，
3: 谢谢啊，
0: 哎，再见，哎。下一位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4: 你好，陈和老师。
0: 您说。
4: 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专家。是脑血管瘤。
0: 上一大二挂一下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
4: 郭勉。
0: 勉，加冕仪式的勉，那个勉字怎么写呢？上边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加冕的勉，郭勉。他礼拜一出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一上午。是知名专家，200块钱专家号，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礼拜一上午出诊，提我就行啊。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想要参与节目要快速拨通电话了，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

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听着歌，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

你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65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丸5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65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所以这两款产品都是之前就是一直大家追着问的啊，一直是断货的，现在刚刚有货，有货大家去订。一个是咱们与辉同行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那个山楂丸在卖了好多年了，是不是非遗产品？山楂丸99非常便宜。再有就是牛肉酱，牛肉酱也是99，也是前段时间断货的，牛肉酱刚断货不久啊。这两款产品都是99的，价格便宜还质量不错。一款是山楂丸99，一款是牛肉酱99。山楂丸99是12盒，牛肉酱99是10瓶，大家都可以自己订啊，都是均到每一瓶或者每一盒都是几块钱的产品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我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9: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3: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6度，东南风是1级。明天呢是8月10号周一，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周二呢，8月11号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西南风是3级。那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爽，这个衣物呢也都在适当的增减，大家别以为这个高温天气就没有了。你看我们在下周的时候，气温还是会有到30和31度的时候，所以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调整衣物，以免呢这个着凉感冒。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关注一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同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咱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昨天晚上的东北超的情况啊，我们的城市是哪儿？哈尔滨，哈尔滨必胜。8月8号晚上的时候呢，东北超常规赛第6轮，哈尔滨的主队啊是迎战了这个通辽队的比赛。现场呢是再次变身为紫色的海洋，万余名的冰城球迷呢在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赛事当中呢，来到了阿城区的文体中心体育场，用全场永不停歇的歌声和呐喊声为哈尔滨队呢加油。虽然呢哈尔滨队呢最终呢是遗憾未能取得比赛的胜利，但这场这个球队与球迷之间的双向奔赴呢，足已经是证明了这个美好的感觉。那在这场这个赛事呢，是事关呢出现大局的比赛，我们派出了由1000多名球迷组成的助威团，希望呢助力哈尔滨队呢拼出一场胜利。哈尔滨社民球哈尔滨社门的球迷俱乐部的秘书长呢，赵宇也是告诉记者，赛前的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化身了最强的气氛组，为持票球迷呢免费送上了一件助威服，为打造狂热的球场氛围呢是贡献了力量。那赵宇说呢，虽然5轮过后呢，哈尔滨队的积分呢排名并不算太高，但哈尔滨队呢从上到下，从球员到教练到球迷，大家呢真正做到了拧成一股绳。特别是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啊，我们面对排名第1和第2的沈阳队和长春队都拿到了积分，从球队

到球迷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没有放弃，这种精气神是最重要的。那昨天的开场哨声之后呢，哈尔滨队的小伙子们便在球迷们的助威声中啊，全力的投入到了比赛的战斗当中，用不知疲惫的奔跑和顽强的拼抢构筑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并通过呢犀利的反击不时呢威胁对手的防线。下半场的第47分钟，替补骑兵李大宇的进球呢是彻底点燃了现场球迷们的激情，李大宇李大宇哈尔滨必胜的口号也是响彻了球场。最终呢，哈尔滨队在错失一次点球机会的情况下是遗憾的收获了一场平局，那未取得比赛的胜利。赛后呢，这个球员们也是来到了哈尔滨射门球迷俱乐部的球迷看台来进行谢场，得到了球迷们热烈的掌声和呐喊声。无论比赛结果如何，我们都会继续追随主队的初心是不会改变的，希望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面对鸡西队的客场比赛能成为咱们黑龙江两支球队一场完美的收官战。赵宇说，这次东北超的比赛让哈尔滨的这个球市再次火爆，球迷们呢再次走进了球场之中，借助着这次比赛的东风，未来呢哈尔滨和黑龙江足球能够越来越好，有机会在更高的平台上展示出我们的风采。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说立秋过后呢，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里那株呢远近闻名的百年古梨树啊，这枝头呢已经是悄悄地挂满了青色的小果子。八号呢，记者呢是在园中梨院看到，树高呢约12米，冠幅超过300平方米的古梨树呢是舒展如巨伞，串串拇指大小的青梨呢掩在叶间，阳光呢穿过枝叶投下呢这个斑驳的光影，不少呢市民呢就驻足拍照，也有老人呢在树下乘凉健身。每年五月上旬呢，它白花如雪，盛放约一周，花谢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坐果期。夏日呢这个养护的管理到了八月前后呢，这个青果呢就渐密了，可持续挂果到九月末十月初的这个日子。那花儿呢虽然是好看，果子呢也有人问说能不能吃呢，那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个古梨树春季盛花之后，公园呢会持续的做浇水施肥防虫，支撑呢侧枝的管护，结出的果实个头小，口感酸涩，并不适合呢采摘和食用。那主要价值呢是在观赏与生态的展示。园方呢已经在树的周围设了这个围栏，并提醒呢游客，这个观果勿摘，拍照勿摇枝，把百年的生机留给更多人去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说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呢，这个冰棒啊，冰镇的饮料成了不少孩子的消暑标配了。那根据记者的报道，记者呢是从湖北武汉市第三医院儿科了解到，因为贪凉吃冷饮诱发的呼吸道疾病的患儿呢，近期呢也是明显增多的。那该院的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呢陈海燕，结合呢近期呢接诊的案例，提醒家长，冰棒和冰饮料虽然解暑，但毫无节制的喝可能会把孩子的肺呀冰出问题。咱举例子啊，你比如说八岁的甜甜，她刚放暑假，爸妈呢是白天上班，白天呢是由奶奶照顾，奶奶呢就心疼孙女儿，这冰箱里呢不仅塞满了各种口味的雪糕和冰棒，还常备着冰镇的酸梅汤、柠檬水儿，包括这个运动饮料。那甜甜呢每天呢午睡起来呢都是先拿一根冰棒，然后呢再倒一大杯的冰饮料，坐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的地板上，是一边吃着一边喝，还一边看动画片，长长的一下午呢都不挪窝。起初几天呢，甜甜呢只是偶尔的干咳几声，到了第四天的傍晚，甜甜呢开始发烧了，体温是一下子冲到了39度。到了夜里呢，甜甜咳得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躺平，那只能是靠在床头半坐着睡，呼吸的时候胸口呢还呼噜呼噜响，奶奶呢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她的后背呢在明显的起伏。在家吃了3天的感冒药和止咳糖浆之后呢，甜甜不仅没有好转，咳嗽呢还越来越厉害，那呼吸呢也是越来越急促，奶奶呢就赶紧把甜甜送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儿科。接诊的医生呢是一边安抚着孩子，一边仔细的听诊，肺部能够听到明显的这个细湿的啰音啊，这是呢肺部有炎症渗出的典型信号。检查结果呢证实了医生的判断，血常规和这个白细胞

和 C 反应蛋白呢是大幅度提高的。胸片清晰的显示右肺下叶呢有大片的感染阴影。甜甜呢随即呢就收入了这个住院治疗，接受了抗感染、退热、止咳化痰等综合治疗。陈海燕解释，这孩子满身大汗的时候，胃肠温度本身就较高，一大口冰饮料灌下去，胃肠黏膜血管呢骤然的收缩，引起呢肠胃的痉挛，消化功能紊乱，营养吸收受阻，身体抵抗能力呢瞬间下降。而冰棒呢在嘴里呢含化的时候，这个咽喉部温度骤降，局部的黏膜血管收缩啊，包括这个纤毛呢是运动减弱啊，纤毛呢是呼吸道的清道夫，一旦罢工，病毒和细菌就能够长期注入。甜甜住院一周之后呢，体温呢是恢复了正常，咳嗽明显减轻了，肺部炎症也基本吸收了，顺利出院了。陈海燕呢也嘱咐家长，出院之后半个月内呢不要吃任何冰的东西，以免呢反复刺激诱发二次感染。那我们的医生也建议家长，这个夏天给孩子喝冰饮啊，一天呢最多呢也就喝一瓶冰棒呢，一周不超过两根，且要选小份的牛奶基底为主的。提醒孩子呢，冰饮冰棒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咽，让温度缓冲，尤其不要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喝冰水。如果孩子实在是想喝凉的，可以把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放15分钟之后再喝啊。这也是提醒咱的收音机前的这些叔叔阿姨呀、啊、哎哥哥姐姐呀、啊、咱这些啊有家长的这些孩子们，包括跟我同龄的啊，孩子比较小的，这些还是要做个提醒啊，有一个注意。孩子小的时候呢，不要任着性子啊，这些我要吃冰棒，我要喝这个饮料，就给他喝啊。

0: 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啊，说今天呢有啥福利产品，先来看一看我大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筋骨膏啊。
1: 稍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

0: 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哦！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啊。那伸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伸肩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 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今天的歌曲分享，
1: 合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2: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3: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2: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1: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4: 东北一家人。

0: 东北一家人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个事儿啊，哈尔滨的燃气业务将会启用全国的统一客服热线。那今年呢九月末，哈尔滨的中汽燃庆将会这个完成客服系统的升级，正式启用的中国石油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6100，原有的本地客服热线呢96377呢届时将会停止服务。24小时的燃气应急抢险电话呢是846，然后是50，保持不变。那持续提升全市的燃气便民服务的标准化水平。那据了解呢，全新启用的956100热线呢，提供了7×24的全天候的服务，全面的受理用气咨询、开户报桩、缴费查询、隐患上报、业务预约、投诉建议等民用以及工商业的全部燃气业务。接入全国统一的服务平台之后呢，服务流程进一步规范，话务接待能力呢扩容提升，那工单派发、上门处置、回访反馈形成的完整闭环，将会有效的缩短市民来电等候时长，提高呢问题的处置效率。那企业呢特别提示了，本次号码调整仅针对综合业务客服热线，如果遇到呢燃气泄漏、包括管道破损等险情，请市民呢继续拨打24小时的应急抢险专线846500，抢险号码呢维持不变，保障各类突发安全事件的快速响应处置。九月底系统这个割接切这个过渡期，那这个是话务线呢。将会出现的短暂的波动。哈尔滨的中庆燃气将会依托小区的公告、包括线下的营业厅、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社区通知等多种渠道呢开展宣传，提醒广大市民的商户及时的更新保存联系电话，分清日常的业务咨询与险情报警两类的拨打渠道啊，这个事儿呢不要弄混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每天如果你久坐超过这个时间呢，会增大大脑的痴呆风险。你比如上班啊，坐着这个敲键盘啊，下班呢就摊着这个刷手机，就连吃饭都恨不得的让外卖直接送到你的屁股底下了，是不是？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你沉迷于坐功，就是坐着无法自拔的时候，大脑呢正在偷偷的上演一场久坐的危机。大脑呢是堪称人体的娇气的器官呢，它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的20%的氧气，更要命的是，它还没有这个囤货的习惯，全靠呢血液的实时的供养。如果你久坐的时候，血液循环呢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毛细血管呢就堵车了，那红细胞这位呢氧气快递员呢就没有办法送货上门，局部的脑组织只能被迫的断粮，大脑呢就像泡在这个缺氧的温水里，慢慢的被煮傻。久坐10个小时，大脑开启呢就痴呆加速模式。如果你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呢，痴呆风险呢比坐9个小时的人就高出了8%。坐12个小时呢，风险暴涨63%。要是坐满15个小时，恭喜你，痴呆风险直接是翻了3倍。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像是手机时间这个不充电会关机，大脑长时间缺氧会让神经元批量罢工是一样的道理。更扎心的是，久坐对于大脑的伤害还是很双标的，它不在乎你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屁股离地时间少，就算你坐着做数学题，大脑会照样缺氧。它也不在乎你是坐几分呢、几次啊，累计10个小时就触发了危险的警报。别慌啊，教大家如何去这个做一些运动啊。这个与休息相比呢，运动的时候这个缺氧口袋呢数量是减少35%，大脑整体的缺氧负担呢降低了52%，所以一定要多做一些运动。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会告诉大家哪几样运动呢是比较适合的，每天还是要动起来啊。稍后呢我们就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

0: 产，房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刚才我们说不能久坐，是不是很多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都在反复的给我们发着微信啊，说每天呢确实工作啊坐的时间比较久。其实这就好比呢给这个堵塞的血管呢装了涡轮增压，让氧气快递车呢一路狂飙。那具体应该是咋操作呢？要记住三个20的原则，就是每坐2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活动20秒。就这个20秒活动呢是什么都行，你比如说你动一动啊你晃荡晃荡咱们的胳膊腿啊，是不是转一转头啊，都没有问题。然后看20英尺，也就是约6米外的东西，大家记住了吗？3个20啊，就每坐20分钟要站起来呢活动20秒，看这个20英尺约6米外的东西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把水杯呢放离座位几米开外，逼自己呢多起身呢去倒水，这也是个好办法。追剧的时候呢别瘫着，你可以边看边踩咱们的这个跑步机啊，包括这个椭圆机啊，是不是让大脑和屁股呢就各司其职。但是警惕啊，这些隐形久坐正在偷你的大脑。很多人呢以为自己呢没坐10个小时，其实掉进了隐形久坐的陷阱。你比如说通勤车，对吧，那坐久了也算久坐。开车握方向盘，这也是久坐。甚至呢就连泡脚的时候坐着那个刷短剧也算久坐。最扎心的是老年人常犯的就是沙发依赖症，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呢痴呆风险呢比年轻人更高。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每天呢就定个小闹钟，让屁股和大脑呢轮流去放个假。你的认知健康真的是经不起坐以待毙啊。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的7月9号，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就是湖北高速交警呢，江夏大队民警呢，在对一辆5座的私家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车内呢十分拥挤，经过清点发现竟挤了8人，超员的是60%。驾驶人的王某表示，他载着全家呢到武汉游玩，为了图省事儿，明知道超员违法，还是心存侥幸上路了。在处置的过程当中，交警还闻到了王某身上的有酒味儿，经过这个呼气检测，是属于酒驾。王某称呢，自己前一晚吃宵夜的时候喝了3瓶啤酒，自认为呢过了一夜，酒精已经完全代谢了，便贸然的驾车上路了。王某反思表示，酒驾呢是因为自己呢意识不强，如果平时呢经常这个喝酒，就知道这个喝酒不能开车了。那交警呢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酒驾驾驶其他载客车辆呢已经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合并处罚是2200元的罚款，驾驶证的记18分，并且暂扣6个月。五座车，你这坐了8个人啊，然后呢还酒驾，你这可怎么仗？那你说你这真是让人上火，你这对全家人都不负责任呢。还有很多好朋友要问牛肉酱今天有没有货，是不是牛肉酱这不这两天刚到货吗？所以大家都想订啊，这个特别抢手，所以一定要早打电话，早打电话早订上啊，打58791984。还有就是山楂丸，山楂丸也是有货的，都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都是明星产品。那山楂丸，董宇辉老师前两天都卖了，是不是瞬间好几十万单就出去了？所以想要订山楂丸和牛肉酱的，都去打58791984去订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3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
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一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

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不行，我不服输。
1: 如果你现在很累，如果你现在很难过，生活让你喘不过气，外界喧嚣快把你淹没，不如放下一切，走到郊外大声呐喊。

0: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1: 东北一家人，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男子呢，恋爱期间呢，多笔账目转账的时候备注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感情破裂之后呢，这个起诉撤销赠与，这法院判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恋爱交往当中的资金往来呢，究竟算借款还是无偿赠与呢？不少情侣分手之后会因为转账钱款的返还问题对簿公堂。那这个最近的新疆一起恋爱期间转账纠纷案尘埃落定了，男方转账的时候备注自愿赠与，不以结婚为前提，分手之后呢起诉要求撤销赠与返还的这个款项，两级法院的均不予以支持。2023年的10月1号，陶某呢是与罗某呢确立了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这个陶某啊就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呢向罗某支付了多笔款项，其中呢部分的转账附有明确的文字备注，如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够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后双方呢感情破裂了。2025年的11月18号，陶某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呢是起诉了，要求呢罗某返还借款是111,336元。那这个诉讼当中啊，这个因为罗某呢否认双方呢是存在借贷的合意，那陶某便更诉了这个请求。这个是为赠与合同纠纷，并主张呢是撤销赠与。那一审法院呢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之间的款项往来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陶某多次转账留言均明确表示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意思表示清晰且已经完成交付，赠与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二审法院呢审理认为，陶某转账的留言内容真实具体，无证据证明其是受胁迫或者是非自愿的情况之下做出的，应该是认定赠与意思表示是有效的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也是给大家普普法，是不是？再来说，根据媒体8月8号的报道，最近呢，广东东莞的一个车主大夏天呢，把海鲜就忘在了车里4天，打开车门的瞬间呢，这个清洗店的老板都崩溃了。汽车美容工作室的店主李先生表示，车主买了5箱海鲜，有4箱海鲜呢在后备箱拿回家了，还有1箱呢放后座了就给忘了，结果呢在车里呢就放了4天之后呢，这个腐烂生了蛆，爬得满车都是，地毯上的这个湿水的味道非常上头，熏的眼睛都是辣的。所以提醒呢各位车主，购买东西尤其是食品类的一定要及时拿回家啊，放在车里呢会因为这个阳光啊太热就会腐烂变质。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1盒就得

0: 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又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深金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定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块9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去抢这个酱，还有就是山楂丸，山楂丸也是这两天到货的啊，就是山楂丸和牛肉酱是咱明星产品啊，都打58791984去订就行，山楂丸也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所以想要订山楂丸还有牛肉酱都打58791984，58791984。旅游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位置的软卧肯定是没有了啊，这次呢行程特别好，大家都喜欢，是预计8月27号出发，这次呢我们要去到的是19天的行程，有东西南北江全江啊都能感受到，加上甘肃宁夏啊，这个是内蒙都有大型的空调旅游专列，就是跟你这个一直一路走下去。

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这些咱都能去到，都是你在这个书上啊、画上啊、短视频当中经常刷到的美景啊，喀什的格尔古城、香妃园啊，是不是？阿勒泰呀、喀纳斯景区啊、卧龙湾呐、月亮湾呐、神仙湾呐，这个新疆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虽然我全疆我都没走到，但是就是我走了北疆之后，就特别喜欢。还有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都是有名的景点，好的景点啊！19天的行程，现在呢，你问一下，我觉得大家可以报上铺，上铺呢价格还优惠4980起，还有这个交通的门票，因为小交通呢是要根据你年龄是不一样的价钱的啊。比如70周岁以上就659啊，具体呢是让我们的这个二哥，我们节目当中的二哥主持人小新给您算一下，中铺呢是5980元起，19天的行程呢啊，还有这个特色的餐食什么的，除了景点火车特色的餐啊，包括赠送你的东西都有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去咨询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想要咨询理由的就去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151-3465-1815。那每天呢都是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0: 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1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桶
2: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2: 没错，
4: 给我留一组吧。
2: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4: 哎、
2: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今天有赠品哈。
2: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5: 啊、
2: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5: 啊、
2: 太合适了。
5: 再订一组。
2: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5: 买过，
2: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5: 没有。
2: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2: 哎呀，
4: 合适的。
2: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4: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2: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

0: 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
2: 啊，
0: 等着接电话、
2: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4: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4: 感觉挺合适的、
0: 嗯、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
4: 哎、
0: 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4: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4: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哦，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

0: 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第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

0: 欧元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师。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0: 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洋白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2: 对。
0: 啊，那行。
2: 前两天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4: 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8: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8: 好嘞，
0: 好嘞，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哦！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7: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

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
2: 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谁呀？姓乔啊！
1: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4: 是
1: 不是？
4: 我是新客户
1: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你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哦，好不好？
4: 喝多长时间呢？
1: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要听羊奶粉哈。
5: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1: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哎、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5: 我订两组
1: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5: 啊、
1: 是不是啊，
5: 我对我是我妈那、啊、哪一组。
1: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嗯、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嗯、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5: 说呀，嗯，
1: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嗯、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哦、好嘞、
5: 啊、
1: 给您订购成功了，两组预定成功了、
5: 啊、
1: 等着接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啊、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哦、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7: 好，
1: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哦。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 山。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山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山，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山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8: 你是不是
9: 丁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

0: 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里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彭女士您好。
2: 好，叶子回来。
0: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5: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

0: 瓶啊，秦源乳业的富阳悠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到漏走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1: 你好，电影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了
0: 好
3: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中华戏剧库点播的《生如夏花》，在前面的歌呢是《七情六欲》。我们继续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点个互动啊。雪莲点播的歌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一心推荐的一首老歌呢是《飞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大家想要点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点歌。下一首歌继续听《飞天》。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

与两德，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

我一定要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 0451 58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

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

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好多听众都来问，怡然那血脂又高了，血压又高了，肠胃又不好了，那像类似这样的人哈、要多吃鱼肉，又好消化又健康。而鱼肉的选择就选择深海鱼比较好，因为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哎呀，我这个血管啊，怕血脂高，血压高，吃点啥能软化血管呢？对血管好的饮食您了解多少？我们总以为软化血管的食物对血管好，首先要搞清楚，咱们总讲软化血管，到底软化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要让把它变软吗？你看硬和软是一对应的嘛啊，作为这个硬的反义词，通俗意义上讲这软化血管，我们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理解呗，就是消除硬化的斑块，血管壁像粥似的那种粘了固拽的大肥油似的那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硬化斑块就是在血管壁里边形成啊，啊胆固醇高就沉淀嘛，日子久了你咔嚓不下去，你血管不就淤堵，通道变窄，血液循环变慢，就麻木啊，淤堵啊，然后迷糊啊，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是不是？你就像冬天穿了三层衣服，血栓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算是保暖衣，而这个斑块呢就是中间那个中层毛衣和内衣摩擦产生的那种算是小毛球，反而是过血不通畅的一些障碍物。哎，从这个概念上咱们就了解到了啊，你说这个斑块你想给它整软乎了怎么办？怎么软？咱拿出来揉一揉搓搓，像衣服硬了整点柔顺剂，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要想血管有通透性，血管所谓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软化，其实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不长斑块，不长斑块的就不硬啊，通道就永远通畅啊，这不就是软化血管吗？是不是？哎，平时您怎么软化血管的？有听众会喝红酒，有听众说喝醋，有听众说吃洋葱吃木耳，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例子哈？天天吃洋葱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脑梗的情况，是吧？天天吃木耳的人也会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不好，对不对？所以打根源上找，还是要吃的有对应性。咱们都了解一个常识，就是 DHA、EPA 被叫做脑黄金，脑黄金 Omega 3、Omega 9、Omega 6，这是脑黄金。为啥把它叫脑黄金？这个东西就是让血管通透的脑黄金，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对吧？那我们就选呗，我们就找呗，啥样的东西当中有 EPA 和 DHA 呀？咱们认为的说洋葱通血管，说这个木耳通血管，这两样东西当中有 DHA 和 EPA 吗？没有，对吧？那 DHA EPA 就像血管系统的维修工程师， EPA 每天来清除甘油三酯，防止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跟堆积。 DHA 呢，它就像润滑油，哎，让我们血管啊流通血液更快更通畅，没淤堵，是不是咱们就身体健康，大脑也好使，眼睛也锃明瓦亮？那么一定记得从饮食上多吃带有 DHA 和 EPA 的。当然了，有的听众为了补那个 DHA EPA， 然后他就吃什么鱼油，哎，吃磷虾油，咱不拦着也行，但是我们得选真正纯度高的，再纯你那一粒一粒的也不可能都是 DHA EPA， 你知道吧？很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明胶啊，这个食用油啊，植物油啊，各种油脂成分所在。所以要吃就吃直接的，日常饮食还是要多买深海鱼吃。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啊，因为我们平时很难我们做到在海边儿，咱们天天现捞现吃，现捞现做，现捞现炖，有点难，尤其是咱东北，是不是？咱一般来讲都上超市去买这个冷冻的，类似于像三文鱼、深海鳕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鱼可以的。但是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您买冷冻的三文鱼的时候，你看看那包装啊，一定得选ASC 认证的， 然后呢，建议大家给自己血管的养护提上议事日程，一定把它当做必须该办的事儿。不是说咱们今天听了节目啊，依然在节目里说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膳食养协会认可的，就一个礼拜吃几回鱼嘛，一定选深海鱼嘛。咱不能说光把这知识了解到了，对吧？那你做不到生活实际也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这么办，您可以每个礼拜设置固定的日子，说我周二、周四、周六，我这三天二四六，我必须给自己安排一顿深海鱼，或者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护养血管深海鱼日，或者您自己愿意起的名字好听一些也都行，或者叫通血管日、保血管安康日都行。您给你自己设了一个纪念日，你得记着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来吃这个深海鱼，把它写在日历上，画上圈，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比如说啊，这个秋刀鱼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嘛啊，这里边每100克包含 EPA DHA 大概 3.3 克左右。然后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亚麻籽油，比如说亚麻籽油你拌点那个深海鳕鱼块，煎好的深海鳕鱼块，你用亚麻籽油搭配点洋葱啊、黄瓜这些东西拌一拌，也都挺好的。另外啊，养成吃鱼的习惯，只不过有的听众会觉得鱼它吃好是好，软化血管吗？对不对？但是它麻烦呢，杀鱼、洗鱼、做鱼真的太麻烦了啊！但是您别忘了，无论我们吃什么样的鱼油啊，这个磷虾油啊，都不如直接吃食补的东西更好一些。因为你纵观历史到现在，纵观全球全世界，但凡是爱吃鱼的人，尤其是深海鱼，健康长寿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都了解的爱斯基摩人，那么寒冷的环境啊，那但凡你血管有点堵什么的，那热胀冷缩呀，那血管通透性能好吗？是不是？那人家为什么血管通透性那么好啊？因为人家就守着深海呀，人家就守着深海，吃深海里的东西呀，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爱斯基摩人，或者也是设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日，咱每个礼拜二四六或者一三五，哪怕就两天，我们也把那个深海鱼给吃一吃。

我们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给您推荐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这个呀就方便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搭配方案。因为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吧，我们也想买好的深海鱼，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依然给你提到的，我们要找那个认证嘛。那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找那个认证，或者你买到的不够这个纯粹，我们这个魏诺华的降筋鱼就是确保它是纯粹的来自于深海的海鱼，而且是太干净的海鱼环境了。老朋友自然都知道，我们这个海黄鱼是加拿大的海黄鱼，加拿大的海黄鱼，加拿大的海黄鱼，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以这个为原料，但是呢是在那个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制造成罐头的。这样一方面啊，成本相对就低一些了。如果你是整罐整罐的，连人家包装的罐都是纯进口的，那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但是它又在一定的高端的品质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海域环境好，真正确保加拿大的海黄鱼相关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质认证的，这点大家放心。不光是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把关，再一个您知道吗，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啊，它呢是进驻上海金博会的参展品牌，介绍给全球各地爱吃鱼的人，对吧？而且这个海黄鱼为原料，海黄鱼跟咱们的鱼的品种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据我观察，据我品鉴，因为我也经常吃啊，我家孩子也经常吃，老人也经常吃，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各种肉咱当然得吃肉了，肉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对不对？钙呀、磷呐、铁呀、钾都挺丰富的，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补这些营养而大把大把的吃五花肉大肘子，是不是？所以多吃海鱼鱼肉对老人家的血管、眼睛、大脑思路很好，多吃鱼肉对孩子的眼睛、大脑的聪明度也很好，是很多妈妈的健康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经常吃这款鱼罐头。自从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罐头，因为这个是分两种口味嘛，一个是酱香味啊，酱进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味的啊，稍微有点这个鲜咸味，但不齁啊，一点都不齁，比我做菜放的盐都少，就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鲜美。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像我家孩子爱吃番茄口味的啊，就看个人的喜好。哎，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逛商场超市都了解，但凡是进口的罐头啊，四五十块钱一罐，那就算不进口的罐头，四百克克重八两啊，都快一斤了，八两的克重的，普普通通的都二十多三十多吧。而我们这个您了解了解，248十二罐，老朋友们常吃鱼罐头的啊，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可以订87996984。老朋友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新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我们这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分享美味食疗营养的搭配方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智慧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就像团购我们的降筋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它很方便嘛，而且马口铁那种包装，那个拉环一拉，一秒钟你就能直接吃，因为它是鱼罐头，完全都不腻，你直接空嘴吃就很好吃，很好吃。当然了，你要是加热

0: 也行，不加热也没问题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不加什么豆啊、笋丁啊那些东西，什么都不加，不加啊。然后呢，配料特别的干净，主要就是不用挑刺儿，因为它是高温焖炖的那个独特的工艺，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的、滑滑的，然后滑嫩，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打开罐映入眼帘的，除了扑鼻的香味以外，还有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已经给你切成整大块的那种肉，肉感十足，吃一口大满足。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典型低脂肪的，对不对？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多可多了。而且担心鱼刺卡喉的，放心了，鱼骨已经变酥了，属于那个骨酥肉嫩。骨酥肉嫩，好消化。脾胃不好的，哎，觉得这个阶段肠胃挺累的，我们呢就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打开罐就能用，每一罐400克的克重，12罐一个组合。要么咱们就选择一组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口味的啊。然后呢248，哎，我们好顿给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您知道他在上海进博会参展的时候，一罐就要40-50，可贵可贵了。世界各地全球都来这个进货呀，来商谈价格呀。海皇鱼为原料嘛，海皇鱼有听众这时候就问我，依然问问这海皇鱼到底是啥鱼，怎么给大家解读呢？就属于啊，在加拿大海鱼环境当中的比较稀缺又珍贵的高品质的海鱼，原来都不用这个做鱼罐头的啊。为啥现在用这么高端的好的这个海皇鱼为原料做鱼罐头呢？由于最近几年啊，确实哈，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鱼罐头追求量大，就大家都喜欢吃，又方便又卫生干净，然后马口铁包装隔绝氧气又很干净卫生，主要就是好吃。再一个，随着我们全球对于血管健康的认知度的提高吧，咱们也都了解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健康好嘛。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推举。所以现在这个海皇鱼也做鱼罐头了，咱高低得尝尝。一罐400克的重量，12罐一个组合，248，87996984，要么选择酱香口味，要么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番茄口味，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一般来讲，咱吃过的听众都会回购，就2组2组，4组4组，6组6组，那么的定啊。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嘞，给你盯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4: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鱼罐头到货了，可以团购了。87996984，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挺鲜溜的啊。然后呢，打开罐这个香味扑鼻，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大块朵颐，大块大块的已经切好的这个分好的这个肉啊，这一块一块肉质很这个软烂，然后呢，入口即化，相当的绵柔，但是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那种啊，能够吃得到也看得到，我们这个深海鱼典型的优质代表的海皇鱼的那个肉的肌理跟纹路清晰可见，但是你得把汤汁儿嗦了嗦了，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那个海皇鱼的品种哈。海皇鱼其实也叫黄鱼，您就把它理解成跟咱们海域环境的当中那个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好几圈，肉质更有肉感，类似这样的这个理解，更反正是我的理解了。您到时候吃着看，您自己也去理解理解，但是确保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深海的海鱼。这一点能够确保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咱们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对不对？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5: 那个多少钱一份啊？
0: 248一组，一组包含12罐，你有两种口味可以选，要么选一个酱香的，要不就选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
5: 五香那个就是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到时候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他给您送货，好吧？ 哎，感谢您的信任，谢谢张先生信任和喜欢，第一次订哈，8799-6984，沈女士你好，要紧。

0: 一组鱼罐头，
1: 要一组酱香味 的。
0: 哎，酱香味的给您订上，一听就是吃过呀，是不是？87996984，安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我要那个甜口的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我们要从吃开始。经常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念叨着，我要把血管的通透性搞好了，如果不吃肉，我完全吃素哈，我天天胡萝卜、大白菜、土豆、茄子，日子久了你这肌肉可能都会萎缩，松松垮垮的，对不对？没有精力呀，没有精神头啊，没有劲儿啊，那生活质量也不行，我们就得吃点肉。那吃肉的选择都吃虾肉、鱼肉，深海鱼的鱼肉就脱颖而出了。鱼肉嘛，对吧？尤其是深海鱼，比如说深海鱼类，至少每周吃2到3次，如果能吃4到5次就更好了。三文鱼呀、鲸鱼呀、鳕鱼呀，像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海皇鱼呀，都是属于有优质 Omega 3 DHA EPA 的优质的代表的，对吧？你多摄入 DHA EPA， 对于我们降低甘油三酯、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多好，同时又增强血管的弹性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喂，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多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主要就是凸显在血管的问题上嘛，是不是？87996984。比如说我们喝奶，喝奶确实补钙质，对不对？但是对血管是不是没有 DHA EPA 那么有价值？所以要从吃上入手，保护血管健康，我们就首先要多吃 DHA EPA 特别丰富的食材，深海鱼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们首先要选择它，87996984，87996984，肉可嫩了，不用挑刺儿了，听众朋友们，不用挑刺儿了，不用挑刺儿了。高温慢炖的这个独特的工艺，让这个肉啊糯糯的、滑滑的，但是一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把那个汤嗦了嗦了啊，然后能够看得到海皇鱼的那个肉质的肌理纹路，条形可清晰了，肉感很好。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我们这款海皇鱼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啊，那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不会的啊，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我也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先生等电话啊。
6: 那好，你先别撂。交款怎么交啊？
0: 到货了，给您送货上门嘛，满意付款嘛。
6: 哦。
0: 哎，你等电话啊，多久能送货？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个都有售货人员跟大家联系。首先第一步要在节目当中订上我们的海皇鱼罐头，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啊！每次订到节目快结束，都很多听众抢不上槽，因为好多听众他不是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节目嘛，可能就随机听到的，随机听到了，可能咱节目还有5、6分钟就结束了，就往里打电话，就怎么打也打不进来。但是下一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被其他的热线内容占上了，你想订也订不了了。而且我们的合作形式就是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团购报名，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赶快订购87996984，87996984，海皇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酱浸口味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248都行，或者成年人咱不做选择啊，对自己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订两组，咱就订两组，两个口味我们都要，一组248，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5: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放心，品质好，然后价格低，我们一定会为大家考虑。买到的东西特别喜欢，而人人羡慕，很放心。87996984，87996984。那平时日常饮食，吃鱼的方式有很多了 做法也有很多啦，煎炒烹炸焖炖煮，但是选择海鱼呢，建议大家顶多煎一煎，你别炸，一炸有些 DHA EPA 的营养价值就被破坏了。鳐鱼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深海的鳐鱼是骨头特别软，它没有硬骨，没有硬骨那个鳐鱼啊，所以你也可以平时给孩子啊给老人啊多做点鳐鱼。鳐鱼如果咱们喜欢吃里边的软骨啊，就直接吃嚼就没问题。要特别爱吃这种里边的软骨的，就也是不用挑刺儿也省事儿的啊。那我们就得选那个鱼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的那个鳐鱼。你给它清洗好，切成均匀的鱼片，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或者叫一块一块的，然后把鱼肉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做法很简单的，你就热锅烧油，然后冒烟，刚冒烟咱们就可以把鱼块放进去，鱼片放进去啊，然后鱼放在锅里边，把生姜蒜都均匀的铺在鱼肉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时候就可以关比较小的火了，不要晃动，煎大概2到3分钟，然后我们再翻个面儿，另外一面再煎2到3分钟，就可以加适量的水，加些调味料，水和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量不用太大啊，因为它都煎熟了，煎到了8、9分钟熟了，对不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老抽，放点味精，盖上火，咕嘟咕嘟。最后呢，你加点配菜，比如说青红椒，比如说胡萝卜条、胡萝卜块、胡萝卜片，加点木耳，这都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加好的那个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收收汁儿，没问题。这道菜非常健康，荤素搭配。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了两箱，一样一箱。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2: 对，上次订过一箱，那个酱浸的特别好吃。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回咱两种口味都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盯上啊！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平时饮食，有的听众吃鱼油啊，吃什么磷虾油？你有觉得你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那如果你觉得还差把劲儿，哎，你继续在饮食的这个调理方面也做出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呐，民以食为天，你吃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就算一边我吃着磷虾油啊。国外进口的300多一瓶啊，然后你平时五花肉大肘子使劲吃，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从饮食上还是要别再用五花肉炒菜了，咱们该炒素菜你就炒素菜吃，你偶尔吃点那个酱牛肉，偶尔呢吃点那个水煮大虾，吃点那个鸡胸肉炒辣椒，然后你偶尔配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方便简单，营养美味，多省事儿啊，是不是？关键是平时买鱼洗鱼杀鱼太麻烦，整满手腥，然后高压锅炖，那鱼肉都飞了，鱼骨头你也咬不动，对不对？整点鱼汤泡泡饭得了，是不是？那有了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大快朵颐，把鱼肉吃过瘾了，而这个肉你咋吃你都没问题，没有上限，你都可以天天吃，顿顿吃，因为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钙呀、磷呐、镁呀，以及重要的 DHA、EPA 呀，这个不服不行啊！要想血管健康、大脑好，你在肉类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深海鱼来的更有用，你说是不是？248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4: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血管清道夫，每周至少吃4-5次的深海鱼吧，对不对？然后平时多吃点大脑的，被叫做大脑的加油站，对吧？说这个东西呀，你看那个构造褶皱啊，跟人的大脑特别相近，就是核桃、杏仁儿，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哎，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坚果类我们选核桃仁儿，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E 和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您可以问问小肚， 问问豆包脂肪酸是干啥的。坚果当中比如说杏仁啊核桃仁啊，因为里边有镁元素，镁就是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美丽的镁，它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越吃类似这样的坚果，当然了这个一定记得控制好量，每天一小板儿，就一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深海鱼不容错过，天天吃非常麻烦。有的酱鲫鱼，我们可以选择酱香口味，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口味，番茄口味。番茄口味啊，就像那个一罐满满登登的番茄酱，番茄酱你打开，满满登登的15-16个番茄熬煮出的浓郁的汤汁，灌满屋子，灌满我们的口腔鼻腔，沁人心脾呀。尤其是爱吃番茄口味的听众就特别爱吃这一口，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像什么罐牛啊那西餐，对吧，有人就爱吃番茄炖牛腩，有人就爱吃番茄味的意面，番茄肉酱意面，对吧，这爱吃番茄口的一定对这款番茄口味的酱鲫鱼爱不释手啊。它的配料也很干净了，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等等，很干净，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遮光就行。你看它多适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又方便又简单又时尚，储存又省事儿。87996984，还不用占冰箱地方呢，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能享受到团购价格。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2: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2: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你看哈、怕胖的，中老年听众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你怕吃肉血管不通透的，吃五花肉大肘子，那肯定是一种负担，对不对？然后你同时又怕做鱼太麻烦的，而且有的听众啊，跟我一样，在家里吃自己家的做的鱼，怎么都觉得腥，但是但凡你吃饭店松鼠桂鱼，

0: 不行了。但是松鼠桂鱼这种做法在家里，一个是麻烦做不出来，再一个就算能做出来也不建议大家吃啊。松鼠桂鱼得裹多少淀粉，浇多少糖浆，是不是得炸酥透了那种啊，全是油，没有多少肉了，是不是，对吧？所以松鼠桂鱼固然好吃，没有腥味儿，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呵呵，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是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了啊，口味很好的，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鲜咸口味的，叫酱香口味的也行，番茄口味的就是番茄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比较开胃，比较清爽，看个人喜好。根据我们这么多次的团购，因为咱们的海皇鱼罐头也不总团购，但每一次团购听众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大伙都会过日子，都会进行对比，哎呀，咱这鱼罐头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很多听众吃了介绍给邻居，很多朋友吧都是到那个亲戚朋友家串门子，哎，吃到这款鱼罐头了，说，哎，你这哪儿买的呀，你给我发个链接呗，好多听众都说了没有啥链接，就是电台来这个团购的，品质特好，那电台把关的东西没问题呀，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辱使命，要想订购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听众，你抓紧报名，12罐一个组合，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没有什么笋丁啊，香菇丁啊，啊什么豆类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400克的克重，然后呢，有酱浸口味，12罐一组248，也有番茄口味，12罐一组248，8799-6984，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马口铁包装就拉环嘛，一拉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大块大块的肉啊，鲜肉极了，好吃极了。哎，肉感十足，灌满全口，但是比较嫩。老爸爸、老妈妈，你要是什么假牙呀，牙口不好啊，没问题，完全可以用。8799-6984，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1: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1: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小孩就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口味的，一夹一嚼，哎呀，倍儿香，满口爆油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张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当然，如果咱们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然后回家看看，给爸妈做一顿光鱼也行。反正我这个亲戚啊是在青岛，他们就比较喜欢吃光鱼。光鱼。那学名叫做毛尾腹甲虎鱼，是青岛海域的特产之一，尤其是虾池当中养大的光鱼是很多人的喜欢了啊。光鱼的体型比较独特，头比较大，嘴巴宽阔，眼睛突出，而身体呢细又长又偏扁。光鱼的鱼肉很鲜美，口感很好，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都是口感和味道都不错的。很多青岛人涮火锅也会涮这个光鱼当做锅底，这样的锅里边的这个汤啊就鲜溜美味极了，你也可以酱烧光鱼，红烧光鱼。另外我们再看黄花鱼啊，小黄花鱼，小黄花鱼啊，我们团购的这个海皇鱼，其实我看呢，我看就感觉像我们这小黄鱼，小黄花鱼大号的似的啊，就长得挺像，它确实比我们的小黄花要大很多啊，但是肉质肉感一块一块的那个肉，一半一半的肉感挺像黄花鱼的，只不过是放大版本的我们的小黄花鱼啊。小黄花鱼肉质非常的鲜嫩，一般来讲咱都炸着吃了，是不是？但是对于血管好来讲，建议大家不炸，但是炸着吃可真是好吃啊，对不对？哎，炸成那种蒜瓣肉，吃起来鲜甜美味的。你可以干炸小黄花，或者是酱炖小黄花，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平时你煎点三文鱼，把它怼一怼，然后呢，当成那个三明治的馅料，哈哈，也可以，是不是？我们和点那个沙拉酱啊，拌点洋葱啊，拌点黄瓜丁啊，也很好吃。8799-6984，陆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哎，我听的是那谁的，他叫啥？
4: 依然，
0: 我是依然。
3: 节目，
0: 哎，陆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就是依然，咱俩正在通话呢，广播里大伙儿都能听到了啊。
3: 是海皇鱼吧？
0: 是，对。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陆先生是第一次订海皇鱼罐头吗？
3: 对。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负责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
3: 啊，也是用这个电话吗？
0: 啊，他是用自己的工作电话。

0: 话，不是87996984啊。
1: 哦，嗯，好，
0: 哎，再见啊，陆先生，87996984，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好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其实不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全天多档节目都会占用，对吧？你看下档节目想定海黄鱼，你都打不进来的电话，被直播热线占上了啊，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呢，送货负责人啊，是专门用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所以但凡是在咱们节目订购了海黄鱼的听众，您这两天就听着电话，有陌生电话进来您就正常接听，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怕吃鱼卡嗓子的，怕做鱼太麻烦的，怕洗鱼杀鱼满手腥的，怕平时吃肉多了堆积脂肪的，怕胖的，但是不吃肉你又没精神头，哎，身体各个机能都下降的，都衰退的，是不是？因为肉才结实啊，吃肉人才结实，才有精神头啊。尤其是海鱼，或者平时吃点那个虾肉也可以啊，就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嘛，是不是？对吧？那而且像我们这种海黄鱼的罐头吧，软糯入味，好消化。你想啊，深海鱼的鱼肉，我们的海黄鱼已经给你切成大块了啊，它会被那个这个秘制卤汁儿。泡的透透的，口感相当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你能吃没问题，因为软乎啊，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老人孩子吃也不用带着老花镜挑鱼刺，你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消化功能弱的人也能吃，胃不好的吃点东西就胀的啊，吃点肉就油腻就难受的没问题，因为它好消化，它是鱼肉嘛，对不对？喜欢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们，配点粥啊，对吧，配点小馒头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丰富的DHA EPA， 这点特别重要，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都挺好的。平时润物细无声，在一日三餐中间，我们就吃丰富含量的 DHA EPA， 是不是日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给你订上。洪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啊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4: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想啊，如果三个月你天天五花肉炒菜，中午炒一顿，晚上炒一顿，过年过节或周末儿女回来，你再炖个大肘子，吃点猪手，你就这么吃个三个月，你那血管通透性能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吃海黄鱼呢，平时煮点水煮大虾，平时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孩子回来了，对吧？或者平时老两口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深海鱼保护血管日，一个礼拜就固定每周二周四咱都吃鱼，那你吃三个月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吃海鱼罐头，方便简单时尚美味，关键是真的很健康，真的很健康。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我这一组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组，12罐，哎，每一罐400克啊，
5: 250得了，那行了，那多能给我邮回来呀、啊？
0: 陈先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5: 嗯，那好，
0: 哎，谢谢啊，谢谢陈先生。哎呀，团购了不老少的优选好物，大伙儿就这么想，像陈叔叔买过东西觉得不好还会回购吗？啊，觉得一般还会回购吗？哎，觉得挺好的，这价也没比超市便宜啊，还会回购吗？对不对？一定是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又有保证。你就像我们温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相关的资质，因为它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品牌嘛，相关的资质啊、认证证书啊、认证编号啊、许可证明啊，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有所保证。所以您听到我们鱼罐头这么好吃、这么美味、又这么便宜，保证纯进口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又是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鱼环境，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248一组，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了一组咸蛋的。
0: 啊，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曲女士。给您订上了，掉线了。137尾号是8042的曲女士，给您订好我们的鱼罐头了。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长寿，平时啊就多吃点被叫做 血管清道夫美誉的一些食材。给血管，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通通血管，软化一些血管，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说吃了我们血管就软了，而是我们规避让它硬，对不对？规避让它硬就保护血管的通透性了，一定不能让血管堵，饮食上很重要的，天天大肘子五花肉猪手，是不是？你这些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血管没个不堵的呀。但是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吃的是血管清道夫呢，吃的是我们血管通透性很好的一些消融剂呢，给血管洗洗澡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非常了解到的 DHA EPA， 多吃深海鱼，多吃豆豉，豆豉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豆豉含盐量相对有点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炖菜，豆豉炖冬瓜，然后呢或者平时啊多吃点燕麦、芹菜、黑豆这样的东西。豆豉还可以熬点粥，对吧？就是天天吃，虽然量不大，但你天天吃啊。燕麦也是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被叫做血脂的调节剂，因为啥呢？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嘛，对于调节血脂有好处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刘女士，136。
2: 哎，你要一组，就是那个咸味儿的吧？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一组咸味儿的啊。
2: 几天？你哪天送啊？
0: 一两天就能送货，两三天之内肯定送达。
2: 248吗？
0: 248，对对对，是的，嗯。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啊，会有人提前联系，您放心。87996984，魏豆花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啊，有两种口味，酱浸口味，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另外一个呢是番茄的啊，浓郁的番茄汤汁的味儿啊，灌满全口，跑满全屋啊，整个咱们的这个爱吃番茄的这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很下饭。87996984，无污染的海域环境，魏能华品牌的这个酱浸鱼，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4: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4: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对吗？
9: 哎，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尝试尝试，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啊，咱只有最后25组了，只有最后25组了，节目呢也是时间有限，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既然您是老朋友，家里快吃完了，一对比，哎呦真好，真便宜，又是纯进口的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啊，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秒钟享受美味。或者您没有吃过，您刚刚听到大伙一批又一批的订啊，订过了好多好多听众，原来订番茄口味的，这把呢就订了酱浸口味的了，上次订了酱香口味的了，这把就订番茄口味的了，还有就是上次吃一组吃好了，这把就两个口味都要的，大有人在，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海皇鱼罐头你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克重，87996984，最后25个名额，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1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豆，黑豆也被叫做血液循环的催化剂，为什么呢？咱们的节目有个特点哈，就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咱就研究研究为啥吃黑豆好。黑豆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时间长了只要量够就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的循环，对不对？而为什么传统的你像小食帘儿、民间养身体的小酱菜什么的，哎，往往黑豆会泡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条件下 更稳定。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醋泡，

0: 甜醋也行，米醋也行。泡这个黑豆，它的花青素更稳定，所以常吃黑豆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在节目当中订购成功，导播老师会记清楚姓名电话，您就等着售后人员跟您联系。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高先生，你等电话啊。
2: 哦，
0: 哎，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对于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对吧？一定要在23点之前入睡。另外啊，如果你吃油吃的多，那肯定会血管容易堵嘛，所以建议大家每个人每天摄入油的量不超过25克，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包括像水果啊、小饼干啊这种东西也得算进去。你这一天不超量，哎，不超量就比较好。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你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血管内皮受损，引起血管的痉挛，保持心情愉悦多重要啊！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能够帮助大家，多好啊！伴随性很强，又不伤害眼睛。哎，咱们平时听着点儿哈，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看见进口�罐头，拿起来掂量掂量，30-40块钱一罐罐头，有的250克，有的380克，有的400克。拿叔叔阿姨掂量来掂量去，哎，买罐罐头这么贵，算下了，放下了就走了，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对吧？那我们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好吃的高端的进口原料的罐头，居然这么便宜，248一组12罐，你就放心好好吃。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 啊？
0: 要几组鱼罐头啊？电话接进来了。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等电话，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哎，好的，没问题。好的，好的。8799-6984，喜欢番茄口味的，哎，平时你就爱吃番茄味的，那你抓紧拨通8799-6984。把那个番茄口味的订购回家，然后呢，也有人爱吃酱香口味的。反正根据咱们这几次的团购吧，好像哈，我自己摸出来的规律，男士大哥叔叔们配点小酒，配点小花生米儿，爱吃鲜咸口味的。但是有的老人家，有的女士，有的给孩子给孙子买的，都会选择番茄口味的，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要一组。
0: 好的，
4: 番茄味儿。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到20组了，最后10了个名额，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DHEPA， 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真的是很重要，被叫做护心脑黄金。护心脑黄金，又护心又护脑 DHEPA， 你要常吃，到了90岁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因为血管健康嘛，是不是？那深海鱼堪称天然脑黄金，对吧？那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 EPA 含量也很高，所以对记忆力呀，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怕忘事儿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咱血管也怕堵啊。哎，我们多吃点 Omega-3 含量高的， DHEPA 含量高的，比如说清蒸鳕鱼，原汁原味，护心又护脑。而鳕鱼块你稍微煎一煎，搁点豆腐炖个汤，对骨骼还特别好呢，对吧？你也可以把那个鳕鱼鱼肉给剁成鱼泥，和点海苔什么的，然后煎一煎，和点面粉，和点海苔煎一煎，变成海苔鳕鱼饼也真挺好的。每周吃2-3次，4-5次就更好了，血管干净，头脑灵活，是不是？养成好习惯。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了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 杨先生您

0: 好，要几组？
1: 哎，你好，主持人。哎，别跟我说咱这东西错，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黄女士，订几组？
2: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1: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口铁包装。然后呢，那里上边有商标，硬纸壳的商标啊，认准了三片枫叶叠加的这个好品牌，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酱香口味的啊，酱浸口味的和番茄口味的，每一罐克重400克，配料表干净，保质期24个月。它可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啊，都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配料表也很干净，又没有配菜。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1: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 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浸口味儿就是鲜咸味儿的啊，酱浸口味鲜咸味儿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A 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
0: 哎，
2: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皇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皇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进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海皇鱼罐头太受欢迎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赶快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呢去沟通和对接交流。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绿色阳光的交友时空啊。热线号码持续的开通着，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来，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粉丝留言。

0: 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说魏东你好，我好朋友他是二婚的，跟现任丈夫一起过了十几年时间，两个人各自带一个孩子，丈夫婚前有套房子一直出租，最近呢我这个女性朋友的儿子要结婚了，买房子付首付差很多，她收入不高，就想让丈夫把出租房卖了跑帮儿子，没有想到丈夫呢一口拒绝了，说呢房子是留给自己孩子的，最多呀拿8万块钱给他儿子。我这位女性朋友一下子就寒了心了，说过了十几年啊，你还是把我当外人呢。她提出了离婚，本以为对方呢会挽留，结果呢现在的丈夫只是说啊，那你要这样想的话，那咱俩就离吧，再见。十几年的婚姻呢说散就散了，最后呢就值这8万块钱。魏东这事儿你咋看？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男的，你那个卖不卖房子？朋友们，我跟你说哈，很难做到这个爱屋及乌的，真的。你别说是你这个，你和你前夫的儿子，就是你父母，亲生父母有事儿了，你让你那个现在的丈夫，卖个房子，帮助你救爹救妈，他都不会啊，或者说会，可能性呢占7%，对不对，朋友们？因为呢，就是组合到一块人啊。你在他的生活当中是增加色彩的，他可以对你好，但是你周围的人，尤其是你和你前夫的孩子，那根本就达不到你期待的一个理想效果。那如果说全心全意的卖房子，完了之后呢帮他结婚，你说这孩子跟他生的有啥区别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说那爱一个人不应该纯粹吗？但是你别忘了，人性他还是有自私的一面的。你可能觉得你现在这个丈夫过十几年了过于自私，那如果说现在呢他的孩子要结婚了，然后呢说卖你房子给他孩子呢来做嫁妆，你愿意吗？你会说我当然愿意了，那是因为你还没卖呢。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孩子咱自己养嘛。苛求那么多呀，可能就是伤痕累累。来吧，咱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四路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 哎，你好，魏东老师。那个，我想对接一个。
0: 那、给自己对接是吧？
1: 啊，是的。
0: 尾号是多少啊？
1: 是1320，好像是。
0: 1320，这个挺熟悉的，你这个记得应该没有啥问题。1320，来搜索一下啊。1320，黄先生，来自辽宁沈阳的。64岁，身高172，体重120。然后呢在沈阳有房有车，退休工资5000多，想找一个真心实意成家过日子的。您多大岁数了？
1: 我50。
0: 啊，那你现在是退休了吗？
1: 没有。
0: 什么婚姻状况呢？
1: 我是离异的。
0: 那你就是说他这个年龄段没有问题，主要是说距离太远了，是不是？
1: 可以，我也可以到外地，因为我没有负担。
0: 哦，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呀？50岁呀？
1: 以前曾经给你打过电话，是在超市。
0: 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问一问，看看这个异地恋呢行不行？或者说，你现在呢，就是说那个到他那边超市上个班啥的，可否？他是否愿意？好吧。
1: 那个我想发布一下。
0: 那你就介绍一下自己身高体重。
1: 我是1米66，然后体重是120斤，然后我是离异的，然后目前跟母亲在一起。
0: 将来有退休金吗？
1: 有，在交。
0: 将来也有退休金，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呀？
1: 我交的晚，然后又延长了，然后想找一个，
0: 就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退休工资，是不是？
1: 对，
0: 反正你也交了，开多少到时候看吧。
1: 对。
0: 想找一个啥样条件的？
1: 50到65之间吧。然后那个，因为我孩子不在身边，我就没有任何负担。然后那个最好孩子不在身边，然后我也可以到外地。外省都可以。然后就孩
0: 子，你孩子是男孩女孩啊？
1: 啊，男孩子。
0: 哦，你儿子多大了？
1: 20。
0: 现在是在外地干啥呢？
1: 我家孩子在本市在上学。

0: 啊，在上学呢。那他现
1: 对。
0: 在就是上学各方面的那个费用啥的，是您前夫
1: 对，
0: 啊？
1: 都是他管，
0: 你
1: 我
0: 这儿
1: 们
0: 也
1: 都不太。
0: 反正就是，付出一些母爱，力所能及的哈。这个简简
1: 对。
0: 单单的能帮一帮，因为你这也不容易，是不是？
1: 对，是的，就
0: 嗯。
1: 是我什么也不管，
0: 那
1: 就
0: 你想
1: 是
0: 找年
1: 父
0: 龄
1: 母
0: 段，刚才说多大呀？
1: 50到65之间嘛，然后孩子不在身边的，然后人品要好一些，然后
0: 五十
1: 气
0: 到
1: 质
0: 六十
1: 要
0: 五
1: 好，
0: 之间哈。
1: 对，
0: 嗯。
1: 然后人好一些的，就是基本上就这些嘛。
0: 嗯，
1: 外地的最好，外省的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去，
0: 嗯，
1: 基本就这些嘛。
0: 来吧，这是我们的赵女士，尾号6685，大家听清楚了啊，听清楚了。如果说有符合的条件的，关注关注。那有些男士问了，说赵女士，那个，想找多少收入的呀？
1: 5000、4500的都可以，退
0: 嗯，
1: 休的和那个在职都行。
0: 啊，好。那么我们跟您聊到这儿，我把号码给您对接一下，1320是不是？
1: 是的，
0: 来，
1: 谢谢卫东
0: 幺
1: 老
0: 三二
1: 师，
0: 零给对接一下。
1: 谢谢卫东老师。
0: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不客气啊，张女士您好。
2: 那个卫东你好，
0: 嗯，
2: 我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0: 嗯，
2: 礼拜五生的4837。
0: 4837哈，
2: 40岁，
0: 啊，4837。吴女士的儿子，你那天不对接了吗？啊？
2: 对接那个是那个吧，他家亲戚给那啥的，他说的出差了2礼拜回来，在那之前不有2个对接，也许人家谈去呗。
0: 你没打电话吗？
2: 咋了？咋的？说出差了。
0: 哦，也就是现在没有时间谈恋爱，出差了，是不是？
2: 他家亲戚说的，接的说出差了2礼拜回来，在那之前我听你那个节目不有2个对接的吗？不知道啥意思，也许人家谈着呢，不知道。
0: 那你对接4837啊，我把号码给你。
2: 对吧？4837。
0: 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2: 那谢谢你给我吧。
0: 嗯，那你跟他唠吧。嗯，
2: 哎，
0: 嗯，
2: 谢谢啊。
0: 来给对接过去吧，4837。来，我们有请下一个朋友啊，三路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3: 我离婚了，没有孩子，
0: 多大岁
3: 身
0: 数
3: 高，
0: 了？
3: 我64，六
0: 嗯，
3: 二年生人，
0: 嗯，
3: 身高1.73米，体重130斤，
0: 家在哪个区域呢？
3: 道外，
0: 嗯，是那个在外租房子那个是不是？
3: 在公租房，对，谢谢你了，对，
0: 嗯，公租房，尾
3: 对。
0: 号是8320啊。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我找50到65的呗，
0: 嗯，50到65的，那么有合适的女士，记住她尾号8320，这是我们孙先生，嗯。行，你有想对接的吗？
3: 咱对接的女的，你寻思能合适吗？对接的女的，你就接一下我行。
0: 对接谁呀？你要
3: 你刚才这个，
0: 6685啊？
3: 能合适吗？
0: 我不知道啊，那你得问问
3: 对，
0: 呢。嗯，
3: 你问问吧，师傅，
0: 嗯，
3: 对，主任。
0: 你想对接6685是吧？嗯，你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信心足不足
3: 还行吧，是。
0: 啊？啊。那你现在就一个月，除了退休工资这一
3: 我
0: 块
3: 月
0: 儿，
3: 3000，我做小买卖了，是卖点服装，一个月挣3000-2000的，反正。
0: 你的收入就是卖点服装，挣这个3000多块钱儿，是不是？
3: 哦哦，对，我退休干3000块钱，企业退休的。
0: 那我把这个6685给你对接一下啊，来，6685给它对接过去，嗯，下面有请4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4: 我想对接，
0: 啊，对接谁？
4: 8938，
0: 给自己对接是吗？
4: 对，
0: 嗯，8938，8938，
4: 是7月29号播出的，
0: 没有，此号码不对，不正确，你记得不对。
4: 7月29号播出的8938不是吗？
0: 那我还能骗你吗？不会，我不会骗你。嗯，
4: 72了都。
0: 八九三八，对，没有这个人儿。
4: 是吗？
0: 嗯，
4: 哦，那
0: 七
4: 就
0: 月
4: 还
0: 二
4: 好
0: 十九
4: 吧。
0: 号周几呀？周三。
4: 他72岁，
0: 嗯，
4: 主要的。
0: 你这号码不对，找不着，不好找。
4: 啊。
0: 嗯，那没有别的对接了，是不是？
4: 啊，那有对接，我看看这个，那就提示这个试试。
0: 再说一个，来吧，说吧。
4: 哎呀，我爸啊。
0: 那得找呗，记号都记不明白，咋整？你说人到时候领你溜达玩去，给你1000块钱花，你这花丢溜，那号咋还记不住呢？你说说，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
4: 我没寻思这个接不上啊。
0: 你这记都不准。
4: 这个3802，你看看这个。
0: 3802啊，3802，您在节目当中对接有没有见过面的啥的？
4: 嗯，不合适
0: 啊！
4: 都
0: 你看，你记准的一下就出来了。3802有赵先生，78岁，身高1.7米，体重130，退休工资4500左右。您是73，他是78，也行。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能不能合适，好不好？
4: 看看吧。
0: 嗯，来。给对接一下。赵先生给对接过去。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0: 哎，你请讲。
5: 我给儿子征婚呢。
0: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啊？
5: 29岁。
0: 干什么工作的？
5: 攻打软件程序员。
0: 啊，未婚男孩，程序员。身高173，体重130，独生子。
5: 对。
0: 小伙子什么文化程度啊？
5: 本科。
0: 哦，工资收入范围咋样？
5: 那啥，一个月税后6000，五险一金。
0: 啊，五险一金都有，税后6000。29岁，年龄不大，平时都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5: 那也爱好多了。
0: 那个
5: 什么，读书啊，开车呀，游泳啊，登山呢，啥都干。
0: 哎呀，真行啊，那这爱好太丰富了。那感觉这个孩子真懂生活呀。
5: 会唱歌还。
0: 您家孩子有婚房吗？将来结婚？
5: 有100多米的电梯婚房。
0: 啊，你们老两口啥的都有退休金吗？
5: 有。
0: 您儿子那个长相啥风格啊？
5: 长相帅
0: 啊，
5: 100个能排前10。
0: 啊，那真是挺厉害。就是找女朋友来说，多大岁数范围的？
5: 就是同龄往下就可以呗。
0: 大1岁2岁不行啊？
5: 行
0: 行。那我们李先生儿子啊，程序员。哎，身高173，体重130，长得帅帅的大男孩，生活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有情调的文艺范青年。尾号呢9566，以前也发布过，是吧？那今天呢再发布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女孩。身高呢1.62米左右啊，然后呢，文化程度最好也是本科范围的，关注一下9566。
5: 魏东老师，我忘说了，还有车，18安的车。
0: 行，您家儿子不是那个西大桥那个吗？
5: 不是，我是在南岗那个学府远镇住的。
0: 哦，行，那尾号9566，大家关注关注吧。
5: 谢谢魏东老师。
0: 您今天没对接的啊？你今天不想对接一个吗？那这拉倒吧，这电话都挂了。来，有请五线的听友。你好，高先生。
6: 哎，你好，魏老师，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6: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啊，
6: 顺便再给我发表一下子。完了我对接一位。
0: 说对接谁？
6: 我是高山。
0: 对接谁？
6: 我想我今年79岁。我想公务员退休，6000工资6000加，算我的。我这个本人品质好。这说不麻不武，不烟不酒，素质比较好。所以我找一个70到77、78的吧之内的。我对接一个，今年对接一个就是5705，是个这73岁的一个张女士，好像是。
0: 有张女士，73了，身高159，体重110，尾号呢5705。反正我怎么感觉有印象，你俩好像对接过呢？那你可
6: 没有没有，我和那个张，高个的张，1.77米，1.7米那个对过。他上广州了吗？
0: 啊，
6: 那个。

0: 围城，对，
1: 啊，跟这个还没对接过，是不是？
0: 对对，这个没对过，这个是。
1: 那我们高先生，大家听清了吗？
0: 嗯、
1: 刚才跟您说的，哎，那个79岁了，退休工资6000左右，身高呢1米65，体重是110斤左右，是不是？
0: 对，130。
1: 130斤，然后呢，尾号呢3318，3318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
0: 嗯、
1: 比他年龄小的，哎，退休收入稳定的，身体素质不错的，来关注高先生。
0: 对，而且他有最好他有住房的。
1: 嗯。
0: 完了，好像他要怀孕，我就陪他也可以。嗯。
1: 高先生尾号呢3318啊，然后呢，
0: 嗯、
1: 他高先生也自己居住，你要想上高先生家居住生活也欢迎，对不对？
0: 对。
1: 那行，那我把那个5705给您对接一下，
0: 嗯、
1: 好不好？
0: 好，谢谢那位魏老师。
1: 哎，来5705给他对接一下。别挂电话，耐心等待啊。

0: 来，朋友们，我们再接下一个朋友电话。四路线听友你好，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吧。啊，
1: 哎，您好，魏东。
0: 哎，您说。
1: 我还没给我闺女证婚呢。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啊？
1: 我闺女今年53岁。
0: 嗯，
1: 她是上偶的，身高1.71米，体重120斤。
0: 嗯，
1: 他是3甲医院的医生，自己有房有车。我家闺女是传统的女孩，她非常本分。
0: 她有孩子吧？孩子是工作了，你外孙是不是？
1: 我外孙女留学2个国家呢。
0: 外孙女啊？
1: 啊，人家要结婚了，她在外省，现在她就是一个人。
0: 嗯，那你女儿这儿？工资收入也高，那都是那个科室主任级别的了。53岁丧偶的，171、120斤，有修养，有能力，有气质。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0岁之内的以下的吧。
0: 啊，60岁以下的就行啊。
1: 嗯嗯
0: 嗯，那我们看看，男士的身高最好得1.75米左右以上，是不是？
1: 对的。
0: 嗯，1.8米其实都行啊，1.8米都不显得高。男士的收入呢也是7-8千呢，8-9千左右的，对吧？
1: 找个体制内的吧，是不是？得找个体制内的。
0: 那么我们想相中我们吴女士家姑娘的先生们关注一下啊，人家是咱公立3甲医院的医生啊，尾号呢3803，这是吴女士的号码，想联系她姑娘，53岁，171的身高，120斤，丧偶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尾号3803。
1: 有
0: 想对接的吗？
1: 还没有任何负担。
0: 这还用您说了？人家工作啥的，哎呀，人早都财富自由了，还负担啥呀？人现在不上班，钱都够花够用了。
1: 孩子在外省，他就一个人儿。
0: 是啊，
1: 他现在住的那房子是博士后的房子，老大
0: 了。那可不呗。你就想您家女儿这53岁了，她是主任医师了，对不对？
1: 还高。
0: 还高呢。所以说这个人家各方面收入啥的早都啥都不缺了，那一般的男士跟他在一起都别有压力呀。啊，那个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我没听着。
0: 那好嘞，再见了，阿姨。
1: 好嘞，魏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了啊。哎，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

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卫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了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得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乳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
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

0: 段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仨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
1: 就很多人不懂说卫东什么叫配方羊奶粉呢，就只要是羊奶粉说我添加了啥啥啥，我添加了啥啥啥，这就叫配方型羊奶粉，明了明白了吗朋友们。哎，就好像说什么叫乳饮料啊，啊有的说哎呀是这个奶那个奶，但后面它是有其实叫乳饮料，给你添加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啊，这叫配方型的。所以说咱们康度呢是纯的，你看咱配料表100%羊奶粉啊，哎，这点很关键。所以说呢，咱们朋友们记住，咱要的是一个纯粹呀，哎，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而且咱这是有机羊奶粉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345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麻烦您了
1: 啊，请讲。
2: 我给女儿征婚。
1: 多大年龄了？
2: 她是47。
1: 未婚女孩47岁了。
2: 未婚女孩。
1: 身高。
2: 身高1.67米。
1: 做什么工作呀？
2: 她是在国企。
1: 啊，1.67米，体重呢？
2: 体重110斤。
1: 这条件挺好的，国企按她这个年龄段不得4000-5000以上啊？
2: 啊，对。
1: 嗯。有五险一金啥的哈。
2: 什么都有。
1: 嗯。女儿这现在是自己有住房还跟你们一块儿呢？
2: 跟我们在一起。
1: 啊，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啊？
2: 我家就两个孩子
1: 啊，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是
1: 那你女儿这47了，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男士为伴呢？
2: 我那天听了一个末尾号是7955，他也是47。
1: 那就是说你家姑娘这还是想找同龄的，大一点不行是吗？
2: 哎呀，同龄的和大点都行，但是我听先
1: 大几岁呢？
2: 大2-3岁都行。
1: 啊，那我就跟你定，想跟你姑娘对接的话，就是51-2以下的啊，那个
2: 对
1: 离异的、丧偶的、短婚未育的，接受吗？
2: 也可以，
1: 嗯，
2: 也可以，优秀的也可以，
1: 嗯。然后呢，尾号我先说一下尾号，再跟你对接啊。张女士姑娘，
2: 哎、
1: 尾号2979，47岁，未婚、
2: 哎，
1: 想找一个男士个子高一点，因为他家姑娘是167呢。男士个高一点的，尾号2979，要求男士的收入呢啥范围以上？
2: 也就是4-5千吧。
1: 嗯，男士4-5千以上就行，有房的。嗯，2979，张女士的姑娘，单身未婚，47岁。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尾号告诉我。
2: 7955。
1: 7955，啊，说这位男士47了，这个刘女士的儿子。身高呢185，体重呢150，未婚男孩啊，啊，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就是吧，同龄的啊女孩，47-8的，能接受跟他同岁的，但是呢，同龄的男士，哎，尤其是未婚的，他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总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您唠一唠，看看行不行哈、
2: 哎？
1: 到底是家长愿意帮孩子找，还是人家儿子压根儿就不想找了？这个咱探究明白的啊、哦。来，
2: 好，谢谢。
1: 给对接过去吧，7955。
2: 好，谢谢。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谁呢？1234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是孙女士啊，您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1: 嗯，您说。
3: 我想对接3802。
1: 啊，给自己对接3802。您多大岁数啊？
3: 我74。
1: 74岁了，身高呢？
3: 1.69米。
1: 嗯，劳保收入呢？
3: 3000多。
1: 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1: 嗯，找寻另外一半儿，这个77-8岁以下都行哈。
3: 对。
1: 您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我自己住的电梯房，厢房区。
1: 在厢房区住，几个孩子您？
3: 一个。
1: 一个儿子啊？
3: 嗯。

0: 一个姑娘。
1: 啊，那我们这位孙女士呢？尾号9312啊。那希望男士要是有符合条件的，可以关注。人这孙一个高啊，169呢。男士收入，我听他的意思，咋说得4-5千左右。他的尾号呢？9312，9312，向坊区自己独居，住电梯房。你要对接那个3802，是一位姓赵的先生，78，身高170，他说他体重130，都退休工资4500左右，是吧？那您
0: 可
1: 记一
0: 以，
1: 下他号码吧。
0: 好吧。
1: 来给对接号码，赵先生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听友，您好，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卫东。哎，我就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在这国外也听您的节目。
1: 你是在哪儿？目前？
2: 以前我是牡丹江的，
1: 现在呢？
2: 现在在牡丹江，我在国外回来4年了。
1: 多大岁数了？66岁，身高165，体重121，对吗？
2: 对，
1: 离异的，有孩子吗？
2: 没有，
1: 在牡丹江这儿有房子啊？
2: 有，
1: 身体健康状况咋样？
2: 身体都挺好。
1: 视力方面咋样？
2: 视力是正常的呀，
1: 视力也正常。那您在牡丹江市区居住，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55以上到60，
1: 60岁以下的到55之间的都行。韩先
2: 我
1: 生
2: 是，
1: 呢，这个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2: 就是爱干净，爱唱歌，
1: 没了。
2: 我是我长得年轻。
1: 爱干净，爱唱歌，长相年轻。我们韩先生尾号呢，1408，1408。有这个想沟通交流的朋友，大家关注关注啊，幺四
2: 我
1: 零
2: 想那
1: 八。
2: 个，我昨天听您的节目，昨天听的那个，3933方女士，
1: 觉得
2: 我
1: 很
2: 想
1: 适合您
2: 对，
1: 呢。
2: 哎。
1: 那这个年龄显不显小啊？你呀，你66啊，他49
2: 对，
1: 周岁，50虚
2: 我
1: 岁
2: 知
1: 儿。
2: 道，我知道，我长得，直接到哪都50多岁的那样，长得年轻，
1: 66，49，差17岁，这能行吗？那你问问吧，我把号码给你3933啊。
2: 那
1: 来，
2: 个，
1: 咋的？怎么的？还有啥？
2: 不是，我是显族，能行吗？
1: 你们都问我，你们得沟通啊。
2: 行，
1: 对，
2: 好嘞，
1: 你们
2: 好
1: 之
2: 嘞，
1: 间唠一唠，是不是？
2: 好
1: 因
2: 嘞，
1: 为啥？我告诉你啊。就是有一些男士啊，这个在交流过程当中呢，他是跟我说是一个状态，线下是另外一个状态。有些女士呢也一样，跟我说的时候是一个状态，线下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状态。你们得自己问。有的时候呢，他说的条件各方面可苛刻了，但是线下呢可能恋爱脑，也不苛刻了。这个得大家呢在这个节目之外呀，他们会说真心话。好，那我给你对接过去吧。
2: 好的，谢谢。
1: 3933给他对接一下。来，我们继续接下一个朋友电话啊，来3933给我对接一下啊，好嘞，
3: 收到你。
1: 哎，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得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

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呀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是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是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5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5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1个月，5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片片饱满无空心，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3挑3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1个月1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黄芪啊，它是补气的，朋友们，就很多人说气虚了啊。这个气血亏虚啊，其实呢是我们亚健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咱很多人哎呀爱打瞌睡了，然后很多人的这个血压呀、血脂各方面不稳定了啊，还有很多人觉得身体呢痰湿太重了，那么你这都跟你气虚有着直接大的关系和影响。所以这个黄芪呀，朋友们您一定要吃一吃。

0: 那个给他泡点水，泡点黄芪茶，喝一段时间啊，调理调理自己身体的这些呢风寒湿邪之气。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来，王女士你好。
1: 喂喂，董老师你好。
0: 哎，您说。
1: 我给我外甥征个婚。
0: 啊，您外甥多大年龄啊？
1: 57。
0: 啊，未婚男孩57，身高多少？
1: 1.78米。
0: 啊，体重呢？
1: 体重163。
0: 咦呀，他干啥工作的？
1: 他过去是国营，他那个买断了。
0: 嗯。
1: 他现在是给人家打工，当那个销售员。
0: 现在是给别人打工当销售员是吗？
1: 对。
0: 哦，他买断了，那也就是说他到60岁以后他也有退休工资是不是？
1: 他有过去单位给交，现在是个人交了。
0: 哦，他要退休的话大概能开多少？他跟你念叨过没有？
1: 他没念叨过，他现在是一个月是交1700。
0: 一个月交1700，那一年也不少钱呢。
1: 对呀，2万多。
0: 嗯，那交的那个挺高啊。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外甥个头也行，那咋一直没有结婚呢？都57了，你说没经受过年轻的恋情，直接黄昏恋了啊？
1: 哎，
0: 你说咋的，阿姨？
1: 他过去吧，工作好，是那个是干部，后来那个单位解体了，他没有好工作，他总是打工，他就不好意思找。
0: 那这时间
1: 他现在一看也不行了，都快60了，你说你没一个正式工作，始终是打工了。现在
0: 那我觉得吧，这都是次要的，这是完全是找客观因素了。工作好啊，工作一般，这个完全不搭嘎。我的想问你的核心问题是他脾气性格方面咋样？
1: 哎呀，他性格才好呢。
0: 啊，有过恋爱经历吗？
1: 脾气可好了。
0: 有过恋爱经历吗？
1: 那个有过。
0: 嗯，那我们这位王女士的外甥，大家如果说单身女士哈，觉得呢，哎，不用说提啥条件，我觉得我跟她合适。您记住王女士尾号9386，57岁的男士，未婚，身高178，体重163，目前工资收入3000多，
1: 对，
0: 尾号9386。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吧？
1: 伟东老师，我想接一个。
0: 嗯，
1: 那个4067。
0: 4067是今天的吗？
1: 不是今天的，好几天了，51岁他。
0: 哦，4067，51岁了。刘女士啊，丧偶的，尾号是4067。那您跟他唠一唠，跟你家儿子这儿，比你家儿子小个5-6岁也行。外甥啊，比你外甥小5-6岁也行。来给对接过去吧，4067。嗯。
1: 哎，我写上他号，我那个他的号多少？
0: 你跟导播说。刚才跟我交流这王阿姨呀，她家这个外甥57岁，178，身高呢178，体重是163斤，工资收入3000左右，尾号呢9386。啊，57岁未婚，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也没经历这个青涩的感情，直接一步踏入到了最美不过夕阳红了，夕阳恋专列。三线的金先生啊，你好，金先生。
2: 你好。
0: 啊，请讲吧，多大年龄？
2: 60。
0: 60啊？
2: 对。
0: 这是吃饭呢？
2: 啊，吃饭呢。
0: 这可真是挺忙，没事儿。60岁了，退休了。
2: 退休了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2: 1.82米。
0: 啊，
2: 体重是170。
0: 行，那几个孩子？
2: 2个。
0: 您是丧偶的是吧？
2: 对。
0: 啊，俩孩子都是姑娘啊？
2: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您自己独居在哪个区域啊？
2: 南岗区。
0: 啊，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3800。
0: 3800也挺好。那您现在还干点啥别的第二职业吗？
2: 啊，没有。
0: 那行，退休工资3800，66岁，身高也挺好，1.78米吧？
2: 啊，对。
0: 啊，体重是170斤，不是体是1.78米吗？
2: 不，1.82米。
0: 啊，1.82米，对，体重是170斤，是不是？
2: 对，对。
0: 我们这位金先生尾号呢9652，9652，女士这儿他说了就是60以下的呗。
2: 我对接对。
0: 嗯，你对接谁？
2: 7399。
0: 57岁啊。
2: 对。
0: 申女士57岁，身高173，体重145，退休工资2000。那你跟她唠一唠。
2: 啊，可麻烦你了，
0: 没事，
2: 麻烦了。
0: 哎，给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个朋友，来，我们接下那个，把这个给对接过去吧，金先生那个。嗯。7399，哎，我听他那边怎么感觉好像跟谁说话呢？有一位白先生啊，白先生，我提示一下您啊。嗯，老要50块钱电话费那个，这个你别参加我们节目了，参加我们也不可能给你发布了啊！哎，你的声音不可能再出现我节目当中了，因为呢，不光是一个人投诉您，好几个，哎，都说你跟人要50块钱电话费，完转头就给人拉黑，这什么行为呀？啊，来，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朱先生吧？
3: 你好，
0: 哎，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
3: 是我
0: 啊，您请讲。
3: 嗯，那个我今年是49，49岁离异的，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40。
0: 您有孩子吗？
3: 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
0: 哦，49岁，年龄可不大。您那个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3: 我就是以前开货车的，开长途货车的，现在不开了，现在开出租车了。
0: 您家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家在相房区。
0: 哦。没有孩子是不是啊？有个女儿结婚了，完现在自己
3: 有个女儿已经成家了
0: 啊，现在
3: 身边没有任何负担了。现在
0: 那您那个现在收入情况咋样啊？
3: 收入在反正是现在大约在7000左右块钱吧，7000左右吧。
0: 其实你这个岁数不大，那养老保险啥的呢，考没考虑啊？咋交的呀？
3: 我自己交的现在
0: 啊，现在自己也交着呢哈。
3: 对。交那个最低档，一年好像是1万出1点现在。
0: 啊，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3: 找一个是就是40到50之间的。
0: 啊，40，那其实也没有啥太大的年龄跨度啊，就跟你相仿的也行，比你小个10岁8岁的也中啊。这是我们的朱先生，朱先生现在收入一个月也能挣到7000多，完了之后呢，另外一半女士这儿。女士离异的、丧偶的都可以吧？
3: 都可以，都可以。
0: 啊，您个人有哪些优点呢？
3: 哎呀，也没什么优点，反正就是勤劳朴实
0: 啊。
3: 就是说，哎，
0: 你天天出车多长时间呢？
3: 一天出车大约在12小时左，12小时吧。
0: 那基本上，假如说早上8点，那就得干到晚上8点，是不是？
3: 差不多，对对。
0: 嗯，朱先生尾号呢？2229。2229，3219，他尾号啊，3219。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有一个魏东老师，就3933嘛，是不是啊？
0: 啊，我给你看一眼啊。
3: 我看我记对不对呀？好像是3933。
0: 3933，3933，冯女士，49岁，身高166，体重120，工资收入
3: 应该是
0: 那这个可以啊，你是多大？
3: 可以，可以。
0: 你是，你的
3: 我啊，我
0: 啊，你49，
3: 我今年也49，
0: 他
3: 也
0: 49，那不正好吗？
3: 对，
0: 而且你也不用
3: 7、8年
0: 的，你也不考虑要小孩啥的了，姑娘都结婚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我给你对接一下啊。
3: 行，谢谢
0: 你，
3: 魏东老师。
0: 来，
3: 谢谢
0: 这个给对接过去吧，这个，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三路线的，你好。哎，电话可多了，昨天我休息了，今天人多。何女士你好。
4: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4: 我给我女儿征婚。
0: 你姑娘57岁未婚呢？
4: 对。
0: 你看咱今天净大龄的未婚70后的男孩女孩好几个呀。57岁未婚，退休了吧？
4: 退休了
0: 啊，退休工资2000多。然后目前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4: 有。
0: 身高164，体重115斤，长相方面咋样？看着漂亮不呢？
4: 漂亮，
0: 啊，
4: 白净。
0: 性格温柔吗？
4: 温柔，年轻有气质，人品好。
0: 反正57岁了，一直没结婚，那这回就直接找老伴儿了啊！哎，
4: 对，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找一个男士，1米，身高1.75米以上。身材匀称。事业单位退休的。最小是60， 最大65。
0: 啊，65岁以下的啊，关注他啊，工资
4: 对对，工资5000以上，工资5000以上，
0: 嗯，工资收入5000以上的退休的男士，然后呢，刚退休没太久的这种类型的，很适合
4: 对对对对
0: 和女士的姑娘啊，她姑娘未婚，164的身高，115斤。然后呢，工资收入是2000左右，尾号6653，想对接的朋友关注一下6653吧。那您今天有想给女儿跟谁沟通对接的吗？有吗？
4: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了。
4: 谢谢刘一东。
0: 哎，再见啊。

听众朋友，您平时啊，这个休闲呢，周六礼拜天放假的时候，去不去西城红场啊？西城红场呢，是咱城市的时尚文化地标，它呢是依托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格调，生活温柔烟火的极致反差美学。这个具备高端的艺术活动、潮流市集呀、时尚发布啊、顶级场景承载力。同时呢，西城红场连续举办了哈佳会啊，包括哈佳会的分会场、时装周啊、音乐节等等活动吧，对不对？在业界呢，积累了非常好的这个行业口碑。那么迄今为止呢，西城红场已经成功举办了哈尔滨五届的咖啡节，每一届都是创新创新，持续创新，迭代升级，升级升级。真的，现在我周围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我说的小朋友就包括00后啊、10后啊，哎呦，大家呢都基本上把这个西城红场呢当做自己呢休闲娱乐逛玩的绝佳去处。那么也是收获了青春潮流的时尚圈层的高度认可和好评。那就是一提西城红场，大家马上就脑子有一个 IP 文化，是不是？那种文化特色 IP 非常明显。那么西城红场呢，它是以美制柔啊，悦己发光，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最近呢也开始了全品类的这个联动聚会呀，包括会员的特享福利呀，悦己专属抽奖三重福利呀，奢宠上线了。啊，你包括浪琴呐、卡西欧啊、雅诗兰黛呀、等等等等啊，各种都有活动啊，包括这个星期相守思想沙龙啊，或者时装大秀啊，月季妆造先锋装秀等等等等吧，对不对？大家可以呢关注一下，8月14号到19号来西城红场，成就更好的你，奔赴更好的我们。我为啥提到西城红场？我看他们这个宣传的活动呢，朋友们，我们在那个8月16号啊组织这个线下相亲交友会，但是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先科粉丝团里边成员先报，现在呢报名情况是啥呢，女生也就两三个名额啊，女生呢也就两三个名额，男生这儿呢名额还多一些。哎，如果说您是呢23、24岁啊，24、25岁到这个37、8岁之间的男性朋友啊，37、8岁、38岁以下的吧，就是40岁以下吧，啊，86年以下了哈，40岁以下，当然男士呢比较年轻，也是单身未婚的朋友，那么您可以呢，跟卫东这儿来进行报名，就是现在呢，男士，有8个名额，咱们这次活动呢是25个女士，25个男士，女士这基本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呢还有2、3个名额啊，然后呢男士这儿咱们还有12个名额啊，基本上男士有13位，现在男士呢还有12位，想去的朋友吧，大家这个加我这个微信吧啊，家长加不算，必须呢是男孩本人来加，就是今天我也是凭缘分了，哪个男士16号那天上午的9点半到12点半，因为我们9点半这就在这集合了啊，12点半，哎，活动结束。这个整场活动呢，正好赶上了咱们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举办的相亲文化周，正好在咱们这个一路遇见爱主题活动开启，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相亲文化周，花落东家的这个活动专场，紧接着挨一块儿。所以说呢，文化周起，相亲文化周启幕结束，哎，我们就开始进入了线下的相亲活动。25个男孩，25个女孩，卫东呢会给大家呢依次的邀请走向咱们这个舞台啊，所以说是舞台，也不是说那个多大的，就是长10米。

0: 米宽五米的这个舞台，咱们就做互动游戏，然后呢有卫东跟大家的这个贴心交流啊，包括呢现场活动结束之后呢，也是呢希望大家，我们这也就是有专门联络的，我们争取给大家呢加入咱们这个专属活动群里边，大家可以交流交流，但是最好是现场就心动完了，彼此留个联络方式啊。咱们这次吧，有这个企事业单位公务员的一些单身男孩女孩，所以说这次呢咱们是公益的啊，也不收费用，大家呢想参加的话呢得亲自跟我报名啊，得加我的男孩女孩本人，家长家不拒绝啊，不好使。我说一下我这个微信号哈，今天不通过的话明天上午啥的肯定通过大家，因为我这得汇总名单了，18646110202啊，别打电话啊，你打这个打电话就是听不明白事儿，你打电话很影响我节目，然后打电话我一看是陌生号我也不会接听啊，你不要打电话，就加这个微信号就行啊，18646110202 18646110202，加这个微信，这个呢是在我办公桌那个手机里头呢，然后呢我如果说呢今天晚上有时间我就给你们通过，然后我必须让你填上我这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呢，就明天上午我也肯定是给大家通过，完我统计出来，听好了，8月16号上午9点半开始在西城红场的一楼，你一到那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相亲表白墙，是年轻伙伴的专场啊，那个中年人呢老年朋友啊这次大家没有机会，18646110202，这是微信号啊，单身人是本人家，因为只有你本人家我才确定呢你想去，明白了吗朋友们，你家长家啥的我就都不行，因为本来我们这是公益活动嘛，然后呢我们会在活动的前两天呢再说一遍这事儿，现在是只招募男生啊，女生基本上已经全了，就是那个25人基本上全了，现在是男生还有12个名额，18646110202，加我这个微信啊朋友们，18646110202，大家加这个微信，我这个赶紧的给大家呢落实到位，然后呢咱们16号这个活动就准时开始了，没几天了，这不一周之后吗，下周日，在西城红场哪儿呢？西城红场一楼，朋友们哦，咱这个位置各方面该咋是咋的。这次呢，我们西城红场特别特别给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每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西城红场的各项活动超多。但是呢，作为咱们花落东家的线下活动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以后哈也多多关注咱西城红场啊。对咱节目这特别配合啊，在西城红场的那个一楼那个当代艺术中心啊，西城红场不有当代艺术中心吗，一楼的那个舞台那儿啊挺漂亮的，基本上就大型的发布会那个位置，咱就在那儿啊，来咱有请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在吗，五路线的，
1: 你好，
0: 您请讲啊，您说，
1: 那个我想给外孙女征婚
0: 啊，您外孙女多大年龄了，
1: 31岁
0: 啊，小姑娘在北京，我看哈，31岁在北京工作的女孩，身高160，体重115斤，在北京干什么工作的，
1: 在首都机场，
0: 你给我打过电话，那你上次对接那个咋样啊，听着挺好的，挺合适的，觉得
1: 那个没谈成
0: 啊，俩人就是各方面啥的聊的好像不太适合彼此哈，他在机场属于啥呢，那个销售员，机场卖货啥的，是不是，咱进那个机场里边候机了，想买点这个土特产呢，或者带点这个高端礼品啥的，他在那块是那个吗，
1: 他不是卖那个的，
0: 那他是卖啥东西啊，
1: 是勤务工作，
0: 勤务工作，地勤呐，
1: 对，
0: 那你家孙女是他的收入方面咋样，
1: 700-1000块钱吧。
0: 有5险1金是不是？
1: 有。
0: 那他住啥的那个有宿舍吗？
1: 他没有，自己租房子。
0: 行，反正人女孩吧，东西多啊。完了之后呢，自己租个房子，安全性可靠性强啊，居住舒适指数高一点。
1: 单位不给他提供。
0: 单位没给提供宿舍。 一个月反正七八千块钱租房子。

0: 花多少钱呢？一个月呀？
1: 哎呀，好像是1000多的吧。
0: 嗯，小姑娘父母都有退休工资吗？将来？
1: 他父母没有退休工资，但是他自己交都是。
0: 啊，自己
1: 但
0: 交的，
1: 他，
0: 嗯。
1: 他那父母是，条件还可以，
0: 啊，原生家庭
1: 种，
0: 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1: 自己
0: 嗯。
1: 种1000来亩地儿，两
0: 嗯，
1: 个，
0: 那他
1: 他
0: 老
1: 是
0: 家
1: 在
0: 是哪儿的呀？农场的
1: 农场。
0: 啊？啊，真是农场的，是往佳木斯那边吗？85几85几那边的农场吗？
1: 那就是856，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因为我同学有852农场的，856我不知道，我听说过八五
1: 对，
0: 二。
1: 他那都不远啥，
0: 哦哦哦，那边可富裕了，他们有的，哎呀，条件正经挺好呢，大
1: 条
0: 粮
1: 件
0: 仓，
1: 挺，
0: 嗯，工厂啊，行，他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1: 就这一个孩子，
0: 嗯，这是你是孩子的姥爷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个男孩这儿，你看你家外孙31岁了，外孙女，男孩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比他大2岁的吧，
0: 嗯，比他大2岁左右的，朋友
1: 也
0: 们。
1: 3岁2岁都行啊，
0: 嗯，
1: 那差不多呗，是吧？
0: 3岁2岁的都行。其实我告诉你啊，4岁以下的都没问题，就35以下的都可以，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话，嗯。那我们这个张先生尾号呢？5307，咱家这个孩子是不是外形条件还是挺好的，是吧？高高挑挑的，长相苗苗条条的，漂漂亮亮的啊。
1: 都行。
0: 那个有在北京工作的男孩，月收入咋说的1万多呀？1万以上的啊？那个关注一下尾号5307，他是在北京哪个机场？大兴机场吗？
1: 大兴机场，
0: 嗯，那行，有对接的吗？今天？
1: 那个魏老师，我跟你说，咱们
0: 嗯。
1: 那是几号啊？
0: 嗯，
1: 有一个
0: 尾号就
1: 鸡
0: 行。
1: 西，有一个鸡西的，
0: 尾
1: 那是
0: 号，说尾号。
1: 6号吧？尾号，我这个电话我记得
0: 鸡西，
1: 准不准呢？
0: 鸡西对接鸡西的干啥呀？嗯，
1: 他是鸡西人，也在北京工作。
0: 鸡西人在北京工作，
1: 啊，
0: 多大岁数啊？
1: 是这先生好像是30，
0: 搜索不着，我搜机器人搜索不到。
1: 那
0: 嗯，
1: 是6号，那天是6号，你说给他，
0: 多30多岁，本人打来电话吗？
1: 是那我也不记得，我他这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没太听清楚。
0: 那
1: 我他
0: 是
1: 这个尾号
0: 符不符
1: 是
0: 合你
1: 好，
0: 家孩子条件，你也不确定啊？
1: 啊？
0: 呵呵。你都没听清楚，那你就报蒙啊？那你还是听着说的适合你家孩子了？
1: 不，我看他就是，也是他们这那边的人吧，
0: 什么那边人呢？
1: 年
0: 你，
1: 岁也差不多，不都是那个农场那边的吗？
0: 哎呀，这家是那个多大岁数？35岁，段先生的外甥，35，在深圳工作，是这个吗？
1: 段先生的外甥，
0: 35岁，未婚，身高174，体重142，
1: 不是
0: 在
1: 那
0: 深
1: 个，
0: 圳工作，三十五。
1: 我说这个好像是尾号是6263，
0: 嗯，多大岁数你也没记住？
1: 我没记，我也没，当时光听
0: 你这
1: 了没记，
0: 个6263肯定不一定对吧？我看看，六
1: 六二六
0: 二
1: 三
0: 六
1: 第一
0: 三。
1: 人。
0: 没有6263，我这个六号的整个全天参加节目的名单都在我手上呢。我就给你找一个，就有一个35岁在深圳的，是段先生家的那个侄子，那是不是说他家孩子在深圳、在北京两地都可以呀、啊？你就听住了，觉得好
1: 哎，
0: 像
1: 深圳也行，
0: 深圳
1: 深
0: 为
1: 圳，
0: 啥行啊？你家孩子在北京，
1: 那他俩在商协商呗？是他上北京啊，还是他
0: 人
1: 上
0: 家
1: 深
0: 不
1: 圳？
0: 可能上深圳吧？那这不可能去北京吧？那还有一个啥呢？那教物理那个老师，物理那老师，嗯，那这个都不是北京的呀，没有了。你看六号名单就在我这呢，你肯定是听到段先生家的孩子，那天是唯一的一个六号那天，算是比较年轻的，在深圳就在外地的，不在哈尔滨的，嗯。
1: 那7号那天有一个34岁的，
0: 尾号没记住你就别往下谈了啊，你要记住尾号，咱俩往下谈。因为7号我休息了，嗯，嗯，你没记住尾号那就白扯了。
1: 那你给推荐一个吧。
0: 我推荐不了，我记不住号，我咋记住单 号数据库啊？记不住，嗯。 那行了，张先生，我说多说笔记，别你家孩子号码，让合适的跟您联系哦。

0: 啊，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再见。张先生，大家得记呀！你说我这一每天面对几万条信息，我能记住吗？你相中谁了？你记准称，你找我，完我从那个系统里边给你调单子，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就相当于那个，就是那个你才去那个银行，或者是上交手续费啥的，我就调单子那个。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0451-8799-6984。想参加节目的朋友啊，打电话啊！哎，朋友们，我再问一下大家呗，您有没有就是说，爱长结节啥的？有的朋友说是乳腺结节，有的是肺结节，完了之后呢，有是什么其他的身体脏腑是爱长结节的啊？还有是有的朋友有没有就是爱长息肉的朋友？有没有？有吧，很多这些的朋友是不是？你就是属于是爱长结节的体质的这类朋友，或者大家一做体检的时候有结节的，哎，那个。我鼎力推荐啊！您喝虎眼万年青啊，喝虎眼万年青的粉，它不是药，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就是那个，有那个朋友说我吃他汀那药物的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吃那个辛伐他汀啊、阿伐他汀，吃他汀那药物的，吃他汀那药物的，你要喝三黄液的话，你绕着点，别跟他同时。你要是说万年青的话，没事儿。几点都能喝，它跟啥药物都不冲突，去瘀散结非常好啊！虎眼万年青，我为啥非常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呢？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你那个喝完这个虎眼万年青，你会非常感谢我的。你说卫东真好，你发现了？我说主要是我这牙这儿敢尝试啊。啊，我昨天也回我母亲这儿了，完了之后我母亲又给我汇报她那个成果了。晚上的时候呢，她把那个咱的虎眼万年青是冻干粉，她把那个瓶装那个瓶子里了，完她直接拿瓶子过来，就在那来回晃。我说呀，我说你这晚上你要喝咖啡呀？它那个颜色就是咖色的啊。我妈说那什么是咖啡啊？我妈说我不是啊。我一看虎眼万年青，我母亲可聪明了，她那个虎眼万年青啊。一开始我教他的时候，我说你把这个瓶盖打开，完了他那个是那个胶皮那盖，完倒到杯子里边，完了之后呢再搅和喝。我妈说这一瓶里边这粉也没有多少啊，就这么往杯子里倒。后来我母亲发明新方法了，那个往那小瓶里边灌水，灌完水之后呢摇那个小瓶，完咕噜喝进去。我说那不都粘那个小瓶那个瓶壁上了吗？完了我母亲说那我再倒点啊，再喝呀。他一点都不敢浪费那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他说喝的可好可好了。然后呢，他就是我母亲呢是肺部还有乳腺都有。然后那他说儿子你摸摸妈这儿你看看，哎，我这一摸洗了面软的。他说原来嘣嘣的感觉像要爆炸似的，这么大岁数了啊。他说这喝完真好，就是呢，真是朋友们，如果说您呢也是有这方面的是烦恼哈，他倒不能咋地，但是犯膈应，你懂我意思吧？哎，你要别说他不能咋地，那万一有啥其他的问题，他容易发生严峻的病变呢，对不对，朋友们？我母亲最早关注结石，她肺上有一个2.9×2.4，挺大，是不是？比那个跟那个1块钱硬币了，赶上。完了之后呢，我们起初的时候呢是吉林大学的一个博士给我推荐。我就找寻买这一盒子花了多少钱？一盒子当时480，我记得买3盒1200。完了说我是那个孙教授的朋友，哈尔滨这边当那个节目主持人的。然后那边说啊，然后呢一个按照批发价给我走，我一共是买了3盒，应该是花了800多块钱嘛，我记着。完当时吧，我这也心里寻思这能不能？后来我一看吉林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研制的，我就放心的给我母亲喝了。3月份喝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没检查，变成1.1了，你知道吧？1.1了。那个医生的意思说再随检，反正那个我问周围的朋友啊，就说这个挺好的。主要是你母亲呢，就是炎症反应而引起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这次呢又喝上，因为上次喝完3个月3盒喝没了，喝到6、7月份的时候，我们这次呢又喝上，这次呢我又给我母亲买了4盒，这把呢我们又踏踏实实的喝。一开始我母亲没觉得咋回事，就惊住于肺部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她发现她这个乳腺各个方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以前硬邦邦的难受。啊，因为每年做体检的时候都没啥事，就是有轻微的小结节啊。然后呢，我上两天跟朋友们推荐，我说大家呢，一般人啊，让你买你可能不相信，因为这种东西吃的好的东西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告诉你，你才敢吃。虎眼万年青呢，它是属于这个天门冬科啊，

0: 它那个就是清朝末期的时候在长白山这儿用，包括咱这个也是在长白山的核心产区来进行种植的。怎么种？我告诉你，一个花盆一个花盆那样的种，哎，一个花盆一个花盆，它都不是在大地里种，是一个花盆。为什么？其实也不是花盆，就专门栽植它的，像一个小盆一个小盆种，因为它那个。把它取出来之后，它就那个就有点像一个圆葱头，还不是那种啊，有点像圆葱头那种。完，最终呢给它呢进行那个打制成冻干粉。因为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位就是植物啊，叫虎眼万年青，它本身就含有甾体皂苷啊，哎，有甾体皂苷，这个是抑制啥的？大家也都知道，就放了化化了放那个疾病，就整管这个的。完之后呢，它还有那个虎眼万年青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还有硒。为啥有硒呢？长白山产区它富含硒，所以说这里边含硒。哎，朋友们，那、所以说，那如果说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我们这个粉丝实惠价，我这次一下就买六盒，因为六盒呢，它还赠那个桑黄叶。桑黄叶是啥呢？就是那个桑黄粉，也是去瘀散结热。我先两个联合着喝，我们喝完万年青再喝桑黄叶，买六盒呢，赠60包桑黄叶。一天喝一包，我能喝俩月，还赠我一盒那个桑黄的超微粉，这把这结夸夸都给它整散它，对不对，朋友们？哎，六盒，我之前买啊，3盒800多，六盒就得花1600多。这把呢，讲完价之后，完我联系其他的我们粉丝团队，在粉丝群里接龙，我们六盒一共呢799块钱。如果听我节目的朋友，您今天呢赶紧订上，你不订上呢，你真的你会那个就是错过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的，因为我们不总团，因为这个东西很小众，你知道吧？不是千家万户都需要的，它不像说那饼干、桃酥啊、柿子饼啊，家家都要，就是身体有缺这个的啊，您就订上。哎，我今天再说一遍，我都不详细介绍了，因为啥呢？相信我的人，大家喝完之后自己会看到效果；不相信我的人，哎，咱还真不跟你团啊，朋友们。400-390-1139，400-390-1139。我们有一位那个阿姨问我说：“卫东啊，我没有啥各方面的结啥的，但是呢，我想好好养护养我的脏腑啊。”我说：“那你选它也没问题，尤其是啥呢？脂肪肝的、血脂偏高的、那个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还有大生化不正常的。”免疫力虚弱的，经常上火、口干口苦的，肝胆内热的，对不对，朋友们？您那个想养护养护您的小肝肝的，吃喝那个呼喝这个万年青冻干粉也非常非常好啊！哎，朋友们想预定的话打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我这波团的呀是这个6大盒的，因为赠的东西多，价格还下来了，799块钱六盒，一盒呢30瓶，能喝一个月。完了之后呢，今天订6大盒的，我们还赠大家60袋桑黄叶啊，也是液态的，这个不用你自己冲了。完了再赠大家一盒呢桑黄粉，桑黄粉也是去瘀散结的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来，下一位朋友，四路线听友，您好，赵女士吗？
1: 好，谢谢魏东。
0: 哎，您请讲。
1: 哎呀，我关注你好长时间了，
0: 啊，
1: 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了。
0: 你是在抖音上给我留言那个吗？不
1: 我没
0: 是，
1: 有，我没看过抖音。
0: 来，我关注一下您家孩子，36岁，未
1: 哎，
0: 婚，
1: 行。
0: 身高165，体重125斤，小伙干啥工作呢？
1: 大连造船厂电工。
0: 哎呀，那赚的也不太少的呀，赚多少钱呢一个月呀？
1: 他说12000。
0: 那差不多，造船厂电
1: 啊，
0: 工，那个五险一
1: 明
0: 金
1: 白，
0: 都有吗？
1: 都有。
0: 嗯，那不挺好的吗？在大连有没有买房子？
1: 有房。
0: 哦。36岁学电工，这个工作有多少年时间了？
1: 哎呀，他工作
0: 工
1: 呀，
0: 龄
1: 上班，
0: 多久了？
1: 工龄正经好像都得有10多年了。
0: 他是怎么学？
1: 啊，
0: 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他是大专学历，卫东。
0: 大专学历，完了之后呢，学的电工，考的这个电工
1: 对，
0: 从业
1: 上
0: 资
1: 学
0: 格
1: 的
0: 证
1: 时
0: 啥
1: 候
0: 的，
1: 就是
0: 哈。
1: 机电一体化。
0: 机电一体化。那小伙子
1: 啊，
0: 在大连还有房子。
1: 有房子，
0: 在大连哪个区域买的房子啊？
1: 大连金州开发区，
0: 哦，挺好，买的那个高层带电梯的还是不带电梯的那种
1: 带电
0: 啊？
1: 梯的，
0: 多大米数范围的呀？多大米数的那房子呀？
1: 一年
2: 80平，
0: 哎呀，
1: 25平
0: 啊，那挺好。

0: 你们两口子在哪儿生活呢呀？我们赵阿姨这儿啊，啊？
1: 我们家是农村的，卫东。
0: 你家农村在哪儿啊？
1: 农村的。
0: 在哪儿啊？哪块的农村呢？哈尔滨呢？还是沈阳啊？
1: 双城青岭乡的，双城市青岭乡的。
0: 啊，在双城这儿的哦。家里边就这一个孩子啊？
1: 我还有一个，他哥结了婚了，离婚了。
0: 哦，那你儿子这儿，反正唯一的点就是咱家孩子吧，个儿不像别人家孩子1米85，
1: 哎，
0: 1米79，
1: 是
0: 不是
1: 啊？
0: 啊，但是那孩子有手艺，挺好的。嗯。
1: 哎呀妈，我都不是说夸自己，谁家都是夸自己孩子。
0: 对劲儿。
1: 我这孩子除了个矮点，剩下真是得哪方面都行。
0: 嗯，孩子是不是挺孝顺的？
1: 孝顺，哎呀妈，
0: 嗯，
1: 可孝顺了，有担当。
0: 嗯。朋友们，就是吧，咱们在那个广播节目当中嘛，一整卫东这儿哈，就那你说，因为大家看不着图像，我就得问身高啊、体重啊。其实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吧，这些呢都是次要的。一个是啥呢？个人的生活工作能力，还有这个气质，气质是脱离于形象之外的。当然，形象这长得好更是加分项啊。我上一段时间主持了一个婚礼哈，就是那个男孩就没有女孩高。男孩呢个儿也不矮，大概是1米74左右，女孩呢大概是1米78左右吧。完了之后呢，
1: 啊，
0: 就是女孩可漂亮，跟大模特似的。男孩完也1米74，那就没有女孩高。本来女孩又显个儿啊，哎呀，人家女孩说，哎呀，我爱的这个人我比他高，我也觉得挺幸福的。男孩也是，俩人就可好可开心了。真正的爱情啊，真的是与身高啊没有必然联系，你得看个人能力。人我们赵女士家儿子还大连买房子了。完了之后呢，在那个造船厂当电工，是不是啊？
1: 啊，
0: 造船厂当电工吧。
1: 嗯，哪电工？
0: 嗯，尾号6636，大家关注关注，有这个大连的生活居住的女孩
1: 是
0: 啊，关注关注6636，个头反正165啊。你想说啥？
1: 那我儿子就是个扁点儿。
0: 没事，不提这茬了，大家都听明白了。还有啥补充的不？嗯，
1: 你讲话
0: 有没有补充的了？
1: 都是农民，
0: 那倒没啥，那父母咱给了他生命，这父母就够伟大的了，是不是啊？孩子能够独立自强，这不都是父母教的好吗？那谁哪家孩子懂事是胎带来的呀，那也都是父母平时树立了好榜样。行，
1: 谢谢，
0: 别客气。那有这个大连的哈尔滨或者沈阳，在大连工作的女孩，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小姑娘，她是勤恳的。哎，我让他们联系您啊。
1: 高中以上，初中的都行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36岁，像他那个年龄段
1: 啊，
0: 那个不上高中的都少，基本上都大专左右。你不像说那个70后啥的，有的这个高中啊、大专的都老厉害了。你儿子是那个，36，属于90年的，嗯，
1: 对，
0: 90年
1: 的
0: 孩子，这不上大专的都少，嗯，行了，
1: 对，
0: 再见了啊，哎。
1: 谢谢卫东。
0: 嗯，别客气。有没有在大连的女孩这儿合适的关注关注呗？人赵大姐家这孩子挺好，36岁未婚，身高165，体重125，月收入12000以上。我同学在大连某学校当老师，他一个月收入大连大某大学老，别说哪个学校，某大学的老师啊。然后呢，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工资，也就是12000-13000左右啊。他可是博士学位呀。然后但是呢他赚的也挺多，一个是呢有其他方面的科研方面的项目的这个经费奖励呀，以及年终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的奖励，院里的奖励，当然这个更多，但是呢工资的基本上也就10000多。你想想这小伙子，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专生，然后呢自己逐步的逆袭呀，在大连买房子了。那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挺好，对不对？朋友们，尾号呢是6636，啊。下面有请五线的姚先生。你好，姚先生。
2: 哎，魏东你好。
0: 嗯，请讲。
2: 我头一次参加
0: 啊，71岁了。您是吉林四平的。
2: 哎，对对对。
0: 哦，那你是在哪儿听着我节目的呀？
2: 我在那小肚里头。
0: 啊，您那个71岁离异的，身高168，体重118斤。视力方面咋样？
2: 啊，我是盲人。
0: 对。因为我一般来说外地的哈，基本大家盲人朋友多。您是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病变失明了？
2: 我不是，13岁坏的。
0: 哦，那现在你说这5000块钱工资， 那你13岁就坏了，你都没有工作能力了，你咋有退休工资呢？
2: 我都是个人交的，完了另外吧，我还搞周易。
0: 啊啊啊！我懂了，我懂了。啊，
2: 哎、另外还搞起名啥的，哎。
0: 嗯。那我们这个是离异的，你有几个孩子？
2: 我俩孩子都在长春、
0: 啊。都在男孩女孩啊？
2: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大学毕业过去的。嗯、
0: 啊，那您想找多大岁数以内的？
2: 我就想找这个65到65以下的吧。
0: 65岁以下的啊、
2: 嗯，
0: 单身女士为伴啊。
2: 啊，对，
0: 嗯，
2: 找个真诚成家的得。
0: 行，那我们
2: 三观正。
0: 嗯，那你这个市民程度是咋的呢？在你自、
2: 啊、
0: 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受限，反正出外面了得靠老伴儿领着，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行，
2: 对，
0: 姚先生尾号呢2459啊，有合适的关注关注，自己也有房在吉林四平啊，哎，
2: 是68平方米。
0: 嗯，然后呢，女士这儿呢就是63-45。啊，左右、
2: 啊、
0: 都行，嗯、
2: 啊，
0: 再见了，姚先生。
2: 啊，再见。
0: 哎，
2: 祝你工作愉快。
0: 哎呀，感谢您，祝您身体健康，早日遇到另外一半。
2: 我对乐器啥都会
0: 啊。哦，好嘞，再见啊。
2: 那个声管、地下喇叭都会。
0: 嗯，行，多才多艺。啊、那我公布您尾号了啊、哦，哎，公布您尾号了，哎，姚先生尾号呢2459，2459，大家关注关注啊，2459，
3: 听众朋友。刚从医院回家养身体呀，喝康度养奶粉，体质虚弱了，脏腑功能不好，睡眠不佳的，然后呢自己免疫力还差的，您喝康度养奶粉。今天呢是我们康度养奶粉呢这次团购哈，7月份末到8月初的团购选购的最后一波了。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朋友您了解一下，我们康度养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纯纯正正的纯羊乳，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呢，硬核工艺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啊、再加上麦芽糖精啊，以及呢这个蔗糖啊，还有呢人工色素啊，非常非常的干净。那么纵眼望去啊，我们这款的羊奶粉它是选择了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沙能奶山羊，放养超过220天，而且我们这个呢经过实验室的科学严谨检测，已经是有机羊奶粉了，达到了有机的认证，每一滴生羊乳都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朋友们，就是说奶源的品质啊，是由这个奶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决定消费者对它的信赖度的。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而且呢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我们说奶源更需要工艺的守护，咱康度的羊奶粉你喝一喝，7斤鲜奶提炼成1斤羊奶粉，你喝到的每一杯那都是如此浓郁丝滑，营养健康。康度羊奶粉它做了一个转测吸收检测的这个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以上。这款羊奶粉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饮食偏食严重的，还对不对，孩子成长发育的，老年人呢不爱吃肉的，哎，只是说呢吃点青菜的，自己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免疫力弱的朋友，您就喝点羊奶粉。因为啥，近些年以来吧，咱们这个注重健康身体的，只是说那个体质虚弱的人把目光呢锁定在了羊奶粉，喝羊奶粉喝奶羊粉，普通人呢在养生食材当中呢忽略它了。一个是大家呢找不到正宗的，很多人呢在网上听到主播宣传了，买回家一冲跟该睡似的，咱说了稀了呱叉的，一喝跟米汤似的，大配方的羊奶粉是价格挺实惠的，但是一喝呢没啥营养，对不对？咱们康度羊奶粉记住了，0添加，100%羊乳粉，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打电话预定啊，这个价格这儿呢我们在线下呢得集结粉丝，完了之后呢才能在节目当中团，怕万一在节目当中我答应你买了，完结果价格砍不下来。凡是每次我团的时候，我们线下呢都得是6-7-10单打底儿，这样呢人家能给我们粉丝专属价。这款羊奶粉它是有机的，一盒子您听好了就5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一整箱子，净含量这六盒羊奶粉4斤8两。我们今天粉丝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是有着6-7-10单的订单量保证前提下，给大家按照这个价格，多少钱呢？649，哎，649，为啥实惠？没有广告费，没有宣传费，没有这个请明星代言，咱就是呢硬核可品质啊。 专业的机构检测，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奶源地放心，康度羊奶粉。

0: 之后啊，你这个等个30秒、50秒、1分钟左右没喝，上面有个小奶瓶一样，你就说这个纯度多好吧？那个没有任何的杂味儿。有的朋友在市场买那个羊奶回家自己熬，熬完了之后还是膻，对不对？咱这个呢，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施法工艺，保证了这个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而且味道口感达到了极佳的状态。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649块钱一整箱六大盒。大家问我说能喝多？
1: 大家记住了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你就天天喝的话，能喝3-4个月啊。你要是隔三差五的话喝的话，这个六大盒能喝半年呢。所以说，咱这贵不贵？贵不贵？朋友们，一丁点都不贵啊！哎，你买点喝点真正的好的羊乳粉吧。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羊乳粉，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

0: 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堵。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

要对肠道有好处。哎，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2到3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还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儿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

0: 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它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兮兮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发汗呐、胸闷呐，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1粒晚上1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抖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2: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 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 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 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嘿，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5: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 FU， 每一粒5000 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8: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9: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9: 啊，一起吃，
0: 一起吃，嗯，
9: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盐。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盐。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10: 好的，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1: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2: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 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三四十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九十岁的年龄但是五六十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3: 一组
0: 啊，行，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定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他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2: 你好，一组。
1: 哎、一组好了，给您定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3: 对。
1: 哎，给您定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4: 定两组纳豆片。
1: 定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4: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1: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4: 对的，
1: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名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三瓶的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三瓶三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1: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吧？啊、
1: 哦，嗯，
2: 我前两天买了一套，我吃个感觉还可以，
1: 是吧？
2: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他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1: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三个月，哎，我停一个月，我再吃三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啊，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啊，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2: 啊，
1: 感谢信任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5: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 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两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两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的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哟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订两组。
1: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啊，林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的行吧？
1: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3: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关系啊。
1: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3: 太好了，
1: 好的，
3: 啊、
1: 赶紧订上，
3: 谢
1: 谢阿姨信任，哎，谢谢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年了，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 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三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5: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得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87996984，唐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6: 你好，依然，
1: 哎，
6: 我请问一下，
1: 哎，
6: 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简称那是啊，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1: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6: 啊，今天订的呢，就
1: 是，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6: 啊。那好了，那我就问这个问题。
1: 好的，
6: 那我订两组，
1: 啊，
6: 我订两组。
1: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比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三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您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在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

0: 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啊，莴笋炒鸡蛋呐、啊，莴笋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啊，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啊。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1，然后1+1=2，1+1=2，1+1=12345678，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那、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FU，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FU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儿？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 痔疮，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

0: 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啊，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次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就淌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1: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
1: 挺多。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
0: 间。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1: 怎么个吃法？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1: 餐前饭后没关系？
0: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订一组吧。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
7: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9: 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 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促销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

六八、三七九、三六九、三八五，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这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知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两粒，一瓶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三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一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邓艾派党军到成都去贿赂黄浩，想办法调回姜维。姜维是一点不知道，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什么下战表啊，什么派军骂阵呢、都不好使。姜维这着急呀、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说推也推不动，扎一锥子也不冒血，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和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是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浩？用这个招法灵不灵？哎呀，党军的党军，不管怎么地你得给我个信儿啊。邓艾着着着着急啊，仔细琢磨他也泄气了，怎么回事呢？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阵，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

0: 实话，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给他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管费一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哎，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使，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以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你们大伙儿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啊，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嗯，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的有理，我先把邓艾啊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呀。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1: 哎呀，
0: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吧？一个是抗旨不尊呢，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呢，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这次您要是不回去，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硬安在将军你的头上？我看这可能，要以我之见，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反正胜仗是打了，诏书也来了，您就先回去一趟，几战罢兵，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毅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是六伐中原呐、啊。这几次伐的，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败北的时候，伤了不少的兵将。这次出来呢，还真挺顺利，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呐、啊，他想起来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丞相领兵兵出岐山，哎，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道诏书，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说什么事没有，他很想念相父，这像话吗？这个 姜维一想，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我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进我的谗言呢？这都很难说呀。姜维想来想去呀，退就退吧。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是徐徐撤兵，兵回汉中。这时候岐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说姜维撤兵了。邓艾啪一拍手，无计成矣，乐得他蹦起来了。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追了一段路不追了。邓艾一看呢，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邓艾就明白了，人家有埋伏，有名将断后，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呀。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赞佩姜维，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会用兵。行了，你走你的吧，我也不追了。邓艾回了大寨，姜维啊，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他亲自到成都面君，一见刘禅，陛下，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有何事相商？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浩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幸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幸身体有伤啊。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会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啊，伯约爱卿，最近呐、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哎呀呀，伯约，你没吃过呀？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黄浩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像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约啊，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多歇歇日子啊。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常言说心广体胖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这些人随声附和啊。真是啊，陛下说的有理呀、哎呀，姜维站在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 心里说，陛下，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

0: 什么龙肝的凤胆呢？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喽，这不是变戏法吗？这不是，
1: 一点不假。这黄浩为讨刘禅的欢心，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
0: 你叔把姜维给气的，心说：“陛下，我是在两军作战呢、啊，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呢、啊，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呀？”姜维把牙关一咬，冲刘禅施一礼：“陛下呀，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正欲一鼓而取敌寨，不想半途而废，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陛下，您上当了。”
1: 啊，刘禅默然不语啊，他又不言语了，
0: 气得姜维一跺脚啊：“陛下，臣既丞相一致，为重扶汉室啊，誓死讨贼，以报国恩。陛下，你休听小人之言，只生一虑呀、啊，你不要怀疑我。”
1: 哎呦，把刘禅问的呀哑口无言呢、啊、他卡巴卡巴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点了点头：“
0: 哎，爱卿何出此言呢、啊、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想把你叫回来，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休息啊。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行，你看着办吧。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顷刻再伐嘛。”说完了这几句话呀，刘禅站起来把手一背，溜溜达达他走了。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站到这儿，你说把姜维给气的，他这连急带气，浑身直哆嗦呀。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姜维往四外看了看，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我也走吧。他这才离开了皇宫。姜维站在宫门口这是仰天长叹：“唉，只得是长叹而已呀、啊。”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黄浩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啊，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吼、哦、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啊，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岳，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呐、啊。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的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啊，早就想亲自到岐山。

0: 大寨看看。
1: 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
0: 因为什么呀？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召见，当时备酒。
2: 哎呦，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怎么我是个什么身份呢？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
0: 其实要说是不至于，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啊，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呵，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党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党军呢，他这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他跟贾充商量说，我听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事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据我所知，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一旦要是真走了，唯恐朝廷有变，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悔之晚矣啊，依我说，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行了，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贾充，扶儿过来，我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晓得了。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气势汹汹啊，气不打一处来，顶了一脑门的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啊。

0: 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是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呐、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
1: 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更哏，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想步上前，直礼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魏，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已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摁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进贡，得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贡和这酒席。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这位可不听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贡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我也不封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说目下钟点啊，沉默留五分钟，就这五分钟，殿上文武之中啊，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呢？这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砰，把那剑袍一甩，啪，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下殿了。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

0: 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进三线上是李先生，李大叔，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2: 嗯，您说，嗯。
3: 这个，我问一下，我今年84了，我问一下丧葬费，具体像我这年岁能得多少钱？
2: 嗯，是职工吗？
3: 职工。
2: 职工的话，3万块钱左右啊。
3: 啊。
2: 嗯。
3: 连抚恤金都有啊，
2: 丧葬费加抚恤金，丧葬费很少的，就是我们往往说的3万块钱左右啊，大叔，就是丧葬费加抚恤金加一块是3万元左右，因为咱们丧葬费呢一般就是几千块钱，啊，抚恤金呢是比丧葬费要多的，嗯，
3: 啊，
2: 嗯，加在一块就3万块钱左右啊，好吗？
3: 啊、谢谢
2: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您好。四线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陈哥，
2: 嗯，电话接通，
4: 麻烦
2: 您
4: 了，
2: 您说，嗯，
4: 我是你那个是旭升家园4号楼703那个朱叔，
2: 嗯，
4: 那个今天他派人过来上屋里看一看，
2: 嗯，
4: 我先给你反映反映，看一看，他说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怎么修，
2: 嗯，
4: 另外完了，我那天时间关系，我也没好意思就再跟你唠，我先怕打扰你。
2: 嗯，
4: 另外这是人挺多的。
2: 嗯，
4: 另外再一个，你这个墙皮掉，我都没好意思说，那好像都没砸着我，这要砸脑上，不砸晕过去啊？另外那墙皮掉，钢筋都露出来了，这我都没敢说。完了，另外你这个墙旁边全是那个插座啥的，都漏电，电都不敢使。
2: 嗯，
4: 你说这玩意儿，
2: 等他先把漏水给你修完，再谈其他的问题吧。
4: 我跟你说的，
2: 先谈那个把。这个漏水修好，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因为您这个事儿呢，之前讲过
4: 什么情况？完了，青色什么情况？完了，过个3天2天，完了我再给你回访。
2: 好的，没问题。
4: 修不修？
2: 行，没问题的。嗯，
4: 是吧？
2: 那行，好，
4: 麻烦你了，青色啊，
2: 放心吧，
4: 谢谢了啊，
2: 别客气，再见，
4: 谢谢了，谢谢了，
2: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前两天朱大叔啊讲他家房子漏水的事儿，咱们不是帮他联系物业了吗？后来反映呢，他家楼上呢应该是还有一个违建式的，那个一直是存在漏水，困扰他很多年。后来呢，违建那个建筑也没有拆掉，但是违建的那个房主啊，应该是把防水啊什么重新都做了。现在呢，物业呢给他家打算再重新弄一下屋顶，弄完之后呢，先解决漏水问题。这个事儿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了，应该是有印象的，是不是？现在呢最新进展就是物业到他家去了勘察情况，制定维修方案，应该是这样。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等听众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您说。
5: 哎，我想问一下，就咨询一下，就是在那个京东上网上那个购那个药品，他这那边写的是，京东那写的是售后写的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2: 嗯，
5: 完了我在那客服的问，他说这个，页面上那就是页面写那个你尽管，但是你联系我客服，就是你服用1到2次要没有效果，就是你联系我，我就给你退货退款。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保障？
2: 没有保障，为什么？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药品类的东西一般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也就意味着呢，它是平台的规定，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平台根本不支持。然后他为什么说这个客服他说可以呢？这个客服就相当于卖家。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经常拿咱们商场举例子可能比较好弄。你比如说呢，咱们在远大买一个东西，那么远大告诉你了，这个东西呢一旦售出就不再退换，因为这个产品是特殊产品，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营业员他偷偷告诉你，他说没事你买吧，那个远大不给你退，我自己个人给你退，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是京东平台呢，它对于药品销售它是有规定的，它不支持7天无理由，一般药品都是不支持的，能明白这意思？那么就代表平台不允许它标注，比如说7天无理由退换之类的，不允许标这样的字样，所以它只能写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然后商家是私下跟你说的，私下跟你说的，他说呢你买吧没事儿，等到那个你吃着不好使我再给你退， 那么就会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客服给你的回复和平台规则是相违背的
5: 啊。
2: 但是页面详情当中人家明确标注七天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那你仔细想，你要真想退换那一天，平台不就不管你吗？
5: 对，
2: 你就得找商家
5: 啊。
2: 至于说商家能不能履行他的这个承诺，那这就不好说了，对不对？他可能会跟你说啊，我是可以给你换，但是必须是我，你得证明我这个是假的，或者你得证明它是有问题我才给你换，我这卖的都是保真的，我凭啥给你换啊？是不是？嗯，所以呢是有一定风险的。
5: 嗯，那秦昊老师，那如果说他有的确实要你就是京东上写就是页面标注支持七天无理由，
2: 对，你就是按照页面标注去标注，写无理由它就是平台支持的，标注如果写不支持那就是平台不支持的
5: 啊。对，
2: 咱们还是应该以页面为准啊，好不好？
5: 好的，谢谢。
2: 行，你就买那个页面标注支持七天无理由的，行吗？
5: 行，
2: 好，再见。
5: 哎，
2: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 鸡、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请听您这位在六线，六先生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2: 你好，您说。
6: 我想麻烦您帮我，就是找个医生。我老伴儿吧是这样，他右侧腹股沟吧哈，就是撕撕拉拉疼，疼吧哈，就是有点肿胀，就是一摸就更疼了，就是两侧对比，就是右侧这边就肿胀。
2: 那应该看看是不是疝呢？因为这个东西吧，很多种原因。如果摸到有鼓包的话，我们怀疑可能是疝气；如果摸到肿大疼的疙瘩呢，可能是淋巴结儿。这个东西不好说。如果小便还不舒服的话，可能和泌尿科是有关系的，所以建议他还是去看一下疝，先看这个。您说。
6: 他鼓的这很大，他是肿胀。他那个就体检的时候是两肾双侧泥沙性的，就是那什么，估计可能是不是泥沙性的这个东西。引起
2: 就是怀疑是泌尿科的事儿，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几个，
6: 哎，对，完了，
2: 这
6: 个
2: 就这个
6: ，找个大夫。
2: 对，这个就是多种方向。但是如果泌尿科给你排查不是泌尿科的事儿，咱们再挂其他科也行，因为咱们毕竟有一些其他的泌尿科的基础疾病嘛。泌尿科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6: 男的女的？
2: 男的呀，王海平，王主任，挂他就行。
6: 就泌尿科，那我就在那个小程序里就挂呗。
2: 对呀，关注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这里面挂号就行，好吗？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医大医院有没有合适的？
2: 您自愿选择就可以，这个咱不强求的，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到医大二院呢，咱们想要去看郭冕医生啊，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我们来介绍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教授。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所以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啊，有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他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而且呢是咱们国家知名的治疗偏瘫的神经外科专家。所以说呢，他在偏瘫这个方面是非常擅长的，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也叫得响的，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微创手术经验。那么我们说一下郭冕医生呢，因为他是一线的临床方面的专家嘛，所以说呢他擅长呢为大家做微创啊，做微创去治疗神经外科的疾病。那么像偏瘫啊，偏瘫分为什么呀？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啊，留下的这个半身不遂、左道跨框啊，这些以往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还有就是像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了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去做微创手术啊。他呢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有任何问题，您直接礼拜一上午找他就可以，但是应该提前在网上挂号，因为只有挂上号才能见到医生，好吗？你就提前一周网上挂号，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冕医生。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我说一下，它是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儿。那么上边呢，你就按照日字的日写，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上边就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郭冕的这个冕是上下结构的字儿啊，它就是加冕仪式那个冕，全名两个字儿，姓郭，郭达的那个郭，郭冕，郭冕医生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礼拜一上午出诊挂神经外科就可以了。见到郭冕医生，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 本台提示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们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哟，是在四线，四线等候呢，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秦哥。
0: 您说，
1: 那你反映个问题啊，我是平湖小区居民。居民呢，我家这个保温外头的保温墙啊，做的保温墙那个贴门板，离我那个家那个窗户框都一平了，下雨往里呛水，不下雨吧看不出来，
0: 您说
1: 看
0: 是
1: 那
0: 旧
1: 下
0: 改
1: 雨，
0: 的时候做的吗？
1: 好像是，
0: 就是您家别好像啊，是不是旧改的时候做
1: 是。
0: 的这个保温墙体？
1: 对，
0: 然后呢？
1: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家卫生间的通风，根本排不出去风。冬夏天还行，把窗户敞开，门敞开，一到冬天关门关窗，屋里一进屋那味儿可大了，根本就没法待。
0: 卫生间通
1: 有
0: 风，
1: 味。
0: 你是卫生间之前安了排空气那个排扇吗？还是什么意
1: 啊，
0: 思？
1: 对，排扇，以前的那个房子，
0: 那就是那块堵了呗，是这意思吗？
1: 好像是堵了。要不堵，它不能通风啊。因为底下我是六楼，六楼它底下一排风都往我那屋里，往屋里是那什么通风串风。
0: 那就得联系联系物业了，让物业去检查一下。您保温墙体那个事儿呢，咱们只能是联系一下旧改。有没有旧改当时你们留下的施工人员的电话？
1: 有电话，有的电话。
0: 那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一下问一下，好不好？先解
1: 行。
0: 决这个事儿啊。那您说电话吧。
1: 1990。
0: 1990这个号，W 老师咱们登记一下。W 老师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咱们这就帮您联系。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帮助一下这位大叔，帮他拨打一下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W 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登记成功之后呢，咱们这边就开始拨打啊。稍等，我看到 W 老师还在跟大叔进行记录啊。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打一下试一试。稍等啊。好，各位听众朋友，再等一下，应该还在登记啊。可能给的电话比较多吧，有可能除了手机号之外，还给了其他电话啊。W 老师帮您操作呢，大叔啊。
1: 好，谢谢，谢谢请客。
0: 稍等啊。正在沟通啊，你好，是王先生吗？
2: 哪位？
0: 哎，王先生，咱们这边是不是之前负责旧改施工啊？
2: 对，你说。
0: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老先生啊，一个大叔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给我求助。他说他家旧改做的那个保温墙之后呢，一下雨就会往屋里边渗水。他说看能不能让您啊派工人去给看一看他家这个具体啥情况。
2: 那是什么哪块啊？
0: 我让他介绍一下他家具体的位置啊。大叔
1: 对，
0: 啊，
1: 哎，
0: 联系上了，您介绍一下您家的住址。
1: 我那是平湖小区6号楼，8单元601。
0: 尤其是这两
2: 平
0: 天，
2: 湖小区6号楼8单元601，
1: 对，
2: 是不是？
1: 601，哎，对，
2: 平湖小区，
0: 是的。
1: 哎，
0: 那您需要登记他电
2: 你
0: 话
2: 那个，我
0: 吗？
2: 就得那什么，这两天让他们去看一下，因为平湖小区吧，他那是原有的外墙门板，我们就是刷个涂料。
0: 明白。
2: 我只能去给他看看，不是我们张的，跟马是以前的。
0: 明白明白您的意思。那
2: 对
0: 咱
2: 对对，
0: 看一下。
2: 我只能给他派人去给他瞅一眼。
0: 行，没问题，看看是不是。咱们确定一下，跟他确定一下就
2: 要
0: 行。
2: 能给处理，咱给他处理一下。
0: 行，感谢您，非常
2: 对对
0: 感
2: 对
0: 谢。谢谢您。
2: 那这个没事。
0: 那大概哪天让他家里留人？您看看。
2: 大概在我看看，今天、明天、明天就差不多找，明后天这两天要去找找零批的。
0: 行，
2: 我让你看看。
0: 明天或
2: 好。
0: 后天吧，家里让他留人，
2: 对对
0: 行
2: 对，
0: 吗？
2: 就这
0: 那
2: 两天。
0: 行，好，谢谢您，谢谢，
2: 哎，
0: 好，再
2: 好
0: 见，
2: 了啊，
0: 哎，好，再
2: 好，
0: 见，
2: 哎哎，再见。
0: 大叔啊，因为
1: 行
0: 你那
1: 行。
0: 个本板吧，它是原来就有的，所以呢，这个吧，我也不能说他说啥吧，咱就反驳他，咱得确定到现场去看。如果说本板呢原来就有，人家只是刷个改个颜色什么的，刷个涂料啥的，那跟人家就没关系，明白吗？但是他也没说完全否定。因为毕竟吧，在旧改施工过程当中，他可能顺手啥的就给你整了，所以呢，明后天让他到现场去勘察看一看，是不是？
1: 好，谢谢请客。
0: 然后您那个排风的问题，你有物业电话吗？咱们跟物业沟通一下。
1: 配风那个排风那个是1999。
0: W 老师，你再登记他物业电话，咱们管回来之后帮他操作就行了。他还有一个物业的1999的一个号，你帮他登记一下。 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反映两个问题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一会儿帮他再反映第二个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连通这位大叔啊，大叔您好，现在给您的物业经理打电话，稍等啊，
3: 哎，好，
0: 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稍等。

0: 哎，你好，哪位？
1: 哎，你好，张经理吗？
0: 哎，那个
1: 张经理你好，
0: 我不是经理，您是哪位？
1: 啊，咱是物业是吧？
0: 是的，
1: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居民啊，是咱小区的一个大叔，他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呢，那个保温板漏水，漏水我刚才帮他联系了一下旧改施工啊，旧改施工说这两天帮他去看一看。他第二个问题呢，反映他家呢说卫生间啊，感觉是排风那个管道主管道可能是堵了。所以呢就他家那个卫生间排风呢排不出去，总有邻居家那个臭味儿反到他家来。那你看看咱们物业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他检查一下，就他们排风这边有没有一根像主管道主排风管似的，看看他这儿有没有什么出现堵
0: 啊。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嗯，您说。
0: 他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反映的时候我说礼拜六礼拜天，我说那咱们那个礼拜一呢，那个给你看，就是他其他的东西他是归于那个旧改的那个东西，我说我们给你联系旧改了，知道吗？这个呢我们已经跟旧改说完了，联系完了，然后我把旧改电话也给他了，我说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是旧改负责人。因为我们在中间传这个话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有的说不明白，我说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跟旧改负责人说，可以直接跟他取得联系啊。完了我们的经理呢也跟旧改说了，就是他这个排风这个事儿呢，他说是旧改弄的，人家之前呢我们的那个管家呢也去给他看了，也去给他那啥了，这个事呢是他说是人家旧改弄，旧改还不承认。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可以啥呢去给看一看，但是具体是怎么弄，是哪弄的，咱们得看完之后再说。他说是人家还不承认，这个事儿咱们就得考察完之后才能说，是不是啊？
1: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咱们这个问题要是说旧改弄的好像有点儿，有点我知道是咱们居民说的，有点联系不上。但是他那个外墙保温板那个我倒是跟旧改联系完了，旧改说给他弄一下。他这个排风这个还是咱们物业去给勘察一下。然后您说的也对，咱得勘察完之后呢，下一步在制定维修方案的时候再定。那咱们计划什么时候出去给他勘察呢？
0: 这个是这样，就是今天吧，这个事儿我跟经理说了，因为今天周天，周一您经理说看一下，看看过派人过去看看。他现在他咬定，他说他知道，他说是就是旧改呢，就是那个把剪裁调离了。我说你这个事儿咱不能说你说咋地就咋地，对吧？咱们得有依据，咱得看看，就是说，
1: 就是咱们跟经理说完之后，您预计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他勘察一下？
0: 那个说完就周一就差不多，周一就差不多啊。
1: 行，没问题。那感谢您，那您再跟经理反映一下。好，谢谢您。
0: 没事，那不好意思，
1: 没事，
0: 麻烦您。
1: 好，没事，好，再见。
0: 没事，咱们通电话就说。你说你这媒体还给他那啥？
1: 没事，没事的。
0: 给老百姓发声，我们真是感觉是挺那啥的啊，挺感谢啊。
1: 行，好，
0: 有什么事可以反馈给我们，那是更好的。
1: 行，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哎，大叔啊。您这个管道的问题得星期一，他说经理呢星期一上班之后呢反馈给经理，基本上吧他说很快就能先去勘察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卷材调离了，这个得查看之后再定，好不好？
2: 是，因为都去年的事儿，这是
1: 我知道。
2: 去年
1: 那就勘察完之后再说吧，因为他说他肯定会能去看去啊。
2: 行，
1: 好，再见。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一二三四五五，五线上是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五线是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3: 您好，天和。
1: 您好，
3: 我想让你帮助我找一个代主。我老爸吧，他就是下肢就是脚和脚上面这股了吧都发紫，就好像血液不通似的，究竟啥原因也不知道。他们我想要上那个医大韩志阳老师那嘎达让他给看一看是啥原因，可以吧？
1: 没问题啊。他、
3: 那个、
1: 但是他有没有静脉曲张啊？
3: 他没有，就是这个脚吧和脚脖上边这股了小腿这一带吧，往上脖子盖下边还没有，就是脚脖子和脚这一带他是发紫了。
1: 是，是发紫，咱们得看是不是静脉问题、下肢血管问题。韩老师呢，他只看静脉或者是下肢血管的一些问题，您让他看看倒是对的，但是是不是他这科的事呢，得面诊来决定。
3: 对呀，我看看是不是这是怎么堵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1: 可以的呀，可以的，这个找他看可以呀。
3: 他是什么时候出诊呢？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你这个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3: 得那个自己找出诊信息。他是在一大总院呢，还是在分上不上分院？
1: 两边他都出诊。
3: 啊，两边都出诊。
1: 对，南岗和群力都出诊。
3: 群力也出诊。
1: 对，您自己查一下，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血管外科。
3: 我听说。
1: 然后您挂上之后，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帮你打招呼啊。
3: 对，行。
1: 那行，
3: 那好了，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4: 你好，庆贺好。我一说控制不住。
1: 没事，您那个，好像是家里边有孩子离开了是吧？
4: 对。
1: 但
4: 是我想办个，就是现在是，四十多还叫四十多孩子？
1: 您一共是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但您那个年代办独生子女证吗？您这个年龄
4: 没办，我就是差这块，所以我问问你，那我没办独生子女证。
1: 你好像那个年代没有独生子女手续啊。

0: 是肝癌。胆管细胞癌很多呀，们就是半年，太可惜了。
1: 对，这是太可惜了。
0: 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
1: 那他应该也有孩子吧？是不是？
0: 他有孩子，对，我还是有一点，我就是我现在和我孙子生活在一起。这样事儿的算不算那个？也不知道和符合不符合条件。我孙子对我可好。
1: 那不考察这个的。他只考察您的子女情况。对，你看，他这个显示您的年龄应该是达标的。1933年以后出生，您这个应该是达标的，对不对？然后呢，说下一个要求是2016年1月1号之前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没有没有再生，没有再收养。您看，您这个也是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他重点是看是倒推，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在2016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是不是？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孩子是70后。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在全国推行大规模的半独生子女证，但是呢您也符合只生了一个孩子，只是这个孩子比较早而已啊，70年代出生的。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现在呢这个孩子去世了，然后户籍呢还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对，那你看就是从目前上来看，他提供的这些硬性要求您都是符合的。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每个月是800块钱，给你这个钱。失独是每个月800。
0: 失独。
1: 对，失独给的多，失独是每个月给800。办理流程呢是到咱们街道办。
0: 社区。
1: 对，
0: 就是社区。
1: 社区初审，对，然后他会入户走访核实，然后街道办呢进行复审，最终呢咱们区里边呢确认资格。好不好？
0: 行，谢谢君和。
1: 对，您看一下这个，然后他这里边再就没有啥其他的要求了。你就跟街道办联系吧，然后出现啥问题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就行。然后您跟孙子在一块生活并不影响的，因为那是他的孩子。那是他的孩子。对的对的，所以说对您这个没有影响，他只考察您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从各方面政策上来看，我觉得是可以努力申请的。
0: 好，
1: 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大规模的去推行独生子女证，但是咱们还是要说有个但是有个转折。那从他条件上来看，他是一个倒推。他是说2016年以前只要你是有一个孩子就行。是不是？所以说他就不分年代多久了。就是您的年龄再加上孩子出生的这两个目前都是满足的。其他的一些条件我这儿就没有再看到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了，可能有的话也是在社区登记了，好不好？那你就跟社区问一问吧，行不行？还是多保重身体啊。有啥事随时找我。
0: 我就跟你说一声，我儿子可好了，他的
1: 性
0: 格吧就像你一样，所以我一听你的节目心里就好说病了。
1: 没事没事，您难受吧您是可以讲的，但是估计可能您怕自己控制不住，您就把电话挂断了，但没关系啊，等您要是说想要去分享的时候或有啥事想要联系我，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阿姨，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仙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

0: 国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他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
1: 我记得昨天咱们老听众就在说，这个牛肉酱用处很多啊，基本上3-5天就吃一瓶。比如说呢，日常啊，早上起来搭配点这个小米粥啊，或者是白粥啊，就非常合适了。舀上一勺牛肉酱，就不用吃咸菜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牛肉酱呢，给这个粥就会增加那个口味。还有就是呢，做牛肉炒饭啊，这个也是咱们之前没有介绍过的，是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啊，说呢这个剩的米饭呢，打个鸡蛋，放两勺牛肉酱一翻炒，简单呢，而且还快速，就能够吃上粒粒入味的牛肉炒饭了。另外呢，把它放到那个就是火锅蘸料里边，芝麻酱里边稍微再放一点牛肉酱，打一个底儿啊，也好吃的。其他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到的一些吃法了。当然，昨天有听众朋友说卷煎饼，把那牛肉酱放到煎饼里边啊，卷土豆丝吃啊，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总之呢，牛肉酱用处很多啊！想要订购炒饭，电话5879-1984，5879-1984。三线想要打招呼吗？三线上是任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鹤，我是超西安你的粉丝啊。
1: 谢谢。
2: 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我挂了11号刘天佑的号，9:30到10:00。
1: 好的，没问题。
2: 我先给我打一下招呼呗。
1: 稍等，我看一下，11号他应该是南岗出诊，是不是？
2: 对对，南岗出诊，9:30到10:00。
1: 行，你把患者名字告诉我一下，我记一下。
2: 我叫任松燕，任务的任，松树的松，松鹤燕。
1: 好的好的，行。 我都登记了，然后我跟他说一下，您放心，到时候你提啊提我就行，他会看名单的啊。嗯，
2: 好的，谢谢你，感谢你。
1: 好，没问题。
2: 有你真好
1: 啊，
2: 谢谢。
1: 好，放心吧啊，您去看病就行。好，再见。哎，
2: 好的，谢谢。
1: 挂的是刘天佑老师。刘天佑老师，他因为上周是外出了，是不是？回来出诊一定很多人去找他看病，所以听众朋友你最好提前网上挂啊。11号打招呼的好几个，11号、12号他出诊啊。11号呢是在南岗这边，一大一南岗；12号呢在一大一群力。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刘天佑，好不好？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咱们再介绍，因为线上等的人比较多啊，咱们逐一得把电话先接一接啊。下一位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哎，您说。
3: 非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3: 我来找问一下那个刘师傅的电话。
1: 好的，您家里漏水了还是怎么的？嗯，
3: 对，有漏水。
1: 然后我跟您说一下，我今天还看到咱们有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现在找刘师傅人比较多，可能需要排队啊。您跟他沟通一下，看他排到哪天检测，好不好？嗯，
3: 好，
1: 行，
3: 谢谢。
1: 电话稍后导播老师发给您，您详细记录。嗯，
3: 好，
1: 稍等一下，因为他正在接其他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会转线的啊。您稍等一下。嗯，现在应该能转线了。嗯，稍等啊，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六线，六线上应该是脚麻，是不是？姚女士你好，杨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再下一位四线，四线上谭阿姨，谭阿姨你好。
4: 哎，
1: 嗯，你好。
4: 要不要按这个？哎，
1: 你好，电话接通了，阿姨。
4: 哎，你好，你好。嗯，我那个清河老师，我今天要请。嗯，麻烦你，我已经92岁了，耳朵有点听不清。那个，我吧，最近心脏病挺重的，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专家，给我看看这个心脏病。
1: 嗯，您上医大二院心内科挂一下李丽丽。
4: 我是孤寡老人，另外我是异地的患者。我边上我侄儿在这呢，我让他接你电话好不好啊？
1: 嗯，可以的。嗯，
4: 哎，
5: 你好，你好，我大姑听不着，耳朵背。
1: 嗯，
5: 谢谢你，但是好几天呢，就是想跟你打电话，都是这
4: 清鹤老师
5: 啊，是清叫清鹤老师，你好。
1: 嗯，你好。嗯，
5: 他这种大姑就是啥呢，就是
4: 找哪个
5: 专
4: 家，
5: 找哪个
4: 专
5: 家能好一些。
1: 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
5: 医大二院心内科，
1: 心内科李丽丽，这个专家我很熟。您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您跟专家说，就说是主持人庆贺的听众，他就会关照您的。啊，
5: 谢谢，叫李丽。
1: 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李丽丽。
5: 嗯，什么时候挂这个号呢？
1: 您提前在网上跟他看一下，因为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一般就是提前一周挂。啊，您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您的这个亲属啊，这个长辈，他是异地医保的话呢，你帮他异地备案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住院。嗯，如果要是住院的话呢，异地备案他就能直接结算了啊。
5: 好嘞，行，能结算，我住院也住过。
1: 那行，那没问题啊。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啊，好嘞，嗯。
5: 你再重复一遍，是医大二院的心内科
1: 李丽丽。
4: 心脏科。
1: 心内科。
4: 心脏。
5: 您告诉你心内科。
1: 心内科，对。
5: 他给你安排心内科。
1: 心内科李丽丽。
5: 心内科李丽李丽丽。
1: 对的，对的，嗯。
5: 谢谢您，谢谢。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然后我把刘老师的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要打招呼嘛。刘天佑老师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肠直肠领域的专家，向省内召开了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呢，他对于结直肠领域啊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而且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像一些疑难的啊或者是复杂的结直肠癌手术他都能操作，而且呢采用新型方法做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都是很棒的。那您家里边有患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可以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教授的号。另外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看更没有问题了，他同时呢也在便秘科出诊，所以呢您就是家里边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挂刘天佑。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
0: 周二一大一南杠，周三一大一群力，挂刘天佑教授，名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

0: 是挂便秘科啊，挂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都没有问题，好不好？这是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教授呢，还是说是我听众就行啊，提我就没有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三线，三线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秦帅。
0: 嗯，
1: 我问一下子，就是冠心病，嗯，你给我介绍个医生呗。
0: 嗯，冠心病。
1: 嗯，
0: 冠心病，您挂一下医大二院心内科刘海霞。
1: 医大二心内科刘海霞。
0: 对，刘海霞，大海的海，霞光的霞，刘海霞。嗯。
1: 医大二，医大二，刘
0: 海霞。
1: 哪个霞光的霞呀？
0: 对，霞光的霞啊。
1: 心内科是吧？
0: 对，心内科刘海霞啊。
1: 提你行吗？
0: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
1: 好嘞。
0: 嗯，好，再见啊。嗯嗯，下一位刘先生，刘先生，刘大叔，您好。
2: 你好，那就是庆贺老师啊。
0: 嗯，你好，您说。嗯，
2: 我是那个道里区南方花园小区的居民。
0: 嗯，遇到啥问题了？您说。
2: 道里区南方花园二单二。
0: 您先说问题，我先听一下。嗯。
2: 五号楼，我们那个小区这个就是那个原神广电的信号，现在四天了，始终没修好。他老说外网的事儿，他说整个小区的事儿。现在我们小区，我就在小区，也一二三四，我们那五号楼，
0: 嗯，
2: 二期。四号都有信号，都能看，
0: 嗯，
2: 唯独我五号楼到现在，
0: 嗯，
2: 也信号也没有，
0: 嗯，
2: 四天到现在四天完了，
0: 嗯，
2: 找他们那个原生
3: 欢迎致电中国广电龙江网络，电话正在转接中，请不要挂机。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2: 麻烦你帮忙。
3: 故障播报：赵东整体地区突发故障，全域信号中断。我公司正在抢修，请您谅解。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2: 喂，
0: 您稍等啊，正在联系。
4: 你说什么？
0: 你好，原声广电吗？
4: 上网服务中心，请说。
0: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是一位老先生，他把电话呢打到了咱们节目组啊，要有个求助。他说他家小区呢有一二三四五号楼，一二三四号楼呢都能看电视，但他这个五号楼呢好几天了没有这个信号。他们自己呢联系呢可能表达有问题啊，委托我呢跟您沟通一下，您看看咱们能不能帮他查一查。您稍等啊，我看他是哪个小区。大叔，您跟咱们热线说一下您是哪个小区。嗯，
2: 我是南方花园小区。
0: 南方花园是南方还是南国？
2: 二期的。
0: 南方花园吗？
2: 南方花园。
0: 南方花园二期在哪个区？
2: 道里区。
0: 道里区南方花园二期。
4: 嗯，你好，区内是南方花园小区出现整体故障了，还没有恢复了。
0: 是他想问一下这个维修的进展，就大概什么时候他能够看电视。
4: 现在正在等待维护人员的通知，具体时间还确定不了。时间是整体故障，
0: 嗯，
4: 我们一定会尽快催促处理，您别着急。
0: 那行，那您再帮着催一催好不好？
4: 嗯，
2: 他们一打电话就这个壳，
0: 嗯，
2: 已经四天都是这样话，始终不解决问题。
0: 理解您着急的这个心情，但是他现在热线这边我估计他也没啥好办法，因为他并不是真正一线的维修人员嘛。但是他会说帮咱们去催促，因为我今天给他打电话了嘛，然后咱们再去看看催一催的情况。但咱们的确没有那个一线的维修人员的电话，如果有的话咱们是可以直接联系他，问问他维修进展的。但只能是现在帮您跟热线联系，让他去加快。您看看，我再问一下热线还有什么好方法没有。你好，
2: 你
0: 好，您先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咱们热线的客服。你好，客服人员，咱们这个居民呢还是很着急嘛，因为老人可能还是很想看这个电视，他已经四天觉得没有信号了。您看看咱们这边还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帮他一下的？
4: 他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0: 嗯。
4: 然后具体情况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加紧转给故障房，尽快再催促核实。
0: 嗯。
4: 既然老人别着急了，我们这边一定尽快加紧催。
0: 嗯，那个大叔啊。
2: 啊，
0: 这边再帮您派一个加急的单啊，然后再催促一下，您看行不行？目前看只能这样。嗯，
2: 反正我给他们没少打电话。
0: 我知道您的打电话，也知道您着急，这个肯定是。

0: 是的，
1: 完了他那个他们96、396，我打多次，然后我都打过市长电话，转到他们就是
0: 我问问其他问题。你好，客服人员，
1: 就
0: 是
1: 完了就不解决问题。
0: 我知道您的意思。你好，客服人员。
2: 像
0: 他这种，比如说如果有维修，假设咱们说是维修一周的话，他一周看不上，他会做那个费用延期吗？
2: 维修都是有那个是期限，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光缆故障啊、电缆故障都是有期限，如果超出时限的话可以来电话，我们这边可以记录，然后转给投资部门然后处理。
0: 好的，没问题，那我再跟老人解释一下。好的，那行，聊到这再见啊。
2: 好的，再见，先生。
0: 大叔是这样的，先帮您加急单去维修，然后您自己记录一下到底差了几天，等到修好之后呢，你可以给他打电话要求他把这几天给你延长一下。
1: 我定的是终身的这个原生广电。
0: 那你终身原生广电就以后再也不用交钱了？
1: 对啊，我是一次交一些，一次交的挺多，就终身的价钱。所以
0: 那不存在延期的问题。那行，
1: 对对对，
0: 那就让他再加急一下吧。反正我这边已经帮您跟他说了，他这边说呢会再跟维修部门再去讲。好，再见了。
1: 我这现在一点办法没有了。
0: 我知道咱们这边也帮您联系了，但
1: 是
0: 我
1: 知道，
0: 对，
1: 我跟你说了，就是谢谢你哈。谢谢你帮忙。
0: 行，
1: 我们就催他吧，他就说话都挺好，但就是这个课，
0: 行，
1: 一道课，我们催完了就是他。
0: 行，咱们再帮你催一催啊。
1: 有四天了，老是这个话，完了师傅一看也不解决问题。
0: 行，我这边再帮您催。好，那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孙先生，孙先生你好，57岁，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0: 你说，
1: 哎，
0: 您讲，您最好把那个
1: 有
0: 没有跟我说，
1: 好多年都要不回来了。
0: 您是在用免提吗？还是用什么？那个得调一下。
1: 我把收音关了。
0: 对，
1: 哎，
0: 您说苞米钱是个人欠你苞米钱，还是公司欠你苞米钱？
1: 个人，就是我们那个大队的，我那都有两点收完，两点就是哥俩爷仨。说完了以后呢，就是他那个儿子出来，我跟他要钱呢，他他妈要削我，反正我意思。
0: 他欠你多少钱？咱们让他打条了吗？
1: 当时给就是一个小条，都一个大绿的嘛，一个小条就像那小纸，它上边多少斤多少斤，完了减多少车皮，
0: 嗯，
1: 拢了能有十多张。
0: 一共多少钱啊？
1: 一共43,000多，那是个9毛钱一斤。
0: 43,000多，多少年了？
1: 得有20年了吧？
0: 20年了。他是累
1: 计
0: 欠的吗？是累计欠的吗？我的意思不是一年，还是说是累计多少年欠了40,000多？
1: 一年就送完了钱以后，他就破产了，就都该我们那100来万的，就是那个外国我们那个农户。
0: 那你这个也没法弄啊，你只能是起诉一下试试。
1: 我寻思那么的，你给他，因为我家老太太搁哈尔滨住院呢。
0: 嗯。
1: 那个急需用钱呢，你看我要一梗呢，
0: 嗯，
1: 要说哪天给你，哪天给你，他这么拖我呀。
0: 嗯，你希望我给
1: 他爸爸呢？跟我媳妇说，他爸爸跟我媳妇说，等到我秋天那个，他在县里干那什么呢？干那个市政的。
0: 嗯，
1: 在毕县。
0: 嗯，
1: 他说等钱下来了给我，这他根本他就是拖我玩我呢嘛。
0: 嗯，
1: 我寻思我因为你的记者嘛，有个平台，
0: 嗯，
1: 问问他，当时我起诉人有个抓手啊，我还有他爸的老头电话号。
0: 行，
1: 我给你个电话号，你帮我要一要。
0: 行，
1: 因为我开出租车那个哈尔滨。
0: 行，那你把电话跟咱们导播老师说一下，我帮你打电话，行吗？
1: 哎，好嘞，139。
0: 导播老师，咱们登记139手机号码。嗯，您先稍等，导播老师这边正在登记啊。因为导播老师呢还在接其他电话，我看到他得同步啊，让其他听众朋友先暂时稍等一下，帮您登记一下这个139的手机号啊。登记好之后呢，我这边再去拨打，好不好？然后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在打直播电话，现在电话可能比较忙啊，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吧。我帮您操作一下，对方姓啥来着？
1: 姓
0: 蔡。
1: 蔡宏伟。好嘞，谢谢你
0: 啊。先打啊。嗯，稍等。

0: 啊，
1: 哎，你好，蔡先生吗？
0: 你谁呀？
1: 哎，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你有一个，你有一个老乡亲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啊，他需要我们记者协调。他说呢，多年前呢，您收粮有一个收粮款，始终没有给他。
0: 那不知道，别给我打了。
1: 你看他不承认，是不是？你给他打没有意义。您听到了吗？
0: 我听到了。
1: 他压根就不承认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就是打赖了，所以你要是想弄的话，应该是早点去起诉。
0: 行，
1: 对不对？
0: 通过谁呀？通过马律师啊。
1: 通过马律师吧，你先去跟马律师确认一下诉讼时效，因为我特别担心的是这个诉讼时效过了，因为是20年了。这里边呢，得看您多次向他要钱的证据。我举例子。
0: 有啊，有录音呢。
1: 对，你像
0: 他那儿子也打也给我的。
1: 你像通话录音啦。或者是微信上的聊天记录了呀，你先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时效的问题。如果马律师说呢，这个时效性没啥问题，然后您再去打官司，是不是？你省得到时候，白弄呢。他现在呢，我猜到是这个结果了，就是耍无赖，就是虚张声势，其实他
0: 要一横横嘛，要叫啊就，
1: 就是这样。你要说他真的咋地呢，他也不敢。但是就是这种态度上呢，肯定是又臭又硬的这种。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您详细记录一下，行吗？
0: 好，
1: 行，导播老师登记一下。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先生，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2: 哎，秦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有个事请你帮一下忙。
1: 您说。
2: 我是那个黑龙江省华南县梨树乡东卓村的。东卓村的嘛，我那个户口在1982年迁走了，迁走了吧，一直说这个我侄子种，我侄子叫汪什么？
3: 汪海仁。
2: 汪海仁呐，他说他种了的，完这时候要确权了，我想起来，我说我要我那地，因为我那嘎达吧，他汪海仁是谁呢？是我大哥，我大哥叫汪美双，他的儿子。现在我父母的地，我父母去世的，我有个弟弟。我弟弟吧，我走的时候跟我是一个户口，完了我现在问他的地，我问他村里的，村里说，一开始那村长说，村长姓郑叫郑庄，他说，那你侄子种了呢？你侄子种了呢？哎，我说你我侄子种了呢，我说你我的确权里头，怎么没有我父母的地和我弟弟的地呢？再讲我的地呢？他说我那个，但是汪海仁的地有，他说他爹他妈的，我说确权里咋没有呢？他说他种的呢都没确权，我说种的呢没确权，那也不对劲儿啊。那1998年，那个那大调整小调整，那应该就给确权了。为什么没汪海仁他种的他没给确权呢？完了我说你给查一查那个82年那个老台账。完了他说电脑里没有，他说那个你这村长说的，电脑里没有，那个老台账查不了。完了我又给那个。那个去那个梨树乡，姓什么啊？那个主任呢？打电话，主任说也查不了。我那个底账就是198，他那底账应该有，是怎么查不了呢？能帮助我整一下吗？再一个来讲，说那
1: 您讲这个事儿，我看啊，我先给您说个结论，我认为你想要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你82年户就迁走了。对，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咱们讲两轮，一个是83年，一个是98年，它都有咱们两轮分地。你第一轮分地的时候就应该回去要，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以第一轮为基础，你得回去要地去。你当时户迁走了，80年代跟你分地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然后98年呢，您没再去找第二次，因为二轮的话在98年分地，98年你应该再去找。就是你一轮二轮都不去找，你想在三轮的时候直接就把地找到了，你自己去想这个难度咱不说比登天都难吧，它肯定很难的。现在村上的底子都入危机了，那上面连你名都没有，现在电脑系统上查不到你是有地的。然后你翻九八年台账上，我可以告诉你九八年台账上肯定不会有你名，你九八年台账再没有你名，那可不就得找80年代的底子。你找那时候的底子，那村上如果都没有保留了，你到那个县里边去找，你而且又查你82年户口就迁出了，你想要分地的可能性很渺茫的。因为你的侄子人家是一直在村上生活的，人家有地那是正常的，因为人家始终在村上生活这么多年，他当然是有地的呀。然后人家父母的地 也就是你的什么兄弟之间那个地，那人家也是有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你父母如果再有地，也得是跟他们在一块儿，是不可能跟你在一块儿的，因为你从头到尾在村上目前都没有体现出来你分过地，村上是不承认给你分过地的，村上也不承认你是村集体成员。就这两个现在你都不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台账上没有你，第二你又不是村上的村集体成员，你两个硬性条件指标都不满足，你说三轮咋可能跟分你的地呢？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你要是想找这个地，那难度太大了，你就得找一轮，你就找一轮应该给你分，然后呢有你名，二轮是一轮的延续，如果一轮上都没有你，那你这个地肯定就不用找了，你找也找不出来，因为你迁出那个时间节点是80年代就迁出了。
2: 82年我走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分，刚分嘛，那小队队长姓几个曲建义，
1: 没有意义，讲这个没有意义，没有用
2: 啊。那
1: 没啥
2: 用，
1: 你的小队队长的话不成立，那他也证明不了啥。而且你让他给你证明他也没有用，村上也不采纳这个意见。现在唯独查的就是你第一轮分地的那个底子，这个思路倒是对的。村上没有保留呢，那就到县里去查吧。县里不给你查的话，你就投诉，你就打12345，或者是到县政府的那个什么信访办公室，你要形成信访材料。如果县里边没有办法给你解决的话，你再到市信访办公室进行信访，就是合理的表达您的诉求，这是没有问题的。
2: 除了这个以外，我就问那个，一开始我问村长，村长说
1: 不用问村上，没有意义，肯定。
2: 我说我跟你说，他说有你的地，你侄子给种的呢。我说那我侄子给种的呢，
1: 不用听这个，没有意义，就得看台账，看台账，看98年台账，98年台账肯定是没有你名儿。98年台账要是有你名儿了。

0: 就都好说了。现在如果你说你要是第一步呢，你要查，你查98年台账，我不问你吗？98年台账有咱的名吗？
1: 98年台账，我叫他查，他没查。完了后，乡里头那个，他说的那个，他说确权好确。那我说这个，如果要是说那个，我知道他给种了呢，那他有地，那个我这个没给确权。
0: 98年台账，我不跟你现在确定事吗？他有没有让你看98年台账啊？
1: 他没有。
0: 对呀，你得看这个呀。
1: 是，他不给看吧？我这现在
0: 啊，那就上村上去查呀。你把村上电话给我，凭啥不给看呢？可以看的呀，98年台账是可以看的，谁都可以看啊，你可以看的呀。
1: 啊，九八年台账，他那个乡里头，我说了，他说他没有，他不给看。完了，他说确权可以，那确权可以。我寻思礼拜一给他打电话确权，能不能把这个地确权？我这个地是肯定是。
0: 先看台账，你还是没明白这个逻辑。台账上没你名字，他咋给你确权呢？确啥呀？上哪儿确去呀？
1: 那他说要确权呢，那个，
0: 他让你整了你就去整。
1: 姓童啊，姓童。
0: 我现在跟您探讨的是，必须看1998年土地台账，三轮对二轮是一个延续和确认，这个事儿必须得看。你不看这个事儿是一个底子，是基础，要看这个。
1: 那
0: 这个台账在村上就保留，不用上乡里。如果想看这个，村上不给你看，你给我打电话，我让村上给你看这个，就去查。只要这个有，你对你来讲就是好事儿。有，只要台账上体现出你的名了，你接下来确权和三轮都有你，那你就哪儿都不用找了，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就很简单了，就不用把这个问题搞那么复杂，能听明白吗？
1: 对，你说的非常
0: 对。你就去找，你就找村上。
1: 还有一个疑问。他说那个汪海岩他种的地，他那个地如果说确权，他那个地多出来的是怎么回事？
0: 你管他多与少的，人家地多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看的是你自己的东西。
1: 那我那个地不，他那个那村
0: 你的地现在连有都没有的，你现在还想多的事儿呢？你都在这做梦呢？现在先去想你应该分的，看是1998年土地台账上你们家分了几口人地，人均能分到多少，先去把你自己这块整明白，查，让村上去查你家98年的确有你的名儿，有你多少亩，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0: 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张先生您好。
1: 哎，主任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想做青光眼，给我找个大夫。
0: 青光眼上一大一挂一下眼科张璐老师，挂完之后给我打电话给你打招呼啊。一大一眼科张璐。
1: 主任呢？他是啊。
0: 一大一眼科张璐，知名眼科专家，号你都挂不上，你先去把号挂上，然后再谈别的。
1: 哎
0: 啊，
1: 挂号多少钱呢？先
0: 不知道，你查一下，我估计100元左右吧。张璐，
1: 璐
0: 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然后你先去挂号，你先以挂号成功为基准，挂号成功了，你挂到哪天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让给你好好看一看。嗯，
1: 哎，好嘞，
0: 行吧，
1: 好了，谢谢您，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另外，上一大四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咱们妇科的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位教授呢，专门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呢找他去看病。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而且呢，容易病急乱投医，总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啊，愿意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小地方去看，但很多小地方不太正规啊，这个病呢没有看好，落下病根的啊，或者是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很多，转头来又到专业的医院去看。那咱目前介绍的是一大四，一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啊，他的技术很先进，因为王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包括这个疾病呢，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花了那么多钱，咱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去看病，因为他的技术很先进嘛，啊，就和大城市看的这个方法呀，包括用的药啊，都是一样的。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在一大四去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找王教授去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而且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看这个疾病的，因为他呢是在省内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长的专家啊，就是说呢他特别擅长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那您家的病患啊，在咱们黑龙江省内，不论是咱们哈尔滨本地啊，还是什么大庆啊、齐齐哈尔啊，想要到哈尔滨来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都可以挂王立双教授的号，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出诊，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不好？这个是王老师的出诊情况，会给大家带来那专业的诊疗。再来重复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六先生，肖阿姨，肖阿姨你好。
2: 你好，姓贺。
0: 嗯，您说。
2: 我是一个80多岁老太太，我这个眼底的环斑变性，加上视网膜萎缩，我问一问哪块的大夫能看好？
0: 这个上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但是黄斑这个病在眼科里边的确黄斑不太好看。你要是看一下这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呢，一大一眼科呢，咱们挂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另外一位呢是一大二，一大二挂眼科主任孙大卫。
2: 孙大卫，
0: 卫生的卫，这两位都可以，这两个号都不太好挂，你挂哪个星都行，挂上哪个都挺好。一大一呢就挂张璐，一大二呢就挂孙大卫。但是我要嘱咐您，这个黄斑不太好看啊。
2: 好了，
0: 那行，
2: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继续聊呢，就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参与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继续通过广播来聊。看几位听众朋友留言啊，听众朋友齐丽在说：“庆和你好，正在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向你反馈一下，牛肉酱我们这批收到了，真的很好，听了3个月，我终于出手了。”这个牛肉酱买回家，我打开盖就闻到特别醇香的牛肉味道，而且呢，在家里边我就简单的卷了卷煎饼来吃，就很好吃了。我又在里边放了点辣条，放点土豆丝儿啊，放点黄瓜丝儿，一卷啊，可香了。那你还真挺会吃的哈。但咱们这个牛肉酱本身是不辣的，是不是？如果你要想吃点辣口的，就真得自己加点辣椒啊，或者是加点像你说的辣条啥的啊。因为咱牛肉酱是5香口的，它是老人小孩都能吃的那种，它是这种不辣的啊，是这种不辣的。吉祥也在说牛肉酱好吃比较好啊，谢谢你啊，吉祥也是老听众了啊。好，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电话。 那趁导报师审核过。

0: 当中呢，咱们会说一下牛肉酱的事儿啊。一会儿呢，审核完毕之后，我们会接新一轮电话，直播电话，大家继续往直播间播就可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你好，请和我问一下吧，就是在98年防洪时候，我们单位现在已经黄了，2005年黄了，就是我们 对，先进个体和先进个人的奖，但是这底下上哪找去啊？
0: 嗯，如果是市级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档案馆的记录。您那个荣誉是哪个部门颁发的呀？
1: 省医药公司。
0: 那你不是公司，是公司内部的，还是我说的是，比如说是市级的一些抗洪荣誉，就是哈尔滨市的，还是黑龙江省的，还是说是你们单位内部的？
1: 不是单位内部，单位内部，都去上省了，去照相去，去干啥的，去颁发奖的、
0: 哦。那就是省级或市级的了。那这种的话，那你问问档案馆呢？我觉得没准哈尔滨市档案馆啥的，没准就相应记录。我给你看看。
1: 谢谢。
0: 稍等啊，稍等啊，看看哈尔滨市档案馆啥的能不能有啊？稍等，嗯，稍等，我给你看看啊。啊，你看他是这么说的，是这样的，我们编辑帮我查的啊。咱们当时呢是1998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那么共同发布了关于表彰哈尔滨市抗洪抢险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标兵、先进个人模范市民的决定，那么评选出先进单位、先进集体、个人标兵、个人和模范市民。那么同时呢，省委省政府在1998年10月6号也召开了全省的表彰大会，表扬了省内的省级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那么部分突出单位和个人呢获得了省级荣誉。那么显示呢，一般情况下这种是在咱们哈尔滨市档案馆或者是黑龙江省档案馆能够查到相应的原始档案或者是政府公报，这个你可以联系一下哈尔滨市档案馆或者是黑龙江省档案馆。
1: 有电话吗？
0: 电话您得在网上看一看，你电话给人打的话，人家一般不会给你查的。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他要到哈尔滨市档案馆查一个事儿，他是自己亲自去了好些趟，然后跟着好像工作人员一块儿去找到了他要的那一个档案资料。电话的话，嗯，您说。
1: 地址呢？
0: 地址是在学府小四道街。学府小四道街在服装城后身哈尔滨市档案馆。
1: 服装城后身。
0: 对。
1: 有门牌号吗？
0: 学府小四道街，我给你查一下地图啊，稍等。它就登记在学府小四道街，29号，地图显示29号，服装城后边。
1: 好了，谢谢啊。
0: 哈尔滨市档案馆，你可以到这儿去。对，你可以到这儿去问一问，看看他。
1: 还有呢？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就是黑龙江省档案馆了。
1: 在哪？
0: 我给你看啊，稍等，正在看啊。省档案馆登记地址是在文昌街48号。
1: 文昌街48号。
0: 对，就这俩，一个是市档案馆，一个是省档案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感觉这么重要的一些资料啊，咱们省市档案馆应该是有保留的，因为它是98年抗洪那个底子嘛。
1: 对，它98年嘛，市总是争集体大相片，一家光一张，
0: 嗯、
1: 那个三人照了一箱，那一张就不给了，说拿到北京去，
0: 嗯、
1: 说百年不遇的洪水，拿了一个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那所以我觉得咱们档案馆应该是有记录的。您到那儿带着您个人身份证，然后你还有手里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材料，你就带着，就证明您参加过这个表彰，啊、嗯。
1: 材料都没了，不能干啥嘛？在家回搬家搬农村去，这几年整没了。
0: 嗯，那你就带着您身份证，您就说您参与过这个98年的抗洪表彰。现在呢，想要一下这个老资料，留个纪念，然后你就到哈尔滨市档案馆。
1: 对，我相片吧，一帮人我还认识，我的相片都在呢，大相片里。
0: 行，那您到那去查一查，好不好？
1: 那好，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太谢谢了，
0: 再见，
1: 谢谢
0: 了。哎，然后咱们的新疆报名即将就截止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搭上咱们报名的最后两天的末班车，您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咱们的优惠马上就要取消了，之前呢一直没有报上的好朋友，咱们现在铺呢是不能随便选的，让海兰给你分一下，咱们剩啥铺呢您就选啥铺就行，好不好？这个新疆专列旅游咱们是在8月27号出发，玩19天的时间，价格可便宜了。19天的时间，我先说一下听众朋友，您可以把东南西北疆都玩遍。你像西疆是哪儿呢？就是帕米尔高原这边，白沙湖啊、卡拉库里湖啊、慕士塔克峰， 北疆这边有啥呢？北疆景点可多了，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布尔津、五彩滩、禾木、伊犁、纳勒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大桥、霍尔果斯口岸。那么等到东疆这边是啥呢？就是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到维族家访啊，去哈密看魔鬼城、回王府。另外呢，能到乌鲁木齐看一下啊，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到南疆去啊。南疆这边是啥？就喀什、喀什古城啊、香妃园啊啊，包括呢库车呀、独库公路啊、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库车大囊城啊、热斯兰老街。所以你看，就是东南西北啊，把新疆的东南西北都玩遍。另外，咱们难得出门一趟，玩19天，天数很长的，要去甘肃看一看。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肯定得去啊，是不是？到宁夏了，看一下沙坡头、金沙岛啊；到内蒙得看通湖草原、腾里沙漠呀。所以说，咱们行程当中呢，就是新疆是咱们主要去的地方，那顺带着就把内蒙古、宁夏啊，再加上甘肃也都一并游玩了。所以这个行程玩19天，那么看的风光呢，不管大家交多少钱报名，报名费不一样啊，有5000多、6000多、7000多到10000多的啊，价格呢分几个档，分5档。那么不管交多少钱，看的景色都一样，去的景点都一样，吃的餐都一样，住的酒店都一样。那啥不一样？就是路费不一样。路上的话呢，您会选铺，您选到上铺了，硬卧的上铺最便宜；你要选到软卧的下铺最贵。硬卧上铺和软卖下铺，它俩中间差价5000块钱。所以听众朋友，因为咱火车分为5档嘛，就是硬卧上铺、中铺、下铺，软卧上铺、下铺，就是这个5档的铺价格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好不好？您看您的经济能力和您出行的日常要求，你去确定铺。但是现在不能选了，就是让海南这边呢给您争取，分到啥就是啥。因为马上就截止了嘛。再有就是年龄不同，报名的价格优惠不一样，年龄大的优惠幅度越大。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您的铺位加上咱们的年龄决定报名价格，最终呢是4980呀、5000多、6000多还是7000多，一直到10000多。这个咱们就稍后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就行了，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去帮您报个名，好不好？因为这个行程呢他比我了解，因为他亲自玩过一圈啊。他应该是去年吧，带大家走了一圈这个新疆旅游，看他发了好多朋友圈，所以他对于这个新疆旅游呢比我熟悉的多，而且主要是他会给大家按照您的年龄和选的铺最终计算报名价格啊，让他给你算一算，最终咱们家去几口人报名多少钱。但是马上结束了啊，想要找海兰的话呢，您加他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这是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联系电话，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场外主持人叫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有任何旅游问题您就直接问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有一听众说，清河我想图便宜是不是选硬卧上铺最便宜？那当然了，硬卧上铺当然是最便宜的了，他那个在这个五档里边它是最便宜的。而且呢硬卧上铺吧，你就白天到下边坐呗，咱窗户边上不有位置吗？在这坐着歇会儿，是不是？然后想去休息的时候再到上铺去，那上铺还干净呢啊。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追求性价比的，少花钱的，你就选硬卧上铺啊。但是你说我要是想要个下铺，但你能不能分到都不一定，现在可能分不着下铺了，得问一下海兰啊。各种分铺的事儿你们问一下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讲孩子总出鼻血是吗？五线张先生，张大叔你好，孩子多大？
2: 不到5周岁。
0: 不到5周岁挂儿科，上那个儿科挂一下田之良一大二院儿科，田之良主任。
2: 一大二院
0: 儿科
2: 什么主任？
0: 田，田地的田，执呢是执法的执，粮是栋梁的梁，对，三个字，田植粮主任。
2: 粮是哪个粮？
0: 栋梁的粮。
2: 栋梁的粮。
0: 栋梁的梁不是粮，栋梁的梁。田植粮。
2: 田植粮啊，栋梁的梁啊。
0: 对对。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 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

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选对了食材，吃对了营养，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有关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的美味菜肴。不光是菜啊，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视力不咋好的，什么迎风流泪、老花眼、眼干、眼涩、眼疲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底的一些病变，包括视网膜的变性啊，这个黄斑区的变性，对不对呀？咱们都应该注意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一些谷类的食物以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来补充一些眼睛所需要的营养。当然我们这个眼球所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之多的啊，每一个营养可能都会针对于整个眼球的一个部位，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呀？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叶黄素。这个谷类食品当中啊，含有叶黄素比较高的都有啥呢？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大家一听这有门道啊，凡是黄颜色的，你看这几类，玉米、小米儿、黄米和黄豆，这一类的谷物食物当中叶黄素的含量比较多，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叶黄素，能够促进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代谢呀，调理身体的这个作用，也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大家知道叶黄素是什么东西吗？它其实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内的啊一种营养元素。说白了，这个叶黄素啊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咱们人体本来就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流失消耗，你得用它啊，明白了吧？那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消耗它呗。但是我们人体自己又不能合成叶黄素，所以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所以今天呢，海兰教给大家做的这几道菜呀也好啊，包括一些主食啊，我们大家都去学一学谷类食品当中玉米、小米、黄米、黄豆。你看有点门道啊，黄颜色的啊，这些谷物当中含有叶黄素，咱们大家再记录一下。水果和蔬菜里边都有啥呢？你比如说香蕉、胡萝卜、南瓜、柑橘、橙子、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含有叶黄素的。像西兰花、芥菜、芹菜叶、香菜、西红柿等等，这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裙带菜。这个呀，就是我要跟大家教给大家去做的这个菜里边啊，裙带菜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比较好吃，有很多人比较愿意吃。它虽然不是海鲜啊，但是呢胜似海鲜，非常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裙带菜，就是裙带菜啊。裙带菜呢有很多种吃法哈，先来教给大家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是凉拌裙带菜。你可别小瞧了裙带菜，它不仅仅是里边叶黄素含量比较高，它还有很多，因为它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它跟海带的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带片深裂成裙带状，所以它叫裙带菜嘛。裙带菜的幼体和海带的幼体啊很相似，但长大之后的外形跟海带呢就有明显的区别了啊。裙带菜的外形呢像啊一把大的像那种破葵扇，也像裙带，所以把它叫成裙带菜了。但是裙带菜啊，它有润肠通便呐、消肿利尿啊、消痰呐等等很多，包括补充叶黄素，因为裙带菜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叶黄素高了，那么它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帮助就大了，对不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啊，咱们去学做一道

0: 哦，这么个凉拌裙带菜。哎，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老两口在家不知道做点啥啊，吃这个也不太愿意吃，那个也没啥胃口的，你学做这道菜。视网膜啊，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医院检测眼底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病变的，有的是视网膜直接的病变，有的是视网膜黄斑区病变了。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病变呢，相当不好治，如果病变到黄斑区，他就视力下降得非常快，甚至有致盲的危险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得关注这个健康，所以叶黄素一定得补。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咋看手机，不咋玩电脑。这个视网膜的伤害，就是说平时啊，我们年轻人用手机用的多了啊，用完了眼睛都花了，眼睛视力都下降了。说这个手机的辐射呀，电脑的辐射呀，啊，对这个视网膜的伤害非常之大呀。就手机和电脑发射出来那个蓝光啊，直接就能伤害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辐射到眼底的视网膜。所以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但是你可不是说我不用手机，我不用电脑，你视网膜就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家里边晚上开的那个灯、电视和白天在外边阳光充足的时候，阳光、太阳光里边紫外线里那个蓝光，它都是能够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吃吃这个裙带菜，补充补充叶黄素，好好的去呵护一下咱们的视网膜啊，眼底病变不好治，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玩手机，我远离电脑，我这视网膜就没事，不是那样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们不玩手机吗？是不是也玩啊，也看手机啊，对不对？而且你能回家不开灯，出去不晒太阳啊，对不对？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要想保护好视网膜，还是从咱自己的基础做好啊，让我们的眼睛不缺叶黄素，它不就能抵御得了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辐射，对不对？对于我们视网膜的伤害跟氧化了嘛，对不对？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普及这个常识性问题啊。咱们先来学这道裙带菜，凉拌裙带菜。准备个泡好了的凉拌裙带菜是400克左右就行了。就你干的的时候啊，你看的是多少啊？如果你买的是鲜的，大概也就是不到一斤或者是一斤左右就行啊、哦，一斤八两左右。但如果是湿的话呢，也就是一斤八两左右。如果是干的啊，大概也就是多少呢？我觉得二三两就能泡出来差不多一斤了，对不对？先把这个裙带菜，如果买那个腌的那个裙带菜呀，先放到盆里去泡一泡。因为这个裙带菜它为了保鲜，如果你买的是鲜的，为了保鲜就放大量的海盐在里边，把那个白花花的盐呢都给它冲掉了，多冲洗几遍啊、哦，好好洗一洗，要不然太咸了。洗干净了，盐都冲掉了之后，放到清水里再泡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呢给它攥干了水。水分啊，把这个裙带菜呀、啊、给改成小寸段啊，改刀一下切成小寸段，放到盆里。放啥呢？放蒜末啊，用那个抽子抽那个蒜末，不要放蒜泥啊，不好吃。放蒜末啊，然后放葱花啊，如果能吃辣的，放一个小米椒，给它剁碎了放里边。放一点点白糖，放一点味精，再放点生抽、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再来说放的东西是什么啊？葱姜蒜咱们就不用说了，不要放姜啊。葱和蒜以及小米辣的末，葱末、蒜末啊，小米辣的末。然后调料放什么？放白糖，放味精，放点生抽，放点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哎呦，这个成品啊，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是墨绿色的嘛，然后再放点醋，放点糖，就是那种酸甜口的，鲜嫩爽口，再放点小米辣，那个小红辣椒，哎呦，特别好看。最关键问题，非常非常的下饭啊。建议大家你就给它多泡一会儿。如果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说那个脆脆的裙带菜我吃不动，我嚼不动，那你呢就给它用热水给它烫一下就行，不要放水里去煮。放水里去煮呢，很可能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而且它还发黏，不好吃，明白了吧？然后大家会发现了吗，我让你拌这个裙带菜的时候，充其量让你放一丢丢生抽，不让你放盐。为什么？因为裙带菜它就自带盐分，你要再放点盐就更咸了啊，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咱们得减油减盐才健康，是不是啊？哎，这道凉拌裙带菜就做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说 谁不想让自己心明眼亮啊？眼睛是心灵之窗啊，是不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 95% 靠的都是眼睛，这眼睛要是看不清看不见了，可咋整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关注视力健康就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呢，我再教大家做到主食，哎，咱们也去补充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刚才我说了，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自己人身体是不能合成的，只能外界补充。叶黄素是啥？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而且它还能够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另外啊，你看我让你吃谷物，黄颜色的水果，刚才又教你做了一个这个凉拌裙带菜，对不对？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呗。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对不对？哎，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现在不多说了，就是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这个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查眼底呀，对不对？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视力下降速度比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即便是有一些中老年的慢性眼病的话，发展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有了糖尿病发展的就更快了，眼底它会有一些病变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呀啊，或者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十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汉广购物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是不是？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1: 哎，对的。
0: 哎，
1: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哦。哎，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走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3: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十瓶吗？199块钱不是十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3: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3: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3: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33。
5: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5: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尾号 2550是又打进来一遍吗？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你要是有没啥问题的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行了。如果你有啥问题要问我，你打进来的时候你就别挂断电话，拿着电话一直等啊。六线的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9913，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哎哎
0: 哎，
2: 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2: 啊，我想定制。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5: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5: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7: 哎，那个主持人，
0: 您
7: 有问题想问您一下。
0: 您说。
7: 这不属于营养品吧？
0: 它是食品级的啊，不是药，
7: 哎，
0: 不是保健品啊。
7: 我是33岁，可以吃哈。
0: 高度近视可以呀，就是预防一些眼底病变呗。因为你高度近视，你即便是高度近视，你也不能说把手机放下，电脑我也不用，是不是啊？我天天我就闭着眼睛休息，也不做不到啊。你叶黄素补充进去，它就是保护你的视网膜不受蓝光刺激，就提早预防一下眼底的病变呗。高度近视最容易出现一些眼底的病变，你这应该明白，对不对？
7: 哎，那好，
0: 你多少度啊？
7: 我是快600多度了。
0: 成年人600度以下不算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啊。
7: 哎，那好嘞，
0: 吃吧，认真吃，一天吃3片啊。好嘞，
7: 好的，
0: 哎哎，再见。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定。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8: 哎，好，你看。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8: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8: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有听众朋友说的，哎呀，这个我们家这都是大学生了，一宿一宿玩手机啊，那眼睛那视力下降到啥程度？是，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菜的同时，这个我再给大家分享点知识吧。好多人都不知道高度近视啥玩意儿，这些都不了解，不了解眼球。有时间的时候先接电话，接完电话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9: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魏女士，您好。
10: 我那个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10: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
10: 是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10: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0: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5485，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苗女士，你好。
1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1: 对对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会儿你如果没有听到，再来接个电话吧。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2: 啊，订了叶黄素，订一份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3112，199块钱十瓶啊，这个价格。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问到的问题，我有看到之后，我都在节目里边，我一边讲菜一边就给大家去解答了啊。你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海兰留完言之后，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高度近视怎么界限？成人啊，对于成人来讲，300度以下的算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算中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快乐医生阿姨说，我孙子是他爸爸那个近视500度遗传的。我告诉你啊，除了高度近视之外啊，都不具备遗传基因。就是如果孩子爸爸妈妈都是200-300度的话，可能孩子的视力就是他自己啊，用眼过度啊，啊，或者是眼营养不良啊，这个眼卫生做得不好啊，啊，所造成的，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只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才有遗传啊。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近视弱视、远视散光、视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对不对？我来先接电话吧。于女士，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3: 啊，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3: 好，
0: 好，再见。哎，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刘女士不听广播，听着电话，哎呦呵，我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6202的，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给我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啊。说小孩能不能吃啊？5岁小孩你让他吃什么叶黄素他也不缺呀，不用不用啊。5岁的小孩眼球刚刚定型，如果说他出现一些，因为5岁啊是眼球刚刚定型的时候，5岁以下的如果视力不好，你都不要先给他采取一些方法啊，到正规的医院去问问临床大夫吧，眼球还没定型呢，你就能说你视力不好吗？对不对？不用吃啊，5岁小孩他也不缺呀。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道菜啊，都是关于视力健康的。稍后要做这个玉米面菜饼，玉米里边含叶黄素，包括西红柿、番茄里边啊，尤其是那小黄柿子里边都含有叶黄素。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啊，这可以当早餐来吃啊，比如说准备一个大柿子或者两个小柿子，准备点韭菜，韭菜呢就是调味用的，蒜苗也行啊，大概一小绺就行了。准备三个香菇帽，准备一大勺子的玉米面，再准备两三个鸡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柿子洗干净了，上面打个花刀，完了用开水烫一下，把皮儿扒一下，给它切成细碎细碎的丁啊。然后韭菜也是切成碎末啊，蒜苗也行，切成碎末。香菇呢，要在开水里边煮一煮，把香菇煮熟了，捞出来再给它切碎了。然后把这西红柿末、韭菜末、香菇末给它装到一个盆里头啊，打上个两三个鸡蛋，鸡蛋清、鸡蛋黄都打到一起啊。然后加一大勺子的玉米面，把它们都搅拌均匀了。就放一丢丢盐，剩下啥都不放，就放一丢丢盐，剩下什么都不放啊，没有任何的调料，只放一丢丢盐就可以了。然后在咱奶奶的平底锅上，不要倒太多的油，就一刷一层油，一薄薄层油就行了啊。把刚才和好的那个菜糊糊啊，倒到咱家平底锅里边，用小铲子给它铺平了，不用盖盖，不用盖盖，稍微稍微小一点火，让它定一定型。然后呢啊，用这个铲子给它翻过来，再把另外一面去煎一下。都定型了之后啊，就用咱那个铲子再就着锅里，就能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两面都煎金黄了，用铲子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装盘就吃了。玉米面菜饼啊，贼有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其实你头天晚上把那些，你要早上着急忙慌的啊，头天晚上把那些菜呀、什么的都摘好了，第二天早上拿水一洗，对不对啊？一个一切一拌啊，就可十分钟就好了。叔叔阿姨们早上是要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做一做这个玉米面菜饼。视力不好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病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底的病变的，这道菜，这道不是菜，这道主食，又能当菜又能当主食。你是就点粥也行，就点汤也行，对不对？就点小拌菜，刚才我说那个小凉拌菜，对不对？就点这个玉米面菜饼，你说不好吗？多有营养啊，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软软嫩嫩的，对不对？鸡蛋补充蛋白质，这西红柿啊、玉米面啊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叶菜里边啊，都是含有一定的叶黄素的，是不是？还呵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多好啊。哎，这道非常简单的玉米面菜饼，你看都没啥调料，都给他们这几样东西都切碎了，对不对？放鸡蛋，放玉米面，要细的那个玉米面，不要粗的啊，给它搅拌均匀了，就放一点点盐调味，拿锅去煎出来，煎完切块就行，就这么简单，就简单像画意一样。这个玉米面菜饼就还这么有营养，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小孩子啊，小孩视力不好的，第一，咱们这个了解一下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视力不好的。如果缺乏营养的话，你就多让孩子吃一吃我在节目里教给大家做的这些菜肴，补充叶黄素的菜肴就可以了。那小孩人体内啊，其实也不缺啥叶黄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近视、散光啊、弱视啊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弱视和斜视是生理原因，所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别盲目的就说那叔叔吃点叶黄素就能把那个斜视和这个弱视、远视都纠正好了，那不现实，那不现实，眼球是非常复杂的哈。玉米面菜饼，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其实玉米能做的多多呀，来个松仁玉米，对不对？黄金玉米饼就是玉米面，再吃点玉米粒儿，整点这个甜口的玉米饼，不也挺好吗？做个玉米山药排骨汤啊，玉米烧个排骨，别的啥都不搁，不搁土豆，也不搁南瓜，搁点南瓜也行。就用玉米这个玉米棒子，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块儿啊，跟排骨一起红烧一下，对不对啊？大人孩子都爱吃啊。关键问题是玉米啊，玉米里边含有的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玉米、小米、黄米、黄豆都是含有的。再说一遍啊，都啥里边含有？西兰花、芥菜、芹菜叶、胡萝卜、香菜、西红柿。 哎，这类的蔬菜、水果、香蕉啊、南瓜、柑橘、橙子、芒果、菠萝，这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啊。而且我告诉大家，正确补充叶黄素对不光是对眼睛、对肝脏和对你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定好处的。咱们的叶黄素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一种食品，是一种营养素。说白了，你自己身体里也就有，但是自己人体不能合成。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里边叶黄素，你身体能吸收，就跟咱们吃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是一样一样的。它是从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蓝莓里边的叶黄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有脱糖的那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你平时吃那个叶黄素也好，叶黄素酯也好，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啊，容易让你增加血糖啊。你这个视力，叶黄素保这个补充的挺好，视力保护挺好，但血糖跟着升上来了也不好。曾经啊，我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说的这么头头是道？不了解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曾经我给我妈妈，她原来没有糖尿病，就是糖代谢量异常哈。曾经给他吃那个叶黄素，最早选的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还没有谈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最早给他选的就不是无糖型的，我就忽略这一点了。结果呢，他吃了一段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他的血糖就开始升高。我们一顿找原因，最后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叶黄素给停了。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血糖慢慢的平稳了。啥意思呀？就是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补叶黄素，因为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呐。糖尿病患者眼底要发生病变了，比没有糖尿病的啊，血糖不高的人群的病变的几率非高很多，高很大一截。所以说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无糖型的。咱们这个蓝莓叶黄素外边就写着括号无糖型，上面在标示着呢，非常非常的明确啊。叶黄素是啥？是一种类胡萝卜素。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叶黄素的，只能靠外界物质去补充。而这个叶黄素它又非常非常的关键，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抗氧化剂，就是避免你的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视网膜就像照相机，咱们眼睛的视网膜是就是整个眼球最后边贴着最里边的那一层膜。这个视网膜是干啥的？就像照相机的那个成像的那个位置啊，照相机成像的位置。视网膜如果出现病变了，整个尤其是如果病变到黄斑区，如果黄斑区色素变性到一定程度了，整个眼睛就会失明了。我没说吗？有一些高度近视男孩子，我都不建议大家做剧烈运动，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撞到眼睛上了，造成视网膜脱落了。如果说当时脱落的部位不在黄斑区，马上做手术能缝合，他视力还有救。如果说脱落到黄斑区缝合不好啊，或者是手术不理想，或者是说没有及时的去进行缝合的话，黄斑区造成视网膜脱落，脱落到黄斑区，那就是直接致盲了，直接就失明了，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视网膜对于我们人体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你这个眼睛视力有多重要。好多中老年朋友到眼科啊，中老年朋友这个最注重视力健康了吧？到眼科去做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大夫都给你拿一个眼底镜照一下你那个眼底呀、啊？看看你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呢？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吧？啊，如果是黄斑区的变性，那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当然，你说是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迎风流泪、老花眼呐、啊，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的这些眼病，中老年朋友都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得多补给补给营养，对不对？叶黄素是干啥的？就是你不得看东西吗？你看，你到外边去看，就比如说外边是阳光明媚的，我们在外边去溜达的时候，你眼睛看什么的时候，那个紫外线都会照射到的你的眼球内部，而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照射到眼球内部的时候，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明白了吧？虽然那个视网膜在最后边啊，前面有这个眼角膜，有虹膜，有巩膜，有镜状体，有玻璃体一直在保护着，但最后的那个视网膜是蓝光直接能照射进去去伤害它的，而叶黄素就是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阻止那个蓝光对于你眼球眼底的辐射的，大家能明白了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个健康营养的意识了，它又不是药，又不是保健品，又没有啥副作用，对不对呀？哎，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着叶黄素。我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下楼遛弯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院的那些啊老伙伴们都在吃着叶黄素，吃的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那你想你的视力健康就会保护得非常非常之好啊。你这个东西你有营养和眼球没有营养可用的时候，它的整个眼球的发育啊眼球的生长啊，包括老化的过程啊，它能一样吗？是不是？来，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一组十瓶，一共是199块钱，一瓶合到了19.9块，一共一瓶是120粒，十瓶就是1200粒呗，一天吃2到3片，那么一瓶就能吃40天，对不对？一组十瓶能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才199块钱，而且人家包装盒上就明确写着无糖型的叶黄素酯，蓝莓素叶蓝莓叶黄素酯啊，大家完全放心。所以打电话预定吧，咱们的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等结束之后你想订叶黄素你就订不上了，199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天天吃呗，吃的一年多，好好呵护呵护自己的视力健康。中老年朋友这个用手机的量也挺大呀，哎呀，我平时有的时候出去逛街呀啊，包括跟这个家里边有中老年的这个聚会的场所呀，我发现他们用手机比我用的频率都高，比我都忙，跟这个视频跟那个聊天啊，这个是去什么就给人家点点赞啊，那个又走走什么这个摇一摇什么步数，哎呀，我就发现他们那个手机拿着真是不离手啊。所以手机对于眼睛的辐射非常非常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体内的叶黄素都消耗的差不多都没有了，都没有啥可保护你视网膜的，你还不去补充去。

0: 还天天用手机，对不对呀？199块钱十瓶，199十瓶，199十瓶啊，一瓶才合到19.9块，这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无糖型的叶黄素，大家抓紧打接电话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适用人群主要就是中老年朋友为主，还有就是平时工作用电脑和手机非常多的，以及学生朋友啊，就是这一部分适用人群啊。二线的王女士，尾号是588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稍后我继续给大家讲菜啊，一边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大家抓紧订叶黄素啊。今天咱们的节目里边还不少呢，给大家谈到了50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咱们的库存就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库存已经非常少了。想订着现货，你得抓紧打电话了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 B 女士，尾号8903，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2: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三线的党先生您好，尾号是92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要订叶黄素哈。
3: 啊，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别客气。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姚女士你好，姚女士尾号是三，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还跟大家说一个菜啊，这个菜呢，在中医上来讲，中药里边它叫元髓，它叫元髓，但是呢，咱们东北管它叫啥？叫香菜，叫香菜。香菜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啊，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刚才说海兰说了啊，黄颜色的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这个谷物里边是含有叶黄素的。这个绿色的香菜里边啊，它叫元髓，草字头加个元，草字头加个土啊，叫元髓。它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身上哪块起疹子了，用香菜煮点水去擦一擦。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小朋友啊，起一点这个临时性的，比如被蚊子咬了，起一点这个小痱子、小疹子，你用香菜煮点水给它擦一擦，也是非常之好的。它这里边为啥我说这个叶黄素转化成吃到咱们这个叶黄素吃到身体里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不光对眼睛好，对皮肤还好呢？就是这样的啊，明白了吧？就是叶黄素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喂，我是你听众。
0: 要订叶黄素哈。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订那个叶黄素怎么个订法？那个
0: 199十瓶，一瓶呢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啊，不，一瓶是吃40天的服用量，十瓶是吃400天的量啊，一组是十瓶。所有打进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全都是统一价格啊，没有任何的那个。
4: 让我老伴跟你说，
0: 可以啊。
5: 你好，海兰。
0: 你好。
5: 你好，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啊，我给您订上了。
5: 啊，订上了
0: 啊，
5: 那就行了
0: 啊，
5: 那就行。
0: 我寻思你还有啥问题要问我的？没啥问题要问我了。
5: 没啥问题，我听你说那个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写着呢。你等收到这个叶黄素，你就看外边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啊，明确标示的东西。你想啊，这国家经过层层审核给他批准了的，他都明确标到盒上了。如果没有那个检测标准的话，能敢往盒上写吗？啊，

0: 放心吧，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
2: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来，我们教给大家做这道远水爆里脊，这名听着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香菜炒里脊，猪里脊肉，哎，跟香菜炒到一起，还补钙，还有营养，还补充叶黄素，对咱们眼睛还挺有好处的，明白了吧？要买这个猪里脊肉啊，一定要买里脊啊，内脊，不买那个外脊。里脊肉现在有的人买那个外脊，外脊就比较粗，中老年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咋好的话呢，可能就嚼不烂。但你买那个内脊啊，就非常非常嫩。按照我这个做法啊，我就告诉你，把这个里脊肉香菜准备个半斤左右，里脊肉呢准备一小块就行了，适量啊，适量。然后其他的就都是那些家里边的调料了啊，葱姜蒜啥的，是不是？首先呢，把这个里脊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我说这3毫米可能你没有啥这个印象啊，就里脊肉你买回来之后，你给它清洗干净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给它冻一下，定一下形，能切冻又冻的不是很硬的时候给它切成薄片啊，顺丝儿顺纹切成薄片，然后再顺纹把这里脊薄片切成丝儿。为啥让你顺纹？如果这个里脊本来就挺嫩的，你要是横刀给它切这个顶刀切成那个丝儿的话，最后就成酱了，就都碎乎了。加入一点这个切好的里脊肉丝啊，加点姜粉啊，生抽、胡椒粉，还有香油，给它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什么姜粉、生抽、胡椒粉和香油，喂个20分钟，把那个香菜洗干净了，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然后呢，底锅烧油啊，油热了之后，大火快速的把那个里脊肉丝啊，给它这个煸炒一下，变颜色了之后，大概大火炒个3分钟左右啊，就基本上熟了，就断生了，这时候还挺嫩的呢。然后关火，往锅里边把香菜啊，刚才那香菜段放到锅里，放鸡精，放一点点这个愿意吃黑胡椒味的你就放点黑胡椒粉啊，不愿意吃的时候就放点鸡精啊，把这个香菜和鸡精放里边，翻两个个就可以出锅了。这叫远水爆里脊，说白了就是里脊炒香菜。哎，这道菜好看，特别好看，而且非常之有营养。好多人原来都没做过这菜吧，猪里脊肉想尽一切办法，你可能也没跟香菜一起炒过吧，这俩人没往一起搁过这俩菜啊，这两个品种他俩啊可以往一起吃，而且放到一起吃还挺有好处的呢，尤其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不知道香菜里边还有叶黄素呢，对不对？没说吧，叶黄素不光是对你的视力好，对皮肤还好呢，因为叶黄素能转换成维生素 A 呀，对不对？而且眼睛啊它也需要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就这些东西都是眼球所需要的营养，眼球需要钙铁锌等等这些这个微量元素，好多都是需要的，而叶黄素是最能帮助到你的眼底视网膜抵御蓝光的侵犯的。说我给大家曾经举过例子吧，为什么有人滑雪的时候装备没有备齐，没带雪镜，出去玩雪，到滑雪场去滑个雪，回来眼睛失明了，那叫什么雪盲症啊？虽然那个是可以治的啊，就一过性的失明，就是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然后呢没有经过治疗很难啊复明，那叫雪盲症。有的人雪盲症眼前一下发黑了，有的眼前特别发亮了啊，雪盲症啥样症状都有，就说明什么太阳光照，为什么说阴天的时候滑雪它就不容易出现雪盲啊？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滑雪又容易很多人的眼睛会灼伤啊？阳光照射到皑皑白雪上之后，那个白雪就像镜子一样，把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和蓝光都给它折射起来了。这个时候，它这个折射的蓝光和紫外线就直接冲入到你的眼球内部，直接照射到眼底的视网膜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伤害的就是视网膜，这就是雪盲症的产生。所以你看叶黄素多重要啊，它直接保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说叶黄素是 啥东西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好少有的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咱们身体本身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我让中老年朋友多补一补叶黄素啊，对不对？吃点玉米面的东西，对不对？吃点黄豆做的东西，吃点这个小米啊那做的东西，对不对？它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的，为什么？

0: 让你补，因为啊，人体不能合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被你使得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了，你不给它去补充，你的眼球里就没有叶黄素了，你没有叶黄素可用，你又不给它去补充，你眼底的视网膜又需要这种营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眼睛但凡是睁开了，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使用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光线呢。不光是手机的蓝光的这个辐射，电脑的辐射啊，这个电视的辐射，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家里边开的那个照明的灯，它里边也有紫外线，外边户外的阳光里边，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呢，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并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还有叶黄素是一种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另外第三，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说你啊，这个白内障如果说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医生建议你手术换人工镜体，那你就正常的遵医嘱。但是你换完人工镜体之后，你不也就是晶状体换了一个吗？你眼底的视网膜它是换不了的呀，对不对？你白内障严重了，你还可以去换个人工镜体，对不对？成熟期到了，钙化了，镜体钙化了，咱们换个镜体视力还能提高一点。但你眼底的视网膜能换吗？它换不了啊。一旦视网膜被光线被蓝光都伤害坏了，眼底出现病变了，那就没有办法可逆了，明白了吧？所以趁着咱们的视力还好还健在，赶快补充叶黄素，帮助它去合理的抵御那些蓝光对咱眼球的伤害，不好吗？不多说了，咱们今天这款蓝莓叶黄素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糖尿病患者是最担心形成眼底病变的，对不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跟我们节目能合作的产品都是非常大的厂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一组10瓶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0瓶一天才合多少钱钱呢？一个月才十多块钱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你想订叶黄素也没有了，现在就应该剩下10组8组的名额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适用的人群就是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包括平时用电脑的这个人群啊，都可以用。最重要的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因为你们体内的叶黄素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谁要敢说我这个体内一点不缺，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即便你平时吃黄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叶黄素含量高的一些谷物啊，吃的比较多，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够你这么大人体所用的，大家明白了吧？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补，一定要补啊！重要事说三遍，199块钱一组，10瓶给您送到家。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魏女士，你好。
2: 我订个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最后的10组8组叶黄素，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这点儿了，没有了。如果今天不订的话，下一波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着急吃的，你赶紧把它订上。家里边我们有这回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多，没说吗？我妈我爸从前年就开始吃，去年我们节目里边断货，叶黄素根本就没有，断了大半年的时间，我都通过其他渠道去给我妈我爸买。现在他俩仍然坚持吃的，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一种食品，没有啥副作用啊，还有啥顾虑担心的呀？更何况这么便宜，199块钱十瓶，对不对？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孟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定叶黄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大家关注今天啊咱们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准。

0: 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雷小霞把香囊赠送给了杨芳。杨芳说：“不，公主，我怎么能收您的香囊呢？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您的心意我领了。”杨芳这句话刚说完呢，公主当时腾的一下子脸红了。这唐铁牛一看，我看呐，收下吧，我说了算，这个事儿呢我做主了。唐铁牛啊，逼着杨芳把香囊收下了。唐铁牛说：“公主啊，我呀酒足饭饱了，不想在这儿再麻烦您了，我们呢马上告辞了，来，外头把马备好喽。那么我送你们一程吧。”雷小霞外边也上了马，跟着他们两个人送出去呀，有半里多地。唐铁牛说：“公主啊，请回吧，送客千里总有一别呀，但愿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呢。”“那当然啦，俩山呢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呢怎么也能见着面。公主啊，回去吧。”杨芳也说了：“公主啊，您请回吧。”“那好，我回去了。”公主是恋恋不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杨芳和唐铁牛奔着双峰观那个方向骑马就走下来了。唐铁牛说：“杨芳啊，你看这公主怎么样？”“算了吧。”“我说唐铁牛啊，咱们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到那儿又吃又喝的，还要人家香囊，你怎么回事？你是傻小子，你没看出门道来呀？人家公主啊看上你了。”“得了吧，我怎么能要一个外国的公主呢？”“嗨，那公主长得不错啊。我告诉你，将来呀咱们跟交趾国开仗啊，说不定啊这公主咱用得上啊。”“唐铁牛，那你要好不好？”“我，哎，能生穷命，别长穷相啊。我长得三块豆腐高，一篓多粗，还长了一脸白圈癣，人家能看上我吗？我倒想好事，人家不搭理我。算了吧，快点走得了。”杨芳跟他呀就来到了双峰观，见人一打听，前边就是那个庙。两个人来到庙门口，下了马，里边出来一个童子。唐铁牛说：“你们的老道叫公孙山吗？”“不错，我师父叫公孙山。你们是哪儿来的？”“
3: 我们是前敌两军镇上来的，我姓唐，叫唐铁牛。我是奉南路招桃使阮英的派遣， 还有公孙山道长的老朋友杨希杨。

0: 玉川的派遣，我身上呢还带着一封信，要面见公孙道长啊。那好，你们跟我来吧。这个小童啊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了。来到屋子里头一看，当中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啊，青道帽青道袍，下边是白袜子云子鞋。这老道长得面入满月，慈眉善目，胸前一部花白的胡须。不到60岁，这个老道可是精神百倍呀。小童一眼见唐铁牛跟杨芳，是眼前见礼，给道爷见礼。快请起来，请起来，旁边搭座，快请坐吧。唐铁牛由身上拿出这封信来，这是您的老朋友叫我给您捎来的一封信。公孙道长接过这封信一看，哦，谁叫杨芳啊？叔叔，我就是杨芳，我给您见礼。哦，你就是芳儿啊。我跟你爹分手的那年，你大概才7、8岁吧，一晃啊成了大小伙子了。这叫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我们能不老吗？你爹爹还好啊？我爹很好，他老人家每天坚持练功，身体还不错。唐铁牛说呀，公孙道长，您怎么收一个外国徒弟呢？哎，别提了，提起这件事儿啊，是小孩无娘，话长了，这是头十几年的话了。神力牛哈雷来到我这儿找我学艺，我是说什么也不收他，我把他给撵出去了。后来呀，他跪到我的庙门外头，整整跪了3天呢，把我的心呐给跪软了。没有办法，我就把他收下了。这孩子呢挺勤力，也肯吃苦，我教他几年功夫挺有长进。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什么太子。最近我听说交趾国王哈天洞啊没有儿子，他是哈天洞远房那么个侄儿，听说过继给他了，封他为皇太子。话说回来了，别说是徒弟，就是儿子，儿大还不由爷呢。事隔3日刮目相看呐、就是我去了见着他，他也未必能听啊。这件事我考虑考虑吧，明天再说。童儿啊，师父，把上房收拾收拾，打扫打扫，你们先住下来，到那儿去歇着吧。好，道爷你也歇着吧。唐铁牛和杨芳啊就来到上房屋，吃完了晚饭，拖吧拖吧两个人就上床了。躺到床上啊有一会儿功夫了，唐铁牛啊披楞扑楞把衣裳穿上啊，他又起来了。杨芳说，唐铁牛，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去？
1: 我呀，我小姐小姐。
0: 你知道茅房在哪儿吗？
1: 茅房不就在墙角那儿吗？
0: 快点回来啊。
1: 哎，
0: 唐铁牛压拽压拽的出了房门，到了茅房小姐之后，他来到老道住的屋子外头，到窗户台附近把窗户纸捅了个窟窿眼儿。唐铁牛往里一看，公孙山呢和两个徒弟正说话呢。徒儿啊，师父，你说我明天去不去呢？你说我要去，我们师徒非翻脸不可。再说哈雷他对我也不错呀，没有忘了我这个师父。最近有功夫到我这儿来，除了给我送一些礼物，总是到这儿来看看我，你说 我怎么能下决心跟他掰脸呢？再说回来了，哈雷跟我不单独是师徒的关系了，他现在是代表一个国家，这是两国相争，国土之争。哎，怎么办呢？老师，要不然您出去躲两天得了。嗨，这不是小孩子话吗？你说人家宋朝还派来一个将军，还有我老朋友的一个儿子，他人要是不来，我可以出去躲两天，人都到我庙上来了，我怎么能再躲呢？你说我要是不去吧，对不住我多年的老朋友杨希杨玉川呐，还有宋朝的唐三将军、南路招讨使阮英的派遣，这件事可是太难了。哎，这么办得了，明天呢，师傅我就装病了，官还不采病人呢，我一说有病啊，他们两个人就回去了，事儿一拖长了也就凉了。老师，那您要装病能像吗？嘿嘿，师傅我有功夫，他们看不漏，你们两个人呢给我保密。您放心吧，师傅。唐铁牛全听明白了，这个老道啊要耍花招啊。唐铁牛回到屋里头来了，躺床上，他没跟杨芳说，睡了一觉，天亮了。唐铁牛起来，伸伸胳膊，伸伸腿儿，嘿，哎呀，来到房门外头，跟杨芳两个人呢溜达溜达，散散步，正好碰见小童子。哎呦，二位啊，我们道爷呀、啊、病了。唐铁牛假装的一拍大腿，哎呦，老道病了，病怎么样啊？
2: 嗯，挺重，
1: 走，咱们快看看去。
0: 来到屋里头一看，老道躺床上了。唐铁牛说，您病得怎么样啊？
2: 杨芳说，叔叔，您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有病了呢？
0: 哎，老了，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头发晕，浑身骨头疼啊。芳儿啊，唐将军，你们呢先回前敌吧，等过两天我病好了啊，我一定去。
1: 道爷，用不用给您请个大夫啊？
0: 不用，我自己的病啊自己会治。
1: 嗨，道爷，我们不能走，
0: 我们要走了回去不单埋怨吗？您要是没病我们走行，您有病我们也得看您两天呢。
1: 这么办吧，我们先住到这儿吧，庙里有没有吃的？要没吃的，我们到集上，我带着银子呢，咱买点什么。
0: 庙里有吃的，
1: 有吃的那就更好了。道爷呀，您好好养病啊，我们呢到我们屋里去待着去。
0: 唐铁牛跟杨芳出来了。杨芳啊，咱俩在这庙里待着有什么意思啊？到集上咱溜达溜达去。
2: 道爷都有病了，那咱们就回去吧。
1: 嗨，你明白什么，跟我走吧。
0: 唐铁牛和杨芳啊没骑马，两个人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双峰寨。双峰寨离这不算远，也就十了多里地儿。这个双峰寨是个大镇店，到这里头一看呢，买卖铺户做买做卖的挺繁华挺热闹。找了一个酒馆啊，两个人就坐下了。唐光赶紧过来擦抹桌案，二位你们要点什么呢？
1: 给我们来四个菜两壶酒吧。
0: 给他们酒菜上来，唐铁牛喝着酒问唐官，
1: 我说唐官呐，你知道你们附近有个双峰观不知道？
0: 知道啊。
1: 有个公孙山道长吗？
0: 那我们太知道了。唐官说呀，
2: 那位公孙道长啊是有求必应啊，道爷呀会蒸骨按摩，我们镇上啊有的人呢脚脖子崴了，胳膊呀错了环儿，谁要是拧腰岔气儿落了枕，道爷给我们一摆弄一捏过，手到病除，那老道才好呢。
1: 好不好？好啊。嗨，我们刚在庙上来，那老道啊死了。
2: 啊，道爷死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2: 哎呀，头二年我爹腿脖子崴了，肿那么粗，谁也治不了，就道爷给治好的，这我得给我爹送个信儿，到庙上吊吊孝去啊。
1: 唐铁牛不言语了，在那还喝着酒。唐官呢赶紧叫别人来照顾他们俩，回家就给他爹送信儿去了。唐铁牛跟杨芳吃完了饭，喝完了酒，给完了酒饭账，跟杨芳啊在买卖铺户溜达溜达，行了，咱们该回去了。他跟杨芳往回走着，杨芳就跟他说，唐铁牛啊，你真损呐、啊、人老道好好的，你怎么说老道死了呢？
3: 嗨，你别管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2: 杨芳啊像闷到葫芦里一样，不知道唐铁牛装的是什么药。
1: 两个人回到双峰观呢、啊、老远就看见来了好几帮，有的提了烧纸，有的挑着祭礼。唐铁牛这个乐呀，蔫巴筋儿的进了庙，就到上房屋去了。这时候啊，小童子正好出来，来到庙门这一看，远处来了好几帮，干什么的？给老道吊孝来了。
2: 我们道爷好好的，你们怎么吊孝呢？那个有一个挺粗挺矬的，说跟道爷认识，是他说的。
1: 大家伙跟着童子进来，见了公孙山老道，把老道气的，一听就知道是唐铁牛，他怎么咒吧我呀？说我死了呢？我是有病了，我呀一半天还死不了。哎，我谢谢大家了，我人缘还不错呀。小童子把大伙都送走了。公孙老道说：“他们俩回来没回来呀？”把他们给我请到这屋来。从此到上房一看呢，他们两个人正坐着呢，把他俩就请来了。公孙山说：“唐铁牛啊，你怎么说我死了呢？”“
3: 嗨，我什么时候说你死了？
1: 我到酒馆去喝酒，你不信问问杨芳。我说道爷有病了，他们都知道你不错。我说老道有病，病得挺厉害，岁数大了不担在乎，说不定啊这场病要病长了啊还许死了呢。我这句话说的也不对，反正我这么一说，也许他们听错了，就跑着吊孝来了。这是这哪的事儿呢？你说。老道一听，算了吧。唐铁牛和杨芳又回去了。第二天他们两个人又出了庙。走，杨芳啊，跟我还上那集上溜达去。杨芳说：“你还造谣去啊？”“嗨，杨芳啊，你不知道啊，这老道他一点病也没有，他装病啊，咱们呢就折腾他。”“嗯，你怎么知道装病？”“
3: 我听窗根听见的。”
1: 杨芳跟着唐铁牛又到镇上，又来到那个酒馆里头，叫四个菜两壶酒。唐官说：“您怎么说老道死了呢？我们去吊孝，老道没死。”“
3: 嗨，我说你这个人啊，我没那么说，你准是听岔劈了。我说老道病很重，说不定得死喽。”“
2: 我听错了？
1: 这玩意儿也没准，也许我喝点酒说错了。”“
3: 嗨，误会吧，
1: 我跟这老道是朋友，他有病他自己会治。这老道啊可了不得呀，有半仙之体呀，他不单会蒸骨按摩呀，他什么病都会治，什么疑难的病症啊，治不了的绝症啊，他全会治，他会配药。”“
2: 那倒没听说过，真的吗？”“
1: 我还能撒谎吗？我跟老道是朋友。”“
2: 那你还别说，我们老掌柜的呀，他老伴儿啊瘫了二年了，半身不遂，
3: 那药也吃老了，怎么治也没治好，到庙上找道爷看看怎么样。我琢磨呢，他准能治得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道有个怪脾气，一般的他可不给治。一个是他用气功，一个他配药挺费劲，他给你治完了病啊，他也内伤啊，也很累呀。你们要去找他呀，他越说不会治，他是越能给你们治。你们呢，就给他跪着不起来，他保证能给你们治好。唐铁牛啊，继续在这儿喝酒吃菜。唐官呢，赶忙跑到后屋，就跟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还是姓吉的人，一听到这儿啊，马上套大车，拉着老伴儿就奔庙上去了。这个老掌柜的把庙门打开，小童子来到外头一看，怎么着，找老道治病的。童子就把这个老掌柜的让到里头，一见公孙山扑腾就跪下了。公孙山说，你给我跪下给谁治病啊？我老伴儿有病了。公孙山说，你听谁说的？您朋友说的，就挺粗挺矬的那个说的。您什么病都能治，您要给治啊我就起来，不给治我就不起来了。这功夫外头又来一帮，这话呀一传可就传多了。这个小伙子进来也给公孙道长跪下了。我爹呀突然得了中风不语了，不会说话，刚才呀套车也把我爹拉来了，您给我爹也看一看。公孙山一听啊，行了，唐铁牛啊，你真损呐，你这纯粹是折腾我呀。老道一看说什么他俩也不起来，这怎么办呢？老道由床头拿过个小药葫芦来，里头吧倒出几个红药丸来，包了两包。这药啊都是舒筋活血的。老道一想，反正治不好也治不坏呀，我怎么能治瘫痪呢？我要不给点药他们也不走啊。老道说，这药啊给你们俩拿回去吧，吃吃看，好了呢再来拿，不好呢再想办法。来拿药的时候啊，就你们自己来吧，可别把人再拉来了。好，谢谢道爷，谢谢道爷，把人打发走了。公孙山赶忙就坐起来了。童子啊，他们两个人回来没回来呢？可能没回来呢，在庙门那等着他，来了就把他叫我这屋来。小童子啊，来到庙门这等着，一会儿一看唐铁牛跟杨芳啊两个人回来了。唐矬子尬哟尬哟，二位啊快请到豪轩吧。他们两个人来到屋里一看，老道坐着呢。 道爷呀，病怎么样了？
3: 老道说呀，我好了。唐铁牛啊，你纯属是折腾我呀。
1: 嘿嘿，道爷，我嘴角还流得了呢。我要说你能治流产呢，你这庙啊就变产房了。
3: 老道说，唐铁牛啊，你真行啊，来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老道公孙山带着一对双凤鎏金镋，叫童儿在后院把马给备上。唐铁牛、杨芳和老道公孙山离开了双峰观，就来到了铁甲关。到了宋营东门外头，叫兵丁一禀报，阮英众将出来把公孙山就接进来了。来到了中营，杨希、杨玉川一见公孙山，老东西你怎么才来呀？
1: 唐铁牛说呀，老道病了。
3: 行了，公孙山说呀，别提我有病那段了。阮英啊赶忙给老道让了座。杨玉川还继续说，老东西你怎么还教个外国徒弟呀？算了，事已如此，提他也没用了。哈雷呀，那个时候他还小啊，现在他是哈天洞驾前的玉儿干殿下皇太子了，就是我来了听不听也在两可之间呐。我呀最好别在铁佛寺去见他，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去见这个冤家。咱们到营外头啊看看地势。阮英说，老人家，我们大伙陪你一起去吧。杨希、杨玉川、阮英众将陪着老道出了大营，走出去有二里多地，前面啊有个石桥， 石桥旁边有一片树林子。老道这儿站了看了看，行了，就在这儿吧，我埋伏到这里，你们派个人呢把哈雷叫到这个树林儿。阮英说好，老人家先请回大营吧。把老道公孙山请回大营，摆上了酒宴。老道说，我这些年总是吃素斋呀。杨希说呀，你呀就开开斋吧，咱哥俩呀畅饮几杯。在这儿吃完了酒饭，老道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晨，阮英派唐铁牛，你去把哈雷骂出来，到树林里头去见道爷公孙山。
1: 好，末将听令。
3: 我说公老道啊，你可千万在那儿多注点意，别往远处去呀、啊、我可打不过哈雷呀、啊、我要把他叫到那儿，你要是不在，那我可就玩完了。老道说，你就放心吧。唐铁牛领了令箭，离开大营，拿着铁棒槌就来到了铁佛寺。到铁佛寺庙门外，
1: 带沈礼牛出来，我今天呢要下你的堂锅，吃你的牛肉。
3: 唐铁牛这么一吵吵啊，里边沈礼牛出来了，拿着牛头糖。唐矬子，你胆子不小啊，你敢一个人来找我？
1: 那当然了，没两下子敢找你吗？过来，我要你的命。
3: 沈礼牛拿着牛头糖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呜，牛头糖奔他就砸了去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糖就打空了。唐铁牛拿铁棒槌连窜带蹦，杀前顾后打了一阵子。
1: 行啊，我可不能跟他打，我跟他打长了非死他手里头不可呀。走吧。
3: 唐铁牛啪啪啪连窜带蹦，几下子一转身，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唐铁牛就跑下去了。沈礼牛气的，唐矬子，你往哪里跑？沈礼牛心想，这两天我没敢要阵，我就怕那个老头杨希杨玉川呢、啊、你矬子是不在话下的。沈礼牛啊，追他追出一段路去，又站住了。我不能追他了。矬子，你是不是斗也埋伏啊？败将之君不能急追，追来追去恐怕吃亏。
1: 嗨，小子，你怕我了？你狗熊了？你尿泥了？你草鸡了？你来呀！
3: 哈雷一听到这儿，火往上撞，我追就追吧。哈雷后边揉揉揉揉揉揉揉就追下来了，眼前就来到那个树林了。唐铁牛就进去了，道里一撒嘛呀，没有老道，沈礼牛也就追上来了。矬子，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唐铁牛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公孙山老道啊，你没在这儿啊，你真损呐、啊、你报复我呀。老道，牛鼻子。
3: 唐铁牛把哈雷呀引到了树林儿。唐铁牛到树林里一看呢，不见老道公孙山的影子。唐铁牛可慌了神了，
1: 我的妈呀，老道跑哪儿去了？他调理我呀。
3: 唐铁牛在这正着急呢，哈雷就进来了。来到树林里头，哈雷是哈哈的大笑，唐矬子，你还跑得了吗？今天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处。哈雷一摆牛头糖，呜，奔着唐矬子就砸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哈雷一抬脚，烫扑通，把矬子就踹趴下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要玩完！
3: 哈雷一摆牛头糖，我就砸死你吧。哈雷躺刚往上一举，听有人嚷了一声，住手。哈雷一抬头，看在大树上跳下一个人来。他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的老师老道公孙山。唐铁牛这功夫在地下也就爬着起来了。公孙山站到哈雷的眼前没说话。哈雷一看，把牛头躺往旁边一放，扑通双膝跪倒， 恩师在上，徒儿有礼。

0: 老师，您因何大驾光临此处啊？
1: 哈雷，我不说大概你也知道。
0: 师父，您为什么来的？
1: 公孙山说，哈雷，我教给你的武术，一来叫你防身，二来我叫你健体。我不是教给你的武术叫你无辜去杀人的。再说最近你领着交趾国的大兵侵犯我们中原大国的国土，听说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我公孙山岂不骂名千载呀、啊、
0: 老师，徒儿知罪，但愿老师高抬贵手，徒儿我知过必改。
1: 老师，您该打就打，该杀就杀，徒儿我绝无怨言。哈雷的这番话呀，公孙山的心呢又软了。好吧，哈雷，你站起来。我今天提出两个条件，你要是能答应，你我还是师徒。
0: 师父，那您请讲当面。
1: 第一呀、啊，你马上带领交趾国的大兵全部退走。第二，把征南元帅陈景龙马上送回。你能答应吗？
0: 好，师父，我答应了。
1: 老师，还有别的没有？既然答应这两个条件，我没有什么说的。
0: 老师，我想把您请到我的铁佛寺招待你老人家，我想你也不能去啊。那么以后徒儿我再来补服吧。
1: 老师，还有什么教训？要没有什么说的，我就告辞回去了。
0: 那你走吧。
1: 哈雷由地下捡起了牛头躺，哈雷就走了。唐铁牛由旁边过来，我说老道，你真坏呀、啊，刚才把我吓完了。
0: 老道乐了，铁牛啊，咱们回去吧。
1: 老道公孙山跟着唐铁牛往回走，老远就看着宋兵宋将等候迎接呢。杨希、杨玉川、小八一弟兄当中是软硬，把老道公孙山就接到了大营。在里边酒席款待老道公孙山，公孙山把跟哈雷说的话，哈雷答应的两个条件的事儿全跟阮英说了。第二天呢，一早晨探马就来报了，报元帅，铁甲关和铁佛寺的番兵啊全退走了，铁甲关的城门是大敞四开，元帅是不是马上进城啊？阮英说不着急，再探再报。阮英心想，可不能上了敌人的阴谋诡计。用兵之道有这么一句话，见高山方为困，见空城而莫入啊。阮英啊，马上派出远探马四周打探，远探马接连的回来回报，已经探出四五十里地去了，不见番邦的一兵一卒，番兵是真正退走了。阮英马上传令八营起寨，人马进关，把人马扎到了交军场，立刻贴榜安民，叫老百姓放心，我军已经占领着铁甲关。公孙山老道啊就要走，我得回去了。杨希、杨玉川呢、啊、说什么也不让老道回去。行了，老兄弟呀、啊、好容易见着面，这两天啊说话还没说够呢，你再陪我几天，等着他们把元帅陈景龙给放回来，咱老哥俩也就放心了。我陪你上双峰观，到你那儿我再玩两天。杨玉川呢、啊就把公孙山也留下了，后边给他们准备了房间，老哥俩没事说话和下棋。阮英在铁甲关里头啊待了一天两

天三天，三天不见番邦把周景龙给送回来。阮英一琢磨，怎么元帅还没回来呢？这里头是不是有变化了？阮英一想啊，明天我哥哥周景龙他们再不送回来，我立刻八营起寨，是兵发少关。就在当天的晚上啊，刚过了半夜，天还没亮呢，就听周围那个炮啊，叨叨叨叨叨，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杀呀！周围是鼓声隆隆，炮声阵阵，马扬人翻，喊杀声连成了一片。嗯，阮英梦中惊醒，立刻升帐，探马纷纷来到禀报，报报报，禀报元帅，周围大约呀有150-160,000人马把铁甲关是重重包围。阮英听到这儿，说了一声再探再报。阮英马上传令，四城门加强防守，枪弓弩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一定要守住铁甲关。阮英啊，带领众战将来到城上四周观看。这不是一国的人马，这是四国人马凑在一起的。这番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呀？阮英派的探马去探呢，结果番兵啊，全藏到一个山谷里头，因为他们对地形很熟悉，宋兵啊并没有探出来番邦的一兵一卒。阮英周围看了一遍，天亮了，番邦人马没攻上城来，各自收兵回去，是安营下寨，埋锅灶战饭。再看番邦的营里头是炊烟缕缕。阮英立刻顺马道下城，来到大帐，众战将饱餐战饭之后，阮英心里也有些着急了，我得立刻派将破重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要把重围破不了，我们人马在铁甲关里头粮草要是断了，我30万大兵是不战死亡啊。正这功夫啊，听北门外炮响，叨叨叨，门军来报，报禀报元帅，北面哈雷讨敌骂阵，外边呢叫阮英阮元帅立刻写乡书投降归顺。再看阮英没等传令呢，旁边老道公孙山可就挂不住了。公孙山老道一报万，阮元帅，我今天讨令出征，我要去捉拿哈雷，我拿不了他，我任凭死在他的眼前，这是我教徒弟的下场。阮英听到这儿，自豪点了点头，老人家您要多加小心。唐铁牛、徐文彪听令，我给你们3000人马，给老道公孙山观敌料阵。唐铁牛、徐文彪接过令箭，文彪外边上了白马，手端着一条虎头造金枪，唐铁牛带着棒槌，领着3000人马跟着老道公孙山就来到北门里。三声炮响，城门开放，把吊脚也松下去。众三军鱼贯龙门，来到两军阵上，雁别翅，拍开了队伍。唐铁牛、徐文彪在后边观阵，老道公孙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两军阵前。哈雷正在前边等候，你看他把牛头膛往两旁一分，好，前边可是我的老师公孙山吗？公孙山一看到哈雷呀，牙关紧咬，是眉头紧皱，呸，我把你这畜生！哈雷

0: 你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我后悔呀。我不应该心慈面软，我应该在树林里要你的命，就没有今天了。好嘞，我今天这条老命就拼死在两军阵上。哼，老匹夫，我恭敬你是我老师，我不恭敬你，你什么也不是。你认为我的能耐全是跟你学的吗？我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有不少名人的绝招我全学来了。公孙山，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远走高飞，不要再跟着宋军掺和了。你我呢，还保持师徒的缘分，如若不然，公孙山，你这条老命就难逃我手。公孙山气得手拳哆嗦了，呜，摆开双凤鎏金镗，奔着哈雷就砸来了。牛头堂是白堂相迎，师徒两人就在两军阵前战到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是打得难解难分。公孙山跟哈雷打到也不过40多个回合，哈雷还说呢，公孙山，你走吧，知识武者乃是俊杰。公孙山呢还继续跟他打。公孙山心里在想，我不能跟他再恋战了，我应该呀横下这条心，我结过了这个奴才的性命。公孙山呢教哈雷的时候啊留了一手，公孙山留的这一招啊是撒手躺，败中取胜。这两把躺先后进行，你躲开左手的，你躲不开右手的。公孙山呢用他的双凤鎏金躺虚点一招，假意败下阵来。公孙山往下一败，哈雷是哈哈大笑，公孙山呢，我不能放你再走了，我要你的命吧。哈雷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追上来了，老匹夫你哪里跑。公孙山呢跑着跑着突然站住，一回身，哈雷我要你的命。肉双凤鎏金镗右手的就出去了。哈雷这小子还真不善呢，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啊！他一看躺到了，他往后一仰身子，肉，这个躺还真没打中他，顺着肩头这个躺可就过去了。他右手的躲过，左手的一定躲不过。公孙山左手的躺还没等出手呢，哈雷的命就在老头的手心攥着呢。正在这关键的时刻，贾软英相马无名，他已经看出门道来了，他已经跟上来了，由兜囊里拿出3只镖来。他这镖的名称叫英门三不过呀，唰，这3只镖同时打出来了。公孙山呐，要是明着跟他来，老头绝对不怕。贾软英用的是暗算无常，公孙山那2只镖躲过去了，最后这只镖没躲开，给公孙山老道捧就定到梭子骨这儿了。哎呦，老道哎呦一声扑通就倒到地下了。贾软英摆单刀刚来到跟前，想举刀剁老道，徐文彪、唐铁牛后面的宋兵就上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弓箭手开弓放箭，像雨点一样就把贾软英无名给挡住了。赶忙宋兵把老道公孙山就给抢回来了，把老道公孙山用软床搭着。徐文彪吩咐立刻收兵回关，不能跟他们恋战。 三千兵回了铁甲关，是城门紧闭，来到了帅府帐外，把老道公孙山抬到了大帐之中。阮英一看就吓了一跳啊，唐铁牛、徐文彪、公孙道长，这是怎么的了？老道啊，面色苍白，血流过多呀，嘴唇都白了。道爷，道爷！徐文彪说：“阮元帅，外边贾阮英无名，暗算无常，把道爷打伤。”阮英咬着牙，恨贾阮英无名啊！你这小子，你要是不死，总是我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把阮英恨的，赶紧找军医官给公孙山老道治伤吧。杨希、杨玉川老头赶忙过来，趴到公孙山的身上：“老兄弟呀、啊，公孙山呐、啊，这是你慈悲生祸害呀、啊！我早就劝过你，你打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耳软心活呀。”这是你自己搬砖砸你自己的脚啊，你教的好徒弟呀、啊、你办的好事啊，公孙山呐、啊、咣当，老头啊昏过去了。大家伙赶忙要抢救老爷子杨希、杨玉川。杨希、杨玉川旧病复发，出一身虚汗呐、啊、老头也不行了。军医官呐、啊，赶忙抢救杨玉川，再给公孙山老道治伤，把老哥俩一块儿抬到后屋去了。阮英此时此刻真是畏难招窄了，这怎么办？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船破丹玉顶头风啊！指望着这老哥俩，全指望不上。我三军人马，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粮食啊？时间长了啊，我人马就得困死在铁甲关。我30万大兵寡不敌众，外边150-160万番兵。阮英一想，我得马上派兵破重围。要破不了重围，我的三军人马就得困死在铁甲关。阮英点鼓巨将。四门派兵，人马派出去，结果南北东西全没有杀出去。北面哈雷、贾阮英无名，另外哈天洞又有本国调来一位老英雄叫川七克，四个儿子，川金龙、川银龙、川滨龙、川玉龙，番将也增加。东面是乌松国，国王雷天宝、元帅德朗川，一对八愣亮音锤是勇冠三军。南门呢是黑水国王黑田宇，手下元帅浮云飞，他还有个女儿丑公主黑凤云，身高1丈20来高，一条冰铁大棍，那是勇猛无敌呀。西面啊是南南国王齐天云，手下元帅赖天族，他有两个女儿，齐乃莲、齐乃仙。齐乃莲一口3尖2刃刀，那也是女中的魁首。这几门人马也有30-40万，北门最多有50万大兵。阮英派出的战将，伤兵折将倒不算多，但是冲不出去。全败回城中，大家伙进来，一个个盔白甲斜，袍朗甲松，见元帅请罪。阮英啊，已经在四城门都观看一毕了。众战将两旁站下，阮英啊，这眉头紧皱可就开不了了。阮英才多大的岁数啊？心事重重，这可怎么办呢？我得马上回朝搬兵吧。 我人马30万兵抵挡不住这么些个番兵啊！叫万岁速速发来2路大兵，里应外合，我们是两肋夹攻，好破重围呀！阮英往旁边看了看手下这些战将，大哥尉迟骁，二哥孔生，三哥唐铁牛，四哥徐文彪，五哥石昌清，六哥花云平，小孩金贵、郑猛雄、铁金定、郑翠平，还有一些军官将校。阮英周围看了一圈，众将军们哪一个回朝班兵能闯出重围？小八爷哥几个一起出来，元帅，我愿回朝班兵。阮英看了一下四哥徐文彪，这个事儿就交给您吧，我给你写封书信，这也是奏明万岁的一道哀表。四哥，今天晚上吃完了饭，马喂饱了，您别闯北门，由打西面往外杀，打西面出去绕道回东京，因为北面人太多。元帅遵命了。阮英啊写了一封信，徐文彪把他带到了身上。晚上徐文彪吃饱了饭，外边把马也喂饱了，临走的时候，阮英给徐文彪带着3声信炮。四哥，晚上往外杀的时候，你出去不出去我不知道，因为好几十万人马的连营，你要是有打西面杀出去呀，出去之后你放3声信炮，我在城头上观阵，我好放心知道四哥你出去了。那好吧，文彪把信炮也带好了，浑身上下扎属停当。徐文彪来到帐外，把马的肚带嘎嘣又紧了一扣，邦安刃等乘垮了白马，手中端着这一条虎头造金枪。元帅，我告辞了，弟兄们一起送文彪啊。
1: 老四啊，你可多加小心呐、啊！好几十万大兵的连营，可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能出去的。但愿老天爷睁眼吧！
0: 弟兄们这一阵啊，也自好对天祷告了。徐文彪双脚一点，蹬蹬车，蹦蹬绳，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众弟兄也都上了马，阮英他们跟着就来到西门。城门开开，徐文彪出城了。阮英他们众战将顺着马道上城，到了城墙上扶着夺口花观看徐文彪。文彪这匹马，徐文彪这匹马奔反营就来了，离着反帮的营门呢还有100多步呢。这番兵就听见了，谁站住，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文彪哪管这些呀，手中这条枪端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枪把营门就给挑开了，催战马就往营里杀。这条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文彪这条枪见人就扎，是见人就刺，单只见死是横躺，鲜血片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了不得啦，有人闯营啊，番兵乱了。阮英在城墙上扶着垛口看得很清楚，这个乱的动静看得很明白啊，我四哥杀进去了，一看2层营、3层营、4层营，我四哥杀到中营了啊。啊，乱着乱着乱到中营啊，不乱了。哎呀，阮英当时头上冒了汗了，知道四哥呀不是为国捐躯了，就是被擒了。四哥肯定没杀出去，乱到中营这会儿不乱了。阮英在城上又看了一会儿，一点动静也没了，回帐吧。 带领众弟兄顺马到下城，来到帐中。阮英这眼泪往肚子里头咽，没敢掉下来呀。我要一哭，大伙心里头更没底儿了。弟兄们可忍不住啊，往回来的时候就有的掉眼泪了，到帐里头全忍不住了。
1: 老四完了，一定是死了。
0: 唐铁牛心更软了，完喽，老四，我要知道你能遇事儿啊，还赶不上三哥我去呢。阮英说，大伙不要难受，四哥死了算未果尽忠，也许四哥没死，不过晚上我们也没看清楚，也许四哥杀出去了。那杀出去怎么没有信炮声呢？阮英说，大伙别嘀咕了，四哥没有杀出去，我们再派第二拨人吧，看看哪一个在闯营，我们一定要冲出重围，回朝搬兵，这是定不可移的事情了。
2: 元帅，我去得了。
0: 唐铁牛一想啊，就得我去了，我看别人谁也不行。阮英看了看三哥，三哥，你去搬兵？
2: 对，我搬兵，不过我得带个人走。
0: 你带谁？
2: 我带小叔叔杨芳啊。
1: 杨芳说，好，我愿往，我跟着唐铁牛回朝搬兵。
0: 阮英一想，杨芳人家不是我们宋营的战将啊，要真叫小叔叔有了危险，怎么能对住老人家杨希、杨玉川老爷爷呀？这个元帅您别犹豫了，我愿意和唐铁牛回朝搬兵。
2: 阮英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好吧，那么杨芳就跟唐铁牛回朝搬兵。
0: 唐铁牛说呀，我不晚上闯营，我白天闯营。杨芳，收拾收拾，吃完了饭咱们一会儿就走。在外头备好了两匹马，唐铁牛告诉杨芳，杨芳啊，把公主雷小霞给你那个香囊咱们带着。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二郎杨戬奉令出战，在两军阵前遇上了女将邓婵玉，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邓婵玉连胜了两仗，就有点忘乎所以，根本没拿杨戬当回事儿。结果一伸伸手，他才发现这个姓杨的比讹诈黄天化只在以上不在以下，掌中这把三尖两刃刀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邓婵玉打着打着，虚晃一刀，又拽出宝物五色电光石，把手一扬，击，一道寒光扑奔杨戬。可是杨戬连躲也没躲，闪也没闪，正打到鼻梁子上头，发出金属般的声音，把电光石崩出有一丈多远呢。杨戬一拨了脑袋，什么事儿没有。哟，这人这脑袋怎么这么硬？他掐诀念咒，二次祭起电光石，啪，还是没打动。邓婵玉急了，一口气儿祭起7回电光石，打上7次。连根汗毛都没伤。杨戬仰面大笑，蠢丫头，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就拿个小石头子儿伤人呢、啊、你倒打呀。

0: 天却是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的马再快，哪有昊天犬快？正好落到后背上，昊天犬把嘴张开，吭嚓一口正咬脖子上的，把邓婵玉疼得嗷一嗓子，几乎落马呀！让昊天犬这一口连皮带肉给撕下有二两来。您说这脖子一共有多少肉啊？深可见骨啊！邓婵玉哎呀摔下战马，顿时不省人事。杨戬掐诀念咒，收回昊天犬，得胜回城。心里想：我留你条命，不然我叫狗把你咬死。他回城不提，单说众将，把邓婵玉用软床抬回中军宝帐。邓九公一看，哎呀，女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受伤太重，人事不醒啊，多好的刀伤药也治不了，越上吧伤口还越大，越止疼疼的还加劲儿。邓九公一看，这多好，儿子姑娘先锋连自己都身受了重伤。就说那左膀子来说吧，粉碎性骨折，能不疼吗？邓九公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心说天绝我也，悔不该领了这道圣旨啊！我在三山关老家一待多好啊，天天儿女围拢着，以叙天伦之乐，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非得领这道圣旨，非得为国家尽忠，结果落到这种程度啊！看来我回不了家了，就得命丧西岐。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有人跑进来了：“回大帅，有人求见。”“
1: 什么人？”“
0: 这人咱没见过。他说见着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我们拦挡不住，这人已经闯进两道辕门。”
1: 嚯！
0: 邓九公纳闷，这谁呢？
1: 来啊，让他进来。
0: 时间不大，这人进来了，说话的声音有点发尖：“请问您就是邓九公邓大帅吗？”
1: 邓九公两眼平视，
0: 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心说这人在哪儿呢？我你眼皮别往上翻呢，你往下看看。
1: 邓九公往前探探身子，往桌子前边一看，哟，这位在这儿站着呢，
0: 个儿太小了，不注意看不见。
1: 这矬子深不满四尺，横了下有二尺六七，
0: 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天生的没脖子，肉乎乎的脑袋往腔子上一蹲，头梳双杂髻，系着青头绳，穿青挂皂，后边背着豹皮囊，手里头拎着一根铜棍。往脸上一看，面似瓜皮，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简直就开了杂货铺了。别看长得难看，岁数不大，也就二十挂零吧。邓九公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
1: 你是何人？因何要见本帅？
0: 哈哈，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土星孙。您说怪不怪呀？我老师也带个孙字儿，叫巨流孙。我自幼在夹龙山学艺呀，受我老师的真传，我学就了满身绝艺。此次受朋友之托，前来投靠邓大帅。我这有书信一封

0: 大帅过目。
1: 邓九公心说：“谁荐举来的？净扯淡！你瞧他长得这模样，他还能打胜仗吗？这简直拿我打岔呀！”他心里更加不痛快。等把信打开一看呢，呀，谁荐举来的？申公豹。这申公豹在信上把这土行孙简直捧上了天呐，说别看此人身材矮小，身负绝技，要胜姜子牙非此人不可。今日我写信命他到两军阵前去投靠大帅，望大帅提拔重用，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呐、啊！上写着千，下缀着万，落款申公豹。那要说这个矬子究竟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自幼无父无母，被巨留孙把他收留，在夹龙山确实传给他一身好功夫，而且他有一种特殊的能耐，叫千里地形术。他这能耐别人都不会，一跺脚没了，钻地里头去了，在地里边一晃脑袋，眨眼间能走一千里，就是十二家上仙三十六家大弟子谁也不会这种能耐。土行孙学了绝艺之后，这人啊无心学道，你一叫他念经他就打盹儿，而且天性的顽皮，就在夹龙山山前山后烂蹦，为此巨留孙十分不高兴，心说我们出家人首要占个稳字，得六根清净啊，你看此人好动而不好静，哪像出家人的样子呢，平时啊就没少训教他。后来巨留孙被江上所约，来到西岐帮兵助阵，正好夹龙山没人，临走让他跟童儿看守洞府。巨留孙走了之后，这土行孙可就成了精了，嘿嘿，心说这回可没管家了，我是一家之主了。他跳得更欢了。巨留孙有震动之宝，叫捆仙绳。据说他的捆仙绳与一般的捆仙绳不同，人家这是真牌的。想当年元始天尊用箱子装宝贝，这绳子是捆箱子的。你想想这个理儿，什么宝贝都得叫他给捆着，所以有特殊的法力。元始天尊很喜欢巨留孙，就把捆仙绳赐给他作为镇动之宝。您可听清楚了，这捆仙绳可不是一条，巨留孙手中一共有十二条，他随身带了几条，剩下的七条都搁到洞里了。这土行孙知道，心说我老师走了，这些宝贝都放到洞里了，这回可该归我了，我试试这捆仙绳好使不好使。他没事就念动咒语，记起捆仙绳，在山里捆什么？捆野兽呗，真是百发百中啊。土行孙非常高兴，这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他到夹龙山的后山溜达，就听见脑后风声所响，呀，这不像正经的风，提鼻子一闻有股腥味儿，可回头一看，呀哈，一个老道胯下骑虎轻飘飘落在眼前。土行孙揉揉眼睛一看，没见过这个老道，就见他长得饼子脸儿，稀不楞登黄胡，小眼睛斗鸡眉。 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手拿拂尘。土星尊就问：“来者道长何人？因何到了我们迦龙山？”这老道从虎背上跳下来了。我说：“孩子，你是不是叫土星孙呢？”“啊，对呀。”“你怎么认识我？”“嘿，孽障，我跟你老师都是一师之徒，俱是元始天尊的门下，我能不认识你吗？你师父跟我说过不只是一次了，都说你长得难看，今日一见一点都不差，比我想象之中还要难看十倍。”土星孙一听就拨了脑袋，我说：“老道，你这嘴可够损的啊！难看就难看呗，你怎么还挂在嘴上了？莫非你长得好看吗？你能比我强多少？”“孩子，今天我来不是谈论你长得好坏，我有件大事前来找你。那你先报个名，你是谁？”“我乃上仙申公豹师爷。”“听你师父说过没？”“申公豹，哦哦哦，还真听过你的大名，那你就管我叫师叔吧。”土星孙跪倒参拜师叔：“师叔，您是不是来找我师父？”“不不不不，我不找你师父，我就是找你来的，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就在迦龙山的后山找了一片树林，二人席地而坐，申公豹的虎在旁边站着。这申公豹就说：“孩子，听说你挺不简单呐，你学艺多少年了？”“
0: 我也记不清多少年了，反正年头不少了。”“
1: 你都学会什么能耐了？”“呵，我能耐大了，钻天入地无一不能，五行遁法无一不会。”“是吗？你别吹牛皮，你在我眼前你练练，练完了我有好事跟你商量。”土星孙呢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就爱显吧。申公豹这一提议正中下怀，这土星孙先练了一顿棍子，练完之后又练五行遁法，尤其练着千里地形术啊，一歪身子没了，一跺脚钻地里头去了。申公豹大喜：“孩子，别练了别练了，现在有个好机会啊，该着你出头露面。”“什么机会？”“我说你光在这学艺了，消息闭塞，什么你都不清楚。现在武王姬发跟姜子牙两个人狼狈为奸，在西岐造反，要推倒成汤的天下，要取而代之，这事儿你知道不？”“风言风语的我倒听了那么几耳朵，究竟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好啊，你想那姜子牙乃是个打板算卦的，当初还卖过面，那是市井的无赖，他有什么能耐？结果跑到西岐去，居然当了丞相。那武王姬发子情父职也是个浪荡公子哥，毫无能为，但是他们善于蛊惑人心，欺骗了很多人，现在只落得兵精粮足啊，国家派军队去围剿，屡战而失利。张桂芳兵败西岐，魔家四将轻生丧命，哎呀那多了，尤其最近太师文仲兵败绝龙岭，死到九龙通天柱下，可惨透了。现在成汤的江山社稷无人保护，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孩子，如果你这阵出头露面，能保纣王，能立下不世之功。

0: 来紫袍金带，疯子烟妻何乐而不为呀？我听你师父跟我说过，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你这种性格不宜出家当老道，就应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另外，小子不是我接你的笔，我听你师父跟我说过，你小子最好色不过，见着美貌的女子你都迈不动步，有没有这事儿？
1: 去去去，
0: 我师叔啊，听矬人别说短话，我就这点毛病都叫你给抖了出来。可这事儿也不光是我呀，美貌的妇女人人所爱呀，难道师叔你就没这种心吗？
1: 胡说，我跟你可不一样。
0: 涂行孙呐，我给你荐举一个人，三山关的邓九公。邓九公有一女，名字叫邓婵玉。哎呀，这姑娘甭提多好看了，跟你的岁数也相似。倘若你投靠邓九公，兵发西岐，如果在两军阵前你打了胜仗，邓九公一高兴，就许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你。你这一生之中要娶这么俊美的一个媳妇，前世修来的。孩子，这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这个土星孙呢，是没修炼好，出家人一得吃素，二最忌讳女色。土星孙则不然，你看他长得这么丑啊，的确见着貌美的年轻女子他就迈不动步，叫申公豹一席话把他说的心都痒痒，热乎乎的坐立不安。嘿嘿，我说真的，这姑娘叫什么？邓婵玉。哦，长得那么漂亮，既然那样我就听您的去找邓九公。不过我师父没在家呀，我得跟我师父商议商议。
1: 要跟你师父一商议，这事儿就失败了，你师父绝不会允许的。据我所知，你师父跟姜子牙、跟武王姬发关系密切呀，他能叫你去打他们吗？再者一说了，你这一去是为了邓婵玉，你师父知道能让你去吗？
0: 没事你也做不成了，那怎么办呢？
1: 为今之计，你背着你师父不知道，
0: 家里不没人吗？把他那好宝贝你都划拉着，到两军阵前就打东西呀、啊。
1: 到了时候生米做熟了饭，你师父也就没有办法了。孩儿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好好慎重想想。
0: 嗯，这我得考虑考虑，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师叔，您先给我写封信吧。我预备着，一旦下了决心，我拿着您信就去找邓九公。如果我要改变了主意不去呢，将来把这封信还还给您。
1: 孩子，最好你是去呀、啊，我是向着你呀、啊。
0: 这个机会你要放过了，简直你得后悔一辈子。这个申公豹善于挑拨是非，一天吃饱了没事儿，骑他这只虎云游四海，到处煽风点火，不管什么人把火给煽起来，好反对姜子牙，乘机好夺取封神榜，这是他的真实目的。信写好了交给土行孙，申公豹走了。土行孙呢，一晚上没合眼呢，虽然没见过邓婵玉，但是总觉着有个绝色的女人在他眼前晃动。土行孙一想，要跟我师父说呀，肯定不行。申公豹，我师叔说的对，要想达到目的就得背着我师父，趁他老人家还没回来，干脆我溜之乎吧。土行孙打定主意，把七条捆仙绳他全偷出来了，觉着这个还不够本儿，又到后边单撸。

0: 取出了两葫芦丹药，这都是巨流孙用3000年的心血炼就的仙丹妙药，吃一粒能多活500年，有起死回生的功力。这两葫芦他都给带走了。等到三山关晚来一步，一打听邓九公已经兵伐西岐了，他后撵撵到封京，来到辕门报通明姓，请求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因此跟邓九公这才见着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把申公豹写那封信交给邓九公，邓九公呢跟申公豹关系不错，心说这怎么办，既然是我道兄介绍来的，肯定这人有两下子，要是饭桶他不能介绍，可是这长得太难点了，我要派他出兵见阵，岂不被人笑掉大牙，笑我的连营没人呢？我呀先试验试验，看看他有什么能耐，然后再决定。邓九公脑袋心里笑到脸上，把这封信搁抽匣里了。哦，你叫土星孙，是也。信上说你本领很高，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受了伤了，你能不能给治一治？
1: 嗨，小事一段呢，都谁受伤了带我看来。
0: 邓九公说你先给我治治膀子。
1: 好了好了，我看看。
0: 扒掉衣服，土星孙一看，
1: 呀，打得可够重的，骨头都碎了，这谁打的？
2: 讹诈打的。
1: 什么
2: 讹诈？
0: 陈塘关李靖的三儿子。
1: 哈哈，无名的小辈，甭问，用乾坤圈打的吧。他出来这点能耐还有什么呢？大帅放心，手到病除，来，您把这粒丹药先吃了。
0: 给邓九公服了一粒仙丹，另外土星孙又拿出一粒，用水把它研开，附在伤口，嘴里念念有词，那，用嘴一吹，骨头接上了，扶救如初，跟没挨打一样。邓九公大喜呀，谢过土星孙，要求他给受伤的人全治治。
1: 好嘞，包到我身上了，
0: 都给治好了。邓九公又求他给女儿治治，土星孙也满口应承。到了后帐，他往床榻上一看呢，哎呦，这姑娘长得真美呀，心里头热乎乎的，高兴劲儿甭提了。仍用前法治好邓婵玉。邓婵玉谢过土星孙。哎呀，土星孙一想，光谢不行啊，我得想法把姑娘弄到手啊。这才向邓九公提出要求，打算要媳妇。土星孙给姑娘治好了伤，真是仙术奥妙啊。再看那脖子，连一点伤疤都没有，根本你就看不出受过伤来。邓婵玉问明经过，十分高兴，飘飘万府谢过土星孙。这矬子翻着小眼睛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娘哎，这姑娘比月宫仙子还要美上三成啊，简直把她喜欢的手舞足蹈，心里都发痒。但是呢，又不好意思过分的流露出来，勉强控制着吧。土星孙又一想啊，趁热打铁，

0: 我得跟邓九公这老头讨讨价，他要把姑娘给了我，我就替他卖命，要不给我，我就玩横他。可是又一想，那样做太有点鲁莽了，沉住气，咱慢慢来，反正这姑娘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他打定主意之后，跟邓九公回到前帐，邓九公传令热烈祝贺。一则呢，大家商好了；二则给土星孙洗尘。在酒席宴前，邓九公一高兴，跟先锋官太鸾商议，干脆你把那先锋印摘下来让给土星孙，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太鸾本来竟打败仗了，当这先锋官也觉着不好意思，邓九公一说他就同意了。等把先锋大印给土星孙挂在脖子上，可把他美的心说，行啊，刚来就得了个前不正印先行官。三杯酒一入肚，这家信口雌黄。大帅，我要给您当帮手，那是万无一失啊，稀奇没什么了不起的，咱数一数，不就那几块货吗？什么金闸、鹅闸、木闸、羊剪、黄天化、雷震子、新甲、新冕、南宫科、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什么四贤八骏、三十六杰等等等等等，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是说他没能耐分跟谁比，要跟某家我一比就把他们照化了。哎呀，邓九公啊，很不爱听，心说就冲你说这话，你也没多大能耐，只是给我们救了，我们不好意思说旁的，这里边有个客情，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呀，哪有自吹自擂的。可老头不高兴，嘴不能说，就跟着嗯啊是在这搪塞着。他们正在吃饭之时，就听外头炮号连天，战鼓如雷。蓝旗官跑进来，报报大帅，姜子牙派大将鹅扎在两军阵前骂阵。哦，再谈再报。土星孙一听，啪把筷子放下了，大帅，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这讹诈这小子好横啊，简直是有点得理不让人，您把他交给我了，收拾个地方啊，今儿我多抓几个，最好呢把西岐有名的上将全抓来，把他们捐到个地方交给大帅法落，乐意杀乐意剐随你的便，现在我就请令出战，多加谨慎，没说的打他们跟笑话一样。提着棍子率领五千军兵，他亮了队了。邓九公有点不信呢，率领满营众将在后头观敌。单说土星孙甩开两条罗圈腿，来到两军阵，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子，脚下蹬着一对风火轮，五官端正，仪表堂堂。那位说，鹅扎黄天化不是受了伤了吗？
1: 是，
0: 但您别忘了，人家姜子牙手下有的是高人呢，受了伤人家不会治吗？土星孙这有仙丹，人家也有啊，虽然当时受了伤了，服过药之后已经扶救如初了。土行孙看罢多时。

0: 把黄金棍一晃，
1: 呆，对面那小伙子，你是讹诈吗？
0: 讹诈这眼睛往前平视，根本没注意脚底下，心说这声怎么在地上上来的，低头一看，哗，闹了半天是个窝锅精啊，可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讹诈一笑，我你是什么精灵变的？哎，世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你难的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是个神马东西？
1: 哎哎，我讹诈，
0: 你别以貌取人呐、啊、两军阵前比的是功夫，比的不是好看和难看，你何必挂到嘴皮上呢？讹诈，我知道你西岐有几个能打的，你呢先把他们都招呼出来，你先给我滚到旁边去，爷爷的棍子厉害，不死无名小辈，你呀还排不上号。有一个叫什么杨戬的，你叫他出来，他没事放豪天拳，逮谁咬谁，我跟他解不开的抽疙瘩，我先收拾完杨戬再收拾你。你胡说八道，休走招枪。讹诈举枪便刺，两个人站在一处。可这土行孙个小啊，这一小他就灵活呀，跟个球似的来回乱滚，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讹诈还得哈着腰，哎呀，累得腰酸腿疼的。最后讹诈急了，从风火轮上跳下来了，把风火轮收起来，心说跟矬子打仗还不如在部下呢。打来打去，讹诈一看不行，这家伙太灵活，讹诈就拽出乾坤圈，喊了一声击，那乃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啊！一道金光直奔土行孙，就听土行孙说了一声来得好，啪，就砸下去了。讹诈心说这回把你砸成肉泥烂酱，但是定睛一看，矬子没了。闹了半天他使用地形术，一跺脚跑地里去了，故此乾坤圈没砸着。讹诈一看地上有个窟窿，哎呀，心说这小子会盗洞，哎，收起乾坤圈，他往窟窿里看，正看的时候，土行孙在他身后又冒出来了，抡起棍子，你招打吧，爷在这儿呢，啪，正兜到讹诈双腿上，讹诈站立不稳，摔了个狗吃屎。正在这时，土行孙就系起捆仙绳，一道金光把讹诈生擒活拿。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矬子果然厉害呀，把讹诈给抓住了，吩咐一声擂鼓给助威，咕噜土将军旗开得上马到长弓啊，土将军急需鼓劲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土行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心说差不多了，这姑娘离我越来越近了，嗯，非得做我的媳妇不可了，还得卖点力气，晃着脑袋讨地骂阵，打仗亲兄弟，讹诈一被抓，金吒木吒能干吗？哥俩请令出战，双战土行孙，他们哪知道这矬子太厉害了，就这地形术你就治不了他，一跺脚没了，把金吒木吒搞了个蒙头转向。正在这时，土行孙奔又出来了，系起捆仙绳，把这哥俩也双双拿获。正在这时，杨戬请令出来，二郎杨戬非常仔细啊， 方才动手之时，他在后边看见了，他就见这矬子一抖手，一溜金光，这道金光里面摇头摆尾，似龙非龙，似蛇非蛇，冒出这个光来非常刺眼，而且非常眼熟。他心里就一动，看这意思，这是我们禅教的宝贝，我们门槛里的东西，怎么落到这矬子手里了？如果我没看错，恐怕是捆仙绳吧。要讲究这种宝物，就是我师伯巨溜孙有啊，别人没有。莫非这个土星孙跟我师伯有什么联手的关系不成吗？你看，真叫杨戬猜对了。为了仔细辨认辨认是不是这种宝物，他是挺身走险来斗土星孙，当场报通名姓。土星孙一乐，啊啊，我找的就是你，对，杨戬嘛，你小子够狠的，你呀、啊！听说你会记昊天拳，逮谁咬谁，听说你还会72般变化，哎呀，那些人都不如你，今天我土星孙会会你，何许人也，休走招棍。啪啦啦啦啦啦啦，棍子砸到三尖两刃刀上，二人就展开一场决斗。土星孙这才知道杨戬果然厉害，这把三尖两刃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嘿，一想别费事了，转身他又记起捆仙绳，唰啦，把杨戬是生擒活拿。姜子牙一看不好，吩咐赶紧收兵掩门，高挂免战牌。土行孙又喊了半天，见无人答言，心说见好就收吧，有账不怕算，吃饱了喝足了，明儿个接茬再打。土行孙是得胜回营，邓九公大喜。土行孙告诉快快啊，把这姓杨的看好了，用根杠子穿的绳上把他抬进来，我亲自动手收拾他。进了两道辕门，抬杨戬的士兵觉着越抬越沉，哎呦哎呦，哎，这抬不动，咔吧一声，把杠子给压折了。杨戬摔在地上，窟窿折为两半。土行孙一拨了脑袋，仔细一看，杨戬没了。闹了半天，抬的是一块石头，把石头摔折了。耶，好小子真会变呢，算你捡了个便宜。单说杨戬化一阵清风逃回相府，姜子牙正发愁呢，杨戬回来了，师叔，我查明白了，这个土星孙使用的宝物果然是捆仙绳，是我师伯巨溜孙镇洞之宝。我真有点纳闷啊，这矬子跟我师伯有什么联手的事儿？他怎么能得到捆仙绳呢？师叔，我打算跟您请个假，赶奔夹龙山去见我师伯，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姜子牙一听，摆手拒绝，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杨戬呐，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对付矬子非你莫属，你要走了，我依靠何人呢？再说此事尚未查清楚，看看再说吧。杨戬一看师叔不同意，也就离不开了，不表他们，单说土行孙得胜回营，又是一番热烈祝贺。他建议邓九公把抓住的讹诈哥仨千刀万剐，人头砍下，挂在外边示众。 这邓九公还真没凭他的。人要上了年纪啊，都留退身步。邓九公一想，别忙，要在手中握几个人质，不比杀了强啊。万一有实力的时候，利用这人质还能讲讲价钱，要真给杀了，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邓九公说，这样吧，等再打几个胜仗，多抓住几个，一律处决，为时也不晚，先教他们活几天吧。告诉手下的军兵，好吃好喝好款待，不过要严格看管。然后呢，邓九公摆了一桌酒宴，挑了几个人在这作陪，款待土行孙。和这土行孙呢，大口大口喝着酒，大口大口吃着肉，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吹牛皮。我大帅，这回你亲眼目睹吧，我这两下子怎么样？
1: 高，果然不含糊，
0: 是吧？破西岐就在近日，那姜子牙也活不了几天了，您就准备好功劳簿，另外再准备给天子上道奏折，月底咱们就能班师还朝。
1: 涂将军，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呐、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姜子牙诡计多端，善能蛊惑人心，而且手下的人也不含糊，他们没辙了还能请帮忙的。倘若把昆仑山玉虚宫门下的人请来，你怎么办？
0: 哎，他爱请谁请谁，他也架不住我这绳子一捆，我这宝贝就是元始天尊他也跑不了。
1: 嘿嘿，笑话，你真能把元始给抓住，你就成了圣人了。涂将军呐、可千万说话不要过分呢。
0: 哎，我说大帅，你认为我吹牛吗？
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着你说话有点悬。
0: 嗨，一点不悬。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晚上我一赌气，我就进西岐。
1: 哦，你怎么进？
0: 你怎么忘了？我会地形术啊，一跺脚没了。我到西岐城，先杀姜子牙，后杀武王姬发。我要一高兴逮谁我杀谁，把他们脑袋给您拎回来，您看怎么样？他们俩人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自乱，西岐不就破了吗？马上咱就可以奏凯班师啊，这怎么算吹呢？您别忘了这句话，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我身负决议，我怎么叫吹牛呢？
1: 涂将军，你今天晚上真能进西岐，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必有重赏。
0: 哎，我大帅，咱先把这个赏商量商量，您给我什么？
1: 你说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0: 别的我都不要，黄金白银对我来说如同粪土，功名富贵嘛也为青云，我都不太喜欢。
1: 那你说你喜欢什么？
0: 这个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呢？这个人呢都得成家立业，这么办得了，您给我个媳妇您看怎么样？
1: 他不，
0: 哎呀，邓九公好像没气疯了，心说这矬子净想美事儿啊，哦，惦记媳妇呢。那你说你要什么样的媳妇？当然要好看的了，要难看的你给我多少我也不要，
1: 得好看的女子慢慢我跟你选。
0: 不行，就在眼前呢， 如果大帅你真心要用我，你就得豁出去，你把你女儿邓婵玉许配我如何？
1: 喂，
0: 邓九公好像没气疯了，心说搓鬼呀、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简直是痴心妄想啊！就我那姑娘，如花似玉啊，我爱如掌上的明珠，宝梅的踢破门槛子，公伯王侯什么样的都没有，我都不乐意。我选的这个家婿，人样子还得漂亮，能耐还得大，跟我们家还得门当户对。我同意，我女儿还得同意。有一点欠茬的地方也不行。你没镜子，你不行撒泡尿照一照。你瞅你长这模样，连这八仙桌子高都没有，要想娶我女儿，简直是，气死我！这呀，都是邓九公心里想的，脸上没带出来。邓九公又一想，你说要把他得罪了，一事无成啊！我看出来，这矬子不是好东西，翻脸不认人。一旦把他激怒，他再帮着姜子牙收拾我，我可就够呛啊！这怎么办？这人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当面能提这种事儿，叫我怎么答复呢？土行孙眨巴着小耗子眼在旁边看着，察言观色。他一瞅邓九公这个脸直变色儿，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紫。我说大帅，是不是你有点舍不得？你大概不太同意吧？
1: 不是这样，土将军，这么办吧。倘若真像你说的那样，你能把武王姬发的脑袋、姜子牙的人头，今晚上你真能拿来，我就把我女儿给你。我忍痛割爱，你看如何？
0: 哎，我诸位都听见没有？有一头算一头啊！大帅，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
1: 哎，君无戏言，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焉能说话不算数呢？好嘞，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就进城，您就瞧好吧，赶紧给我准备新房。我办成了这个事儿，就跟令爱拜堂成亲。
1: 他说这样的话呀，邓九公的脊梁沟都发麻呀，心说呸，天下人再无耻的也没你这样的了，想娶我女儿梦想。
0: 但是给他个热葫芦抱着。单说土行孙仗着酒劲儿，喝酒喝到二更天，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剪点百宝囊，手提大棍。我说大帅，我走了啊，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您就听个喜信儿吧。说着话一跺脚入地而走。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城里，姜子牙紧锁眉头，满营众将鸦雀无声。打了败仗不说，金吒、木吒、鹅吒叫人抓了俘虏，现在生死不明，姜子牙能不担心吗？因此这么晚了他还没睡，就觉着心里头发热，耳鸣眼跳，坐卧不安呢、啊、怎么回事儿呢？莫非要发生什么事情不成？正在这时，外头刮起一阵风来，咔吧，把院里的旗杆刮折呀！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姜子牙嗅吞灵纹一算，哎呀，不好！ 今天晚上要来刺客，

普兴孙梅安好心要谋杀我跟武王，赶紧把杨戬找上来。这么一说，杨戬乐了，师叔这是好事儿啊，这小子自投罗网啊，这回我有办法了，咱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是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想
1: 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

0: 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听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5: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合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九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2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老少都可以一起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九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

0: 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按需去喝，还是1198块钱九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这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府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这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啊、做手术的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

0: 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啊，先生，我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啊、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耐力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哦！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织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儿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啊，没精神呢，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
5: 质
0: 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 薄啊，容易折断呢、啊、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呢、啊、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啊，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糊，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啊、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啊、思维迟缓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您好，定
0: 一组。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8: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9: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9: 嗯，好嘞，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 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您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哦，
0: 您
6: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6: 哦，
0: 您
6: 好。嗯，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的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是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一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粉，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6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9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1198块钱9大桶
3: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嗯，您
0: 哎。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

0: 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给我订一桶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哎，
5: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5: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5: 啊，大概保期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
5: 三年
0: 啊。哎，
5: 啊，
0: 嗯，
5: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
5: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6: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8: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8: 啊，那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哎，再见。
10: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1: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
11: 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就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 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2: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海兰。
0: 哎，
17: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7: 哎，谢谢，
0: 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你好。
0: 哎，
18: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8: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9: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9: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呢、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 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二三十年了，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轩熬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不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

0: 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1秒2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给蓬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儿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儿啊，走道变形啦，咧些咧些的，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 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

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味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正好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80%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你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啊，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硒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兜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很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型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正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

0: 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二三十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份服务，保真、正品、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十瓶，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2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对吧？10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10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00-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1个月19.9元，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2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出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二三十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二三十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60-70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呦，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气宇轩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依然呢，给我订2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1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全。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像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 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块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酶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是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十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199。
2: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阿姨等电话。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2: 啊、
0: 是不是？
2: 对对，氨糖那个元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2: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2: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2: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轴子、脖子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2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是吃一样软骨素氨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2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吴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7: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氨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7: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氨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品牌。
7: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4: 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5: 啊，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到一个算是羊骨菜，而这个羊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羊骨菜。这个羊骨菜是专业的人推荐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知识含量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儿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啊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丽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王女士，哎，
2: 我要一组一元的，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
2: 好，
0: 哎，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羊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丽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滋元茶。益骨滋元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 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话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你得通啊，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因为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精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谷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跟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是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这也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4: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4: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6: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 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消防区57街-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30年节目的陪伴，那我们节目也服务大家好几年了，大家喜欢原因就在这儿，既分享美食，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然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20-30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60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嘛，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又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小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 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参筋丹呐，啊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

架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七八十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五六十一瓶，十瓶五六百、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一两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2: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 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4: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订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两秒钟三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安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啦，啊，举重的啦，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安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

0: 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氨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氨糖，氨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哦、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0: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啊，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 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啊、是不是？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5: 对对，定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刘女士你好。
6: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7: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好的，放心吧，王叔叔定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有营养就会支撑咱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跳广场舞啊，哎，你练八段锦啊，你出去旅个游爬个山呢、啊、你要是筋骨无力，这些都不用寻思了，在家里待着吧，对不对？87996984，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我们的氨糖片太受欢迎了，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从长远看，我们现在把关节的营养补齐了，避免将来的风险。因为我好朋友的妈妈就是以60多岁、关节就走不了道了啊，就是很严重。因为当年可能也是下地干活啊，累着了、抻着了、凉着了，但是她没当回事儿啊，就呼膏药啊，然后做理疗啊，就是不注重补充营养，那没办法，必须得换关节了。你花钱倒不说，那条件好，但是条件再好咱也避免换关节啊。等于说你现在如果把我们对于关节好的营养都补了，咱避免将来遭罪换关节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199，现在报名还来得及。87996984，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2片，啥时候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跟一些食物，因为你毕竟平时吃饭你吃维生素啊、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啊，高磷糖蔬菜，对不对？你吃这些东西更好的吸收营养，或者饭后马上吃，一天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你早餐吃、晚餐吃、都行，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用水送付，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199，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8: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给您送货，哎、放心吧。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氨糖片只剩最后两组了，就最后两组了啊！您现在如果相中这个氨糖片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松松垮垮的骨骼、晨起僵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都特别的麻木僵硬，平时容易抽筋的、上下楼关节疼的、酸麻肿胀的、难受的啊，就是骨关节鼓鼓摸摸、筋筋欠缺营养的，咱们这氨糖片补一补，咱试试。 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两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雨山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行，气宇轩昂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哈尔滨阵雨，最高的温度29度，最低的温度16度，南风2到3级。新的一周开启了，阵雨来袭，出门啊别忘带上雨伞。气温开始回升了，经历了近期短暂的降温之后，慢慢温度又回到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当我们白天啊仍然会感觉到有点闷热，但是一早一晚却是微微的寒凉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寒热的往来，提高体质还是重中之重，正气存内，邪不可干。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在节目当中，大伙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咱们有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首先我们有请一下李秀英，你好。
1: 依然你好。
0: 你好，
1: 我麻烦你，我咨询一个偏方。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钾低呀，就是缺钾，应该怎么补呢？
0: 这个阿姨没有啥偏方，这个你应该问问医生。据我了解到，如果缺的特别严重，得看病症和情况，可以静脉注射氯化钾。这个其实应该是最快的方式了。然后让医生给您指导是口服什么补钾的东西，有挺多呢。像氯化钾的缓释片啊等等，这个得让医生判断，这个是没偏方的。
1: 好的，
0: 你问问大夫。
1: 谢谢
0: 啊，不用谢。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何成涛，你好。何成涛，你好。
1: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我爸爸血压高，该用点什么小妙招啊？
0: 血压高，咱们听众推荐过挺多泡水喝的小方子，但是这个饮食啊、情绪呀、啊，都得注意。啊，还包括我们说这个降血压的一些药物，千万别跟小偏方有啥冲突，小食疗啥的。像有听众推荐过用丹参、鹿鹿通各五十克，煮水代茶饮。
1: 丹参那个药，
0: 鹿鹿通，
1: 鹿鹿通啊。
0: 嗯，两味小中药，各50克，煮水代茶饮。记好了吗？有的听众啊说过，说这个量有点大，因为这是我们听众用过有效的，别的听众听到了这个方觉得搭配的挺好，但是量有点大，也有别的听众抓个一两把，他没有按那个颗数一起泡水来喝，哎，也挺有效的，您酌情参考啊。这个量有请刘燕，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那个问就是耳鸣嘛。
0: 耳鸣可以马上做的特别安全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大粒盐啊缝在布袋里边，用非常低的小火用微波炉加热，或者也有人呢不怕麻烦，就自己炒，炒热乎了缝布袋里面，就是当我们耳鸣的时候，你就枕在那个枕头上枕个20分钟，或者您近期经常耳鸣，你就每天枕个3-4次，每次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行。听众亲身体验的。再一个得考虑到，就是是不是肝火过旺，有的人特别明确自己耳鸣是肝火过旺，吃龙胆泻肝丸，还有人呢吃的是泻清丸，泻清丸。如果说我吃中成药，我都不好使了。大粒盐枕着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吃药都没有用，有的听众就找医生去看了，然后配合针灸，内服一些中成药，配合针灸的那个方式就大有好转。哎，这是不同的听众用过不同的方法。
2: 针灸9天呢，针灸9天也没

0: 好，
1: 那您针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配合吃点中成药或者是喝中药呢？
0: 没吃药。
1: 所以有听众就是这么个经验嘛，你单独吃中成药或者喝中药，你不如配合来一起用。
0: 啊，你说龙胆丸和杏丸的泻清，
1: 这是两个听众用好的两个方法，不一样，不能一起用。
0: 啊，
1: 有一个人用的是龙胆泻肝丸，有一个人用的是泻清丸，人家都挺好使的。也有听众吃这些药都不好使，后来呢配合针灸。什么叫配合针灸？你该吃药吃药再去针灸，等于内服外用，肯定要比单一的要好，您说是不是？
0: 啊，
1: 对吧？
0: 用那个洋葱那个醋粉儿，搁里头也不好吃。
1: 啊，所以就是这些方都是听众见效的经验嘛，到咱自己这儿哪个好使得尝试，建议选择安全的，如果用药问大夫，谨慎把关，是不是？
0: 啊，行，
1: 好，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现在呀，有空余的线路。

0: 下来有请倪国斌，你好。
1: 喂，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我麻烦问一下，腰间盘突出那个云南白药和那个黄瓜籽粉，各多少，怎么服？
0: 熟的黄瓜籽粉、熟的生菜籽粉、熟的黑芝麻粉各一斤。然后再加上三瓶云南白药。里边的保险籽都要，所有提到的这些东西都研成粉末，均匀混合就行了。
1: 啊、哦，那个一样一斤。完了，这就是呀，三斤。三斤够三瓶那个那什么。
0: 对。
1: 那寡黄瓜籽粉呢，就搁就搁一瓶一斤呗。
0: 如果您只是单纯的用一斤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一斤云南白药，可以的。
1: 搭一支哈。哎，那好了，谢谢啊。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也建议大家能够内服加外用的一些调理方式，咱们就内服加外用。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就你别光吃这个呀，这个呢当然是补骨生髓、活血化瘀的这个角度，但是有的听众啊，一边吃着这个，一边又去推拿或者针灸或者理疗或者烤电，或者呢敷一些膏药，或者用一些膏方，这样能够见效更快，内服加外用。

0: 接下来欢迎刘燕，你好。
1: 哎，依然你早上好。
0: 哎，
1: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检查身体去，其实心脏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有点心慌，上不来气儿。完后来查呢，说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心脏供血不好，咱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有谁？你有什么好方法？和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帮助？
0: 典型的一个方法，简单的就是早上起来清水煮九个鸡心。
1: 啊？
0: 早上起来清水煮九个鸡心。
1: 清水煮九个鸡心。
0: 嗯，最早的那个版本那个方法哈，就是一定不要加任何的调料，最好不加。但有听众讲了，你不加调料吧，太没滋味了，坚持不下去。就加点那个什么海鲜酱油，蘸一点点吃，也行，也可以。每天早上吃九个鸡心，最好是清水煮，不加调料的。然后同时有听众的经验就是配合补一粒辅酶 Q 十，等于吃着鸡心补着辅酶 Q 十，也有人见效挺好，挺快的。
1: 那也好，
0: 嗯，这是最简单的。

0: 一个食疗了。嗯，好吧。嗯
1: 啊，就是食疗，没有什么药物治疗什么，有没有那个？
0: 药物有，听众吃的是参松养心胶囊。
1: 参松养心胶囊。
0: 嗯，您可以去看看说明书的介绍。然后还有听众吃推荐过那几位小中药方，像心脏供血不好然后引起的这个比如说疼痛，前胸后背疼啊，心口窝疼啊，下巴壳疼啊，然后这个方吧属于肌方，像心梗、脑梗、半身不遂、手脚麻木、经络不通都可以用，就是比较经典的那个黄芪、当归、赤芍、地龙、红花、川芎那个方。但这中药方嘛，有的听用着就是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听众用的特别好使，有的听众用着好使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又找医生把脉加了一些药方了。
1: 哦，
0: 这个不如食疗安全，因为它是药方嘛。你要是想了解跟您说一说，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7味药来用水煎服，就像中药一样熬一样喝就行。嗯，好的，祝您健康啊，您酌情选择。必有一款适合大家，因为看每一个人的诉求，像有的听众知道，哎呀，用药吧，得讲究，适不适合，而且尤其是这个盲目的用药之后，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的听众就明白了，哎呀，这药不能随便用哈，还是尽量选择食疗。但有的听众就喜欢药方，好像药方有能够药到病除似的，其实都不绝对。哎，如果用药其实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得了解自己的情况，这个药对于自己这个病症的它的治疗效果大概其实怎么样的，或者呢找专业的人给咱把关，我们倒是可以了解了解一些用药的思路。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节目当中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奉献爱心。您自己用好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给我们推荐，祖传秘方啊，相关的调理身体的经验和办法呀、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嘛。87996984，接下来有请张静。张静，张阿姨你好。
1: 你好李姨。
0: 哎，
1: 我吧就求三个小偏方，一个是静脉曲张，一个是腿抽筋，一个是手麻，有什么小偏方请你给我那个告诉我，我记下来。
0: 静脉曲张我们前两天回顾过一个新的方法，回顾过挺多次、鸡血藤的那个方法。
1: 我没听着，我听个末尾，所以我问今天。
0: 您问的就是这个方是吗？
1: 啊对啊，你请说吧。
0: 嗯，这个是外洗的一个方法。
1: 外洗哈。
0: 嗯，每次呢您用30克的鸡血藤。
1: 30克什么？
0: 鸡血藤。
1: 鸡。
0: 中药店有卖的鸡血藤。
1: 鸡翅啊。
0: 鸡血藤。
1: 疼啊！哎呀，我会写、啊，还有什么？
0: 没有了，就这一样，30克。
1: 这是外用洗呀、
0: 对呀。
1: 给它烧开了，怎么用法呀？
0: 多加点水，因为我们要先熏着后泡洗，所以水不能太少。
1: 开水给它完了吧，熏给它沏开是吧？
0: 加水煮。
1: 煮啊，煮啊，后煮完了熏后泡，
0: 对，先熏着，没有那么烫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泡洗了。然后你呢，在熏的时候、泡的时候，最好呢能够保持一个环境的温乎嘛，所以盖点那个小被子什么的。就更好，盖上塑料布，然后呢，这个别让热气往外跑，等于说这样给自己打造一个类似于像桑拿的那个环境似的哈。当这个水温
1: 有没有擦的药啊？擦的药
0: 没有擦的药
1: 啊，就这一个。
0: 有别的挺像的
1: 啊？
0: 有别的方法跟这个挺像？
1: 还有什么？能不能这个？还有啥方法？我再记一下。
0: 透骨草和红花各150克。
1: 太骨草。
0: 透骨草。
1: 透骨草。
0: 嗯，对。
1: 透骨草，透骨。
0: 嗯。
1: 草和红花是吧？
0: 对。
1: 各50克。
0: 各150克。
1: 150克。
0: 嗯。
1: 我也是那个烧开了煮啊泡啊。
0: 这个呢要把那个透骨草用剪子剪几刀，剪得碎一点，然后用等量的醋和水来泡泡1到2天。
1: 醋哪种醋啊？什么米醋还是陈醋啊？
0: 如果没有说一定是陈醋的话，那就是米醋。或者呢，当我们没有强调必须要什么醋的时候，就什么醋都行。
1: 什么醋都行。
0: 对，
1: 怎么这两种用醋泡啊？
0: 等量的醋和水一起泡1到2天。
1: 泡2天呢？
0: 嗯，对。然后呢，等于说它用醋泡完之后，它这个药效就激发出来了。然后呢？
1: 这个煮不煮啊？是煮啊，还是直接给它烧开水往上煮？
0: 阿姨，您别着急，如果要煮，我不就告诉您要煮了吗？对吧？
1: 对。
0: 它这个方是不煮的，泡完了之后，连汤带水的，连药渣带药液的，有的人呢是给它放到了小布袋里面，有的人呢是给它放到了薄薄的那种像是枣巾似的。等于说这个袋儿里面是药渣子，然后得能够渗透出来这个药汁儿，就这样一个小药包，你给它敷在静脉曲张的患处，上边呢要腾上温乎的水袋，温乎的，热宝也行，不能太烫啊， 但是不能是凉的，得是温乎的。等这个温乎的，哎，这个水袋也好，热宝也好，敷个20分钟左右，哎，咱们就可以换一个面儿。这个水袋再灌点水，让它热乎点，热宝再充个电，让它热乎点，然后再换个位置，因为你静脉曲张可能是全腿都有吧，对吧？你就左右交替着来，或者不同的方位来，就这么敷着。
1: 这个比那个麻烦，第一个麻烦。
0: 所以就是看咱自己选择，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的目标跟诉求都希望简单的，简单的又花钱少的，见效又快的，对不对？但很难，实现啊，对吧？然后同时呢，您配合一个食疗，就不管你选哪个外用的招啊。当然这两个招都是不同的听众用的有效的方法才给我们推荐的。
1: 什么食疗请说。
0: 黑木耳。
1: 黑木耳。
0: 黑白木耳都可以，黑木耳纯黑木耳也行，黑白木耳都可以啊。100克。猪瘦肉100克。大枣5-6个。切几片姜。然后煮水。这个是早上空腹当饭吃。
1: 瘦肉多少克？
0: 100克。
1: 100克，大枣呢？
0: 100克。
1: 100克，姜，
0: 几片就行。
1: 几片？好。这是那个食疗啊。
0: 对，是的。好吧，您就内服加外用。

0: 准三四个月以后就好使了、
1: 啊。还有一个手，还有个抽筋和手麻的呢。
0: 抽筋的一个典型的方法，就看你的原因。有的听众特别明确，自己就是着凉引起的抽筋，用的是葡萄煮水加醋。就如果你比较知道我是着凉引起的，那么就什么葡萄都行，什么种类的都行，品种的都可以。
1: 葡萄加什么煮加醋啊？
0: 煮好的水加一两勺醋，喝汤就行了。
1: 葡萄煮好了是不是？
0: 是的，嗯。
1: 葡萄煮好了，完了再加两勺醋。
0: 嗯，对。
1: 加两勺醋，这是喝呀？
0: 喝啊，
1: 是
0: 喝的。
1: 啊，喝，一天喝几次啊？
0: 早晚各一次也行，一天喝一次也可以。
1: 早晚各一次，嗯，这个还行，嗯，这个抽筋就这个是不是？
0: 嗯，
1: 小偏方，
0: 嗯，
1: 那个手麻呢？
0: 核桃仁、木耳那个方，有听众回馈见效挺快，挺好的。
1: 手麻呀？
0: 核桃仁、木耳各120克，蜂蜜也是120克。
1: 核桃仁，
0: 嗯。
1: 多少克？
0: 120克。
1: 120克。
0: 嗯。
1: 还什么？
0: 泡好的木耳120克。
1: 泡好木耳120克。
0: 蜂蜜120克。
1: 什么？
0: 蜂蜜。
1: 啊，蜂蜜啊呀，那我糖尿病能行吗？
0: 那就不放了呗。
1: 啊。那我就这两样，煮水呀、啊、也是啊。
0: 它是上锅蒸熟了吃，
1: 啊，蒸的，
0: 嗯，
1: 蒸熟的吃，这个是管抽筋的，是吧？
0: 管手麻的，
1: 啊，手麻的，
0: 嗯，
1: 啊，好了，
0: 这些量，有的人两天吃完了，有的人是四天吃完的，都可以，
1: 啊、
0: 因为是食疗嘛、
1: 啊，
0: 多点少点都行、
1: 啊。
0: 建议阿姨查一查手麻的原因啊。
1: 啊，好，吃早晚吃啊、
0: 嗯，这个没有要求。
1: 啊，
0: 嗯，食疗基本没有啥要求啊。
1: 吃不了那些，可以搁冷藏里，完了热再吃、啊。
0: 那肯定得放这个冰箱里储存呢。有的人两天吃完的，有的人四天吃完的。你要是四天吃完了，你要不放冰箱不坏了吗？
1: 啊，
0: 查查手麻的原因吧，好不好？要是月血稠、
1: 啊，
0: 咱就看看用点血稠的对应的方法。要是颈椎病、
1: 啊、
0: 咱们再去针灸什么的就会见效更快、
1: 啊、
0: 好吧。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8799-6984。

值立秋节气，我们好多人啊，经过了苦夏，食欲不振，体倦消瘦，然后慢慢的转入到了现在一早一晚有点寒凉，好多人呐、就开始给自己贴秋膘了。其实还尚早，那么立秋之后是燥气渐盛，建议大家给自己调理的饮食啊，应该偏像润肺的角度来进行调整，而不是马上的吃一些肥甘厚腻的东西。你想啊，咱们经过了头伏二伏炎热的这个出汗的消耗，但是这个三伏还没来呢，过一阵仍然有所谓的像秋老虎啊，温度白天的时候也会比较闷，但是温差又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造成上火呀，这个湿盛啊，这种情况，就湿气你还没有完全去掉，又造成上火的情况。所以平时啊，要用山药、莲子、冬瓜、薏仁、赤小豆，仍然要进行祛湿健脾胃的养生保健。这些操作方式仍然是祛湿是主旋律，然后要配合着改变的是润燥，就不像头伏二伏咱光祛湿健脾胃就行了，现在还要加码一些，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口干咽喉干皮肤有点干有点痒啊，

0: 饮食要少辛增酸，多吃点橘子、山楂、苹果这些酸味的食物，以收敛肺气。因为肺主皮毛，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慢慢进入到了皮肤病高发、过敏的一些问题高发阶段了。你像鼻炎，然后包括哮喘，就是特别容易受环境影响的这些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所以要用芝麻呀、百合呀、梨呀这些东西来润润我们的肺，同时减少吃生的葱姜蒜这些新发发散之物，以免更加伤阴。所以现在挺适合用梨呀、胖大海呀一起煮水来喝代茶饮，又能够清热润肺，还能够利咽止咳。87996984，节目当中大伙儿寻求帮助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果咱们有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姚敏，你好。
1: 啊，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今年69岁。
0: 嗯，
1: 就是那个身体瘦，消瘦。
0: 嗯。
1: 才85斤。
0: 嗯。
1: 现在我吃点东西就小肚子、肚脐往下就胀，完还有点撕撕拉拉的疼，吃不多少，没吃多少，它就这个症状。
0: 嗯。
1: 吃什么药？吃点药也不太管事儿。我寻求有什么偏方了或办法了？
0: 您吃的药是医生指导的药吗？
1: 就是吃点中药也不管事儿。
0: 中药吧，调理胃肠需要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因为有的胃肠的问题跟肝有关。一中医大夫得先调肝，然后呢慢慢再调胃，它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你不能喝中药，我喝一个礼拜不好使我就搁那儿了，有的人见效得一个月，甚至特别大好转得3个月，因为你的胃肠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来的。所以就是为啥呢，你要通过症状来判断吧。我们只能说效仿别的听众用好的方法，别人啥症状跟您一样用过啥方法给您推荐推荐。比如说有听众也推荐过胀肚，吃的是摩罗丹。
1: 摩罗丹中成药啊，还是中药啊？
0: 中成药。
1: 哦，
0: 摩罗丹。
1: 哦，
0: 然后有听众呢胀肚，他就是吃了点酵母片。
1: 哦，
0: 你都可以借鉴
1: 酵母片吧，
0: 您都可以借鉴。然后也有人呢，就是描述过自己的情况是胀肚，但是是由于胃寒凉。他的情况是胃寒凉，他是怎么办的呢？每天早上啊吃煎鸡蛋，但是呢别忘了加一点儿，等于说半勺左右的吧，啊，看勺大小，反正是小勺不大点儿的那种，可以用一勺，大勺那种就小半勺。白胡椒粉，白胡椒粉它是驱寒的，它是温热的、热性的东西，所以煎鸡蛋的时候加点白胡椒粉，每天早上这么吃，哎，它连续一周左右吧，由于胃寒而造成的胀肚，全身都凉，哎，他觉得这么吃特别好。
1: 我就是有那个萎缩性胃炎，那可能也是胃寒。
0: 那不知道啊，阿姨，咱自己就是别乱猜。
1: 啊，煎鸡蛋哈。
0: 对，咱自己别乱猜，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如果您用的药是医生指导的一些西药，你就跟医生说一下不见效，让他帮你调一调。有的时候确实得需要调药的，你像胃幽门螺旋杆菌医生开完了，你得吃一个阶段再去检测，看医生给你开的这个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也是正常的，还得调呢。萎缩性胃炎也是这样的，得看适不适合，尤其是肠胃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哦，
0: 好吧。
1: 哎，那个摩罗丹上那个药店买呗，
0: 这些都能在药店买得到。
1: 哦，那行，
0: 您研究研究看看选哪一种，好吧？啊，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有请李静，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们咨询一个那个就是口臭。
0: 口臭吧，有的人是胃火过旺。 嗯嗯，然后吃的是牛黄清胃丸。
2: 啊，我麻烦还问一个，口苦，口苦，
0: 口苦，有的人推荐过，但是比较明确原因，就是这个肝胆有内热，吃的是龙胆泻肝丸。
2: 啊，
0: 有的人是胆囊炎引起的，他就吃的是金胆片，配合吃奥美拉唑。
2: 啊，那谢谢了啊，
0: 不用谢，祝您健康。大家伙相互借鉴经验，但是不代表同样的症状咱们就可以套用别的方法就一定会有效，得看具体病症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所以咱们了解到听众朋友们的药方，哎，咱们是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的，要不然咱信息就是闭塞的不了解的。哎，信息打开了，咱们在节目平台信息都是透明的，咱了解很多，但是不代表所有听众用过的药咱用一定会有效，选择食疗吧，好不好？如果食疗没有用咱也没坏处，但如果用药大家还得问大夫。为啥反复强调啊？因为我们有听众好多案例啊，就是没问大夫随便盲目用药，别人用这个药好了我也用，结果用的反而会有副作用，反而又花钱治疗。甚至有的阿姨年龄偏大，她把呀一个治疗颈椎病的中药方当成治心脏的了，哎呀不知道啊，喝了中药喝了一个阶段，反而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副作用造成。所以这都是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一些经典案例，必须这个反复提醒大家用药要谨慎。现在我们应该多选润燥的食物，省心增酸固肺津，叫津液要足够，一定要多吃润的，比如说像乌梅、石榴、木瓜、葡萄、番茄，多吃点鸭肉相对比较不错。甘味补益津液，酸甘化阴，缓秋燥固肺津。这时候呢也一定要调理脾胃功能，你像多用点白术、茯苓、山药、芡实等等。这时候好多人食欲不振，疲劳倦怠，面色也不好，然后会有那个嗳气呀、口臭啊、大便溏稀等表现，一定记得少吃油腻，多吃温润如玉的。而现在一早一晚相对寒凉，多喝点面条汤啊，喝点疙瘩汤啊，整点小粥啊，整点鸡蛋羹啊，是不是就是汤汤水水的，更加能够滋阴润燥，调补脾胃。

0: 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大伙寻求帮助的疑难问题，如果你有经验，别忘了推荐推荐，支支招，帮帮忙。我们有请一下李玉霞，您好，李阿姨。
1: 哎，你好，你好，依然老师好。
0: 哎，
1: 那个，我想那个强调一个事儿，再一个就是咨询一个事儿。强调一个事儿，就是说过那个紫苏叶能去胃寒，完了一顿就吃3个月就行。
0: 阿姨，您能尽量再稍微大一点声吗？
1: 紫苏叶去胃寒，1顿3个月就行。我以前试过，早先的时候我不能吃凉东西，我就吃这个紫苏叶，1顿3叶我就给胃吃的，不怕寒凉了。
0: 您直接就嚼嚼就吃了？
1: 蘸酱吃也行，吃
0: 蘸酱吃。好，好。
1: 再问一个问题。我这眼睛，因为我给小孙女念书，看东西重影。2021年就重影，这治多少年了？住1个月院，扎1个月针灸。完了，到现在我也没断了用药，也按摩穴位。但是还是重影。我想求有经验的人给我支支招。好了，依然老师，谢谢你了。
0: 好的，您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眼睛重影也正在治疗，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您有没有过眼睛重影的情况？后来是咋调好的？给我们推荐一下，拨通。

0: 接下来有请王玉兰，你好。
1: 哎，你好，玉兰。
0: 哎，你好。
1: 我的推荐方
0: 啊，推荐方法、哎、太好了，感谢您。
1: 刚才不有一个那个女同志说她萎缩性胃炎吗？
0: 啊
1: 啊，我家老伴儿吃好了，就是摩洛丹、
0: 哦，
1: 摩洛丹配那个马丁宁吃。
0: 啊，摩洛丹配马丁灵。
1: 是
0: 啊，就是说明书让咱咋吃、
1: 嗯、
0: 咱就咋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啊，这个配合还是头一回听见、
1: 嗯、
0: 谢谢阿姨的介绍、嗯、摩罗丹配合马丁灵、
1: 哎、
0: 哈，嗯，
1: 对对对，
0: 好的，
1: 马丁灵
0: 吗？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对吧，胃药嘛、
1: 嗯、
0: 对不对？嗯，
1: 对对对，
0: 好的，感谢您啊，感谢王玉兰阿姨给我们的推荐啊，老伴儿用的有效，摩罗丹配合吃马丁灵，但是这里边也是药方，大家谨慎选择用药啊，谨慎选择用药。有请王玉芬，你好。
2: 依然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您辛苦了
0: 啊，为听众服务，不辛苦
2: 啊。我那个有这么个问题，我老伴儿啊、
0: 嗯、
2: 心衰，我想问问吃点什么。嗯，因为他这刚出院，
0: 嗯，
2: 医生给开些药，我寻思我不问药，问那个食疗，吃点什么对这个心衰有好处？
0: 听众分享过，不管你是心脏供血不好啊，你还是心衰呀、啊，你还是早搏啊，反而是养心吧，多用点那个大杏仁儿特别好，你可以每天吃个三五粒儿，然后也可以给它磨进豆浆里面喝。有的听众还图省事儿，直接买那个杏仁露直接喝，如果不怕糖的话。
2: 哦，喝杏仁露也可以，那个大杏仁得在药店买吧？
0: 这个药店也有卖的，但是都行啊，你超市也有卖的，就买那种原味的就行。
2: 啊，就是那个杏仁买回来，如果要是不研碎的话，就是成个吃也可以，对吗？
0: 也可以呀，每天吃个三五个，长期坚持。
2: 哦，
0: 嗯，
2: 那谢谢你了，于然老师。
0: 不用谢啊，磨豆浆里喝也挺好的啊。好的，
2: 啊、
0: 您再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那节目当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那您如果有相关的经验，或者看哪个医生，哎，见效挺快，挺好的，都可以给我们推荐。拨通8799-6984。
3: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有听众来咨询，说保护血管吃点什么比较好？其实保护血管，那咱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让血管通透，对吧？那血管比如说有弹性，然后咱血脂又不高啊，脂肪没有说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它比较通透，然后咱血液循环就比较好，这不就是保护血管了。但如果你说这种要吃什么东西，应该就是间接的能够扫清血液垃圾的，也就保护血管了，是不是？血管不淤堵不僵硬嘛，血液循环好，那么您自然可以用一些小中药方，比如说像是通血管的小中药，然后也包括用食疗，或者饮食上咱们就多吃能够有血管疏通价值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像木耳啊、洋葱啊、洋

0: 葱里边有很多硫化物，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还有就是重中之重的吃海鱼，这是一个典型的营养的一个食补调理，既享受美食了，又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来补很多通血管价值的一些营养，比如说 DHA EPA， 这个就是天然的自然给予咱们的对血管好的天然血管营养素 DHA 和 EPA 啊，因为这些叫 Omega 3脑黄金，是冲散血管垃圾油脂的，拒绝血管堵塞的，对吧？那你很多甘油三酯啊，坏的胆固醇呢、啊，堆积在血管壁，让血管慢慢变窄变脆，也就是高血压，然后高血脂、动脉硬化的一个根源，是不是？或者您现在体检检完了，哎，我这甘油三酯高，我这指标高，那你从饮食怎么入手？你当然可以吃药，但是咱也明白，药物不是一劳永逸的，你也不能一天天盯着吃药，一直吃个几十年。对吧，你短暂吃药可以，吃药之后的维护呢，一定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所以多吃带有 EPA DHA 的食物，人家就自己就是血管清道夫，加速血管当中血液当中甘油三酯的代谢跟分解，这不就减少了脂肪在血管壁的沉积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吃深海的海鱼，既抗炎又保护血管，然后又让血管更有通透性，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秋刀鱼啊、沙丁鱼啊，一个礼拜你吃个三四次就特别好，因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营养价值，然后平时呢你用它煎一煎吃，或者煮一煮蒸一蒸，这样锁住营养还不流失营养，而且呢不是高温油炸的，这样既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又对血管通透性比较好，所以大家每个礼拜吃个两三次三四次就更好了。然后靠天然的 Omega 3清血脂抗炎修血管，稳定我们的血管健康，脑子也就没那么迷糊了，心率也没那么突突了，是不是？但是一两顿不行，得持续长期坚持。那节目当中也有很好的一些途径跟方式帮大家解决问题，比如说你说我知道吃鱼好，那也确实麻烦，杀鱼洗鱼做鱼，你用高压锅压，有的时候吧鱼肉都压飞了压没了，鱼骨头也咽不下去。而在节目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参考的品牌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懒得做饭了啊，夏季又热，对吧？你还正值伏天吗？过一阵儿这个三伏的时候，白天温度很高很热的啊，30度也会有的，然后呢一早一晚又凉，又要关乎血管健康，又怕寒凉的刺激，也是一种寒热的往来，然后你围着锅台转吧，你又很热，或者是吃鱼坚持不了每个礼拜吃个三四次，对不对？你这个方式就特别简单了，就直接吃鱼罐头，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这个大家都了解，我们回头客可多可多了。如果咱们老朋友啊，哎，老听众朋友们啊，长期听我们节目了解这款鱼罐头，你说吃了哎呀味道一般，然后说也没觉得这个肉好吃，也没觉得味道好滋味好，也没觉得性价比高，谁回头再来买呀、啊、我们这简直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它的原料特别好，加拿大的海黄鱼为主要原料，然后配料特别干净，就是厨房做饭用的东西，比如说糖啊、盐啊、油啊，这些东西特别的健康，没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成分纯粹，配料干净，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是国际知名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它呢口味也比较丰富，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种是酱劲的，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味的。哎，偏鲜咸味的，但是不齁啊，就是挺鲜溜的这种味道、完全不齁，味道适中。另外一款是酸甜的番茄味的，哎，看咱们自己喜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或者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成年人不做选择，咱都要，咱一次订两组也可以，每一个口味咱都尝一尝。每一罐它是大克重的，400克的大克重的，248一个组合，最早是10罐，咱团购负责人给咱讲价嘛，争取更多的福利，让咱听众更合适。所以这一款啊，加拿大进口海域环境的海黄鱼为主要原料，又是大厨星级厨师配比的油盐酱醋的配比，配料又比较干净纯粹，然后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对不对？我们这每一罐大克重400克，还不带配菜，一个口味酱进口味就酱香口味了，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 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只要248-8799-6984。古法工艺，鱼骨经过长时间的焖压，完全酥软到轻松嚼着吃，保留了海鱼本身的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软软糯糯的口感，而且它是完全可以不用挑刺儿的，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不带配菜，软糯入味，好消化，口感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胃口不好的老爹爹老妈妈更应该多吃点鱼，软软糯糯的，好咬，特别烂乎，而且我们这酱香口味的属于醇香浓郁的卤汁入味的啊，喜欢比较鲜溜的我们就选这一款，或者说配点小花生米啊，喝点小酒啊，大哥叔叔们可能会比较选择这款酱劲，就是酱香的。但是反而很多年龄大的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没啥食欲的，哎，吃点酸甜开胃的这个番茄口味的特别让人喜欢。还有就是小孩三四岁四五岁的小宝贝儿就比较爱吃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需要卫诺华品牌酱劲鱼罐头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做成罐头，哎，这个真空抽离锁住营养，口感软糯，维生素啊、矿物质、营养价值都很丰富，而且关键是特别好吃。哎，汤汁一嗦了都能看得到那种啊，清晰的大块的肉的肌理跟纹路。它是海黄鱼啊，样子和构造结构有点像黄花鱼，但是比这个咱们吃到的那种小黄花要大好多好多好多啊！但我觉得挺像的。这一款是加拿大海域独有的海域品种，叫这个海黄鱼，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所以你现在这个季节多吃点这个海鱼罐头，又方便又简单又美味儿，又时尚，而且关键是解决问题，咱省着自己开火做饭那么麻烦了，对不对？你配点小黄瓜拌点，然后再打开一罐我们的海黄鱼罐头，老两口的晚餐简简单单，营养丰富，特别的健康。248一组12罐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一组咸口的，也可以选择一股甜口的，或者两组咱都要，拨通87996984 87996984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咱们只有30个名额。87996984，保护血管就应该吃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那咱们补 DHA EPA 特别丰富的海鱼，哎，平时吃真的很有好处，平时做鱼麻烦咱就买来吃，性价比高，给大家省了很多钱，更重要的是省事又健康。248原来10罐，后来多争取2罐，12罐，每一块400克的大克重，每一罐啊没有配菜的，特别纯粹，大快朵颐，我们好好的解解馋，对吧？这回再也不会说原来做顿鱼呀，三五口吃都不够啊，每个人吃了两口肉三口肉，然后呢鱼汤泡泡饭都不够吃，甜嘴麻孩的，这回咱们把鱼罐头吃过瘾了，吃足够了，87996984，而且这个鱼肉你多吃几块也没有负担，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还有那么多的营养价值，比如说 DHA EPA， 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有请张庆吉，你好。
1: 一文老师你好，你辛苦了，我是掉地板嘛，可能是这个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有啥好办法吗？谢谢你。
0: 有听众讲过，在屋子里面练习爬行，对于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的康复有好处。
1: 嗯，
0: 练习爬行，再就是针灸。有听众亲身体验过的，腰椎管狭窄、行动困难、脚底麻木，然后呢，就针灸的方法就特别有效。建议您不要只内服，或者说只吃点什么药，你去针灸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吧？
1: 得天天爬吗？
0: 对呀，天天爬进行锻炼呢，戴着点手套跟护膝。
1: 一天得爬多长时间？
0: 这个都可以，越多越好，没有固定的时间段。
1: 是啊。
0: 嗯，您再听听节目，好吧？
1: 别的办法呢？
0: 就是像补营养的方法，像我们三籽粉。活血化瘀，补营养，补骨生髓。嗯，
1: 在哪三籽儿？
0: 黄瓜籽粉。
1: 啊。
0: 也黑芝麻粉。
1: 黑芝麻粉。
0: 嗯，对。这个您没有听过吗？这个是我们一个特别经典的方法，腰间盘突出也好，腰椎管狭窄也好，颈椎病也好，都能用。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加上云南白药。
1: 啊、 用的白药。
0: 哎，对，活血化瘀又补骨生髓。嗯，
1: 啊。
0: 您再听听节目，明后天我再回顾一遍。我发现这个云南白药这个方啊，就是每每重复跟回顾，都有新朋友想要了解。明后天咱们再继续细致解答一下。刘斌，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要求方。
0: 您讲。
2: 我要求方，那什么，我的痔疮外痔换了。
0: 有听众讲过，就是不管内外痔。都可以用的，就是把那个曲蛇给它研成粉末，焙干了。你现在可能你自己操作不了，你就到药店买地龙，把它研成粉末，一天一次，坚持用水送服，说一个礼拜就好了，不管内痔还是外痔，
2: 把喝下。
0: 哎，对，研成粉末喝下去。
2: 嗯，买多少啊？
0: 买多少都可以的，但每次的量七克左右嘛，七条左右嘛。七个左右、
2: 啊、
0: 七条取舌的量。
2: 嗯
0: 嗯，您再听听节目。最后要提醒大家，别忘了新疆旅游马上就要结束咱们的优惠了，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中老年听众专属的一个旅游的行程，既不累又比较悠闲，而且咱玩19天，中间有6个晚上是住酒店的，中老年听众跟咱走特别放心，优惠马上就结束了。那你看现在给大家优惠政策，特意跟旅行社争取的，帮咱听众争取更多的福利，上铺5580嘛，减完600变成4980了，然后中铺是6280吗？现在减完了300，剩5980了。就是大家报这个旅行团特别放心，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自费，而且金秋时节，我们预计8月27号出发，你等着到了那边，正好是金秋时节，吐鲁番的葡萄也熟了，哈密瓜也甜了，美食美景都在召唤大家。都说新疆这辈子咋地也得去一次，因为你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中国之美呀、啊。你想多么美的美景等待大家，天山天池、帕米尔高原、独库公路、喀纳斯、赛里木湖，您可能只是从老哥们老姐们的这个嘴里听到，哎呀，或者看人家玩的照片，玩的那么好，美景那么让人沉醉，咱自己也去一趟啊，对不对？而且这一趟特别超值。你想不管您现在50岁还是60岁，上哪儿找这个机会跟平台带大家好好玩个19天，东西南北疆、甘肃宁夏都带大家去到了，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白天随时咨询，拨通18545148133，18545148133。具体你说，哎，这个铺位怎么选呢？然后我需要带什么样的衣服呀？哎，我这个啥时候出发呀？我怎么交费呀？这些情况有没有年龄限制啊？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另外要提醒大家，咱们魏诺华品牌的酱金鱼罐头只剩最后5个名额，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这鱼罐头啊特别的香甜软糯，烂糊好咬，然后呢又很香，更重要的长期吃这个鱼肉的话，对于血管健康是有保证的，所以咱平时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和我们健康的一个标准，咱们就多吃点深海鱼。87996984，248一个组合12罐，只剩最后5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遗留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明儿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想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最新农情调查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蔬菜的面积在田的有 1.06 亿亩，而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1: 七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持续温和。
0: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
1: 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目前的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0: 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标准，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0: 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团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展了航行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30之前后呢，在浙江省台州的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街道呢是沿海再次登陆。
0: 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台、中国中央气象台9号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到10号的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性大。
1: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之前正式投用了，我国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到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的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了5200吨。
1: 据测算，今年以来呢，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

0: 和锗矿在今年八月正式获得了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以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1: 近日，福建武平的一个女孩呢，在游泳池溺水，父亲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了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呢，小女孩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了。近日呢，四川绵阳一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给网友一句回复，刷屏网络。人民网锐评指出，两句的交锋，那么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大山人眼中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腿就走的稀松日常。这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也是创造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容的底色。
1: 9号到20点到10号到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的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的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听众朋友，这季节更替的时候呢，好好的调理身体啊，是关键和重中之重。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呢、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

0: 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的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都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都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卫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天越来越呢降温了，季节也转换了，哎，各种身体素质的亏虚啊，问题病症也明显了，赶紧多喝点羊奶粉补一补啊。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各位带来非常播报，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
1: 哎，你看我今天这衣服咋样？白白净净的啊！
0: 哎，你这衣服该咋是咋的，真漂亮，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呀妈，别提了，
0: 咋的了？
1: 我这身衣服本来吧，不是有一个绝配包吗？就那个粉色的，我花一万买的那个。
0: 哎，我记得是白色的呢。
1: 哦，对对对对，你口误了，白的。
0: 你说你今天有啥东西都不如我清楚？
1: 哎呀妈，别提了，
0: 啊，
1: 找不着了。
0: 妈也发现了，
1: 妈就跟人间发就蒸发了一样，就找不着，咋找找不着那玩意儿了？
0: 不是，他这长时间了才发现。
1: 哎呀，闹死了！
0: 哎，我跟你说，你一天天呐，也是条件好，有钱，包也是多，说不定搁哪个柜里边儿藏腰藏被掖的，搁那着着呢。
1: 哎、没有、哦，那天吧，不是来了个收纳老师吗？
0: 啊、
1: 这家自通给我倒腾啊，
0: 对不住啊，
1: 没找着啊！哎呀妈，闹心。 那
0: 你
1: 说咋的好几万买的呢？
0: 你这玩意儿吧，你是不是家里边入贼你都不知道？我就说你家天天安监控，你就不安啊？跟你这、
1: 哎、
0: 这玩意儿都是事儿。
1: 你这么说完呢，我真是我也寻思，
0: 嗯，
1: 要不然整整吧，
0: 整整吧。你那啥、
1: 嗯，
0: 你要是丢了，说实在不行再买一个呗。
1: 哎妈呀！你说这对哈，
0: 我在那个二手平台经常买包，我跟你说也就你们这样的有钱就不在乎，你买二手的嘎嘎新的，人家都有质量代码的。
1: 哎也是啊，
0: 啊买一个吧，
1: 买一个
0: 下单，你看这不跟你那一样吗？
1: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呢，
0: 你那买的时候花4-5万吧，这个10000就到手。
1: 我看看呀，真是和我那一模一样啊，怎么那么像呢？
0: 那可不呗，下单吗、
1: 哎、真是，主要是那个真是喜欢的那包啊，哎呀爱不释手、啊、
0: 哎呀那我不跟你说了，
1: 没咋背呀，你这咋就没了呢、
0: 哎、我得回家了，
1: 嗯，
0: 我得回去了，我得上班去了啊。
1: 妈咋突然就走了呢？
0: 也我这一天天吧也是挺忙的，那我就回去上班了，哪天咱吃饭啊、哦、
1: 行行行、
0: 啊、哎
1: 那回见啊、哦、
0: 哎回见了，
1: 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顺风啊。
0: 是
1: 警察同志啊，
0: 哎，女士你好，
1: 我跟你说啊，我这回我是坐实了，
0: 坐实了，
1: 妥妥的。那个就是我在网上就在那个某鱼买的那个包，
0: 嗯，
1: 真是我丢的。你知道为啥吗？之前我这不是下单到手了，我咋看新旧程度、样式、款式、使用的这个状态呀、啊，我就觉得那包是我的，
0: 嗯。
1: 结果呢，我这小票不就找不着了吗？
0: 对呀、啊，
1: 昨天我家来了个收纳师，咔咔咔给我家屋一顿葫芦一顿整啊，
0: 嗯，
1: 他随手他啪一扔了一个小卡片
0: 呀，
1: 我一看那小卡片，那不就是我这个包的编码吗？我再和我这包一对，哎呀，你说这世上那么巧呢啊，那么巧呢，证实了
0: 啊，
1: 坐实了，
0: 实锤了哈，
1: 实锤了，这包就是我丢的那个。结果哎，你说我丢完了，不是我丢完了，我这包得是被谁偷了，
0: 嗯，
1: 偷完了在闲鱼上卖。这家咔咔咔卖完之后我又给买回来了。警察同志你得为我做主啊。
0: 你那啥啊，你这个包啊明明是你的，完了之后呢丢了。
1: 对。
0: 丢了之后呢你想买一个二手的补偿，结果一买回来之后发现还就是原来自己那个包。
1: 哎呀。
0: 哎呀，我咋不知道呢？昨天你不就跟我反映这事儿了吗？
1: 就是。
0: 我们就顺瓜摸藤、
1: 嗯、
0: 哎，就给你找着了。
1: 真假呀。
0: 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卖包的嫌疑人了啊。这包呢一共被了卖了3次啊、
1: 哦、
0: 第二次第三次呢是两个店之间来回串货，基本上没有啥大效益、
1: 哦、
0: 但是第一次啊是见效益了，是一个女的，岁数吧跟你差不多啊，长相呢小脸白净的小妖精似的，哎，完了之后说话唠嗑叽里呱嚓的。
1: 你啥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你给我揪出来之后我跟他拼了，我要、
0: 啊、
1: 我就跟你说我跟他使手段，我
0: 你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熟人啊哈。
1: 那我估计是收纳师，要不然就是说啥保姆啥的。
0: 叫李妍妍。
1: 别闹、
0: 啊、啥谁跟你闹啊，来，这是这个嫌疑人的
1: 照。李妍妍那不就是我好朋友吗？别闹，不能是他。
0: 就是他啊。
1: 不可能，这他吧前段时间手头紧，
0: 嗯，
1: 然后没有地方住，那谁没收留他？我收留他了。
0: 你收留了？
1: 我收留了
0: 啊。
1: 那你说我都收留他的人，他能害我吗？他能坑我吗？他能？
0: 你看看吧，
1: 真是
0: 他
1: 偷的吧？
0: 真是他偷的
1: 啊。
0: 咱偷不偷咱先不说哈，反正是他转手卖的。
1: 妈呀，这不是现实版本的南瓜先生与狼吗？
0: 嗯、
1: 不对，那是啥来的？与
0: 农
1: 夫与蛇吗？对，反正就这玩意儿，就这意思，你懂哈？恩将仇报吗？这不是啊？
0: 女子自己的包啊不见了，然后呢想再买一个补充自己的遗憾，结果呢发现新买这个包就是自己丢的这款。
1: 啊、
0: 经过了多方的官方调查，哎呀，哎呀。防火防盗没防着身边的熟悉的好朋友啊，
1: 可不是咋的呢。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包呢被他好朋友偷走了，就卖了10000多块钱，
0: 嗯，
1: 倒了个手，哎，到他呢又20000多钱给他收回来了，
0: 你看
1: 中间倒个5手，
0: 所以说这就是破点财，完了之后呢看清了一个人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8月2号的时候啊，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接到了这样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文先生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当天晚上呢驾车行到了沙田镇路段的时候，发现路面上有一只蜷缩的穿山甲， 夜已深呢，国道上来来往往的车可真不少。门先生担心说这穿沙甲啊被碾压了，就赶紧靠边停车，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大货车里，确保了安全，并且拨通了派出所电话。那么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迅速地赶到现场，在文先生的指引之下，民警看到了这只蜷缩在路面上的穿山甲。经过检查，穿山甲体表没有外伤，生命体征正常。文先生说他跑这条路多年了，这只穿山甲蜷缩在路中间不走，随时可能出事儿。我担心过路的车把它压死，它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那么在8月4号的时候呢，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了植被茂密远离车流的山林，将它安全放归了自然栖息地。
1: 哎呀，就感觉啊，咱们的现在的自然环境啊真的是太棒了啊。
0: 嗯。

0: 近日呢，广东东莞的一个车主大夏天把海鲜忘在了车里，达到了4天，而打开门瞬间呢，这洗车店老板都崩溃了。汽车美容工作室的店主李先生说，车主买了5箱海鲜，有4箱海鲜在后备箱拿回了家，还有1箱放在后排忘拿了。结果呢，车放在车里4天之后腐烂啊，都生了小虫子了，爬的满哪儿都是啊，地毯上的湿水味道也非常上头啊，熏的眼睛都是辣的。提醒各位车主啊，购买东西尤其是食品类的，一定要及时拿回家，放在车里会因为暴晒腐烂变质啊。就看了图片新闻之后啊，那真的是啊，瞬间打开车门子辣眼睛，不想看，不想直视啊。
1: 那么这儿子啊，因为车祸去世了，老人的起诉孙子非亲生被驳回了。那么这儿子陆晓东呢，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之后呢，一纸祖父母与孙子不存在生物学关系的亲子鉴定，让七旬老人把孙子和儿媳告上了法庭。他们请求确认这陆晓东与儿子不存在亲子关系，并要求返还多年的抚养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赔礼道歉。那么鉴于这个鉴定程序啊，控诉主体等原因，1、2审法院都没有支持两位老人的诉讼请求。陆晓东的妹妹说，他们提的说再审已经立案了。这回顾啊，2024年的时候，哥哥呢是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了。那么后来呢，才黄某某说给他抚慰金，同意带8岁的儿子参加火化仪式，并且呢没有按照当地的习俗。这个根据了解啊，这怀疑产生之后呢，陆雨晴说家人呢悄悄地捡取了这孙子小海的头发、指甲，委托一家机构进行了检验，而且报告显示呢，陆方明夫妇与孩子啊不存在生物学的祖孙关系。为了进一步的确认呢陆晓东和孩子的关系呢，2024年陆家又调取了交警部门保存的陆晓东抢救时血液样本，而另外一家机构出具的报告也排除了陆晓东是小海的生物学父亲。那么看到鉴定结果，父母难以接受这孩子不是亲孙子的事实，多次尝试呢与黄某某沟通，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电话也无人接听。那目前这个案件呢已经是再次进入到了这再审程序当中了。
0: 继续，有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控诉说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满嘴啊，那真的是黑黝黝啊，舌头牙齿全都变了色。有网友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的深色蛋糕并非是由纯可可粉或者是黑巧克力制成的，它的深色很可能来自于大量人工合成色素的添加，那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业20多年的糕点的师傅啊，林先生就要说，制作黑色蛋糕可以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使需要色素调节，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了，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味是发苦的，根本没有办法能够进行售卖。而另外一个啊，行业资深的人士啊提到的，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颜色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复刻的，正规门店一般不会为追求夸张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食用色素成本较高，大批量使用也并不现实。还有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表示，我国国标对于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有着严格的最大使用剂量，那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标准，色素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的 ADI 指标，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呢越低，儿童需要格外的来注意，所以偶尔呢吃一次深色蛋糕是无需过度恐慌的啊。同时提醒，但要提醒的警惕的是蛋糕的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这种高度加工的食品的摄入。
1: 这读书的儿子啊，中学了，撂下句说大不了去送外卖，赌气话。父亲呢，郝杰用一场实打实的社会实践化解了僵持多年的亲子矛盾。 为了让孩子真切地体会到谋生不易，郝杰特意挑选了酷暑三伏天，带着儿子开启了外卖配送体验。郝杰呢，给儿子提供了100元的启动资金，所有的接单操作、路线规划、收支开销核算都由儿子负责。那么郝杰全程呢，仅充当司机，不插手，不干预孩子的任何政策。那么历时20天的盛夏户外劳作、高温暴晒、奔波劳累的外卖生活，孩子慢慢的学会了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也练就了直面高温的辛苦、扛住情绪崩溃的抗压能力。长期僵持疏离的父子关系，在这日复一日的并肩奔波当中悄然破冰。郝杰坦言说，每天和孩子挤在摩托车上穿梭呀，自然而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前呢，怕他躲他的儿子，现在呢，敢跟他商量事儿了。在郝杰看来，这次经历最大的价值，不是让孩子吃苦历练，而是让隔阂多年的父子二人彻底卸下偏见与疏离，真正读懂彼此，认识彼此。
0: 近日呢，广东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接治了一名6岁的患儿，孩子的双侧鼻腔之内竟然藏着6颗磁力珠啊，留存许久却无明显不适，仅因为一次额头外伤拍片才意外发生的险情。经过内镜微创手术，6颗磁珠被完全取了出来，及时规避了鼻中隔穿孔、软骨坏死等终身损害的这样的风险。医生借此提醒广大的家长，暑期也在务必提醒儿童呛到异物的伤害。
1: 朋友们、听友们，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很畏惧的，就是这块有结节、那块有结节的情况？说实话吧，咱们老百姓啊，体完检之后呢，一发现有结节，心里真是挺慌的，对不对？不是啥好东西，你说吧，留着它也没啥用途，但是呢，长期的又越长越大，大家心里边也就慌慌了。那么对于这个有人呢，他就是结节体质，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啊，肺部啊、乳腺呢，尤其是女性朋友们乳腺呢，完了之后呢，除了结节又息肉啊，对不对？甲状腺呢，各方面都爱有结节。朋友们、听友们，我接下来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是这种类型的人群啊，如果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定期的去复查这个结节已经苦恼不已了，然后呢想调理调理，也没有啥好药啊，甚至咱也不敢盲目的吃药啊，咱说呢有一样东西叫啥呢，虎眼万年青，真真真真真真好。为啥我这么说呀，因为我们家老人这儿吧，他呢是去年2025年11月份的时候体检还一切正常，然后呢2026年3月份的时候，肺部就有结节了，2.9×2.2， 朋友们那家是赶上大硬币了，就在肺子上，害怕呀，当然了，大气都不敢喘了。然后呢，当时医生也是说整个呢检查完还行，但就是结节太大了，说你呢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定期复查完，保持很好的休息状态。当时也不让说随便的盲目的吃药啥的啊，说可能是什么呢，就炎症各方面的身体当中的反应啊，或者是有咳喘了、感冒了而引起的。然后我当时呢，我也问这个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朋友啥的。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卫东，你给你母亲吃点那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我就开始四处的搜寻，最终呢咱找到了，这是呢吉林大学联合着企业一起研发的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我一看这个冻干粉的成分，一下子我心就稳了。为啥呢？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就是中医上给它的定义哈，就是呢包括你上火呀、咽干口苦啊、体内郁结呀、体内有炎症反应啊，尤其是这个结节体质人非常适合用它去调理。还有咱们朋友就是说他那个就古书上记载说无名的肿毒炎症啊，跌打淤阻，通过虎眼万年青外敷都好啊，朋友们。所以说呢，一看它的成分，它里边有这个多糖提升 NK 细胞啊，淋巴活性，就是我们在服用虎眼万年青的时候，自动自主的就激活了我们这个免疫的抵御了，是不是？而且清除自由基，朋友们。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温馨提示大家啊，我们家里边老人就用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用了3月之后，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又去这个检了一遍，变成 1.4 了。然后呢可开心可高兴了。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价格呢不便宜，一盒子400多，我记得我当时呢买 三盒的话得将近1500了啊，三盒将近1500了。后来呢说，哎呀，这是谁谁谁朋友啥的，花了800多块钱。然后呢吃的挺好之后，这不仨挺好之后呢，我一次性我买了6盒。这回买的时候我可真是多方位的找关系朋友了，完了之后说，哎呀，那你喝的这么好，我们再送点东西吧，用送我点这个桑黄液。因为桑黄这种东西呢，它也是什么呢，它是桑黄的提取物，完了之后呢，针对于咱们这个各方面的结节体质来说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点，桑黄液你在喝的时候避开他汀类的药物啊。假如说你晚上吃他汀，你白天喝这个桑黄液啊。那个朋友们，然后呢我就把这消息跟我们小爱商城一沟通，我们小爱商城就联系到了吉林省的龙头企业啊，虎眼万年青的这个厂家。然后呢我说这个东西比较小众，但是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家里边就被这个结节体质所困扰的，想喝点用点的，我说咱一起团一波。然后呢昨天啊，我正好参加婚礼，然后呢回我母亲那儿，我母亲呢又可高兴了，因为我这两盒买她又喝了一个多月，她说就是她说儿子，我这乳腺这你摸摸可软乎可软，原来是梆硬梆硬的感觉胀，你知道吗，她说可软乎非常软，完自己拿个小瓶出来往里边倒点这个水，人家不直接到杯子里冲了，原来把那粉倒到杯子里边冲，她说呢，你说瓶里边挂点，杯里边挂点，这冻干粉就这么点就浪费了，人家直接把瓶盖抠开之后往里边倒点水这么晃。晃完了之后一喝，我说那瓶里边还有呢，完说他说我再倒水再晃再喝，把瓶冲的干净的，就是一个小碎渣都不浪费，因为真好。朋友们，那个我一看着好，我又订了6盒，昨天呢我又下单6盒，完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啊，咱们就是针对于这部分人群您适合的你就订。咱们现在呢是有活动啊，因为这个活动吧订的量大人才给，因为我跟粉丝群里边也说了，我说咱家用的好你们试试啊，一整盒像是一个小箱子一样，30瓶能喝30天。我买了6盒能喝半年啊，6盒能喝半年。然后呢你常规买的话得花2000多。真的就是在那个销售门店啥的，因为有场地房租卖的贵咱理解。我们直接对接厂家多少钱呢 ?799, 6盒能喝半年。一天规定量一天就1瓶啊，不用多喝。然后呢我们这个还赠给大家呢60包的桑黄液。就是桑黄粉给大家调整出来的液，桑黄液，哎，它也是去瘀散结的，还给大家一盒桑黄粉潮汐粉末的，这就是赠送大家的。我这一算799真合适，所以说我又果断的订了2次，又订了6盒。因为啥呢，我觉得一看这个整个的虎眼万年青介绍我也适合喝，经常熬夜的，完有的时候有应酬喝酒了，或者说是怕自己伤肝的，对不对，调整自己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完了以及呢咱们很多朋友那个骨饼骨草转变都不正常的，喝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也好，因为它里边有一个滋醇类的营养物质特别特别有用啊。大家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您需要您就定，因为我们这个吧也是小众的，就是说真正需要的，不需要的那你就别定。知道吗，别浪费那这个名额。各位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它这个呢是在清朝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清朝末期的时候，然后呢来传到咱们国内的，就在长白山这儿种植的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0139, 400-390-0139, 啊 ,400-390-0139, 它是一种植物，哎，就是长得就是那个花朵上就像那个老虎的眼睛一样，完了之后呢下面是一个那个就有点像那种毛葱洋葱的那种感觉，是一半一半的，叫虎眼万年青。你要自己吧栽种吧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效果就会弱，它不像说咱们这个超碎的冻干粉，它都是提纯出来的，哎，真好。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吧 ,400-390-0139, 400-390-0139, 也可以买4盒啊，4盒呢 ,569, 6盒呢 ,799, 反正买的多更合适。
0: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新闻007。虽然已经过立秋了，但是眼下仍然处于三伏，高温呢仍将持续一个阶段。有人呢抱冬瓜降温，也有人靠空调来续命。近日呢一名女子因为一天一夜空调之后呢中毒了，引发了热议。这是咱们黑龙江的殷女士分享了自己吹空调 进了医院啊。原因呢，是因为他当时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屋里的门窗都是紧闭的。而事发在3号，殷女士感到头晕、恶心、头疼，吃了几片止痛药啊，也不管用，晚上疼得都起不来了，上医院了啊。医院呢，路上就抽了，手脚发硬，嘴脸整个头都麻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到医院已经是抽搐了，医院说呢，他是二氧化碳中毒，缺氧了，也就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院吸了2个小时的氧，才渐渐这个缓解了。如今呢，已经没啥事儿了，但是还是感觉头有点晕。所以在酷热的夏天，打开空调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在开启空调不通风的条件之下，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会逐渐增加，超过正常浓度的时候呢，就会影响人体的身体健康，会导致呼吸性的碱中毒。所以紧闭门窗，开窗一个这个调节的空间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来说，我们开空调1个小时，就可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超标。当环境之内的含氧量少了，就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肺部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发生呼吸性的碱中毒。所以呢，空调房最好每隔1个小时开窗通风5分钟。
1: 哎，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啊。继续来了解的是我们在8月27号即将启航的哈尔滨起止的新疆游的报名工作，即将接近啊咱们优惠的倒计时了。就这一天了哈，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啊，享受咱们减免599政策的这个优惠呢，就到今天了，就到今天了。那如果您之前还犹豫呢，还彷徨呢，还在这几个小伙伴、老伙伴合计呢，您要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直接缴费报名了啊，咱是8月27号从哈尔滨出发，今天截止到今天。报名上铺减600，中铺减300，然后那必销的599的套餐也给大家进行一个免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的上铺价格呢是5580减去咱们给大家减免的600块钱，就是4980元起。铺位不同，价格有所不同。上铺最便宜4980，一共是19天的行程，而且咱玩的景点也是非常的全面啊，东西南北疆全疆游。你可以问一问你身边的老哥们老姐们，曾经去新疆的，是不是就去了一个南疆，或去了一个北疆，或者咱往多了说，去了个南北疆。东疆和西疆一般大家伙都去不了，为啥呢？因为一次出行啊，你坐飞机了，到了乌鲁木齐或者是到了阿勒泰之后呢，你就得是乘大巴来出行了。那东西南北疆你要坐着大巴车走一圈，累呀，那是真累呀。而我们是坐的是夕阳红旅游专列，直达新疆内部啊，可以说一次出行，咱们坐着夕阳红旅游专列，东西南北疆都走到了。给大家省去了30小时的车程啊，你知道这是多得劲儿啊，对不对？人家别人用大巴车拉的这个路程，咱躺在火车上看着天儿，赏着景，和老伙伴啊品尝着美味，咱就把这个路途给赶过去了。19天的行程不仅是囊括了东西南北疆的精华景点，而且咱们是四省联动。我们在这个去往新疆的路上会路过宁夏、甘肃和哎呦，我得看再看一下啊，你说就因为地方多，每次读到这儿我都得看一眼，也确实是啊，宁夏、甘肃和内蒙。那这些地点呢，不是咱们火车一走一过就跟大家伙说，来老朋友们，从我们的火车窗上往外看，不是这样的啊，咱们是到了内蒙，到了宁夏，到了甘肃，下火车坐大巴，实地去踏查，实地去游览，实地去感受。那柯尼说句到心窝的话，我曾经啊去过甘肃，那个如大海一般的沙滩，鸣沙山、月牙泉，就让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为啥呢？因为很奇妙，很壮观，很让人难以想象，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呢，大家伙我也建议您去转一转。而

0: 就我单独去一次甘肃3-4千块钱啊，那你看咱们这一次又去了甘肃、宁夏、内蒙外加新疆，一共的价格多少钱？哎呦我的天哪，上铺减完钱了4980，优惠就截止到今天，所以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新疆也真的去的地方很全。对于不了解这个夕阳红专列的朋友，我要跟您说一下，我们不是全程住在火车上，咱们是有宾馆住宿的，相当于如家这个水平，双标间儿，标间儿啊，标间儿，该洗澡洗澡，该睡觉睡觉，让大家伙儿既能够感受到沿途美景的快乐，又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宾馆里睡上一觉啊。那我们吃的特色餐也全呢，黄河大鲤鱼、中味烩杂面、额尔齐斯冷水鱼、9碗3行子、新疆大盘鸡、新疆羊肉串、喀什鸽子汤，还有新疆拉条子和驴肉黄面呢，朋友们。180-4505-1668，以往啊，新疆游大概15天的行程都需要18000的，特别是在9月份，正值吐鲁番的葡萄成熟了，一年当中新疆美丽的季节。现在我们是19天的行程，所以啊，如果想出门走一走、转一转的听众朋友，您都不要再犹豫了，那真的是走过路过，只有错过了，这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新疆游的这个特价，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记住我的电话，加我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搜给您啊！而且我们是全程没有强迫购物，全程没有套路，没有自费项目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上铺4980起，抓紧时间啊！
1: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这窝子行啊！哎呀，他这么多小孩儿，这小孩还捞鱼。
0: 婶婶你好，
1: 哎，你好，宝贝儿，这下在这捞鱼能捞住啊？
0: 嗯，
1: 哦呀，
0: 喜欢。
1: 这小盆里边，这是你捞的鱼啊？
0: 对呀。
1: 那真行啊！那我就在这个窝子钓了啊。
0: 我们不甩竿，我们就主打一个拿那大网豁了，
1: 豁了豁了，捞就能捞上了呀。
0: 是的，
1: 我跟你说哈，叔叔可是专业的钓鱼郎啊。啊，我钓鱼那手艺叫一个精湛呐！你们捞不着没事儿啊，到时候叔叔钓完之后呢，给你分个10条20条，你拎家去。
0: 谢谢叔叔，你人真好。
1: 哎、客气啥呀，这孩子，注意安全啊！咱别说别往深地上走啊。
0: 嗯，好嘞，叔叔。
1: 这个边上泼冷水。哎，别客气。
0: 叔叔
1: 啊，
0: 你钓咋样了？
1: 还行，这鱼吧，可能是我这个婶儿他们不咋爱吃，这个盆里边到现在吧，连个泥鳅都没找着。
0: 叔叔
1: 啊，
0: 电话上面写老婆，是不是催你回家
1: 了？哎，媳妇儿啊，咋的？再等一会儿呗，再钓俩，一条没钓着呢，你这闹死了！这鱼饵啊，嘎把这喂鱼了，完了那鱼饵被咬被吃了，你说说，鱼上不来，不行，我必须钓酱啊。我就这脾气脏性啊。哎呀，你可是站着吓我一跳，干啥呀孩子？
0: 叔叔，我刚才听着了，阿姨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1: 打电话
0: 催你回家了哈？
1: 嗯，
0: 然后你结果一条没钓着，你有点不甘心，怕回家了之后阿姨说你以后再也不让你再也不给你皮夹出来钓鱼了，是不是？
1: 那对劲儿。
0: 叔叔，
1: 你这手里攥着啥呀？
0: 看我这小桶里面
1: 呀，
0: 都是我刚才搁我那个搅和棒搅的那个捞的鱼，大网捞的鱼。你看你相中哪条了，给你2条。
1: 不
0: 回家有个交代。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啥玩意儿都别走空。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0: 你别的
1: 这随便在旁边豁冷水拿网都能捞着鱼，我钓不上来。哎呀，
0: 叔叔来整回家。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咱都是钓鱼的，
1: 不要不要，
0: 彼此都心疼。
1: 你留着，
0: 下回我整不上来了，你钓着大了，你分我一条就完了呗。
1: 不是，
0: 同是天涯钓鱼人，谁不心疼？我心疼。
1: 不是那啥，关键是我还没你这手把子，这怎么一条钓不上来呢？哎呀，男子钓鱼哈、啊，钓了好长时间了，一条没钓上来。这小孩看到你这钓一上午了，一个没钓着， 后来孩子说，你看这就是拿网啊棍儿啥的旁边豁了抓住的鱼，给你两个吧。这男子转过头来瞬间就破防了。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有人吗？哎呦我的天哪，我听说呀你家这个小宝宝这个天天得有人伺候，我是来看看你哈，需不需要帮忙啊？
0: 你快进屋，进屋
1: 啊，进屋了。
0: 多长时间没来了？
1: 那你家装修真豪华，这一瞅都环保材料吧？
0: 还行吧，
1: 真漂亮啊。啊，
0: 这个来看，张姨啊，来把宝宝抱过来
1: 呀。咱这张姨长挺精致啊。
0: 哎呀妈呀，
1: 这你家这保姆，跟你说保姆这玩意儿很关键了，月嫂。
0: 你不用担心我
1: 啊，
0: 我现在吃得好住得好
1: 啊，
0: 孩子啊都是专家级的保姆给我带着。
1: 专家级的？
0: 对，我这保姆专家级的。
1: 咋说呢，那我跟你说保姆专家级的，你普通的保姆那个月嫂各方面价格也不低呀、啊、你这花多少钱呢？
0: 35000。
1: 多少钱
0: 啊？35000。
1: 哎呦我的，一个月35000啊？
0: 啊，
1: 你坐月子他给你照顾几个月呀、啊、爹？
0: 就啥时候我不用了告诉他，就他就走了。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看来在你家得掏个10万8万的，那至少少说得2月呀。
0: 哎呀妈呀，你说那话，咱这都是爱孩子的人，家里有这条件是不是、
1: 啊、
0: 35000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孩子好。
1: 不是
0: 妈呀，你看那阿姨干净利索的，
1: 专家级的能有啥区别呀？啊，
0: 首先来说，
1: 嗯，
0: 就不说那些污言秽语对不对、
1: 啊、
0: 其次呢，照顾孩子那晚上都不睡觉啊。
1: 哎呦我的
0: 天哪，小眼就在那盯着孩子，就怕孩子有事儿啊。别说了，这姐可有爱心呢、啊、
1: 你这不是专家级的，你是夜猫子级的呀。我这一瞅吧，那脑子怎么人吗？
0: 是啥级的啊？
1: 负责任啊。
0: 咱说的主要是对孩子好、
1: 啊、
0: 咱顾月嫂不主打一个省心吗？咱不让孩子输在任何一道起跑线上，让孩子打小就
1: 小丹呐。
0: 哎，
1: 快你看看，不是你专家级的那个整孩子，那孩子咋把嘴鼻子眼都蒙背儿里了呢？
0: 呀妈呀，
1: 那月嫂睡着了。
0: 哎，这干啥呀这是啊？
1: 哎，
0: 35000我让他上我家来睡觉来了啊？睡觉你行啊？你把我们孩头搁那被我蒙干啥呀？
1: 你瞧
0: 哎呦我的天哪，妈还专家级的，
1: 你别激动，
0: 专行的这是啊。哎我的天哪，35000我让他上我家搁被子蒙我家孩子头去了这是啊。
1: 呀，
0: 咋的了？
1: 不是，你看你家孩子脚丫搁外边露着呢，妈这
0: 妈
1: 顾头不顾腚的呀。
0: 啥也别说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妈呀，他们不靠谱啊。
1: 不靠谱是不是啊？
0: 那个姐呀、啊、
1: 哎，
0: 再说你多钱呢？
1: 我就说吧，你这天天我常规市场指导价吧是8300、
0: 啊、
1: 完了之后我还给你们，我不光伺候孩子，孩子稍稍的呼呼悠悠喂完奶了，我拍完之后我再给你们两口做个饭。但是你这专家级的35000，我比他做的细致啊、哎、我呢要16800。
0: 哎呀妈呀，姐呀
1: 啊，
0: 这价真行啊。我也不放心谁了，自己带吧。
1: 嗯、啊。哎呀，都说这现在啊，这请金牌月嫂，有专家级月嫂，各种各样的中介的噱头可包装的不少。但是呢，我们这位小夫妻啊，用这月嫂可真是不打负责任，多次的整那个大后背给孩子蒙脑袋、蒙脸儿，蒙了10多分钟啊！咱讲话给孩子避寒呢，那呼吸都不畅了，你再给闷坏了啊！所以说，朋友们。这雇个什么月嫂啊各方面啥的真的是擦亮双眼啊、哦、
0: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哈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咱们来看一看太阳岛上通火车了。这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呢新增了观光旅游的设施，3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的观光车正式上线投用了，为市民游客游园观光提供了全新便捷的方式，丰富了景区的游览体验。
1: 立秋过后呢，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那株远近闻名的百年古梨树枝头已悄悄地挂满了青色的小果。那么通过梨园当中梨院看到，树高12米，冠宽超过300平方米的古梨园哈，这个古梨树啊悄然地舒展了，而且呢这串串拇指大小的小青梨在树间树叶上阳光一照，哎呀真漂亮啊。那么通过每年的5月上旬呢，是雪白的梨花绽放，一到呢8月份前后开始呢青果渐密了，一直持续到9月末到10月初吧，这个梨子看起来真好。不过呢公园呢对于这个梨树啊会持续的浇水施肥防虫，支持侧枝管护，结出了果实个头大小，但是这果子口感呢很酸涩，可不适合采摘吃啊、哦，所以说它主要价值是什么呢？还是观赏和生态展示。 园方已经在这个树的周围设置了白玉围栏，并且提醒游客棺椁勿摘，拍照呢别折枝，把百年的生机留给更多人看。
0: 再来看一下8月5号道里区群里新城中区之内啊，一名3岁幼童趁着家长不备，一路走出了小区，进入到了地铁站。所幸啊，这物业小区的物业团队快速响应，仅用了30分钟就将孩子平安寻回了啊。再说这孩子在家呀，家长们可一定要关注好啊。
1: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变化。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啊，还要提示我们的收前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关注了我们新疆游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984文艺频率为大家这个细心筹划的专属于中老年朋友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新疆游的报名工作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为啥呢？因为咱优惠到期了。你说明天能不能报？能报，但是你享受不到咱们那个减免599的必销套餐的活动了，也享受不到那个给您减600的那个活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伙，今天如果你还能报名，那还能享受到咱们上铺减600，中铺减300，还可以免交599的必销套餐的这个旅游优惠的活动。以往咱说新疆游啊，咱做过很多次了，为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价格呢都是在7000块钱左右。特别是这个9月份啊，大家都知道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也是新疆一年当中非常美丽的季节，也是新疆游大家最认可的一个旅游时间段，就是在9月份。我们这回呢是8月27号出发，19天的行程，纵横新疆的东西南北中。对于很多爱旅游的朋友，新疆是他的终极梦想。为啥呀？确实是新疆是个好地方，让大家就深入到内心当中去认可它。所以呢，提示大家伙，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9天的行程，我们不仅啊实地去感受新疆的美，咱们坐着大巴车火车把咱送到新疆，然后咱这坐着大巴车东西南北疆一网打尽。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因为景点实在太多了，我给你发行程单，你详细来看一下啊。你也不用担心，可你加完您的微信之后，妈呀，没啥找您唠嗑啊，找您聊天啊，催您交费啊，不会的，我只是把行程单发送给您，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宁夏和内蒙，特别是我要着重提到的是宁夏的行程啊，甘肃的行程。那柯尼当年呢也是花了3000-4000块钱自己单独去的这些行程，而我们这一回是5000多块钱的价格把这些行程都走遍，都玩好，都走遍，都玩好啊，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你一次出行4个省份的精华景点就都在您的眼中，在您的心里，在您的记忆当中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没有强迫购物，没有自费项目，没有套路啊，18045051668，抓住今天优惠的最后一天，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瞬间，
2: 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哈广购物，
1: 想购你就来。